前辈施礼。白衣子把他搀起来，瞅着徐良一乐：“好啊，听说你是武林新秀，很了不起，千万不要骄傲自大，懂吗？多谢老前辈的叮嘱。”说了两句客气话，白衣神童来到车边儿，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啊。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目紧闭，咬着牙，印堂发青，面无血色呀，就比那死人呢多着一口气儿。云瑞，这是怎么回事？师叔荣炳，是这么回事。小达摩就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呢。白老不听便罢，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了钢牙：“无量寿佛！”好啊，夏随良竟敢命人暗下毒手伤我师兄，此仇是非报不可。云瑞，你们在后边给我观阵，看我的。小剑魔飞身行来到战场，可他这一来呀，这些人都发觉了，陶禄等人虚晃架势，飞身行跳出圈外。八老这一歇手，给夏随良一喘息的机会呀，把夏随良累的，把三间匕首月往地下一戳，当拐杖，呼哧呼哧是直喘粗气。詹峰赶紧命人送我毛巾来，让他擦了擦汗。还有人递过水葫芦，给他上了点水。单说小剑魔，跟各位高人打过招呼之后，来到夏随良近前。他说话向来不客气，用宝剑一指：“呆！”夏随良还不认罪，更待何时？夏随良一看认识，哦，小剑魔来了，心中暗道不好，心说今儿个该我倒霉呀，怎么他们都商议好了，坐一辆车来的啊？是高人都凑到一起，这不够我的呛吗？如今某已历尽精疲，我是非吃亏不可了。但是夏随良仗凭武艺高强，这家心虚嘴还挺硬，冲着小剑魔冷笑了一声：“白老，你说什么？让我领罪，但不知夏某何罪之有？”哼，夏随良，你甭嘴硬，别的我问不着，我就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唆使人按下毒手打伤我师兄夏侯仁？有没有这事儿？你还敢矢口否认吗？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难道你不负责任吗？如果明刀明枪把我们师兄弟置于死地，怨我们经师不道，学艺不高，没有什么含怨的。可是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莫非你还不认罪不成？金灯剑客呀，觉着理亏。他心里头明白，本来他不想这么做。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一片好心，暗中帮自己的忙，啪，
给了夏侯人一巴掌。这个事儿本不是自己唆使的，但是给人造成这个误会就是自己的主谋。你说这事儿吧，还不能往外推脱责任。因此，他这舌头跟这嘴呀、啊、就不太好使，捂了半天，没说出道理来。小剑魔冷笑一声：“怎么样？你理亏词穷啊？莫非还不认罪吗？”白衣子，你不必大言欺人，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叫我认罪可以，我问你，凭什么无量寿佛凭我掌中的佛光剑？好，你有佛光剑，我还有三间匕首院，这不你来了吗？干脆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你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行，给我定什么罪我也认可，可要赢不了夏某的兵刃，白衣子，恐怕你是有来无回。这两个人一见面把话就说绝了。那白衣子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气冲斗牛，一晃掌中佛光剑是百剑就炸。夏遂良也缓过这口气来了，晃动三间匕首月接驾相还，跟白衣子就站在一处。可他们两个人一伸手，书中暗笔交代，究竟这二位谁高谁低呢？在数年前呢，三教圣人会，各大派的派主，各门的门长，海外的高人是齐聚一堂，大家闲谈。有人提说，当今五宗十三派81门，这么多的高人啊，究竟谁的武术最高呢？咱们能不能排个名次呢？有人说呀，不太好排，因为什么呢？因为逢山有高人，海外有隐士，你不知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高人，这个名次怎么个排法？又有人提议，那就是知名这些人先排一下，那些不知道的，叫不上名字来的，甚至多年的隐士，那就不列入其内。就这样，他们排了个名次，按照武艺高低，哎，一共排了14名，这叫武林14名高手。这头一个就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于和的能耐登峰造极，谁也比不了，排在首位。仅次于他排的第二名的，就是三教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在普渡之后排的第三名的，就是冰山北极岛的掌教风上人雪珠莲，也就是长法道人。其实啊，雪珠莲这能耐跟普渡也就相差一头发丝儿，就这样屈居第三位。这第四个就排得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不这个夏遂良武功这么高，七八位老剑客扑了不倒他，就因为他根基太深，武艺太阔。他排的第四，这第五位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喃喃罗汉。万年古佛
就是海外的一

0: 接走王元的授业老恩师。那么第六位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第七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就传授徐良能耐那个疯女人。第八位就是百步神拳无影掌野外老剑仙陶露陶福安。第九位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第十位是金谷奇人柳成光。第十一位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十二位是烟光大法师古月。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名叫彭海，字叫公亮。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这十四个人是练武术的尖子，论武艺高低是这么排下来的，实质上各有所长啊，这也不是绝对的。拿小剑魔来说，他的名次排到第六，金灯剑客夏遂良排到第四，两个人差着两级。差到什么地方呢？要讲究能耐，白衣子不见得次于金灯剑客，就是经验阅历不及夏遂良。另外呢，没有夏遂良那么沉稳，脾气显得暴躁，涵养不是那么太深的，所以他屈居第六位。真要拼了命，两个人动上手，那么谁胜谁败，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夏遂良心里头清楚，这个白老歪一子瞪眼就宰人呐，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来了，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吗？你说不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个跟头就栽到地下了。打，真有点心虚胆战呐。后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才动了手。这叫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也可以说他是硬着脑瓜皮打的。小剑魔白老呢，刚下四川峨眉山，吃的挺饱，睡的挺足，精力一点儿也没损失，来了再有股猛劲儿，三力加工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一伸手，夏遂良就显见不成，一招不如一招，是节节败退，被小剑魔逼得滴溜溜乱转啊。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夏遂良的几个过命的朋友，眼珠子都红了，这就要拉家伙过来帮忙。房叔安一看不好，赶紧跑过去跟陶露陶老剑客说：“
1: 各位，你们别在这儿闲着，赶紧随我来，各位随我来。”
0: 他把这八位高人全都叫到东面去了。让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把三教堂的人整个给挡住了。方叔安说得明白，绝不能让他们给当帮手，今儿个非把夏遂良置于死地不可。您想，就这八位：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古墓老人邹瑞，再加上陶露陶福安，这都什么人物？要有这几个人在这挡着，他们是干瞪眼过不来。因此这下可坑了金灯剑客了，他跟小剑魔伸手还没到三十个照面呢，小剑魔就使出峨眉派的绝艺，是峨眉绝剑。这一招叫魁星点状元，啪，这一剑 奔他的梗嗓便刺。与此同时，小建模的左手没闲着，使的是大力乾坤掌，横扫金灯剑客的软肋。这一招叫双管齐下，两路夹攻。这阵的下水凉啊，眼都花了，脑瓜子嗡嗡直响啊。他发现不好，拼命的甩脸转身，哎，他想躲，但是动作有点慢了，小剑魔这招发得太快了，耳轮中就听见扑砰这么两声，金灯剑客下水凉，哎呀一声是翻身摔倒，他俩两个三间匕首越野扔了，幸亏他躲的还挺及时，不然他这条命没了。刚才响这几声怎么回事啊？小剑魔的佛光剑本来扎他的梗嗓，他这一甩脸呢，嗓子没扎着，正好挑到左耳朵上了，把耳垂给挑豁了，鲜血崩流。小剑魔的左掌正扫到软肋边上，要往里的进一点儿，他肋条骨就折了。虽然说打的不是那么重，金灯剑客也受不了啊，因此这才摔倒。那小剑魔得理不让人呢、啊、一看金灯剑客摔倒了，大便不仓往前一窜，跳到他的左侧，把宝剑往空中一举，按咬牙关，心说老师弟子要开杀戒了。宝剑要一落，金灯剑客就彻底交代。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陶路陶老剑客喊了一声：“剑魔住手！”别喊别喊，大力佛欧阳普中、凌空长老、诸葛元英都过来了，就这样把小剑魔给拦住了。白老心中十分不悦，他把脸往下一沉，各位，这是何意？陶老剑客恐怕小剑魔误会，满面陪笑。白老，算了，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吧。当然了，按夏随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是呢，夏随良初次离开东海碧霞宫，来到三教堂，他是听信了谗言，有人在他耳边吹风鼓动是非，他不辨真伪，误入歧途啊，这才做了错事。我看从本质上说，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望白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饶了他吧。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过来解释，阿弥陀佛，白老剑客，陶老所说是也，夏随良虽然可恶，但情有可原，念他偌大年纪敛意不易啊，而且你们还是同门尽知，都是一个祖师爷，哪能说宝剑一落让他失手两分呢？给他留个机会，让他回到东海小蓬来闭门思过，他要改了，那不是更好吗？不知白老意下如何？是啊是啊，诸葛元英也给求情，邹瑞也给说好话。小剑魔虽然120个不乐意，耐于情面，就不好动手了。这八老之中就一个反对。

0: 个都比我身份高，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因此梅老剑可是暗器暗憋，在旁边怒目而视，保持沉默。就这样，小剑魔没办法，撤步收剑，没下手。陶老剑客扭转身躯，对夏遂良说：“夏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您赶紧请起来吧，伤重不重？”夏遂良瞪着两颗狼眼，心里是不服不忿呐，觉着这左耳朵发木，用手一摸，嘿。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啊！我闯荡江湖70余年，连个雪点儿都没出过呀！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右脚这个软肋，这个疼劲儿就甭提了。他心里说话，看着没？我这骨头没折呀，大概也轻了。在这些人的面前，我不能哼哈，那不就更丢人了吗？他是抖擞精神，一咬牙，从地上站起来，捡起3件匕首钺，转身就走。梅良祖一看忍无可忍了，嘣儿就蹦过来了，站住！我说夏遂良，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夏遂良也吓了一跳。扭回头来盯着梅良祖，梅老剑客，我不这么走，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嘿，我看你有点装糊涂，还是被人家打蒙了。陶老和众位替你求情，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难道你连个谢字儿也不会说吗？夏遂良恨透这帮人了，心说：“我谢谢你们，一旦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但转念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这阵我不跟你们晦气。想到这，夏遂良故意的演戏，好像刚想起来似的。哎呀！有罪有罪，他迈步来到陶老近前，躬身施礼，多谢陶老剑客帮忙，饶我不死，此厚恩来日必报，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等他说完了，拎着3件匕首钺一转身，冲着詹峰、方天画等人把手一晃，各位撤。三教堂的人全走了。哎呀，在场的各位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好像卸掉了千斤债。一场风波是转危为安。可正这时候，方叔安拉开鼻儿的，
1: 我说众位呀。不好不好，不妙不妙。
0: 白云瑞一瞪眼，有话你就说，哪那么些啰嗦。
1: 问老叔，
2: 他怎么能放夏遂良呢？我各位，你们这样办大错特错呀。方才你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房树安偷着给他相了一面，我发现这夏遂良满脸都是凶气，眼光露出杀人的光芒，这小子非得报复不可呀！这叫放虎归山，必要伤人，这怎么能把他放了呢？
0: 小剑魔一听，对，方叔安，你他娘的就会马后客，方才你怎么不说？
2: 我在各位老爷爷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0: 小剑魔说：“现在也不晚，各位稍后片刻， 容我追赶下随

0: 将结果而定，狗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小剑魔白衣子胜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咱可要交代清楚，凭小剑魔的能耐要想胜夏随良几乎办不到。虽然说他们两个人相差无几，他要把夏随良给踢倒了谈何容易。为什么取胜了呢？前面书咱说了，夏随良打了多长时间了，一个人会八老，历尽精疲，也慢说小剑魔来，就是徐良过来也能上了。所以夏随良虽然败了，他不服气儿，而且觉着相当委屈，是非要报复不可。这小剑魔听了房叔安的话，觉着把夏随良放了有点后悔，他肯定来报复，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干脆我追上去把他杀了就得了。被白云瑞给拦住了，师叔啊，算了吧，有那么不放他好，话已出口，怒已成舟，岂能出尔反尔啊？让他捡个便宜先走吧。如果他要改了呢，今儿个就说明我们放的对了，他要不改，再结果他的性命也不迟。小剑魔一听云瑞说的有理，这才作罢。 大家全围拢过来看望夏侯仁。众人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这是双阳岔道啊，最好找个落脚地，又保险又安全，好给白云剑客找大夫治伤啊。可上哪儿去呢？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徐良冷不丁抬头往道上一看，各位，你们看，又来了一伙子人，是不是三教堂的人前来报复？大家顺着徐良的手指一看，吓了一跳，黑压压来了一片的，足能有二三百人。再一看，这些人手里都拎着家伙，被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因此众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徐良眼尖，容等这帮人离着不太远的时候，他看出来了，带队的是俩人，其中还有个老道。这个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在魏道爷旁边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元。徐阳这心呢才放下，各位不要紧张，来的是自己人。老仙徐良赶紧跑过去了，往大道上一跪，给魏道爷磕头。爷儿俩多年未见了，这一见着亲热的不得了啊。魏道爷用双手相搀，梁子，你挺好吗？老恩师，弟子很好，你老人家如何？哎，对付着过吧。年复一年，我以老矣，有今天没明天的了。见着你，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时，两方的人全凑到一起了，都是熟人，彼此见过。徐良一问：“老师，这是从哪儿来呢？”原来魏道爷这几年呢，没露面，回到玉泉山。三清观专门著书，另外呢把武功好好研究研究，他写了一部全经。最近一个时期，他接着蒋平的请柬，打开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才知道莲花观八王类事情的经过。同时蒋平提出要求，请老哥哥出面赶奔三教堂赴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正好这时魏道爷把全经也写完了，魏道爷从心里往外惦记徒弟徐良，也打算到三教堂看看，因此他提前起了身了，先来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来看望师弟小诸葛沈中元。因为沈中元就在东关外住，魏道爷经常跟他通信，等来到这儿见着沈中元了，哥俩见面非常亲热，自不必说。魏道爷等住下之后就了解沈中元，沈中元一抖了手说，兄弟，我很少出头，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英雄会，那到了我眼皮底下了。这么办吧，您住到我这儿，我派人打探打探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沈中元派出连庄会的四个徒弟打探消息。有个徒弟跑回去送信儿，说可了不得了，那盛会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双阳岔到那儿打起来了。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山县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楚安，车上还拉着个病人，跟三教堂的人伸了手了。究竟都是谁，我们不清楚。魏道爷一听吓了一跳，一听徒弟在这儿呢，跟他动手的不用问， 一定是各地来的贼寇，因此跟沈中原一商议，他们准备出动人马帮忙。沈中原是这儿的庄主，手下广徒弟好几百，因此吩咐一声鸣钟集合。他集合了270多人，各拉刀枪赶奔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战斗已经结束了，大家这才见面。可沈中原一看都是熟人，而且都是世外的高人，非常高兴啊。他跟徐良商议，梁子，我看大家不必为难，也不必犹豫，到了我家了，我还能答应叫你们住在外边吗？到了我家吃喝用度一切都方便，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就屈尊大驾到我的沈家庄吧。众人一听，那太好了，就这样列队保护着夏侯仁来到沈家庄。沈中原命人把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让白云见个夏侯仁在这儿养伤。另外呢，沈中原在华阴县还认识几个名医，内外两伤都能治。他特外拿着帖子，命人套车把这几位大夫给请来了，专门护理白云大界，给他调治伤症。众人这心呢才放下。沈中原又把前院、跨院、后院都腾出来，让各位高人住。他知道这里边和尚老道不少都吃素，特为找到厨师，买了一套新炊具，准备素斋素饭。就这样就忙活了两三天，哎，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病情见好转，话还不能说，但是可以进食了。大家一看非常高兴啊，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第三天晚上，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在正厅落座吃茶，边吃茶边议论。有人就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再没在三教堂啊，回没回东海小蓬莱？关于这个事儿，他打算怎么结局呢？不知道，又不知道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安的什么主意。这个三教英雄盛会还开还是不开？所以呢，都像在闷葫芦里头似的，谁也摸不清。方叔安提，我各位，要知心腹事，难听背后言。我的意思，咱甭在屋里猜闷儿。三教堂离着又不远，我们到那一探听，俺不就清楚了吗？
5: 嗯，
0: 小剑魔点头，叔安说的对。我看这样吧，各位呢，都在这休息。今天晚上贫道我去一趟三教堂，小建模要一个人去，那白云瑞能答应吗？云瑞说，这样办吧，师叔，要去我陪着您，咱爷儿俩一块儿去，我也可给您打个帮手，跑个道，送个信儿什么的。房叔安一听也跑上来凑趣儿，
5: 二位啊，那你们要去得带着我呀，我是智囊啊，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点子是最多不过呀，而况且我最知道他们的老底，这种场合哪能少了我呢，最好把我也带着。
0: 最后争来争去，就确定了这三位今天晚上要去一趟三教堂，把徐良留下主持事务。你知哪个朋友来，你知家里出什么事儿，他帮助沈中原料理家庭的事情。闲言少叙，定更之后，白老白一子带着云瑞和房叔安以及随身应用之物
5: 离开沈家庄，赶奔修罗刹三教堂。等到了山坡底下，眼前是一片树林，爷儿仨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发现树林里有黑影一晃。小建模眼尖，发现树林这个人探头缩脑，好像心虚有什么事儿，可能发现他们爷儿仨了，要不然的话他不能躲躲藏藏。小建模就以为他是三教堂的耳目，心说非把他抓住不可，不然的话就坏了我们的大事啊！想到这，他脚下加紧一道白光，就进了树林了。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万般无奈，那个人转回身了，也伸了手了，跟小建模一见面，啪啪啪，还真就打了七八个回合。正这时，白俊瑞、方叔安也赶到了。房叔安把母狗眼揉了揉，一看，别打，自己人，别打。他这一喊，小建模收招撤步，不打了。那个人也收住双掌。等房叔安一看，这人谁呀？认识，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人送绰号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大和尚，在前文书咱说过，白俊瑞夜探三教堂，遇上他了。房叔安过去也见过他。这三堂主是好人呢，不知道他躲到树林里头干什么。房叔安过来一介绍，云瑞跟陈仓也打过招呼，陈仓这才知道来的这个小道童是了不起的人物，小建模白衣子，赶紧双掌打问讯，不住的称罪。小建模也听过他的名吧，客气了几句，问陈仓为什么在这儿待着。陈仓口打嗨声，别提了，前者我跟我两位师兄不和呀，我极力主张反对成立这个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名曰英雄大会，实则要暗箭伤人。他们就想纠集在一起，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老僧坚持反对，结果遭到我两个师兄的不满。我大师兄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师兄铁掌霹雷子詹明奇，把我撵出三教堂，逼得我没办法了，躲到藏仙洞。我想到四川峨眉山见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去告他们几个人，结果我空去白回，到了一趟峨眉还没见着总门长，我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呀。我正在树林发愁呢，没想遇到了三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建模，虽然我没见着八十一门总门长，你是他的爱徒，你要想方设法帮着老僧夺回三教堂，制止他们召开这样的杀人大会。小建模一听，这老和尚是好人，因此满口应承。这陈仓就问三位，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9: 你还不知道啊，我们要夜探三教堂啊，看看这些龟孙子暗中要打什么的坏点子。
5: 哦，三位，我呀提这么个建议，不知道是对是不对。这三教堂如今变成了虎穴龙潭，你们可千万留神注意呀、啊、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可不是好惹的，况且他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帮凶，既然三位要去呢，这庙
0: 当初一日是经我手盖的，有一条捷径，外人不得而知，我可以在头前引路，你们能免去不少的麻烦。
9: 你太好了，好吧，如此说来就烦劳大和尚头前引路。我师爷老叔，你们说对不
0: 对？对对对，就这样陈仓和尚头前给带到，领着他们仨先到藏仙洞。到了洞里边，陈仓和尚把松明子点着了，借着亮光把一块巨石给挪开，里边露出黑洞洞一个山洞。陈仓用手一指，顺着山洞往里走叫万佛楼，咱们就顺利地到达三教堂院里了。别人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外面不会有兵，这样走咱们就省去不少的麻烦。好吧，陈仓和尚举着松树名字在头前带道，这三位在后头跟着，果然就来到万佛楼。路上一个人也没遇上，陈仓把灯光指灭，用手一指，三位看见没，亮光的那个地方就是三教堂的三教议事厅，看灯光明亮，肯定他们还没睡呢。几个人一商议，我们来的目的就想知道知道他们干什么，看来还算来对了。大家把暗道用石头堵上，四个人起身赶奔议事厅。小剑魔那身法够多快呀，飘身形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找了个石盒的地方往下窥视。白云瑞躲到房檐的底下，找个得劲儿的地方也往里看着。陈仓和尚躲到明珠的后面往里看着。房叔安一看人家这地方都不错，我上哪儿去呢？哎，我在后坡挂着得了。他轻手轻脚爬到后坡上，双脚挂住阴阳瓦，真不错，这几年真长了出息了，把身子当啷下来，来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通过后窗户往屋看，往屋一瞅，灯光明亮，这议事厅里头坐着足有二三百人呢，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知道正议论什么呢，一声高一声低呀。不过往正中一看，有九把椅子，正当中的正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瞅这夏绥良左耳朵包着药布，愁眉不展，低着头不言语。在他上垂手坐的是无烟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在下垂手坐的是九头神雕纪成达，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还有一个黄头发不认识的人，好像没见过面。往下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不知是从哪来的，多数都是生脸，过去从没见过。虽然不认识，但是房叔安他们心里头也清楚，甭问，这是三教堂请来帮忙的。大家闭住呼吸听他们说什么，这才听清楚，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正大放厥词，甩着蛤蟆嘴
5: 嘴角直冒白沫，一声高一声低。各位，完不了，从我这说就不能完。他们仰仗着人多势众欺负金灯大剑呢、啊、你看金灯大剑身受两处伤，当众败北，怎么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就见着吴圣人有何话交代、啊、这个脸要不找回来，这口气要出不来，我是反对离开三教堂。对，我同意，不能完，绝对完不了，非把小剑魔抓住千刀万剐不成。小剑魔还是次要的，就抓住白云瑞和徐良。不对，最坏的是那个大脑袋房叔安，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煽风点火，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身上出来的，非把他抓住千刀万剐，扒皮草旋，抠出眼睛当炮踩。房叔安一听啊，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掉下来，心说这都是我的人呢，都他妈是仇人，都把我恨得叮叮的，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有我的好吗？幸亏呀、啊、我跟着白老来的，不然的话我心里是真没底呀。正在这时，金灯剑客夏随良把头抬起来，眼露凶光，别吵吵了，大家住口。他说话真有分量，唰，屋里是鸦雀无声，全闭住呼吸，瞪着眼睛盯着夏随良。就见夏随良站起来，倒背着双手来回溜了两圈。各位，你们不必往下说了，我早就打定主意，回不回东海陛下宫？回，但不是现在，而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出了气报了仇我才能走。就这样回去，我实在没有脸面见我师父。不过众位啊，大伙得出个主意，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小剑魔白衣子？用什么办法能抓住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和那丑鬼徐良、小达摩白云瑞？金灯剑客，您不必着急，我们已经派人摸了底了，他们现在挪到东关外沈家屯，住的小诸葛沈中元家了，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派人去行刺，到了那时候要他的命还费劲吗？金灯剑客晃晃头，不行，他们住的那儿一定事先有所准备，要想抓白衣子我看不那么容易吧。正这时候，血手飞廉江红烈身子猛然一动，金灯剑客，我觉着好像房上有人。这血手飞廉江红烈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学过姬思辰全守夜的功夫，你看房上这几个人一点伤也没有，他听见了。夏随良是没注意啊，容等着江红烈这一提醒，他仔细摘耳，他一听，真有人呐！他扬起脸来就喊：“呔，外面是什么人？既然你来了，
9: 你就公开露面得了，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
0: 白云瑞、小剑魔、陈仓和尚连动也没动。为什么没动呢？御坊金灯剑客他们使的是炸雨，因此人家没言语。这房叔安有点沉不住劲儿了。
9: 老方，我的妈呀，怎么让他们知道了？他心里这一哆嗦，腿也跟着哆嗦。本来他这能耐就二五眼，这一哆嗦不要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啪，从房坡上摔下来了。这下可把方叔安摔着了，好悬没冒了泡。白云瑞心说：“哎，糟糕糟糕，带着你干什么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血战。”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深夜时分，幼童离奇失踪，
12: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13: 我小娃不在了。
12: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13: 才是半个小时，走到半个小时。
14: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失这方面来考虑。
7: 幼童遭不明男子劫持，命悬一线。
15: 你来好了，过来好我的家。
7: 行驶现场，被告人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16: 放下我的没放下。
17: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18: 我们需要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元勇控制小孩，持刀威胁皮卡民警这个事实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7: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你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对于绑架，人们呢通常理解为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他人并勒索财物的行为，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有些不同。本案中呢，绑匪并未表明勒索财物这一目的，那么他的绑架罪名能否成立呢？最终他又将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1: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偷走幼儿并控制，在民警抓捕时将幼儿作为人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39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绑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2017年12月13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一案，在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庭审期间，面对公诉机关和法庭提出的问题，被告人张元勇起初一直采取回避或否认的态度。
21: 这两个人站在门口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说我们是警察？
16: 没有，他们就胆小。
21: 你有没有拿这个菜刀去砍警察？
16: 没有砍。
20: 那现在的你，就
18: 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母女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3: 没有。
18: 没有。到底有没有？
3: 没有。
19: 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黄树，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11: 黄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曾审理了云南省第一例全球直播洋公司法案件，曾荣获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19: 这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重点有哪几个方面呢？
18: 第一，被告人张元勇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罪？本罪与其他罪相类似罪名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二，被告人张元勇在本案当中的行为是否能界定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第三，对被告人张元勇应当如何量刑？
11: 这起绑架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时间要回到2017年7月23日，当天晚上9点左右，大理市公安局接到一起报警，说在下关镇紫云市场出租房，一个小孩走失，去向不明。
4: 喂，你好，你要报什么警啊？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3: 我小娃不在喽。
4: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13: 才是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
11: 报警人叫胡家贵，就住在紫云市场出租房。走失的孩子名叫心仪，年龄1岁半，是胡家贵的孙女。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女孩是在出租房的2楼楼道。接到报警后，大理市公安局紫云派出所立即安排执勤民警赶往事发现场进行调查。
14: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私这方面来考虑，因为从警10多年，确实绑架这个在我们大理这边基本上很少。
11: 紫云市场出租房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栋长条形的4层楼房，1层为仓库，2至4层供人居住，共住有40多户人家。民警到达现场后，与心仪的家人开始分头寻找。正当执勤民警在3楼排查时，心仪奶奶告诉执勤民警，2006日传出来了心仪的哭声，孩子就在这个房间里。
14: 我们在门口没听见声音，那仿佛确认，他就说是的。
11: 为了不错过一丝线索，执勤民警决定敲开房门，确认孩子是否在房间内。
22: 首先我们做警察想要表明身份，希望他配合的把门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屋里是否真的存在小孩。
15: 派出所门，警察，
23: 快点开门。
11: 多次敲门之后，屋内男子仍然没有打开房门。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执勤民警决定破门而入。
22: 我先踹了一脚，然后他接着第二脚把门踹开。
11: 此时屋内男子情绪非常激动，抱着孩子挥舞着菜刀冲向民警。
23: 放下玻璃不好，放下玻璃不好，
22: 放下。我的理解，破釜沉舟那种状态，近乎疯狂的状态冲向我们。
11: 该男子看到民警掏出枪，仍然没有放下小孩，而是继续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此时该男子依旧不听民警的劝告，向民警步步紧逼，眼看着他手中的菜刀就要劈中民警的头部。民警开枪打中了该男子的右腹部，男子中枪后却仍旧没有放下孩子，也没有放下菜刀的意图。
15: 快点快点，刀子摆下，刀子摆下，刀子放下，刀子放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叫到110，到110。
22: 始终和我们对抗着，但我又不能走过去，我不知道他中枪以后是否还能再次举起刀伤到小孩，我只能等。
11: 最终， 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劝说下将小孩和菜刀放下，随后被民警送医救治。犯罪嫌疑人张元勇48岁，云南省昭通市人。据警方调查，张元勇是案发前20天来到大理市，他在下关镇紫云市场找工作时发现206房间无人居住，在没有经过物业允许下，张元勇擅自住进了206室。张元勇2013年因犯盗窃罪被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7年7月23日因涉嫌绑架罪被大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9月28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9: 那黄法官，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呢？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又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去审理的呢？
18: 这个案件审理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说被告人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控制这个小孩子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要需要了解被告人为什么把小孩子抱到他的房间内，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11: 庭审中，被告人张元勇对于自己抱走心仪这一事实表示认可，但对于其涉嫌绑架罪不予接受。
16: 绑架我都没有绑架。
11: 被告人张元勇辩称，他抱孩子的行为是出于好意，并没有恶意。他最初见到心仪是在2楼楼梯口。
16: 我觉得可能他找妈的见面，我又还在那告诉我，我口渴，肚子饿的，我就想给他去水，给他吃的饭。
11: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的辩解有悖常理。案发时，心仪年仅1岁半，按照常理，这个年纪的小孩是不可能有如此完整的表达。
0: 他妈妈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就是，他跟他平常只会叫妈妈，平常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就是会把家里的人领到他想要做的那个事情或者想吃的那个食物的旁边，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说了假话。
11: 而张元勇的辩护人则认为，即使张元勇的陈述有误，仅凭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也难以确定其行为构成了绑架罪。
5: 一开始呢，他这个主观上是不明显的有绑架人的这个事，这个动机是我认为是直接证据支撑是很难的。
19: 那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您觉得这个被告人是蓄谋已久呢，还是临时起意去绑架呢？
18: 从本案来看，被害人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这个小孩子1岁多就跟着爷爷奶奶住，还是住在破旧的房子里面。从这一点来分析呢，我们认为说他绑架这个孩子的目的是要向他的家人索要赎金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应该是说临时起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而被告人张元勇辩解，他把这个小孩子抱到自己的房间是为了带他去找他的父母，这个辩解在案是没有证据证实的，他的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
11: 拒绝开门究竟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之举？
6: 他们除了说开门以外，表没表明说是警察要来干什么？
16: 我听见就听他们喊开门开门。
0: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11: 面对铁证，被告人多次辩解，妄图减轻刑罚。
16: 我想报复，不报复这孩子。当时我放一个，他们警察。
18: 被告人自己辩解说他不知道门外是警察，也是不成立的。
11: 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法庭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否认发生事实，选择性的回答是不想认罪，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0: 为什么我们在有视频能够清晰地证实被告人整个行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询问他？其实我们首先是要让被告人意识到他行为的危害性，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11: 庭审中，为了证实张元勇在说谎，公诉方提交了事发过程中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内容。
15: 警察， 快点开门，要不然我破门啊！动作快点！警察，你听得懂？警察，我们是警察，派出所呢？动作快点！限定十秒钟开门，快点！
7: 事发当时，张元勇不仅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就连怀里的孩子也成了他威胁民警的砝码。面对如此铁证，张元勇又换了一种说法为自己辩解。
16: 当时我说不了他们派出所那个，他们靠面部，因为说什么都忘记了。
19: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人张元勇他一再的声称说自己不知道是警方在敲门。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辩解，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18: 从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视频资料显示，民警在敲门的时候已经表明了警察的身份，并且呢，他们都是身着制服的，所以他这个辩解是不成立的。
19: 根据以上庭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否可以证明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已经构成了绑架罪呢？
18: 对于绑架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他抱走了这个小孩子，向警察示威说是要放他走，不然的话他就要对这个小孩子怎么怎么样，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
21: 在门被踢开以后，你为什么拿着菜刀抱着孩子出来？
16: 他们没抓开门，怕杀着的呢。我当时也觉得害怕，抱着孩子冲出去，当时我就搞不清他们对啥子呢。我有好友，我把孩子抱着走，也没想法。
2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拿着这个菜刀做了些什么？
16: 没做什么，我一直在手头。
18: 那现在问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16: 没有。
18: 没有。到底有没有？
16: 没有。
18: 确定？待会儿会给你放视频的，那会讲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
16: 是。
18: 有没有？
16: 没有。
17: 所以两次讯问他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很淡然的跟你，他就是你问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被告人有反侦查的能力和这种意识。
7: 为了证实张元勇说谎，法庭上再一次播放了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案发过程。
23: 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你不要站着，
15: 我往前。
23: 绑架敲我！
15: 绑架
23: 过来
15: 过来！绑架！你人好了过来哈，好好
18: 的讲。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放下刀，没放下，没放下小孩子啊？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啊？
16: 反正我也记不清楚了哈。
18: 你记不清楚了？你记得清楚什么？警察跟你说是警察开门，你记不记得了？
16: 记得。
7: 尽管被告人张元勇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拒捕，但他对此有着自己的理由。
16: 真是没想到，就想跑去还是跑了，在我们住的最难逃出，现在安全的地方，我就想。
7: 公诉人认为，张元勇的辩解都是借口，是他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罪责。
17: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被告人属于心理素质比较稳定的那种情况，包括像今天我们给他播放视频以后，播放视频之前，我觉得虽然他那态度上有所变化，但是总的来讲他的情绪是属于波动不大的那种。
19: 面对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为什么被告人张元勇在法庭上还会如此淡定呢？
18: 因为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啊，他有犯罪的前科，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我们本案当中这个事发的地点是处于一个老旧的小区，没有监控录像，被告人张元勇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又不长，所以他自己认为说是如果他自己不讲的话，不承认的话，法庭可能判不了他的罪，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来与法庭对抗的。
19: 那在看到这些证据之后，被告人的这个心理或者说情绪上是否有了一些变化呢？
18: 在这个案件的侦查阶段，包括到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张元勇都是不认罪的，一直到了法庭审理阶段，就是我们一项一项把他的供述逐一攻破了之后，他才最后不得不承认了 他的犯罪动机就是要抱着这个小孩子威胁警察放他走。而接下来被告人张元勇又提出了一个辩解理由，妄图为自己减轻罪责。
11: 因病抗拒警方执法，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16: 说起来他怀疑一下他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个干嘛？
11: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能否换来法庭轻判？
16: 我说明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直接为止。
5: 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18: 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元勇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
11: 伸向幼童的黑手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尽管证据确凿，但张元勇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有过错，但并不构成绑架罪。
16: 犯罪就是我说明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直接为止。
11: 庭审期间，被告人张元勇多处供述前后矛盾，而他对此的解释是，事发当天他因为药物左右神志不清醒，才导致记忆出现偏差。
16: 实际上他怀疑一下他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种感觉。
11: 张元勇认为事发当时他吃了抗病毒的药，感觉身体不适，对于自己做过些什么并不是十分清楚。为此大理市人民法院为张元勇做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被鉴定人张元勇无精神病，在本案中对其作案行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庭审中，张元勇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有别于其他性质恶劣的绑架案件，在量刑上请法院酌情考虑。
5: 被告人张元勇具有以下的这个量刑情节，请法庭予以注意。针对张元勇抱着小孩，主观上并没有实施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或者其他图谋不轨的这个行为，事先是没有预谋的，而是在这个抱走小孩以后处置不妥当，采取了这个过激的行为。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17: 我们认为被告人并不是完全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为他毕竟有个前科嘛，对整个法律程序应该是有相对一定的了解的，并且你从他的这个从犯这个犯绑架罪这个客观行为来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他的社会危害性，他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
19: 对于本案的量刑，最后法庭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8: 被告人张元勇抱走小孩并加以控制，在警察制止时以小孩作为人质威胁皮卡民警，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鉴于被告人张元勇实际控制小孩的时间不长，并且呢被害人以及解救人员都没有受到伤害这些事实，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元勇可以适用犯罪情节较轻这个量刑幅度。同时呢，被告人张元勇曾经因为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满释放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绑架罪，所以呢他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持刀劈砍民警抗拒抓捕，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张元勇及其辩护人认为张元勇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从轻判处的意见不当，不予采纳。
11: 2017年12月13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张元勇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2: 被告人张元勇刚才的宣判的结果听清楚了没有？
16: 听清楚。
2: 是否有意见？
16: 没意见。
2: 是否上诉？
16: 不上了。
19: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这个案子呢，本身呢，我们看它的案情呢，就扑朔迷离；再一个呢，就是惊心动魄。 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庭审的过程呢，双方也是激烈的交锋。那么被告人呢是极力的否认这个他的犯罪的事实，在法官的

0: 也就是说，绑架罪呢要远远重于那个偷盗婴儿，所以我们呢是按照一罪来从重处罚的。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也奉劝那些企图用违法犯罪行为伤害孩子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同时呢，也提醒父母、监护人或其他人员，在带孩子出门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更要细心监管，看好带好孩子，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潮。夏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老人骑车赶集，无意间追尾老太，
7: 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8: 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
5: 伤者家人上门索赔，肇事老人服毒自杀。
9: 他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
10: 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
5: 人命面前相互推诿，索赔者和老人致死是否有关？
11: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
5: 深入调查，事件翻转，老人致死是否另有蹊跷？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难免会看到一些磕磕碰碰，有人受伤需要赔偿的事情。但是如果受伤的一方在上门索赔的时候，有其他人发生了意外或者死人了，那么索赔的人是否应该担责呢？这中间产生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9月的一天，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一名年轻男子姚春杰找到当地的一位七旬老人沈松涛索要钱款。
9: 8个人一起进来了，进来了后来敲我公公的窗子，
7: 黑了就睡在床上了，被他们叫起来，还在后面大概问他要钱。
5: 随后姚春杰就和他的家人商量赔偿的事，可就在此时，老人的一句话震惊了所有人。
7: 现在你吓不了我了，恐吓不了我了。
9: 他说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
5: 原来老人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吃了农药服毒自杀，随后当地民警和急救中心的人员赶到现场。
10: 问他什么药片，他说是农村用的新增药片，就是那个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还有一粒掉在地上。
5: 随即老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2月5日，老人的儿子沈慧等人以被告姚春杰等人侵犯了其父亲的生命权、健康权为由，把他们起诉至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31万多元。
12: 8个人上门索要赔偿，老人自杀，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德峰，请他来给我们揭开案件背后的故事。
5: 陈德峰，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3场人民法庭副庭长。
12: 这个案子听起来有点蹊跷，那么具体审理起来有哪些难点？
11: 我个人认为，审理这个案件的最主要的难点就是被告对老人的死亡是不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刚刚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告多少要对老人要承担一点赔偿的责任，因为8个人上门向老人要求垫付医疗费，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老人进行了恐吓，而这个老人很有可能因为受了他们的恐吓才自杀的。在实践当中，像类似这种上门索赔而发生矛盾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12: 那么整个案件的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5: 2016年8月30日，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70岁老人沈宗涛骑着电动车去县城办事情的时候，和前方一辆载人电动车相撞。
7: 他是早晨赶集市去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小车，就是拉着他们电瓶车，
13: 正巧呢是在6点多钟的时候，和另一位夫妇双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
5: 事故发生后没多久，海门市交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14: 这是一起那个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个造成了前方一个老头带着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5: 交警人员所说的这位老太太就是被告姚春杰的岳母徐廷辉。事故发生后，徐廷辉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8: 当见的就是徐廷辉，就是姚春杰的岳母呢，伤势比较重，被送往海门市人民医院救治，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花去医疗费呢也好几万了。
5: 考虑到岳母的伤势，2016年9月14日，姚春杰亲自带领的三人去老人沈宗涛家里要钱。
7: 别几天嘛，就来了三个人，来了三个粗残力障的大汉，后来我们都不在家，找了我的父亲。
5: 姚春杰提出大家一起去交警中队处理此事，但是老人表示天气较差，导致他行动不便，因而此事需要改天处理。
7: 他本来就是身体不太好，天气不好就是甩腰腰疼的毛病，他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
8: 沈通涛呢答应等天好了以后大家到交警中队去处理。
5: 商量好此事后，姚春杰等人离开。3天后天气转晴，可是姚春杰等到当天傍晚仍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于是他带领他的亲友到老人家讨要说法。
13: 时间比较晚了，是六七点钟，农村里，我们这边农村里都睡觉了，老人已经睡觉了。
9: 把他叫醒，从那边一条小路，从那边到我家门口。
5: 当晚，正在老人的儿子和姚春杰讨论赔偿费用的时候，就发生了老人自杀的行为。3天之内，受伤家属频频要求索赔。
7: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2-3天再来，压力是压力。
5: 责任划分尚未明确，要求支付药费是否合理？
13: 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嘛。
5: 庭审现场争执不休，案件该如何审理？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原告提出，被告在交警未明确责任划分比例之前就上门索要医药费，从主观上来讲存在过错。
13: 交通事故认定说是在9月22号才出去的，那么事情就发生在9月17号之前，一些连续的行为。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在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尚未明确责任的情况下，那么对方多次连续的索要医药费，起码不是很合理。
7: 你要有那个单子什么的，或者通过交警什么部门，你可以来。
5: 交警还没有对责任进行划分，就意味着赔付的金额没有定论。那么此时被告就索要医疗费是否合理呢？
13: 如果夸张一点的话，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嘛。
8: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事故责任或者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未出来之前，不可以自己去讨要那个催讨那个预付医疗费的。
12: 在事故责任划分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之下就上门索赔，这是不是属于违法呢？
11: 我认为不违法。首先，在事故发生之后，老人和被告姚某的岳母之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虽然事故责任还没有明确，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交通事故的现场进行了勘查，交通责任的划分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12: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责任划分还不明确的情况之下产生了费用，那么如何索赔才能避免将来的纠纷呢？
11: 建议在事先通过交警部门或者有关基层组织，选择恰当的时间或者场合进行友好协商，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对现场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样呢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5: 由于来要钱的人数多达八人，为此老人的儿子认为老人的死和上门索赔的人数有关系。
7: 今天来了三个，明天又是来了八个，他说下次还不止了，要是下次再是来十六个人呢？
9: 我说你们八个人来干嘛的？又不是你们的事，是应该他们两三个人过来，家属过来，不要你们过来，要你们过来干嘛？
5: 老人的儿子认为是被告带领的人数过多，让老人心里惧怕，老人才会做出如此过激行为。
7: 给他们八个人晚上黑黑漆黑的吓着，你肯定恐吓了。我换了我也可以给他们吓倒了，年纪轻的肯定也要吓倒了。
13: 对这个老人而言，他有特殊的情况，本身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差，心理压力特别大。
8: 他虽然是八个人去了，但是有几个人从笔录上面，有几个人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那个商量这个催讨医疗费的事情。
12: 那么上门索赔人数和老人死亡有关系吗？
11: 从数字上来看貌似上门逼债，但是从公安笔录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八个人他们相互之间有几个人他们是根本不认识的，他们因为搭乘了同一辆车辆而一同顺便前往的，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去干什么。在到达老人住所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人是留在了车上，他们说你们下去办你们的事情，我们在车上等着就行了。
12: 嗯，
11: 到了后来他们才说我们要下去看看吧。而且在被告姚某跟那个老人的儿子儿媳进行说话的时候，他们有的在旁边打手机甚至在玩手机，也没有共同参与到其中，更没有一起吵闹。
5: 原告讲到，被告在短短三天时间内两天上门要钱，此索赔频率也不合理。
7: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他就是来的次数是没多时间，那个敏捷挺快的，他就让你压力承受压力。
13: 那么你的行为方式应当更加理智一些，也跟对方打招呼了，我们反正总会解决的。
5: 既然原告已经承诺过会赔偿医药费了，那么被告在短时间内要钱又是什么原因？
8: 因为徐廷辉的那个医疗费用某天都在日增，况且增加的速度也比较快，在事隔三天以后才去那个神送到家的，我们认为这个也不算是频率高。
5: 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暴力索钱行为，原告父亲的死亡是被告逼迫的。
7: 你们八个人私藏民宅什么意思？请了光头还请了打手过来什么意思？
5: 老人的儿子口口声声说有打手，难道在事发当晚真的发生了肢体冲突？
8: 他们八个人当中既没有对那个老人那个人身进行攻击或者有肢体的冲突，也没有对老人的财产或者老人家里的财产进行那个损坏，所以根本称不上什么是打手。
13: 一般我们认为的打手嘛，可能就是说光头啊或者纹身啊，腰肥体胀那种身材魁梧的，这些就是一般的，像就是二十几岁这个小年轻嘛，对方就是说去协商的，也没有什么肢体冲突的。
5: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语言暴力行为，
7: 就是说今天我们来了你不给钱也要给，不给也要给，给也要给，对吧？你不给把他房子封掉，把他人吃官司，搞他吃官司去。
13: 你想想看，一个人对八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有的说呢要封房子，有的说呢会到你家里来执行的，还有的说甚至要坐牢的。
5: 原告认为被告向老人施压，导致老人心理承受不了，从而选择自杀。对此被告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如果对债务确实不履行的话，确实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要查封房子之类的，他也不是说对他这个言语的威逼嘛，我们只是就是通俗的说了一点那个法律的那个知识嘛。
5: 父亲无钱还钱，向儿子求助，儿子反应出人意料。
7: 你这样子，你要钱，你凭什么要钱？
9: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5: 背着家人偷买农药，老人此举究竟为哪般？
8: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呀，新增药局已经买好了。
5: 索赔现场，生命离世，谁又应该为此担责？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被告认为他们在现场只是给老人讲解了司法常识，并不存在语言暴力，对此原告并不认可，并且在法庭上他们提出被告在两次上门要钱的时候都存在故意夸大医药费，在语言上给老人施压的行为。
7: 大概是看了3万多块的时候来要6万。
5: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提出他们不但没有逼迫老人，反而在上门索赔过程中自始至终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
8: 当时的情况是姚春杰就是到了那个老人家以后呢，就是发现老人家就是灯家里灯亮着人不在，然后就喊了老伯伯老伯伯。
5: 被告提出除了在称谓上对老人格外尊重之外，另外在行动上对老人也很照顾。在事发当晚，老人表示需要去他儿子家才能解决此事，他们一行人在转而去原告家的路上，行为举止都顾及到了老人。
8: 他们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跟在后面，有的人呢就是搀着老人，就是扶着老人，老人呢还拄着个拐杖，然后有的照手电筒，走路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嘛。
13: 是老头领着他们去到儿子家，而且呢是他们搀扶着去。
5: 既然没有向老人施压，也没有人不尊重老人，那么老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8: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了，前面就已经白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新增药就已经买好了。
5: 在被告第一次去老人家要钱离开之后，老人曾和他的儿子商量过如何解决赔款的问题。
13: 他儿子呢就是说要钱不要钱的你反正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对吧？你要向我要钱，他说我没有钱的。
8: 他媳妇说出事的是那个老头，你们问那个老头要，
9: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7: 你这样子，你有钱，你凭什么有钱，对吧？你有或者你找一个村里干部，村里要我们在场，哎，有人有一个做一个见证人了，你什么人都没有。
5: 老人在得知儿子的态度之后，就独自走到村子里一个卖农药的店里，买了专门杀虫的熏蒸药片。
8: 他跟那个邻居说，就是他们再过来要钱的话他就寻死，他们家是没有粮食需要那个熏蒸的，所以他就是买了那个熏蒸药，他就是用来自杀的。
5: 老人萌生了轻生的念头，这对于被告姚春杰等人来说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公安机关对目击者做的笔录显示，在事发当晚当被告再次提到钱的时候，老人儿子反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8: 在商量这个预付医疗费的问题，但是老人的儿子呢和老人的媳妇呢都是讲那个这个事情呢当事人是老人，与他们是不搭界，然后老人呢也坐在旁边也没有做声。
5: 据公安机关对当晚人员做的询问笔录显示，当被告提出拿点钱救命的时候，老人的儿子声称他们一块钱也不会给他们，哪怕现场把老人打死也没钱。
13: 老人的子女能够把父亲担一点承担一点那个责任嘛，可能老人想开一点，就是他那个大儿子还那个媳妇说你叫他老人自己付，那肯定是他老人承受不了。
5: 被告称让老人更加难以承受的是他儿子私下里再三对老人责骂，老人生前告诉他们自己一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原告沈慧，小儿子在外地打工，因为家境窘迫，小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法娶亲，好不容易今年家里经济有所好转，本来准备给小儿子相亲，但是摊上这件事又得赔付好几万元钱，小儿子的婚事也可能泡汤着，为此大儿子就多次骂他是他闯了祸，老人是家里的累赘。被告认为他们可以理解老人的处境，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总得有人解决，为此他们就让老人再次尝试和大儿子沈慧商量，谁知老人当场就说也不会接电话的也不会管的。
8: 就是同村的嘛，那个沈松涛同村的那个证人证言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5: 据卷宗显示，老人在体味到儿子的表现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偷偷自杀的事情。
13: 我说如果他的儿子稍微拿一点，对吧，稍微拿一点给那个受害方，这样嘛对方也可能心平一点。
12: 那么老人的死被告是否有间接责任呢？
11: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所以多少 被告总归应该赔偿一点吧。但是我们认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要依法进行认定的。那么既然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具有过错，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老人的死与被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被告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而且在自杀之前呢，老人他已经有了自杀的言论，并且为自杀进行了准备，所以老人的死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何况被告姚某的岳母在事故发生之后，他受到的损失分文没有得到赔偿，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放弃了赔偿请求权，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5: 2017年2月7日，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2: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5: 我觉得这个法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以前的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只要有损害，就得找一个人来给他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其实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你要知道侵权责任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在损害受到救济跟人的行为自由之间的一种平衡。如果你过于强调只要有损害就应该受到救济，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自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具体到本案就是这样的，我那个上门去跟你商量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是一个正当的合理的一种行为，并不应该对老人这样的一个自杀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判决呢，也是对我们未来这个社会来判断确定什么情况下应当对他人的这个受到的损害承担责任的一个处理呢，给出一个标准。也可以再适当的拓展一下，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认定。第一，那么这个案子肯定有可能会上诉，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这个案子被改判的这种风险。第二，那么那个家属可能要到法院来闹，包括要直接针对这个法官来闹。那么实际上这是个职业中介必须面对的一种风险。法官坚持正义，坚持这样的一个按照以法律为依据、事实为准绳来做出的一个判决，应该对这样的行为予以肯定。
5: 冒着职业风险，法官坚持了以上判决。宣判后，法官总结案件时，在《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一书中写道：“姚某带着惆怅，抱着酸楚，用服毒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其当时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其中，子女不愿替父亲承担相应的责任，未及时给予应有的关怀，也可能是其自杀的主因。老人在死后，他的儿子向姚某提起死亡赔偿，和父亲生前急需要帮助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如果法院满足了沈某的诉讼请求，不仅法理不容，而且与孝道不合。”本案得到了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杨某不采取这种索要钱款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避免此事件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门讨债很常见，但如果采取的方式不合理，很容易出现法律纠纷。湖南长沙的曾某和李先生曾经发生过经济纠纷，曾某多次向李先生要债都没成功。2018年10月，曾某心中愤愤不平，便花钱雇佣三个社会上的无业人员，想要给李先生一点教训。当天晚上6点，曾某开着车，恰巧在一个小区里看到了李先生，便唆使三名男子将其带上车。三名男子用塑料手铐将李先生铐在了车上，训斥了他几句，便将李先生放下。2018年12月14日，曾某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被长沙市望城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家住甘肃天水的冯某拖欠朱某工资。2016年3月31日，朱某接到消息，冯某在天水市麦积区的某小区附近的茶馆出现。为了索要工钱，朱某赶到该地点，并电话通知了其朋友张某、朱某前来帮忙讨债，围堵到冯某。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先后对冯某进行了殴打、恐吓、辱骂，至4月1日，在逼迫冯某再次写下欠条后，才将其放走。2017年4月10日，甘肃省天水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朱某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处5个月拘役。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通过我们今天的案件呢，可以看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在需要维护合法利益索要赔偿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行事，尽可能在公共场合 或者有见证人、有凭据的情况之下解决问题。好，再次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17: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16: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18: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16: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17: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6: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8: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哈，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6: 温馨提示。 式：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曹州侯崇黑虎在冀州北门外大获全胜，头一仗就活捉了公子苏全忠。崇侯虎大喜，打算趁热打铁兵取冀州，被黑虎给拦住了。慢，大哥呀，咱们沾利就走，见着便宜马上收兵。这冀州防范甚严，咱别高兴之余再打了败仗，还要谨慎从事。
4: 这好吧，一切听兄弟你的。
3: 敲着得胜鼓，吹起得胜号，是整队回营。
4: 崇侯虎吩咐一声：“来呀，排宴，给你家二爷贺功。”酒宴摆下，崇侯虎把桌子一拍，在酒席宴前，把苏全忠给我带上来。就在这席面上，把他开膛、挖心、抠眼、扒皮，方消我恨。刀斧手答应一声，推推拥拥把苏全忠给推上来。全忠怒目横眉，是立而不归。崇侯虎把桌子一拍，噔，好一个逆贼呀，如今被擒，你还有何说？你曾几何时啊，把你美得不得了，把你横的也不得了，你再横一横，你不能耐吗？为什么被祸遭擒了？到了如今，你还不认罪呀？看来你是个贼骨头啊！来人，还不给我动手，把他开膛摘心！掌声！刀斧手把他摁到地上了，拿过家什来就要动手。崇黑虎一看，急忙说话了：“ 慢慢，切莫动手。大哥，你这么做就不对了。”“
3: 哎，兄弟，我哪点不对？哥哥请讲。此次兵伐冀州乃奉天子明诏，对不对？”
4: 啊，是啊，谁不知道是天子派我们来的，
3: 招啊。那么为什么要讨伐冀州呢？就因为苏护辱骂天子，提反事于武门，犯下不赦之罪。不但他得死，他的全家都活不了啊。我们呢，理应当把老苏家的人全都拿住， 搭囚车装木龙借往京城，交给天子去处置。你我有什么权在此行刑呢？再者一说，天子明诏让西伯侯姬昌与你共讨冀州，现在西伯侯还没到，像这种大事情起码你应该跟西伯侯共同商议商议才能做出决定。你一个人冒杀国家大臣，将来倘若天子怪罪，你吃罪得起吗？再者一说了，这次兵伐冀州主要为的是苏妲己，将来如果苏护心变了，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天子，她就是国母皇娘啊。要知道你杀了他哥哥，他能不记恨吗？他在天子面前一歪歪嘴儿，你我弟兄活得了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些事情你可得好好思量思量。嗯，兄弟，你说的对。哎呀，你要不提呀、啊，我忘了这些茬了。可不过有一样，那就便宜了这个小杂种了。哎，话不能这么说，不能一时动义气而坏了大事啊。好了，听你的，来人，把这逆贼押下去，好生看管。是。苏全忠算捡条命。这崇黑虎表面上向着他哥，暗地之中保护了全忠。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冀州兵逃回城去向苏护报信。苏护一听长叹一声，啊，我就料到有这手了，可这个孩子太任性，不听我的相劝，才有今日之祸。这还用问吗？叫人家抓住了，焉有他的命在？我这儿子算交代了。苏护一想，下一步怎么办？谁能是崇黑虎的对手？没有啊，冀州该着完了。我能叫他们抓住吗？受辱之后再死，还不如我自己自寻短见。他吩咐一声，来摆酒。谁敢不听？酒摆上，苏护喝的是闷酒啊，喝一口哭一声，喝两口哭两声，最后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里头直翻个。我家里就四个亲人，我老伴儿，我儿，我姑娘，现在我儿子被人家抓住，万无生理，还剩我们三口。我们宁愿死在冀州，也不能叫人家抓俘虏。不如啊，我先把老伴儿和丫头杀了，我再抹脖子。他想的这提宝剑直奔内宅。丫鬟婆子一看军侯五官都挪移了，吓得逃之夭夭。苏护也不在乎这些，先奔老伴的房中。可巧杨夫人和他女儿妲己都在屋呢，因为冀州天天打仗，一个个人心惶惶，提心吊胆，作为夫人和女儿更是担心了。这娘儿俩正在谈论这件事儿，突然这门一开，苏护进来了。他老伴儿一看吓了一跳，君侯，你怎么了？
5: 我不活了，丫头啊，冤家，
3: 你哪是我女儿啊，你分明是咱们老苏家的要命鬼呀、啊、 就因为你姿色长得出众，有坏人在你身上打了主意了，可恨费仲游魂在天子面前进了谗言，这无道的昏君非要纳你为妃，为父不同意，他才兵伐冀州。如今你哥哥被人家抓住了，城被人家困住了，咱们迟早都要做刀下之鬼呀，究其根源都是从你身上引出来的。虽然我是你爹，我也保护不了你了。一旦城破，你落到他们手中，你挺大个姑娘，这，哎呀，就不必往下说了。因此为父，我。苏护说着，把宝剑举起来了。妲己先是一惊，而后听明白他父亲的来意了。辽白者群扑通跪在父亲的面前：“爹爹，我的好爹爹，您方才说的话，女儿全都明白。闹了半天，我就是罪魁祸首啊！假如爹爹你是这么认为的，女儿愿意在你面前请死。不过父女一场，我临别有个要求，无需爹爹亲自动手，您把宝剑交给我，我自己自尽而亡。”说着把他爹的宝剑夺过来，妲己就要抹脖子。苏护这心唰啦一翻个，又改变主意了。娇子爱女如同掌上明珠，他怎忍心要了女儿的性命啊？如果女儿跟他摇头算假的互相争执，他有可能要妲己的命。他一看这孩子往眼前一跪，这一哭，苏护的心就软了。尤其没想到女儿这么懂事，自己要抹脖子。苏护赶紧过去把宝剑夺过来了：“孩子不可，孩子不可，不怪你哟，怪你爹没能耐哟，我不是人呐！”噼啪啪噼啪啪，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他老伴儿赶忙过来了：“君侯，你疯了不成？君侯，你这顶什么？”妲己也哭，老伴儿也喊，丫鬟婆子仗着胆儿跑进来也劝。苏护往椅子上一坐呀，双手抱头，放声痛哭。现在是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了。正这时，报事的来了：“侯爷，侯爷，众将请您马上升殿议事。”苏护一听，还叫我升殿？升什么殿呢？全玩完了，有什么事可议呀？苏护就打算不去，但是一听钟鼓响个没完，没有办法，这才辞别老伴儿爱女，抖着精神回到阴安殿，往当中一坐，揉揉眼睛，往下看了看。何人请我登殿？
6: 回侯爷，都梁官郑伦回来了，是郑将军想要见您一面。
3: 让他上来。
6: 郑伦上殿。
3: 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身高九尺挂零，细腰扎背，双肩暴露，面似淡金，红眉毛，丹凤眼，准头端正，方海阔口，长得是傲骨英风。在人群之中一站，那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
6: 显出来与众不同。来的这人就是冀州的总督粮官郑伦。郑伦来到殿上，先交令后施礼，君侯在上，臣不才，奉命到各处督粮，如今粮草足备，臣在外面听说昏君派来大兵讨伐冀州，简直是无礼之极，因此我放心不下，带着亲兵先回来见君侯一面，请君侯差派。哦，是为这么个事儿啊。郑伦呐，实不相瞒呐，我惹了祸了。如今两路大兵攻打冀州，咱这弹丸之地保不住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有些话正要跟诸位讲。各位啊，苏护命薄如纸，不配和诸公在一起，如今我是家破人亡啊，大祸就在眼前，岂能连累诸公？郑伦，各位，你们都有不世之才呀，快带着金银财宝投别人去吧，守着我这么个窝囊废，取了各位的财料了。苏护咧着嘴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唯独郑伦没掉眼泪。郑伦听完了之后，把胸脯一挺，君侯，此言差矣。
7: 啊，莫非我说错了？
6: 对，君侯啊，我郑伦16岁就跟随着您，鞍前马后，这有10几年的功夫，君侯的为人我非常称赞，就别人许给我大官，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去，我愿意陪伴君侯，就是别的地方再好，给的官再大，我们也不去，那还够人吗？这是一。另一方面，我看君侯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怎见得咱的冀州就保不住了呢？怎见得就要家破人亡呢？不就是打了个败仗吗？这算不了什么。末将不才，愿请令出战去斗那重黑虎，不把他赢了，甘当军令。
7: 行了行了行行行，郑伦呐，郑伦，你的心呐，我领了，你这个精神劲儿我赞成，不过你别不爱拼啊，你绝不是崇黑虎的对手，要论真能耐你比他强，可你不知道他会妖术邪法呀，也不知道跟谁学的这种能耐，两军阵前能取上将的首级，我儿全中就不含糊啊，怎么样，让人家生擒活拿了，你郑伦也不比他强多少，你要出兵白白送死啊。孩子，听我的良言解劝，算了吧。
6: 君侯，您呐真不知道我有多大能耐，冲您这一说，您对我一点都不了解。我从来不说空话，我也知道崇黑虎会妖术邪法，但你放心，我也不是吃素的，他会我也会。慢说一个小小的黑虎，就是800镇诸侯全来了，我也不惧。苏护把眼泪擦了擦，看看郑伦，
7: 郑将军，你怎么了？莫非走到半路上你中了邪了？你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怎能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各位，你们看看他是不是有病啊？如果有病，快把大夫找来给他治治吧。张伦气得直拨了脑袋，君侯，我什么病都没有，我头脑清醒得很，可能我说这话呀，你误以为我有病。就假如说咱们冀州保不住了，咱们临死了蹬蹬腿儿，做个试验，您给我一缕之师，让我出去试试，就知道我说这话是真是假，是吹牛还是不吹牛。张伦呐，算了吧，那好汉英雄我见得多了，结果怎么样都是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既然你非要出兵，我也不拦着，爱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吧。
4: 得令！
7: 张伦气得呼呼直喘，来到教军场，点了3000军兵，上宝马，提宝杵，命人开棺落锁，就杀出冀州。到两军阵，一字排开，口口声声叫崇黑虎阵前受死。
4: 崇黑虎真没料到这手，认为苏护得开兵呢，没想到有个姓郑的叫郑伦指名点姓叫自己去会战。
7: 崇黑虎站起来了，哥哥，您在营盘之中休息，小弟到阵前去看看。贤弟啊，全指着你呢，你可千万要留神呢。
4: 哥哥放心，小弟自有安排。带马，
7: 有人给崇黑虎带马，他提起大斧子飞身上马，就杀到营盘外边，往阵前一看，有个小伙子30左右的年纪，面似淡金，人高马大，手提金乎乎降魔宝杵，果然是一派英雄的气概。
4: 对面来将叫什么名字？郑伦是也，官拜冀州的总督粮官。
7: 哦，郑伦，没听说过。
4: 你指名点姓叫本君侯出战，莫非你有把握能赢得了我吗？
7: 崇黑虎啊，你别觉着你打了个胜仗就如何了不起了，那是我家公子没有留神注意，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我郑伦可不吃你这套，休走接触。郑伦豁出命来战崇黑虎。崇黑虎一看，哎呀，这个郑伦马快杵急，不愧是一员大将，时间长了未必是他的对手，干脆还用我这宝葫芦。可他这么想啊，郑伦也在打主意。郑伦心说，我这个秘密跟任何人没说过，我这绝招从来也没使过，今天到了关键时刻呀，这招别留着了。另外，我家君侯说的

0: 带住，
1: 把降魔宝杵平端，喝令手下三千乌鸦军，
2: 来呀，把绳子给我准备好了。捉拿着重黑虎，
1: 干什么呢？做法呢？
0: 就见他嘟嘟囔囔，念念有词。重黑虎一愣，
3: 啊，
0: 莫非他也受过一人传授不成？他念的这是什么法语？他正在琢磨的时候，突然就看见郑伦仰头，这俩鼻子眼儿变大了，变有多大？豆杵子随便往里钻，碰不着边儿。这俩鼻子眼儿是直对重黑虎。突然间，从鼻孔之中射出两道寒光来，嘎啦，天崩地裂一般，重黑虎就觉着天旋地转，骨软筋酥，撒手扔斧子，扑通栽于马下，跟死人差不多少。也不光重黑虎这样，就他背后观阵的军兵有一大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趴地上了，那战马稀溜溜直叫，也瘫软在地。那宠侯虎虽然没出兵，在宝帐坐着听他兄弟的信儿，突然听见咔啦这么一声，把他震得蹦了三蹦，也趴地上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大威力。单说郑伦一看大功告成了，嘴里念念有词，收住咒语，这鼻子眼儿归本还原，跟平常人一样了。把降魔宝杵一晃，来人给我绑。军兵往上一闯，才活擒重黑虎。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6: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5: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6: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5: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6: 嗯，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5: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

0: 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0: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2: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郑伦在冀州城外大获全胜，活拿崇黑虎。那位说，郑伦小小年纪怎么有这么大能耐呢？原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郑神呐。这个郑伦在数年前曾经上玉柱山拜渡厄真人为师。渡厄真人是得道千年的老道，一看郑伦来了非常高兴，问他来的目的，他说一为学艺，二为出家得道。几年之后，渡厄真人发现郑伦性如烈火，不易出家，因此对他说，孩子，你呀，与清福无分，与洪福有缘，理应当下山享人间之富贵呀，现在还不是你出家的时候。郑伦不走， 渡厄真人说，你放心，为师传授你一种绝艺，这种绝艺百发百中啊，准保叫你露脸扬名。说着把绝艺交给他了。郑伦学好之后，这才拜别老师下山。在一般情况下他不提这件事儿。后来呢，到冀州投了苏护。苏护一看这小孩儿虎头虎脑，威风凛凛，挺讨人喜欢，就把他收下了，拿他当孩子。这些年郑伦也长大了，也显露出他的才能来了，苏护才叫他当了总督粮官，变成自己的左膀右臂，有什么事情他们都在一起商议。要不今儿个怎么郑伦这么卖命，但有一线之路，他也不能露出他压箱底的本领。闲言少叙，郑伦大获全胜，收兵回城。苏护呢，耷拉着脑袋在阴暗殿坐着，心里头啊都开了锅了，不住地擦眼泪。一听外边咔啦这么一声，苏护就一惊啊，完了完了完了，郑伦休矣，不是死就是叫人家抓住了。郑伦呐，你太不听话，太任性了，你跟全忠犯一样的毛病啊。报，报君侯啊，可有特大的喜讯，郑将军齐开德胜马到成功，活拿了崇黑虎。
8: 再说一遍，
7: 郑将军打了胜仗了，把崇黑虎抓来了，正在殿外候旨。
8: 真的？
7: 苏护赶紧欠身离座，小跑到了阴安宝殿外边，一看郑伦已经下了马了，洋洋得意前来交令。
8: 君侯，您看怎么样？我没吹吧？
7: 看看他是谁，到那儿我就把他抓住了。这费什么事？是杀是剐，您随便处置吧。
8: 哎呦，这是真的！
7: 苏护大喜，把眼泪擦干了，赶紧到了崇黑虎近前，亲自给他解开了绑绳，然后拉着他的手，贤弟，你受惊了，愚兄多有得罪了。然后把崇黑虎带到延安殿上设酒款待。郑伦一看，现出不服之色呀。郑伦心说，我们君侯有病了，怎么不杀他呀，相反还设宴款待，你真是一副软骨头。苏护看出来了，怕他们两家结仇，把郑伦特位叫过来进行指引。崇黑虎一笑，罢了，年轻有为呀，果然不同一般，佩服佩服。郑伦也说了两句客气话，苏护赐座让他陪酒。在席前，苏护对崇黑虎说，贤弟啊，愚兄的处境你全清楚，我就不必细说了。就因为天子听信谗言，非要纳我女儿苏妲己为妃，遭到我的反对，我一股火提反事于午门，天子动怒，这才派你们前来征讨于我。贤弟啊， 现在我面临灭顶之灾，你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仁兄，不必悲伤，您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可是恨之恨，天子不纳忠言，专听谗语，费仲游魂，把持朝纲，是为所欲为，正人君子退避三舍呀，连我也不例外。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怎么说，纣王是一国之君呐，咱们是当臣的，君说话金口玉言，当臣的唯命是从，责无旁贷呀。反正我是看得清楚，您要不把女儿送给天子，这场大祸是难以避免，望仁兄三思。唉，如今我心乱如麻，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哎，贤弟啊，我儿权忠被你拿住，不知生死如何。仁兄放心，我老贤侄平安无事，我已经派人把他保护起来了。哎呀，多谢贤弟，此恩此德当铭刻肺腑。他们在这一边吃着酒一边谈着，咱们不说，单说宠侯武听见外面惊天动地一声，把他吓得魂不附体，扑通就摔在地上了。两旁的人把他搀扶起来，没多时败兵回来了，向他禀报：您的兄弟曹州侯宠黑虎被郑伦给拿进冀州城了。啊！宠侯虎一听可麻了爪了，这回可完了，输到底了。我仰仗的就是我兄弟，我兄弟都被人家抓住了，我不完等什么呢？哎呀，这怎么办？正没主意的时候，有人又进来禀报，西伯侯姬昌派人来了。宠侯虎一听，什么？老匹夫姬昌啊，你这会儿才派人来，怎么你还没来？你好大的架子！你我同奉天子之招，讨伐冀州，我暴打前敌，伤兵损将，你坐的西岐坐官成败，看我的哈哈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会儿你才派人来呀，我非得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西岐发来多少兵马？有一位使者带着四个护从，一共是五个人。啊，就五个人？啊，对，就五个人。嘿，老匹夫，你这是耍的什么把戏呀？好了，让他们进来见我。西伯侯姬昌的使臣觐见。西伯侯的使臣觐见。时间不大，这人进了金顶宝帐。宠侯虎一看，这位长得面似银盆，细条条的身材，削腰巾，葛布袍，腰里系着丝带，迈着四方步，稳稳当当，一脸书生气。别看年纪不大呀，身上带着渗人毛，令人不敢侵犯。来者是谁？正是西伯侯手下的宠臣上大夫散医生。 崇侯虎撇着嘴往椅子上一靠，下面来者为谁？外臣反一声拜见君侯。
8: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反一声反大夫。
7: 正是外臣。
8: 我请问你，西伯侯姬昌现在何处？因何他不发大兵啊？莫非想抗旨不尊不成吗？
7: 樊一生一笑，君侯息怒，外臣有下情回禀。我家主公奉天子明诏回到西岐，仔细这么一想，此事不宜发兵。我家主人说，兵乃凶相也，但能不动还是不动的好。君侯圣明啊，你想战争一起，劳民伤财，军兵和百姓全不得安宁啊，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渠，天子何忍，众人何忍？因此我家君侯打算，但能容人且容人，有一线之路还是不打仗的好。因此派外臣带来一封书信规劝冀州侯，我才来到此处。
8: 哦，呵，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在这带兵打仗，合着这是多此一举。你家君侯就叫你送来封信，就能劝得了苏护吗？简直是痴心妄想啊！樊一生，我告诉你，我兄弟曹州侯刚被苏护手下的大将郑伦给拿住，生死未卜。我再告诉你，苏护现在眼珠子都红了，有点六亲不认，要听说你给他下书，还不得剥了你的皮吗？我这么说也许你不服气，咱就试试看。请阁下现在就进冀州。
7: 外臣遵命。
8: 樊一生千里迢迢来的，两口水也没喝，一粒米也没沾唇，带着四名仆从骑马奔冀州。到这一叫城，关上的人一看就五个人，身上也没带着兵器，知道没有恶意，问明情况，撒脚如飞到延安殿给冀州侯苏护送信。苏护正陪着宠黑虎说话呢，一听西岐派来特使，不敢怠慢了，吩咐一声开棺落锁，请。大约有两盏茶那么大的时间，樊一生领着四名仆从来到延安宝殿，苏护宠黑虎是降阶而迎。他一看呢，是樊一生上大夫，过去见过呀，他深知樊一生是西岐有名的才子，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来那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苏护以礼相待，携手揽腕让进延安宝殿，分宾主落座。到了辛苦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苏护问上大夫此来有什么事情吗？君侯啊，我是奉西伯侯姬昌之命而来，特给君侯送了一封书信。哦，信在何处？在我的怀中。樊一生从怀里头
7: 把姬昌这封信掏出来，双手往上一献。苏护站起来，用双手接过来，心说：西伯是圣贤呐，他写的信一字千金，我得好好的读上一读，看上一看。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双手捧着仔细观瞧。信呢是这么写的：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侯苏公麾下。昌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天子欲进燕妃，凡公卿士庶之家，岂得隐秘？公有女妲己，美貌超凡，天子欲选入宫，自是美事。足下竟与天子相抗，是犯下乌君之罪，且提十五门，寓意何为？足下之罪已再不赦，公自知小节，为爱一女而失君臣之大义，昌素知公忠义，不忍做事，特进一言，可转危为福。足下若进女王庭，实有三例：女受君王之宠，父受书房之贵，官居国戚，实入千中一例也。冀州永镇满宅无精，二例也。百姓无涂炭之苦，三军无杀戮之祸，三例也。公若执迷三害，目下致意。冀州失守，宗社无存，此其一；骨肉离散，有灭门之祸，此其二；军民遭战祸之灾，三害也。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岂得效区区无能之辈，自取灭亡乎？常与足下同为商臣，不得以直言上告，望贤侯三思而行，草草奉闻，立后绝才。谨起。哎呀，苏护把这封信呢，一口气儿念了六遍，一边读着一边想着。罢了，西伯姬昌真人人君子也，无愧是西岐的圣人，真是字字千金。读了人家的信，使我顿开茅塞，如梦方苏啊。苏护大喜，把这封信交给宠黑虎：贤弟，你看看这封信写的多好啊，指点迷津，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啊！我看看。宠黑虎把这封信读完了，也高兴。君侯，既然西伯姬昌送来这么好一封信，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这苏护没急于表态，上大夫散医生在旁边答言了：君侯啊，事不宜迟，马上照办吧。咱们说句丑话，如果你不听我家主公的规劝，我家主公势必就得动兵啊。因为你知道，天子有明诏，谁敢不从啊？虽然咱们两家关系密切，我家君侯也保不了你呀、啊、到了那时一切可全完了， 正所谓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尚大夫说的太对了，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呀，现在就拜本认罪，亲自护送我女儿妲己面见天子，请求处分，恳请散大夫回到西岐面见西伯侯，请他也递上一份奏章替我美言几句。
9: 那是自然，那您就放心吧，我家西伯一定力保君侯平安无事。你看这事情达成协议了，崇侯虎发动50,000精兵大败而归，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了。人家西伯侯姬昌就是几篇纸几句话把问题给解决了，这个协议一达成，下一步都好办了。苏护设酒款待散医生，把他安顿到金庭馆驿，散医生急于回去复命，就住了一夜，第二天向苏护崇黑虎辞行回西岐了。曹州侯崇黑虎也起身告辞，苏护一直把他送到门外。临别之时，苏护还说呢，先帝啊，此时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呢，我有一事相求，我儿苏全忠还在你的连营，我只此一子爱如珍宝，我希望贤弟回去就把他放回冀州。
7: 大哥您放心吧，回去我这就放人，保你一家团聚平安无事。
8: 不过哥哥，昨日做的决定你可不要反悔啊，
7: 应当抓紧时机把女儿送进京城才是。
8: 贤弟放心吧，
7: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岂能出尔反尔啊。
8: 再见，再见吧。苏护回去了，崇黑虎回到连营，他哥哥崇侯虎一听兄弟回来了，哎呀真是喜出望外，跑到金顶大帐外头前去迎接，把兄弟让进帐里设酒款待。
7: 贤弟啊，都把我急死了，我认为你非完不可呀。
8: 哎，没想到你真平平安安回来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
7: 哎，
8: 大哥呀，事儿全解决了。
7: 哦，怎么解决的？
8: 西岐的上大夫散医生进了城了，他送来西伯姬昌一封书信，苏护看完之后立刻认了罪了，愿意把女儿送往朝歌面交天子，他前去领罪。因此散医生也回西岐了，我也回来了。
7: 哦，苏护这老贼真改变主意了。
8: 改变了，哥哥，当初我怎么说来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呀也要走了，可临走之前呢，咱们亲弟兄我也开诚布公地跟你说几句。
7: 大哥，我希望你往后为人处事良心要放得正中，三条大路走当中啊，千万别留下骂名，你没打听打听背后有多少人骂你，我都替你脸上发烧。呸！
8: 来人，把苏公子放了。苏全忠回家，一家人团聚了。
7: 崇黑虎率领人马回曹州了，崇侯虎满面羞愧，带着人也滚蛋了。冀州侯苏护挑良辰宅吉日才要送女进京城。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10: 我们再会。
11: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0: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给人帮工却突发意外，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慎摔倒？
15: 车我当时在地下倒，不晓得啷个滚下来，不晓得，我们也到地里头去。
14: 事故现场争议不断，赔偿责任究竟由谁承担？
16: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17: 你没得责任，哪能够做啊？
14: 帮工致残，他又将如何撑起家庭的重担？本期《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当中呢，给人帮工呢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只要干到重的体力活，就有可能碰到这种磕了、碰了、摔了的事情发生。那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是帮人家卸货。之后呢被摔了，可是就这么一摔到底有多严重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60岁的汪多义是四川省绵阳市延亭县玉龙镇的村民，在当地从事货物装卸等体力工作多年。2015年10月30日晚，汪多义受朋友之邀到金鸡镇给一位名叫徐直宇的老板搬运骨壳包。
19: 陈军呢喊的我嘛，多了在家里面，
17: 陈斌就站在那对我喊，叫他搞快点。我当时就说下这么大的雨到哪去，我们就下车。
14: 徐之宇与妻子王平在金鸡镇承包了几百亩田地，用作发展养殖种植业务。为此，他们经常会从周边村镇调运大量的骨壳包。
16: 就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之类的，经济作那个是个那个粮食作物，养了几十头那个羊子、山羊。然后养了几百只土鸡。
14: 就这样，在与老板徐之宇商定好270元的卸货报酬后，汪多义、陈斌以及工友黄德贤一行人便驱车前往徐之宇指定的仓库地点。
17: 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嘛，都是像跟几个人一起做好了，都是习惯了的啊，就他当然就走了嘛。
14: 可是就在汪多义离开家3个小时后，他的家人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17: 等到9点过的时候，就把我下面就把门给我们撞得咚咚咚的，就说出事了。
20: 好，你的爸出事了，从车上面摔下来了。
14: 汪多义摔落时头部遭受重创，事后经医疗机构鉴定为6级伤残。由于摔伤过重，对于10月30日当天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19: 就被弄不清楚，就把我弄的眼睛就飘掉了。
14: 从事发开始，关于此次事件的赔偿问题，汪多义的家人与徐之宇一直争执不下。最终，汪多义将老板徐之宇和老板娘王平一同告上了法庭。
21: 今天在第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之宇、王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18: 那么这起案件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审理的呢？ 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一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14: 王一波，四川省延平县人民法院金孔法庭庭长，2013年被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个人三等功，2014年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先进个人。
18: 王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
18: 对于这样一起偶然摔伤的事件，那原告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本案呢，是原告汪多义在向被告许志宇、王平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出现了突发状况，然后从货车上摔下并头部触地，造成六级伤残。原告汪多义呢，就向被告许志宇、王平呢主张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等九项主张，共计39万多元的一个诉讼请求。
18: 那么原告汪多义为什么会把摔倒的这个责任归咎于被告呢？
1: 在原告汪多义看来，其从货车上摔下并受伤致残，其根本原因就是被告没有提供足够的照明工具所导致。
18: 那么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真的是因为被告没有提供照明工具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14: 2015年10月30日，当汪多义一行人到达徐之宇和王平指定的仓库地点时，天已经黑了。
2: 他们自己就以为状况，好像是师傅给他们的，然后又叫我帮忙站站灯，我就在旁边邻居就给找来站灯放在仓库头的。
14: 三人表示，虽然已有两盏矿灯，但是卸货现场还是不够明亮，要求老板娘王平回去再找一盏矿灯。
2: 他们就说你看还找得到盏灯不？我说好吧，我就帮你们找一下。我走的时候他们就在那抽烟嘛，抽烟就说等会儿就要下了嘛。
14: 老板娘王平走后不久，汪多义三人便开始分工，由汪多义将骨壳包从车厢内搬至车厢边缘，陈斌和黄德贤则将骨壳包搬运到20米远的指定仓库。而就在他们一边卸货一边等老板娘回去拿灯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15: 车我当时在地下了，不晓得啷个滚下来，不晓得。我们也到地里头去啊。
20: 他们两个也没看见我爸是怎么子摔下来，他们也没看见。他们出了那个红灯线出来的时候，我爸已经睡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
14: 情况紧急，陈斌和黄德贤两人随即打电话通知了王平。
20: 等到人都摔下来了嘛，给他打电话嘛，他跑来，结果穿着睡衣跑来，根本就没找到，他在家里面睡觉。
14: 对于大家的质疑，徐之宇和妻子王平也有自己的解释。
2: 居委会安的路灯是7点钟准时自动开的，好不嘛？哦，当时就有灯了，我就没有找了，我就去冲凉去，好不嘛？哎，正在冲凉，他们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他们说人摔倒去了。
22: 他在下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路灯一直亮起的，然后这个树上有人，但也是对到这个车厢的。
14: 对于现场灯光明亮的看法，汪多义的家人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20: 你想挖煤矿的那里面那种矿灯挂在旁边一个树上面了，那种灯照着根本看不见的呀，
17: 雨下那么大。一根直线，一个电筒，它是一个直线，不是电灯。
18: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也看到了，双方就是因为照明的这个原因呢，现在呢是争议非常大的。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导致这个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
1: 关于这个问题呢，庭审中被告呢有自己的一个辩解意见。他们认为啊，这个车厢的高度大概是1米，而汪多义呢，他的身高应该是在1米7左右。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如果是从货车上摔下，他就应该有一个应急的支撑力，不可能头部触地。而原告汪多义呢，他是头部触地，而且受伤这么严重，因此被告认为呢，原告汪多义从货车上摔下，其根本原因呢，不是灯光不足所造成，而是由他自身身体的原因所造成的。
18: 那么难道汪多义真的是当时因为体力不支或者是突发疾病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据了解，汪多义平时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一向很好。
20: 为玉龙的像我们老家周边到处跑着，像从山脚下面抬石头到山上都没事的呀。别人说了什么打不倒的，身体好得很呀。
14: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汪多义当天卸的货物过重，以至于他体力不支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呢？
22: 他的等于说在高头把包裹口一袋只有几十斤儿，晓得吗？他比较轻的。
2: 那个又不是好重，又不是那个，又不是好高风险的东西，这个是他们自己还是有问题，好吧？ 而且不是那个时间性是否是饿了还是有其他的疾病，这个就不晓得，好吧。
14: 据徐之宇表示，虽然他觉得汪多乙摔伤并非是自己的责任，但得知汪多乙摔倒后，他还是第一时间找来附近的村医查看汪多乙的伤势。
0: 就触诊了嘛，就是那个就是疲劳或肌肉或者脑部损伤，必须马上转院。我叫主家同一起转到县医院，
22: 所以说我们就马上把他弄车上，就是我用我的车把他的女儿带上，就送到县医院去。
14: 在得知对方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后，徐之宇为汪多义垫付了相应的医疗费用。
22: 当天晚上说要打 CT 做检查，最后说要做手术。我想的管他有没有责任，也当时他没得钱，晓得吧？我们也给他交了一部，交了一点钱。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总共也给他，管他有没有责任，我给他给了有20000多块钱的这个医疗费。
14: 而对于徐之宇拿出的治疗费一事，汪多义的家人却另有看法。
20: 反正一共拿了27000块钱，老板从来没得地方都来插过一下脚吧，从来没有问过我们一下。那个老板嘛，从初四那天晚上嘛，一直躲在车里面不出来嘛。这今天就给你打电话，给你拿一点。后过几天医院没钱了嘛，打电话嘛，我们实在拿不出嘛，给你拿一点。第一次一下花了6万多块钱，他出了27000，其他的钱全部是我们自己垫。做第二次手术嘛，也花了20000多块钱，就全部是我们家自己出了。
14: 对老板徐之宇只拿出27000元的做法，汪家人非常不满，两家人最终对簿公堂。手术之后，他的身体能否顺利康复？
20: 左腿、左手全都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
3: 他是引起一种后遗症。
14: 高额的医疗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2: 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我确确实实我觉得冤枉，好吧？
14: 赔偿起争议，他又为何将工友告上法庭？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曾经的汪多义靠一个人的力量支撑着整个家庭，可是2015年10月30日晚上摔伤后，他却成了离死神如此接近的人。经诊断，汪多义的头部患有广泛性脑挫裂伤伴脑内血肿，枕骨及左颞骨骨折，颅骨骨折伴脑脊液鼻漏等脑部重症。
20: 等到那天晚上一直嘛，我爸那个鼻孔里面就突然就自己突然就流血嘛，就从鼻孔里面出来，眼睛嘛就一直闭着像睡觉一样。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个他的瞳孔，眼睛里面的瞳孔就在扩散了，脑袋里面血块形成的太大了，必须做手术，开颅手术把那个血块给他清除掉。
14: 虽然延庆县人民医院在事发当晚立即对汪多义进行了手术治疗，但是被救治之后的他却依然徘徊在生死边缘。
20: 就把他就一直半夜就昏迷不醒嘛，就一直没醒着来，一直到重病监护室都有将近10天，一直从做了手术之后一直昏迷了差不多有13天的时候，他的妈妈了，第13天时候，他妈妈把眼睛那样虚张半开半张的那种，妈妈了跟着14、15天的时候才跟着把眼睛睁大了。我们跟他讲话嘛，他能这样点头，你说什么不要嘛，给你摇头，不能说话，等了好多天才跟我们说话，他妈妈慢慢的有点意识的那一种。
14: 由于颅骨受损严重，做完手术后的汪多义不仅行动不便，还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
20: 在重病监护室的时候，就把嘴巴这里抽歪起，他现在嘴巴都是歪起的，引起一种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个癫痫，可能你们这些年纪玩不懂，就抽风了去嘛。医生就说的，你们如果要转颅的话，都要随时给他戴安全帽，要随时不能离人。左腿、左手全都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是那个用力，现在。什么都靠右手右脚，
2: 他毕竟受那么大的伤势，半边骨头都是取完了的。
14: 虽然汪多义不慎摔下身受重伤，但是针对此次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一事，几方当事人都各有说法。
22: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20: 他说你跟我干活是挣钱，关我什么事？我凭什么给你负责任？
2: 我承包给你了，你就做好了，我就给钱，是不是？你自身就应该自身安全是你自己的啊，不然说啷个有个监护人的那个，这小娃娃有监护人，你是大人，肯定自己自身对自身负责噻。
17: 那我来帮他做活路噻，我是好人，肯定是老板，肯定你有责任噻。我人是好人，精壮好汉的，你没得责任哪能够做啊？
14: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原告汪多义的家人认为，陈斌和黄德贤作为当天的另外两名工友，也应对汪多义的摔伤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又是为什么呢？
18: 那么，汪多义和他的家人为什么后来又追加了陈斌和黄德贤两名被告呢？
1: 在原告汪多义及其家人看来，汪多义的受伤是陈斌呢是这次提供劳务的一个中间人，而且和黄德贤呢也是这个劳务共同成果的受益人，所以呢共同劳动过程之中，他们没有尽到注意和预见安全隐患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原告汪多义看来他们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8: 那么面对双方的争执，本案审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首先这个案件首先要明确几方的存在的法律关系，然后呢再确定他们之间应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原告等人到达卸货地点以后，被告王平呢对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并指定了这个卸货的一个仓库，双方呢还对这个劳动报酬进行了重新的约定。在整个劳动过程之中呢，原告等人呢提供的都是纯粹的劳务行为，所以他们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行为。
18: 那原告汪多义与他的两位工友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劳务关系呢？
1: 原告与陈斌、黄德贤他们按照装卸、搬运货物的数量收取劳动报酬，并按照人数的多少平均分配劳动报酬，他们这种行为呢属于是有偿的劳动服务，他们之间呢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合作关系。
18: 那么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关系下，那本案的事故责任又该是依据什么来划分呢？
1: 个人之间形成了这种劳务关系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伤害的，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当中呢，原告汪多义和被告许志宇、王平以及他的两个工友陈斌、黄德贤呢，应该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18: 那么在法庭未作出判决之前，几位当事人又是如何的一个看法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虽然汪多义不幸受伤，但是被告徐之宇与妻子王平也表示，这样的结果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22: 作为同情的过多，我还是想承担个几万块钱的这个医药费。之前我们给了2万-2万7，然后呢我们在这个5-6万或者7-8万块钱之内，我们可以承受。
20: 我觉得他至少吧，应该把我们那个我爸在医院里面做2次手术的医疗费全部给我们付完，还另外吧，还要把我的爸那个什么以后的生活费至少肯定要给我爸付一点了。他不付医疗费，不付一点生活费，我爸根本以后根本没钱，没法生活呀。
2: 作为我们来说哈，这个事情出了肯定大家都不想，但是第一时间我们是抢救人，不管是哪个的责任，我还是站着肯定同情噻。这种毕竟他那个嘛，毕竟他是伤者嘛，我说我都说了我愿意能尽量帮助好多帮助好多的嘛，但是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我确确实实我觉得愿意好吧。
14: 由于本案双方对于赔偿责任问题争议较大，延庆县人民法院法官在与咨询委员会商讨过后，于2016年12月4日对本案作出最终判决。伤者和工友曾经的利益共同体因何成为原被告？
1: 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
14: 父亲倒下，他们又将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
20: 天地像塌下来了一样，什么都没得感觉。
14: 靠劳力为生，农村用工安全问题该如何保障？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18: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 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呢，是原告汪多义自身呢承担60%的责任，而被告王平、许志宇呢承担20%的责任，被告陈斌、黄德贤呢各自承担10%的责任。
18: 那为什么原告在本案当中所承担的责任过错是最大的呢？
1: 原告等人到达卸货地点以后，在无被告王平指示的情况下，原告等人呢仅在那个雨量变小，而且只有一盏照明范围比较狭小的灯光的情况下开始了搬卸工作， 将自身置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工作环境，其安全防范意识淡薄，而且未尽到自身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所以呢，他的过错比较严重，所以说承担60%的责任。
18: 那被告徐志宇等人的责任又是如何来衡量的呢？
1: 原告受伤致残与被告徐志宇、王平呢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原告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之中，被告王平、徐志宇明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环境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最终导致了结果的这个伤害结果的发生，所以说他们承担20%的责任。虽然说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陈斌、黄德贤存在主观的过错，但是他们形成的是一个劳务共同体，根据本案的相关情况以及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呢，被告陈斌、黄德贤各自承担10%的一个责任。
14: 在确定本案原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后，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对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志宇、王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作出如下判决：由被告徐志宇、王平赔偿原告汪多义52053.19元，由被告陈斌、黄德贤各向原告汪多义赔偿39526.6元。
18: 那在生活当中的类似汪多义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这就对于提供劳务者来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的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提供劳务时一定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完成相关工作。
18: 那么在本案判决以后，汪多义一家人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4: 汪多义的女儿表示，在为父亲做完两次手术后，他们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无法维持正常状态了。
20: 我也想撑啊，我没那个能力啊，像我们也是打工人，我也没多少钱，我也没有能力去撑他呀。
14: 虽然通过此次诉讼，汪多义得到了一定的赔偿款，但是对于以后漫长的生活来讲，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
20: 我一直从小就是小儿麻痹症，就是成这样子的，啥都不能做，庄稼又没做，啥都没得，园子都没，我都靠些亲戚、一些邻居、人家一直在园子去弄菜啊，就给你拿一把吧。
5: 我爸也倒了，钱也挣不到了，天就像塌下来了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帮他吧，我自己都没办法，我还有家，我还有生活，我的小孩也要养。
14: 尽管汪多义的身体状况不可能恢复如初，但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仍旧决定会在生活上尽心尽力地照顾汪多义。
20: 平时嘛，就天天就他就叫俺做了去嘛，饭给煮好嘛，煮好就给舀去嘛，舀去给端去，他就吃嘛，吃完我就收拾嘛，
5: 反正就像小跟小孩一样，有一天不停24个小时要跟着他，除非他晚上上床睡觉了，也就放心了。白天你在那里，我妈在哪里，他就跟着我妈在哪里，不能理我的妈。
18: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基本上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这个按照各方的过错做出了一个60%、20%、10%、10%这样一个责任的分配，他实际上就是落实了过错责任分配这种原则，同时兼顾了这种公平这种考量，才形成这么一个裁判结果。通过这个案子啊，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劳务工作过程当中，因为提供劳务的提供方一般情况他也没有经过这个长期正规的安全培训、防范意识的培训，劳务的防护设备各方面可能也不全，这是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个普遍状态。那另一方面，用工方呢，就临时雇工，他可能不见得长期用工，他也没有一套规范的流程，那这种劳务市场当中就比较容易引发相应的工伤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故和问题，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尤其是劳务提供方务必要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这样才能够这个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18: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俗话说呢，父亲是山也是天，汪多义的不幸遭遇呢，使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彻底的倒塌了，但是他的女儿在父亲这样的遭遇之下，不离不弃的悉心的去照料他。 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汪多义的身体呢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通过本案呢，也给了那些提供劳务者们一个警醒，我们在提供劳务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争取做到高高兴兴出门，开开心心回家。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

0: 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0: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0: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0: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历经10年艰苦努力，植物新品种研发终获成功。
6: 突然出现那么一株黄色的那么一个小蜘蛛吧。
5: 艰辛付出为何无人买单？
7: 我们种植这个金鱼跟它没有任何关系。
5: 使用美人鱼到底是公益事业还是生产行为？
8: 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5: 法治天下之悲伤的美人鱼。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呢，我国的各地的绿化也是越来越好了。平时我们走在路上看着花儿草啊，都是色彩斑斓。那这一切呢，归功于各地的园林部门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付出。但是呢，在吉林省的九台市的园林处呢，他们就在路两旁种了一种特殊的植物，没想到呢被告上了法庭，而且是索赔巨额的赔偿。那么究竟他们种了什么特殊的植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这个树叫什么植物吗？
11: 不知道。
10: 不知道啊？
11: 啊，
10: 你觉得好看吗？
11: 好看，
12: 漂亮呀。
11: 你那单瓶绿色那好看多了。
13: 如果人都是绿色的会多单调啊，所以如果有黄色的话会更好看。
5: 市民身边这种既叫不出名字又觉得非常好看的植物，名字叫美人鱼。它是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人员研发出的一种植物新品种，进入市场后，因其独特的颜色、外观以及对环境的超强适应性，种植范围很快遍布全国各地。
14: 现在是全国29个省份都有，但至北方14个省份是大量采用。
15: 当时的时候发现呢，东北西北的应用大量的东西都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有的甚至就是几百亩连片的，上千亩连片，产量非常大。
5: 然而与美人鱼的大面积种植形成鲜明对比，美人鱼的研发单位河北省林科院却没有因此而获得任何的经济回报。
15: 大家辛辛苦苦培育的苗子也销售的时候，这市场都被这个清圈户他们就占领了。
5: 河北省林科院经过调查发现，吉林省九台市在城市绿化中大面积种植了美人鱼，于是以未经授权而大量种植美人鱼为由，将九台市园林处告上法庭，要求支付产权使用费。没想到这一告竟然让他们经历了5年的诉讼历程。
9: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于志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于法官。
5: 于志涛，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其审理的多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曾多次获得办案能手、三领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
9: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呢？要打这么长时间的官司？
8: 这起案件呢，简单来说就是一起知识产权维权案件，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9: 那植物新品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8: 植物新品种呢，它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是对野生的、对发现的野生植物进行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本案中的美人鱼就是植物新品种。
9: 那么美人鱼到底是一种什么新品种呢？它又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河北省林科院就开始选取榆树作为研究对象，开始彩色树种的科研与开发。
15: 我们感觉到啊，尤其咱们北方，尤其缺少咱们亮黄色的这个植物，所以当时我们把目标呢，就锁定在培育一些这个新型的、抗性强的、叶色鲜艳的这个彩色情况树。
12: 这个彩叶树种一直是就是说这么多年就是说咱们国家的一个空白，这才又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5: 在经历了数年的不懈努力后，2000年科研小组在数百万株绿叶榆树中发现了一株长出黄色叶片的榆树苗。
12: 在这整个的它这很绿的一片这个白玉地里是吧，突然出现了那么一株那就是黄色的那么一个小蜘蛛吧，保养的挺显眼的，特漂亮。
5: 为了保护这株来之不易的黄叶榆树，科研小组接下来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栽培和培育。
12: 通过嫁接的方式进行扩繁，后来他们开始建立起这个对比实验。
15: 就是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摸索。
5: 就这样，又经过三年的研究与培养，2004年，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小组最终培育出了状态稳定的黄叶榆树苗，并提请了专家鉴定。同时，科研小组又在不同地区对美人鱼进行了试种，
12: 在河南市试种，在河北试种，在内蒙试种，在这青海试种，你得布这么多点儿试种了。试种在这个地方表现不错。
5: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余年的付出，河北省林科院的彩色植物培育项目最终获得了全面成功，并开始广泛推广。
15: 因为我们从2006年做到2006年拿到证书，正好10年时间。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在这个北方十几个省区得到了大量应用。
5: 然而还在试种阶段的美人鱼就遭遇了大面积的盗种和盗卖。
12: 有的是偷的，有的是买的。买了，你并没有这个繁殖权。
15: 有一些公司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怎么能证明这个品种是你们的，是吧？我们这个都是从路边啊，或者是一些工程采的这个枝条来培育的，跟你们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9: 面对美人鱼被大量的非法种植，那么河北省林科院又该怎么办呢？
5: 为了维护自己的科研成果，河北省林科院成立了美人鱼维权办公室，开始了他们的维权之路。然而维权之初却走得异常艰难。
15: 比方说有的这个谩骂，或者是言语的一些刺激。
5: 就这样，九台市园林处最终成为了河北省林科院维权路上的第一被告。
9: 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河北省的林科院呢，最终呢是把吉林省九台市的园林处告上了法庭。可是为什么九台园林处所种植的这个美人鱼侵权呢？
8: 美人鱼呢本身就是繁殖材料，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如果这个行为是出于商业目的，那九台园林处的行为呢就构成了侵权。那如何判断九台园林处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呢？虽然它是一个事业单位法人，但是呢，判断九台园林处的行为是否具有商业目的，不能仅凭九台园林处的单位性质来判断，而是要综合九台园林处所实施的行为来进行综合认定。
5: 2011年的10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14: 因为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是培育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平衡，其实使用者是最终的获益者。对这个种植使用行为的分析，我们断定它是一种侵权。
5: 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育材料。然而对于原告的诉讼理由，被告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生产或者销售美人鱼，我们作为城市绿化部门只是使用，并不构成侵权。
16: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部门，所做的行为不是用于生产经营啊，只是为了美化和绿化城市。
5: 那么他们种植的美人鱼树种是从何而来的呢？
7: 在开源引进的这个金银鱼，而且我们是通过政府采购的这个金银鱼的这个苗木品种。
5: 而原告律师认为，不管被告的美人鱼树苗从何而来，只要被告种植了美人鱼，就属于生产行为，构成侵权。
14: 我在这个种植和生产之间，我加了一个名词叫再种植、再生产。你在大街上种，还是在贴街种，还是在你的苗木场上种，都一样。那么用再种植和再生产来表达了他们是一致性的。
5: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
14: 一审的法院裁决的时候认为这个使用者不承担责任，说因为诚实种植绿化不属于生产，那么这样驳回了我们第一审的诉讼请求。
5: 河北省林科院不服，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案件发回重审。然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败诉，河北省林科院不服，又再次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的四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5: 我们感觉到是特别的迷茫，能不能保护我们产权人的利益，这是让我们非常非常这个心里困惑的地方。
14: 在驳回诉讼请求以后呢，他对我提出的再生产、再种植这个行为，他说可以另行起诉，这是一个契机。
5: 面对终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该怎么办呢？面对终审败诉的结果，原告诉讼之路能否继续？
14: 他让我另行起诉，那么这一点呢，给我了一个希望。
5: 到底是金银鱼还是美人鱼？名称之争，双方展开唇枪舌战。
7: 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银鱼，没有说叫美人鱼。
5: 种植美人鱼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是生产行为，构成侵权呢？
14: 繁殖了很多的繁殖材料，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过程。
5: 侵权行为能否成立？法官最终如何认定？
8: 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5: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原告律师看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在败诉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继续诉讼的希望。
14: 鼓足了勇气向最高院提出了再审申请。
5: 2013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原告的再审请求作出书面裁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9: 那作为山东省这个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呢，您觉得在审理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8: 这起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我们再审的案件，我们对这起案件也是非常慎重，而且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这起案件也是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品种权人起诉事业单位的第一案。
5: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后，被申请人首先向法庭提交了自己购买美人鱼树种的发票，以此证明自己购买使用的合法性。
17: 我们在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靠山镇彭博苗圃所购进的这个植物品种叫金银，首次购入的时间是2007年11月21日，证据是向法庭所提供的发票，这是我们所提供的一部分发票，共计5张。
18: 一共购买了多少数量？
17: 有数量，一共是5973。
18: 这就是从2007年一直之后几年的都有了，是吧？
17: 2007年其他的没有。
5: 8年多的时间，只有5张购买鱼树的发票，这对于大面积种植美人鱼的九台市园林处来说，购买数量与种植面积明显不符。
18: 之后有没有再买过？
17: 有。
18: 之后再购买的这个发票能提供吗？
17: 今天提供不了，提供可以补。
9: 那这个被诉侵权的这个鱼树，也就是所谓的美人鱼，到底是九台市这个园林处自己生产的呢，还是他们通过其他渠道购买的呢？
8: 在本案中呢，九台园林处虽然主张被诉侵权鱼树是他购买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能够提交有效的证据来证明。
5: 由于被申请人没有再向法院提供后续的购买发票， 法院最终对九台园林处是否购买这一事实没有采纳。然而被申请人却提出自己所种植的树种叫金叶鱼而不是美人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我认为我们种植这个金鱼跟他那个美人鱼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在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银鱼，大量的种植这个金银鱼，没有说叫美人鱼的。
15: 因为他在诉讼的时候，他只是举出了他们对金叶鱼这种植物新品种具有它的专利权，与我们购买的是产品的这些品种名称是不一样的。
5: 面对被申请人的质疑，申请人强调，美人鱼和金叶鱼其实就是一种植物。
19: 04年我们有个2种证书，那么它这个上面也写的是什么？金叶鱼，由中华金叶鱼变成了金叶鱼。05年的那个，咱们有我们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植物新品种，有个青青树，在受理过程中。他因为说这个金叶鱼代表野生动物，说要东方也不行，最后又定为美人鱼。
5: 为了进一步证明河北省林科院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申请人向法院递交了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书。
19: 司法鉴定意见直接可以和这个什么，也可以进一步认证了这个被控这个物种和这个我们的新品种是一致的。
5: 然而被申请人律师李文革并不认同这个司法鉴定。
20: 我们对这个鉴定书不认可，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他单方委托的。第二，鉴定是说采集的鉴定样品是否与我方所种植的样品不能认可。
19: 我们虽然是单方鉴定，但是对方没有以合法的理由提出了这个证据足以推翻，那么我们认定应当法院予以采取。
5: 这是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这是河北林科院种植的美人鱼。无论从叶片、形状，还有它的叶脉、边缘以及总体外形，都完全一致。
9: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说的自己所种植的是金叶鱼，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这个美人鱼。那你们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8: 我们通过河北林科院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资料中可以显示，金叶鱼系美人鱼的曾用名称，而且河北林科院提交的鉴定报告中也表明，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应当就是美人鱼。我们认为呢，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
5: 既然争议树种确定是美人鱼，那么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到底是否属于法律上规定的生产行为，就构成了侵权呢？
19: 我们这个所购买的金叶鱼种植下去以后，就不可能再自行繁殖，我们也没有采取过任何繁殖的手段。我们现在所种植的金叶鱼是购入多少种植多少，自己没有自繁自养的行为。
5: 对于被申请人种植美人鱼是否涉及生产这一行为，法庭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九台园林处生产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是用于街道绿化，这种行为既不是科研活动，也不是农民的自繁自用，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5: 美化城市到底是公共事业还是具有商业目的？
19: 并没有用于商业目的，就没有用于获取利益。非法行为给你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目的。
5: 突然变更索赔金额，申请人有着怎样的考虑？
14: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苗母把它这个铲除。
5: 新种子法的颁布实施对未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8: 更加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 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法庭中，被申请人再次辩称，无论他们使用美人鱼的行为是否涉及生产，他们的行为都不构成侵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而作为我方，购进的是金叶鱼，金鱼是为了城市美化，并没有用于商业，也就是没有用于获取利益。
1: 针对被申请人的这一观点，申请人律师予以了反驳。
19: 零化行为给您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目的，虽然是行政机关出于公共事业目的，但它也并不能免除这个不遵守植物新品种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权利范围。
9: 看来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还是说，这个九台市的园林处在种植这个美人鱼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商业目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8: 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但是呢，九台园林处这种大量种植的行为并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规定的可以自繁自用的情形，提升城市形象、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的作用，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也是具有商业目的。
1: 法院最终认定，被申请人的城市绿化行为具有商业目的，在申请人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美人鱼繁殖材料构成侵权。这时，法庭上申请人却对赔偿金额提出了变更。
0: 第三个诉讼请求是支付使用费100万。
19: 这个我刚才在听调查过程中，我申请是
21: 50万，变更50万，
19: 50万。
1: 申请人突然变更赔偿金额，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14: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这个苗母把它这个铲除，你就是给一点使用费。
1: 2016年3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再审宣判，判定九台市园林处构成侵权，支付新品种产权人使用费20万元。至此，河北林科院5年的诉讼之路终于得到了了结。
15: 通过我们这个坚持呢，把这个官司打胜以后，真正为中国的林木育种人找到一个出路。
14: 只有得到了合理回报，才能更好激发培育人创新的这种动力和这个激情。
1: 2016年1月1日，我国新种子法颁布实施，进一步确立了林木种苗管理机构的行政执法地位。
9: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呢，我国出台了新的种子法。那这个种子法对未来的知识产权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8: 新种子法的出台呢，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植物新品种权。在新种子法当中，增加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这一章，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这一修改呢，我们认为是更加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9: 关于这样一起植物新品种的侵权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2: 我们通常对于知识产权这个保护意识的一个淡漠，尤其是林业新品种，只要有知识产权东西，我要付出代价，付出相应的对价，我来使用它的知识产权，不付这个对价，我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性的这个责任后果。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院做出第一例的判决，也就是告知大家，也是引导全社会注意林业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应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积极的。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4: 你那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9: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3: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9: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3: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9: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我省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引领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菏泽定陶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科学开展雨后管护。德州涝灵多措并举，全方位之密防汛安全屏障。泰安肥城打通全链条服务通道，巩固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效。玉米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头戏，增产潜力巨大。山东正全力主攻玉米单产提升，大力推广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带动全省玉米大面积均衡增产。
0: 大暑时节，全省玉米陆续长出第六、第七片叶，俗称小喇叭口期，这是促进茎叶健壮生长的关键期。在博兴县曹王镇1000多亩玉米地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连续运转，仅仅两天，玉米叶就由微黄转为翠绿，变化清晰可见。
4: 微黄，因为它到了需肥期，大肥跟嫩肥，今天实行，明天就能看出来，让它广化作用，让植株快速的生长。米质必须有这个水肥一体，大家要给它补肥。
0: 决定玉米单产的核心要素有三个，分别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种。提单产，首先就要从增加种植密度入手。
5: 亩穗数就是咱一亩地结多少个棒子密植，通过增加这个一亩地的这个播种量，是提高单产最有效也最有利的一个方法。
0: 作为国家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博兴县先后建设了12万亩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区，每亩密度增加600株左右。但一开始密度一下增加这么多，很多种植户都顾虑重重。
4: 米这恰是4200株的，6000株左右，密度太大了，这株略微略细一点，一刮风就倒了，这是最大心的。
0: 在过去，玉米生长速度快，枝叶茂密，施肥机械难以近地作业，种植户普遍采用的是种时施一次底肥，后期不再追肥的一炮轰种植模式。
6: 以前就施一遍肥料，粒子就塌陷不饱满，里头碘粉也不怎么充足，玉米形态的里头不全是骨头，玉米瓤子没东西，不长粒子。密了以后，它肥料充不进去，以后没那些肥料供啊，它长不大。
0: 为解决这一痛点，山东重点推广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博兴县被列入了试点范围。这项技术就是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让玉米少食多餐，食量均匀。为此，博兴县整合4000多万元资金，建设13处千亩示范方，购置高性能气吸式播种机，向种粮大户推广了10几项关键技术，先行先试，示范带动。去年，种粮大户曹同明也为自家田地装上了水肥一体化设备。面对眼前这个玉米季，他丰收的信心更足了。
7: 没有多大投入，和正常的浇地是一样的啊，就是滴灌带这一块吧，投入一亩地才几块钱。我要是传统种植呢，我雇人的话，一天一个人浇6亩地，一天200块钱，我1300多亩，我花多少钱一亩？现在我一个人就操作了，就不用雇人了。
0: 实施三年来，山东已将玉米种植密度普遍提高到每亩5000到6000株，比常规种植增加近1000株。同时依托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实现了水分和养分的按需精准供给。这一增一条，每亩增产幅度达15%左右，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等天气过程，给农业生产带来挑战。菏泽市定陶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科学开展雨后管护，全力护航丰产丰收。
0: 在定陶区张湾镇吕沟村成方连片的玉米种植田，部分玉米植株出现不同程度倾斜倒伏。现场农技专家实地查看了玉米长势、田间积水及倒伏情况，现场开出分类管护、防病补肥、稳产增收的科学药方。
5: 要基础的强脉积水、严防涝子早衰、快速恢复根系的吸收和呼吸能力。雨后田间高温高湿，杀虫剂可以选用氯虫苯甲酰胺、高效氯氟氰聚酯、专治玉米螟、粘虫、蚜虫等水部虫害。
0: 据了解，玉米抽雄期是决定穗粒数形成产量的关键窗口期，这一时期植株高大，根系负担重，抗逆性弱。针对当前不同程度玉米倒伏现状，农技专家现场分类讲解科学补救措施，指导农户规范浮苗、培土固苗等关键技术。
5: 对于轻度倒伏嘞，无需人工扶植，对于中度倒伏的地块，雨后三年内要抓紧人工辅助扶植，对于茎该折断的植株要及时彻底的拔除，带出田外，减少田间养分的消耗，以确保正常植株稳健生长。
0: 在杜塘镇的一处大棚黄瓜种植区，棚内积水淤积严重，出现萎蔫黄叶等现象。种植户开启人工机械同步排水作业，清理棚内积水，疏通田间沟渠。
8: 现在正是采收的时候，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就是棚里边积水排不出去，黄瓜出现沤根，影响我这一季的产量。
0: 农技专家量身定制技术管护方案，指导种植户开展排水降湿、松土养根、防病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
9: 这个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加强这个通风降湿，预防这个真菌性及细菌性的病害。我们可以用这个广谱性的杀菌剂加上生根剂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长。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德州乐陵市坚持人防加技防加物防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宁。
10: 连日来，乐陵市对辖区水库、涵闸、堤防及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清理雨水井壁，疏通排水通道。
11: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紧盯关键部位，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立即处置，做到先清不过夜，隐患不拖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0: 面对当前汛情，乐陵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防洪调度平台，形成精准调度一张图，在骨干河道和重点枢纽工程布设水位计、流量计、雨量站及监控摄像头等感知设备，24处涵闸实现远程一键操控，平台数据同步接入德州市智慧防汛系统，实现信息互联、资源共享。
12: 平台能够实时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科学统筹涵闸泵站的启地时机，既保障防汛安全，又兼顾蓄水需求，真正实现一平观水、一网调度。
10: 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原则，乐陵市已储备发电机组、移动式排水泵车、编织袋等关键物资，同时足量配备食物、饮用水等生活保障物资，确保应急状态下调拨快捷、运输通畅。
13: 我们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高空坠物、农田排涝、危房排查等重点领域，联合相关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打赢安全督汛这场硬仗。
2: 为培育适配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高素质农民，7月30号，泰安肥城市举办2025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育跟踪服务暨新农人资源对接赋能交流活动，以全周期服务持续放大培育效能。
0: 活动现场向行业专家、基层农技骨干颁发了特聘导师证书，肥城市农民体育协会同时揭牌成立，进一步建强农技人员支撑队伍，拓展农民综合服务阵地。四位农业领域资深专家围绕品牌建设、电商营销、循环农业、产业帮扶等方向登台授课，帮助农民提升生产经营能力。
14: 我们发现很多农民朋友他不会打造品牌，或者说对打造品牌呢心有畏惧。今天给大家交流的就是打造品牌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通过抖音，把我们的整个卖产品的东西生动的去讲出来，把我们的品牌变成一个故事。
0: 三名优秀学员代表分享创业成长实践，树立新农人发展样板，同时开展涉农政策专项推介，推动惠农扶持举措直达一线，
5: 和各位新农人交流了生产经验，探讨农产品产销难题，还对接上优质资源和发展渠道，让我们呀拓宽了视野。今后我会把学到的这些新理念和新模式运用到生产实践当中，依托特色产业稳定自己的规模，提高自己的品质。
0: 近年来，肥城市始终将高素质农民培育摆在三农工作突出位置，全力做好新农人培育孵化文章。截至目前，共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4933名，选树齐鲁乡村之星15名。
15: 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培育跟踪赋能全链条的培育模式，强化后续技术的指导与资源的保障，持续培育本土农业适用人才，壮大新农人的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2: 面对高温酷暑，各地密集推出防暑降温举措，用心用情守护一线劳动者。
0: 枣庄市山亭区及时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送上清凉礼包，同时全区22个户外劳动者驿站全部开放，保障劳动者随时纳凉休憩。
16: 除了户外劳动者驿站，我们还把辖区内的妈妈小屋、职工之家和工人文化宫等所有场地进行了全部开放，每个场所都备足了防暑物资，安排专人定期巡检补给，确保物资畅行，服务不断档。
0: 面对高温，淄博市各级工会积极推动辖区企业落实防暑保障，通过加装降温设备、设立休息区，并常态化供应冷饮、防暑药品等，护航安全生产。部分企业还改善职工住宿条件，构建岗位与生活双重清凉保障。这几天，东营市的最高气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遍布主城区的32座标准化休息室为2000多名环卫工人撑起了遮阳伞。这些休息室配备了空调、冰柜、饮水机等设施，成为他们攻坚休息的清凉港湾。
17: 来喝点饮料，喝点矿泉水，还有绿豆水。中午可以来在休息室里用微波炉热热饭，睡一觉。下午我们更好的有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
2: 联播简讯。省科技厅日前发布通知，将常态化征集农业两种工程项目指南建议，重点聚焦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创新利用、生物育种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突出进口种子替代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等硬指标，各单位可通过省科技云平台填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展至全省大部地区，其中7月30号至8月1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35度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度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另外，8月2号至5号，我省大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度到36度。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相对湿度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高温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对农业生产、人体健康、户外作业和城乡用电等有不利影响，请做好防范。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播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
23: 具体措施包括：一、通过夏播玉米与小麦倒茬，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将种子晾晒2天，用磷酸二氢钾溶液和50度以上温水浸泡2小时和催芽处理，对于播种后出苗防治病虫害也有积极的意义。
22: 二、需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和地理情况确定栽培密度，一般地理好耐密的品种栽培密度达到4800到5000株每亩，宽行距为80厘米，窄行距为40厘米，平均行距为60厘米。
23: 三、做好水肥管理，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根据每生产100千克玉米籽粒需要纯氮2.5千克、无氧化二磷1000克、氧化钾2000克，确定基础施肥量。
22: 播种时可以一次性使用缓释肥或控释肥，后期如果不出现脱肥现象，可以不用追肥，也可分3次施肥。
23: 最后应该注重玉米的苗期管理，保证田间玉米苗生长整齐和健壮。除此之外，在不影响小麦播种的情况下，玉米可以尽量晚收。
22: 晚收比早收增产15%左右，同时晚收玉米籽粒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更好。晚收玉米籽粒水分降至30%以下，利于存储和加工，同时减少因霉变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当蒸腾的暑气遇上清冽的泉水，当日照绿茶的香遇上沙瓤西瓜的甜，清冽、鲜甜、回甘，三重滋味，一口夏天。
3: 老话说啊，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走在路上感觉这风都是烫的。可是也奇怪，越是这样的日子呀，万物越是疯长，草木葱茏，瓜果正甜，一切都到了最饱满的时候。
4: 济南人蕉下有自个儿的法子，茶圣陆羽在茶经里讲，冲茶要用活水，泉水最好。
3: 太湖泉的泉水涌量呢，仅次于趵突泉，在济南众泉当中的位于第二名。
4: 但论清冽甘甜，它从不输阵。
3: 大暑天喝热茶如果不过瘾，今天呢我们就换个喝法，用泉水冷萃。今天呢我们选用的是一朝绿茶集团的海曲露青，用泉水冷冻的冰块啊，慢慢淬炼出茶香。再选取一个老济南唐王沙瓤大西瓜，手捣出汁，我们可以保留一些果肉，再加入冷萃好的日照绿茶，清甜里带着清冽的回甘，每一口啊都是济南夏天的味道。热也有热的好，泉水正凉，西瓜正甜，茶正香。在菏泽市东岷县，一家成立仅一年多的新材料企业，正用一个个小小的墩儿编织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从一条条丝线到一张张基布，再到承载着工业货物的墩儿，这里啊每天都在上演着材料变形记。
6: 走进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据负责人介绍，虽然公司成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快速搭建起完整的生产矩阵。
7: 山东瑞和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去年四月份成立，七月份投产。我们拥有两条高输拉丝线，21台高输的原子机和35台吊带机，拥有320台缝纫机，月我们生产墩带呀、机布啊700余吨。
6: 这家企业的掌舵人正是响应家乡号召的返乡创业者，从外出打拼到回乡筑梦，他的初衷朴素而坚定。
7: 我的目的就是响应政府的这号召返乡创业，我就是流入镇本地，我们本土培养了我，在外边创业完之后回家返乡创业，带动乡村振兴。
6: 回到家乡办企业最大的底气是什么？在郝总看来，流楼镇既有人的优势，也有料的便利。
7: 我们这儿剩余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而且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厂子，周边的老百姓呢能够在家门口就近就业。材料上我们主要依托东明石化下游产品，在东明石化采购的聚丙烯，我们能省去一部分的运输费用。
6: 在产业升级上，企业同样走在前列。作为本地唯一拥有食品许可证的集装袋生产厂家，瑞科新材料从工业品向食品级高端墩袋转型，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凭借过硬品质，企业已与中铝集团、万华集团等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年合同量超200万条，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7: 对于产品提升这方面，我们现在是我们本地唯一一家拥有了食品许可证生产食品包装的集装袋的一个厂家。无论是从它利润来说，还是从价值来说，我们能够大幅的提升。
6: 产业的兴旺最终汇集的是普通劳动者，曾经在外漂泊打工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自我价值。一个个墩带的生产线上承载的不仅是企业的成长，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24: 以前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也不能照顾家里面的孩子老人，现在在家门口就业，一个月的话至少挣4-5千块钱，挺好的，我很满意。
3: 2000多年前，《诗经》中留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绝美诗句。2000多年后，沂蒙儿女把万亩桃园种满故乡群山。北纬35度，黄金瓜果纬度，73%林木覆盖率，构筑天然氧吧。充沛的日照，温润的沙土，孕育出品牌价值266亿元、全国桃类榜首的蒙阴蜜桃。今天我们就走进蒙阴，一同解锁这片红色热土的甜蜜密码。
25: 在中国的水果江湖里，蒙阴蜜桃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高端货架上，它是响当当的抢手货。蒙阴蜜桃，区域品牌价值266.44亿元，全国桃类第一。
26: 一个桃子何以百亿身价？
25: 带着这份好奇，我们走进了中国蜜桃之都蒙阴，去寻找属于它的成长答案。
26: 蒙阴，北纬35度，大自然偏爱瓜果的黄金纬度，
8: 全县73%的林木覆盖率，构筑起天然生态屏障，2300小时充足年日照，15摄氏度适宜昼夜温差，搭配山间疏松肥沃的沙壤土，
26: 好土才能育出好桃。
8: 每一颗蜜桃充分沉淀糖分，积累风味，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一个答案。山水馈赠，天赋好桃。
26: 2000多年了，蒙阴人种桃从没断过。
8: 种桃老把式，传承的是手艺；年轻新桃农，接过的是信念。一棵树，3代人，百年甜。从肩挑手扛到智慧果园，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每一个春天都弯下腰去，每一个秋天都直起腰来。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二个答案，代代坚守，匠心传承。
9: 我们这个园子品种大概有20多个，同时成熟的大概有4到5款。你手里面拿的这个是U盘13号，像我这样的园子蒙阴有很多，每个园子差不多都有个10几20个品种，整个蒙阴啊可以有200多个品种。
8: 不止一季鲜甜，更有四季留香，依托生

0: 品种多样化，优质果的比例越来越高，来咱们这儿采购的客商是均匀的遍布全国各地。
1: 从五月到十月，长达六个月的鲜果供应期，80万亩种植面积，年产量超20亿斤，用规模化体量筑牢百亿产业的根基。
2: 一到蜜桃季，就有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到蒙阴来看桃选桃。如果你来不了，也不用着急，用手机就可以线上竞拍选购。
3: 平台致力于打造蒙阴蜜桃的标准化与数字化的交易模式，希望能够让全国买家都能够享有第一手货源、第一手价格的市场优势，并进一步的推动山东蒙阴蜜桃走向全国及国际市场。
1: 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三个答案，品种为纲，四季不歇。
2: 这个桃子即将前往长三角的高端商场，那里早就为它预留好了位置。
1: 蒙阴人打破了靠天吃饭的老观念，立体栽培、绿色防控、标准化管护，每一颗桃都要经过优质标准的筛选，从田间鲜果到精品礼盒，再到深加工产品，全链条升级。
2: 山野好物也能有精品质感，
1: 这是百亿身价的第四个答案，科技赋能，优品为证。凭借过硬品质，蒙阴蜜桃早已走出沂蒙大山，奔赴全国大市场。如今长三角50%，珠三角及华南地区25%的优质蜜桃均源自蒙阴，畅销全国各大中高端市场、精品商超，稳居全国区域品牌百强榜桃品类第一位。266.44亿元的超高品牌价值，超100亿元的全产业链产值，
2: 蒙阴蜜桃已经成为一张享誉全国的乡村振兴金名片。
1: 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五个答案，品牌为翼，香飘四海。巍巍带故，是沂蒙山伸向天空的脊梁；云蒙商商，是这片土地千年的回响。
2: 2000年前，《诗经》写下桃之夭夭；2000年后，蒙阴人把这首诗种满了72顾的每一道山梁。
1: 蒙阴蜜桃的百亿身价，是自然的馈赠，是科技的赋能，是匠心的沉淀，更是一座山城深耕特色、烛光前行的奋进答卷。
4: 蒙阴蜜桃，
5: 蒙阴蜜桃，叫我
6: 姐姐。
1: 这片热土何以甜蜜的故事，仍在接续书写，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1: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10: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1: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10: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1: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内蒙古巴彦淖尔渡口镇，有一片因盐碱化严重而连年出苗困难的料荒地。去年啊，这块地无人问津，而今年从事农资经营的李刚将它租了下来，决定放手一搏。一场试验过后，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喜不已。
13: 在这儿就免费淌水的了，就是不要水费。前天突然间要开水费了，保地这个人了，就把这块地就冒下来放弃了，咱们就把这个地给包下来，总共包了55亩，66块钱一亩，便宜。
14: 虽然地租成本不高，但葵花种植整体投入依然不小。为了有效减轻盐碱危害，保障出苗率，今年播种时种植户李刚特意在地里施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13: 主要咱们这个地呢，就在这个二哈和边上了，这个地是我们这个渡口镇有名的野台，长不是长户来的地，然后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天啊一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了今天出乎咱们的想象，挺好。
15: 用我左手边所用我们双碱的一个地块，右手边呢使用其他肥料的一个地块，肉眼上可以看到这个长势的差距。
14: 与周边邻居地块相比，施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葵花长势明显更健壮更整齐。为客观验证产品实际效果，工作人员对示范田与对照田分别进行了实地数据测量。
15: 接下来就是从数据上来，这个我们来展示一下它这个差别有多少，
16: 6.82。
15: 然后大家可以看，在6.82的盐分值的情况下，这一个苗的一个长势啊，非常零星啊，基本上没怎么出苗，能有10%就不错了。这边是使用我们双碱抗炎生根菌的一个地块，葵花的长势啊，它叶片的颜色区别非常大的啊。我们再测一下我们这个使用完双碱抗炎生根菌的一个盐分是多少 ，EC 值啊是0.71，葵花的长势啊跟这个盐分是息息相关的。示范期的株高我们测一下，平均测了3个点，每个点测了8个数值，测下来平均是57.9厘米啊。然后 EC 值是0.64，对照区它的株高平均下来是39.56厘米，然后是这个 EC 值是6.5非常高了，这个盐分。示范田这个出苗率是80%，而我们这个对照田28.3%一个出苗率，
13: 是也可以的，绿油油的，用了咱们刷碱什么样起作用了。这个地的话，就像栽种的话，我估计打个400斤应该问题不大吧？用了刷碱挺效用，是吧？挺满意。
17: 碱盐碱用双碱，耶！
12: 甘肃瓜州的戈壁滩，沙性土，石子多，漏肥又漏水。可是呀，钱金国偏在这儿种出了玉菇甜瓜。今年底肥用上了3只虎，别人家收瓜时啊，叶子干黄了，他的叶子还油亮着。一亩地比往年多收了2000斤。
18: 这是戈壁循环农业，以前这是寸草不生，人家说长不了东西。我们过来之后把瓜种出来了。
19: 这是什么品种？
18: 玉菇。这个地方的瓜因为它盐碱大，不容易活，但一旦活，它的瓜的品质和口感就特别好。
14: 这片盐碱地，钱金国已经改造了5年。今年他用3只虎复合菌肥做底肥，长势与往年大不一样。
18: 别的地方快下瓜的时候，这叶子都已经开始发黄了，但是我们的叶子很艳，很新鲜啊、嗯。
20: 咱们土壤沙大，石子大，它就是有漏肥漏水的这个现象比较严重。往年没有今年这么好，它往年出卖瓜的时候啊、哦，这个瓜样子都全部蔫了，发黄。你看今年，它今天出瓜，你看它的秧子啊、叶片都比较好。
18: 你就费很大的劲儿养，也不如这样子，这很轻松就养出来了。底肥足了，又厚又大，又黑，对，新梢你看还不断，啊、还在开花了。
19: 新梢还在长。嗯。底肥比较足。
18: 底肥足，而且它可以充分的吸收养分。嗯。这一亩地基本上预估下来要喝到6500斤以上，产量高了1吨吧，啊、嗯，2000斤，对。2000斤附加值，你就是一亩地要多3000块钱啊。
12: 农业讲大暑三秋尽，水肥要跟紧。现在正是玉米管理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管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秋天的收成。那么具体该怎么管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暑一到，日头最毒，雨水最旺，玉米也到了抽雄吐丝的关键关口。这是玉米需水需肥的高峰期，也是产量形成最敏感的时期。这个时候管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秋天的收成。如果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70%，就得赶紧浇透水、浇足、浇匀，防止卡薄旱。那施肥呢？碎肥还没有施的，这个时候要抓紧追施速效氮肥，一般母锥尿素15公斤。有条件的可以结合无人机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补充营养，延长叶片功能期。第二件大事是病虫害。大喇叭口期呢，是治玉米苗的黄金窗口，这个时候打药事半功倍。记住16字，选对药剂，用足水量，打准部位，适时防治。不管是防病还是治虫，都要避开中午高温，选在早晚打，既防药害，人也安全。老话说，大暑忙一晌，秋后多打粮。一如在这儿预祝老乡们风调雨顺，秋来粮满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16: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六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喝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21: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顾小铎。
22: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21: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23: 回味无穷。
21: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24: 大豆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21: 陆小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22: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21: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22: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21: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小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袋玉米的结果。
16: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1%，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22: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袋，在我们山东做1袋，这加起来做30袋。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一年做1袋。
21: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小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进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16: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22: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21: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小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12: 山东莘县，中国蔬菜第一线，每年10万吨瓜果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然而，长期重茬种植、盲目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连坐障碍，有些地块越种越差。那应该如何破局呢？一项名为“三改一配套”的绿色栽培模式，正在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力。
25: 作为全国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莘县长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种植模式，土壤问题日益严峻。
26: 莘县是中国蔬菜第一县，它种植的时间比较长，就慢慢的呢，造成那个土壤板结非常硬，长了一个土壤板结，一到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导致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它在生产过程中一片片的死亡。
25: 如何让土地活起来？山东省农科院与莘县政府联手推出“三改一配套”绿色栽培模式。
27: 宽和密植的一个半基础栽培模式，三改一配套。咱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改的话啊，就是区别于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土栽，也区别于就是现在一些高端种的一个基质栽培。我们大概就是挖这个35到40公分宽的一个槽，就是我们中间啊这一块是跟这个土啊是连着起来，我们中间这没有破这个地膜，是能让它更好的一个接地气。
25: 槽中间填充的是活化剂，一种腐混的有机质。
27: 莘县当地常见的像蔬菜秸秆，还有这个鸡粪啊，还有这个蘑菇渣，然后经过腐混发酵以后形成我们的一个发酵料，加一些这个干净的一些沙土或者一些壤土，我们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这个耐盐菌，然后形成用于栽培的这个活化剂。
25: 莘县每年产生50万吨瓜秧和10万吨菌渣，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既减少了污染，又培肥了地力。
27: 第二个改
26: 我们从原来从种植的一个窄行变成了现在一个宽行，就改成了1.6米。1.6米这个作用哈，它就是说我们人过去啊，就是干什么什么都好操作，把原来就是两行的这个全部种在一个，就一个密植，充分发挥它的一个变化效应。
25: 行距加大，株距加密，每亩栽培的棵数没有减少，产量不受影响。
26: 第三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覆膜模式。传统种植的一个从这个苗啊从膜中长，我们现在跟着一个，这是膜的一个两侧，可以解决膜秧混在一起。
25: 土传病害主要集中在土层30厘米以上，把地膜覆在两侧，既杜绝土壤病害侵染，活化剂又与底层土充分接触，增加了透气性，并且一年后开新沟种植。
26: 为什么留这个宽行？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中间我们再开一个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种植的话，避免它一个病原菌的一个侵染。
25: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采用配方施肥，
26: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精准施肥，配合水微粒化技术，它的减肥能到30%以上，有助于以后形成这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
25: 采用这种三改一配套的方式种植，成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作物品质得到了提升。
1: 货土大体上在4000块左右，我们老百姓呢，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用的5到10磅鸡粉，然后你再投入必要的这个化肥，土壤消毒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呢，你在土壤当中补充的那些东西，跟我们这补充的差远了。用这种模式栽培的，它的品质、产量都提高。
26: 通过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个品质提升很高，特别这个西瓜的糖度，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的。
25: 三改一配套不仅解决了蔬菜大县的痛点，又推动了深县蔬菜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2: 深县蔬菜绿色栽培技术将帮助解决深县瓜菜菌绿色可持续生产问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现深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好地打造深县蔬菜健康生态品牌。
12: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现场观摩会，围绕涉事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25: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4: 寿光蔬菜种植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根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很共性难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25: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18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涉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5: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涉事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25: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6: 一个是提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吧。
7: 我们完全达到了提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 从近几年这三年的这个是来说，每小一在近万块钱左右。
0: 一亩地啊？
7: 对。
25: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3: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25: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8: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25: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9: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哎，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儿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儿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磷释，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个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25: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12: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把科技创新扎根田间地头，用实实在在的观摩会让专家与农户同田共看成效，共算经济账，真正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化作田间丰产、百姓增收的坚实底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伤面。
7: 我的家。
4: 快！
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 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深夜时分，幼童离奇失踪，
7: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8: 我小娃不在了。
7: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8: 他是半个小时，走到半个小时。
9: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失这方面来考虑。
6: 幼童遭不明男子劫持，命悬一线。
10: 你人好拉过来，好来家。
6: 行驶现场，被告人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11: 放假我怎么没放假？
12: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13: 我们需要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元勇控制小孩，持刀威胁皮卡民警这个事实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6: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对于绑架，人们呢通常理解为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他人并勒索财物的行为，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有些不同。本案中呢，绑匪并未表明勒索财物这一目的，那么他的绑架罪名能否成立呢？最终他又将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6: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偷走幼儿并控制，在民警抓捕时将幼儿作为人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39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绑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6: 2017年12月13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一案，在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庭审期间，面对公诉机关和法庭提出的问题，被告人张元勇起初一直采取回避或否认的态度。
16: 这两个人站在门口之后，有没有对你说我们是警察？
11: 没有，他们是单枪。
16: 你有没有拿这个菜刀去砍警察？
11: 没有看。
13: 那现在的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11: 没有。
13: 没有，到底有没有？
11: 没有。
14: 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黄树，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6: 黄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曾审理了云南省第一例全球直播阳光司法案件，曾荣获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14: 这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重点有哪几个方面呢？
13: 第一，被告人张元勇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罪？本罪与其他罪相类似罪名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二，被告人张元勇在本案当中的行为是否能界定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第三，对被告人张元勇应当如何量刑？
6: 这起绑架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时间要回到2017年7月23日， 当天晚上9点左右，大理市公安局接到一起报警，说在下关镇紫云市场出租房，一个小孩走失，去向不明。
7: 喂，你好，你要报什么警啊？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8: 我家娃不在了。
7: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8: 才是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
6: 报警人叫胡家贵，就住在紫云市场出租房。走失的孩子名叫辛怡，年龄1岁半，是胡家贵的孙女。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女孩是在出租房的2楼楼道。接到报警后，大理市公安局紫云派出所立即安排执勤民警赶往事发现场进行调查。
9: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失这方面来考虑，因为从警10多年，确实绑架这个在我们大理这边基本上很少。
6: 紫云市场出租房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栋长条形的4层楼房，1层为仓库，2至4层供人居住，共住有40多户人家。民警到达现场后，与辛怡的家人开始分头寻找。正当执勤民警在3楼排查时，辛怡奶奶告诉执勤民警，2006日传出来了辛怡的哭声，孩子就在这个房间里。
9: 我们在门口。没听见声音，仿佛确认，他就说是的。
6: 为了不错过一丝线索，执勤民警决定敲开房门，确认孩子是否在房间内。
17: 首先我们做警察想要表明身份，希望他配合的把门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屋里是否真的存在小孩。
10: 派出所门，警察，
18: 快点开门。
6: 多次敲门之后，屋内男子仍然没有打开房门。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执勤民警决定破门而入。
17: 我先踹了一脚，然后他接着第二脚把门踹开。
10: 开门，哥
19: 们！你不要这样干！
10: 开！
19: 你不要这样干！
10: 我跟你抢啊！
19: 抢你大爷！
10: 是我王管钱！我王管钱！你人好了，过来好好的讲。
6: 此时屋内男子情绪非常激动，抱着孩子挥舞着菜刀冲向民警。
19: 绑上玻璃网吗？绑上
17: 我的理解，破釜沉舟，那种状态近乎疯狂的状态冲向我们。
6: 该男子看到民警掏出枪，仍然没有放下小孩，而是继续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此时该男子依旧不听民警的劝告，向民警步步紧逼，眼看着他手中的菜刀就要劈中民警的头部。民警开枪打中了该男子的右腹部，男子中枪后却仍旧没有放下孩子，也没有放下菜刀的意图。
10: 快点快点，刀子摆下，刀子摆下，刀子放下，刀子放下。
19: 哎呀，我的妈呀！
10: 哎呀，这脚都摇了，刀摇了。
17: 始终和我们对抗着，但我又不能走过去，我不知道他中枪以后是否还能再次举起刀伤到小孩，我只能等。
6: 最终，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劝说下，将小孩和菜刀放下，随后被民警送医救治。犯罪嫌疑人张元勇，48岁，云南省昭通市人。据警方调查，张元勇是案发前20天来到大理市。他在下关镇紫云市场找工作时，发现206房间无人居住。在没有经过物业允许下，张元勇擅自住进了206室。张元勇2013年因犯盗窃罪，被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7年7月23日，因涉嫌绑架罪被大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9月28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4: 那黄法官，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呢？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又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去审理的呢？
13: 这个案件审理，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说，被告人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前后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控制这个小孩子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要需要了解被告人为什么把小孩子抱到他的房间内，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4: 庭审中，被告人张元勇对于自己抱走心仪这一事实表示认可，但对于其涉嫌绑架罪不予接受。
11: 绑架我怎么没绑架？
4: 被告人张元勇辩称，他抱孩子的行为是出于好意，并没有恶意。他最初见到心仪是在二楼楼梯口。
11: 我觉得可能他找妈妈的店门，我又来孩子你告诉我，我口渴肚子饿的，我就想给他的水给他吃的饭。
4: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的辩解有悖常理。案发时心仪年仅一岁半，按照常理这个年纪的小孩是不可能有如此完整的表达。
20: 他妈妈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就是，他跟他平常只会叫妈妈，平常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就是会把家里的人领到他想要做的那个事情或者想吃的那个食物的旁边，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说了假话。
4: 而张元勇的辩护人则认为，即使张元勇的陈述有误，仅凭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也难以确定其行为构成了绑架罪。
21: 一开始呢，他这个主观上是不明显的有绑架人的这个事，这个动机是我认为是直接证据支撑是很难的。
14: 那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您觉得这个被告人是蓄谋已久呢，还是临时起意去绑架呢？
13: 从本案来看，被害人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这个小孩子一岁多就跟着爷爷奶奶住，还是住在破旧的房子里面。从这一点来分析呢，我们认为说他绑架这个孩子的目的是要向他的家人索要赎金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应该是说临时起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而被告人张元勇辩解，他把这个小孩子抱到自己的房间是为了带他去找他的父母，这个辩解在案是没有证据证实的，他的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
4: 拒绝开门究竟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之举？
15: 他们除了说开门以外，表没表明说是警察要来干什么？
11: 没听见，就听他们喊开门开门。
20: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4: 面对铁证，被告人多次辩解，妄图减轻刑罚。
11: 我想报复比报复还，当时我犯一个他们警察。
13: 被告人自己辩解说他不知道门外是警察，也是不成立的。
4: 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法庭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否认发生事实，选择性的回答是不想认罪，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20: 为什么我们在有视频能够清晰地证实被告人整个行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询问他？其实我们首先是要让被告人意识到他行为的危害性，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4: 庭审中，为了证实张元勇在说谎，公诉方提交了事发过程中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内容。
10: 警察快点开门，要不然我破门啊，动作快点。警察你听得懂？警察，我们是警察，派出所呢？动作快点，限定十秒钟开门，快点。
4: 事发当时，张元勇不仅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就连怀里的孩子也成了他威胁民警的砝码。面对如此铁证，张元勇又换了一种说法为自己辩解。
11: 当时我学不了他们派出所那个，他们考面部，我说什么都忘记。
14: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人张元勇他一再的声称说自己不知道是警方在敲门。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辩解，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13: 从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视频资料显示，民警在 敲门的时候已经表明了警察的身份，并且呢，他们都是身着制服的，所以他这个辩解是不成立的。
14: 根据以上庭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否可以证明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已经构成了绑架罪呢？
13: 对于绑架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他抱走了这个小孩子，向警察示威说是要放他走，不然的话他就要对这个小孩子怎么怎么样，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
0: 在门被踢开以后，你为什么拿着菜刀抱着孩子出来？
1: 我们没抓开门，把杀着的呢，我当时就觉得害怕，抱着孩子冲出来，当时我就搞不清他们对啥子呢，我有个好友把孩子抱着走，也没想法。
0: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拿着这个菜刀做了些什么？
1: 没啥事，我一直在手头。
13: 那现在问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1: 没有。
13: 没有。到底有没有？
1: 没有。
13: 确定？待会儿会给你放视频的，那会讲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
1: 是。
13: 有没有？
1: 没有。
20: 所以两次讯问他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很淡然的跟你，他就是你问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被告人有反侦查的能力和这种意识。
6: 为了证实张元勇说谎，法庭上再一次播放了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案发过程。
22: 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你不要这两个，
10: 上，我往前，
18: 往前上，
22: 往前，过来过来，往
10: 前，你来好了，过来好，好来接。
13: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放下刀，没放下，没放下小孩子啊？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啊？
1: 反正我也记不清楚了。
13: 你记不清楚了？你记得清楚什么？警察跟你说是警察开门，你记不记得了？
1: 记得。
6: 尽管被告人张元勇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拒捕，但他对此有着自己的理由。
1: 真是没想到，就凶暴起还是跑了，在我们住的最难逃脱，现在安全的地方，我是说想。
6: 公诉人认为，张元勇的辩解都是借口，是他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罪责。
2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被告人属于心理素质比较稳定的那种情况，包括像今天我们给他播放视频以后，播放视频之前，我觉得虽然他那态度上有所变化，但是总的来讲，他的情绪是属于波动不大的那种。
14: 面对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为什么被告人张元勇在法庭上还会如此淡定呢？
13: 因为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啊，他有犯罪的前科，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我们本案当中，这个事发的地点是处于一个老旧的小区，没有监控录像。被告人张元勇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又不长，所以他自己认为说是，如果他自己不讲的话，不承认的话，法庭可能判不了他的罪。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来与法庭对抗的。
14: 那在看到这些证据之后，被告人的这个心理或者说情绪上是否有了一些变化呢？
13: 在这个案件的侦查阶段，包括到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张元勇都是不认罪的。一直到了法庭审理阶段，就是我们一项一项把他的供述逐一攻破了之后，他才最后不得不承认了他的犯罪动机，就是要抱着这个小孩子，威胁警察放他走。而接下来，被告人张元勇又提出了一个辩解理由，妄图为自己减轻罪责。
6: 因病抗拒警方执法，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1: 实际头昏一下，人家说话肯听不懂，头昏这种感觉。
6: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能否换来法庭轻判？
1: 我晓得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
23: 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13: 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元勇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
6: 身向幼童的黑手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尽管证据确凿，但张元勇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有过错，但并不构成绑架罪。
1: 犯罪就是我晓得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是这样一种。
2: 庭审期间，被告人张元勇多处供述前后矛盾，而他对此的解释是，事发当天他因为药物左右神志不清醒，才导致记忆出现偏差。
1: 实际上头昏一下一下的，人家说话很听不懂，头昏这种感觉。
2: 张元勇认为，事发当时他吃了抗病毒的药，感觉身体不适，对于自己做过些什么并不是十分清楚。为此，大理市人民法院为张元勇做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被鉴定人张元勇无精神病，在本案中对其作案行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庭审中，张元勇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有别于其他性质恶劣的绑架案件，在量刑上请法院酌情考虑。
3: 被告人张元勇具有以下的这个量刑情节，请法庭予以注意。针对张元勇抱走小孩，主观上并没有实施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或者其他图谋不轨的这个行为，事先是没有预谋的，而是在这个抱走小孩以后处置不妥当，采取了这个过激的行为。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

0: 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1: 我们认为被告人并不是完全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为他毕竟有个前科嘛，对整个法律程序应该是有相对一定的了解的，并且你从他的这个从犯这个犯绑架罪这个客观行为来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他的社会危害性，他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
2: 对于本案的量刑，最后法庭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3: 被告人张元勇抱着小孩并加以控制，在警察制止时以小孩作为人质威胁皮卡民警，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鉴于被告人张元勇实际控制小孩的时间不长，并且呢被害人以及解救人员都没有受到伤害这些事实，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元勇可以适用犯罪情节较轻这个量刑幅度。同时呢，被告人张元勇曾经因为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满释放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绑架罪，所以呢他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持刀劈砍民警抗拒抓捕，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张元勇及其辩护人认为张元勇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从轻判处的意见不当，不予采纳。
4: 2017年12月13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张元勇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5: 被告人张元勇，刚才的宣判的结果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5: 是否有意见？
6: 没有意见。
5: 是否上诉？
6: 不上了。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这个案子呢，本身呢，我们看它的案情呢，就扑朔迷离，再一个呢，就是惊心动魄。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庭审的过程呢，双方也是激烈的交锋。那么被告人呢，是极力的否认这个他的犯罪的事实，在法官的这种主持之下呢，那么利用手里边的充分的证据，那么步步紧逼，一步一步的揭开了这个事实。那么并且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被告人的防御呢全部给他这个击垮。也许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可能他的目的是为了偷盗婴儿，那么至于说偷盗婴儿是为了做什么，没有进一步的证明。那么假设他是两个犯罪的话，一个是偷盗婴儿，那么到了后来抓捕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绑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刑法上有处理的原则，就是重罪来悉数轻罪，也就是说绑架罪呢要远远重于那个偷盗婴儿，所以我们呢是按照一罪来从重处罚的。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也奉劝那些企图用违法犯罪行为伤害孩子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同时呢也提醒父母监护人或其他人员，在带孩子出门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更要细心监管，看好带好孩子，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的。

潮。夏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

0: 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了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1: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老人骑车赶集，无意间追尾老太，
6: 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7: 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
4: 伤者家人上门索赔，肇事老人服毒自杀。
8: 他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
9: 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
4: 人命面前相互推诿，索赔者和老人致死是否有关？

0: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
1: 深入调查，事件翻转，老人之死是否另有蹊跷？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难免会看到一些磕磕碰碰，有人受伤需要赔偿的事情。但是如果受伤的一方在上门索赔的时候，有其他人发生了意外或者死人了，那么索赔的人是否应该担责呢？这中间产生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6年9月的一天，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一名年轻男子姚春杰找到当地的一位七旬老人沈松涛索要钱款。
3: 八个人一起进来了，进来了后来敲我公公的窗子，
4: 黑了就睡在床上了，被他们叫起来，还在后面大概问他要钱。
1: 随后姚春杰就和他的家人商量赔偿的事，可就在此时，老人的一句话震惊了所有人。
4: 现在你吓不了我了，恐吓不了我了。
3: 他说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
1: 原来老人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吃了农药服毒自杀，随后当地民警和急救中心的人员赶到现场。
5: 我问他什么药片，他说是农村用的新增药片，就是那个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五粒，吃了四粒，还有一粒掉在地上。
1: 随即老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2月5日，老人的儿子沈慧等人以被告姚春杰等人侵犯了其父亲的生命权、健康权为由，把他们起诉至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31万多元。
2: 八个人上门索要赔偿，老人自杀，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德峰，请他来给我们揭开案件背后的故事。
1: 陈德峰，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3场人民法庭副庭长。
2: 这个案子听起来有点蹊跷，那么具体审理起来有哪些难点？
0: 我个人认为，审理这个案件的最主要的难点就是被告对老人的死亡是不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刚刚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告多少要对老人要承担一点赔偿的责任。因为八个人上门向老人要求垫付医疗费，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老人进行了恐吓，而这个老人很有可能因为受了他们的恐吓才自杀的。在实践当中，像类似这种上门索赔而发生矛盾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2: 那么整个案件的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6年8月30日，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70岁老人沈松涛骑着电动车去县城办事情的时候，和前方一辆载人电动车相撞。
4: 他是早晨赶集市去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小车，就是拉着他们电瓶车，
5: 正巧呢是在6点多钟的时候和另一位夫妇双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事故发生后没多久，海门市交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6: 这是一起那个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个造成了前方一个老头带着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1: 交警人员所说的这位老太太就是被告姚春杰的岳母徐廷辉。事故发生后，徐廷辉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7: 当见的就是徐廷辉，就是姚春杰的岳母呢，伤势比较重，被送往海门市人民医院救治，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花去医疗费呢也好几万了。
1: 考虑到岳母的伤势，2016年9月14日，姚春杰亲自带领了3人去老人沈松涛家里要钱。
4: 别几天呢，就来了3个人，来了3个粗残力壮的大汉，后来我们都不在家，找了我的父亲。
1: 姚春杰提出大家一起去交警中队处理此事，但是老人表示天气较差导致他行动不便，因而此事需要改天处理。
4: 他本来就是身体不太好，天气不好就是爽腰腰疼的毛病，他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
7: 沈通他呢答应等天好了以后大家到交警中队去处理。
1: 商量好此事后，姚春杰等人离开。三天后天气转晴，可是姚春杰等到当天傍晚仍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于是他带领他的亲友到老人家讨要说法。
5: 时间比较晚了，是六七点钟，农村里，我们这边农村里都睡觉了，老人已经睡觉了，
3: 把他叫醒，从那边一条小路，从那边到我家门口。
1: 当晚正在老人的儿子和姚春杰讨论赔偿费用的时候，就发生了老人自杀的行为。三天之内，受伤家属频频要求索赔。
4: 没个几天吧，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家里受压力。
1: 责任划分尚未明确，要求支付药费是否合理？
5: 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嘛。
1: 庭审现场争执不休，案件该如何审理？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原告提出，被告在交警未明确责任划分比例之前就上门索要医药费，从主观上来讲存在过错。
5: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9月22号才出具的，那么事情就发生在9月17号之前，一些连续的行为，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在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尚未明确责任的情况下，那么对方多次连续的索要医药费，起码不是很合理。
4: 你要有那个单子什么的，或者通过交警什么部门，你可以来。
1: 交警还没有对责任进行划分，就意味着赔付的金额没有定论。那么此时被告就索要医疗费是否合理呢？
5: 如果夸张一点的话，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嘛。
7: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事故责任或者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未出来之前，不可以自己去讨要那个催讨那个预付医疗费的。
2: 在事故责任划分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之下就上门索赔，这是不是属于违法呢？
0: 我认为不违法。首先，在事故发生之后，老人和被告姚某的岳母之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虽然事故责任还没有明确，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交通事故的现场进行了勘查，交通责任的划分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责任划分还不明确的情况之下产生了费用，那么如何索赔才能避免将来的纠纷呢？
0: 建议在事先通过交警部门或者有关基层组织，选择恰当的时间或者场合进行友好协商，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对现场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样呢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由于来要钱的人数多达8人，为此老人的儿子认为老人的死和上门索赔的人数有关系。
4: 今天来了3个，明天又是来了8个，他说下次还不止了，要是下次再是来16个人呢？
3: 我说你们8个人来干嘛的？又不是你们的事，是应该他们2-3个人过来，家属过来，不要你们过来，要你们过来干嘛？
1: 老人的儿子认为是被告带领的人数过多，让老人心里惧怕，老人才会做出如此过激行为。
4: 给他们8个人晚上黑漆黑的，吓着你肯定恐吓了。我换了我也可以给他们吓倒了，年纪轻的肯定也要吓倒了。
5: 对这个老人而言，他有特殊的情况，本身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差，心理压力特别大。
7: 他虽然是8个人去了，但是有几个人从笔录上面，有几个人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那个商量这个催讨医疗费的事情。
2: 那么上门索赔人数和老人死亡有关系吗？
0: 从数字上来看貌似上门逼债，但是从公安笔录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8个人他们相互之间有几个人他们是根本不认识的，他们因为搭乘了同一辆车辆而一同顺便前往的，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去干什么。在到达老人住所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人是留在了车上，他们说你们下去办你们的事情，我们在车上等着就行了。
2: 嗯，
0: 到了后来他们才说我们要下去看看吧。而且在被告姚某跟那个老人的儿子儿媳进行说话的时候，他们有的在旁边打手机甚至在玩手机，也没有共同参与到其中，更没有一起吵闹。
1: 原告讲到，被告在短短3天时间内2天上门要钱， 此索赔频率也不合理。
4: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他就是来的次数是没多时间，那个敏捷挺快的，他就让你压力承受压力。
5: 那么你的行为方式应当更加理智一些，也跟对方打招呼了，我们反正总会解决的。
1: 既然原告已经承诺过会赔偿医药费了，那么被告在短时间内要钱又是什么原因？
7: 因为习廷辉的那个医疗费用某天都在日增，况且增加的速度也比较快，在事隔三天以后才去那个神送到家的，我们认为这个也不算是频率高。
1: 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暴力索钱行为，原告父亲的死亡是被告逼迫的。
4: 你们八个人私藏民宅什么意思？请了光头还请了打手过来什么意思？
1: 老人的儿子口口声声说有打手，难道在事发当晚真的发生了肢体冲突？
7: 他们八个人当中既没有对那个老人那个人身进行攻击或者有肢体的冲突，也没有对老人的财产或者老人家里的财产进行那个损坏，所以根本称不上什么是打手。
5: 一般我们认为的打手嘛，可能就是说光头啊或者纹身啊腰肥体胀那种身材魁梧的，这些就是一般的，像就是二十几岁这个小年轻嘛，对方就是说去协商的，也没有什么肢体冲突的。
1: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语言暴力行为，
4: 就是说今天我们来了你不给钱要给，不给也要给，给要给，对吧？你不给把他房子封掉，把他人吃官司，搞他吃官司去。
5: 你想想看，一个人对八个人你一言我语的，有的说呢要封房子，有的说呢会到你家里来执行的，还有的说甚至要坐牢的。
1: 原告认为被告向老人施压，导致老人心理承受不了，从而选择自杀，对此被告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7: 如果对债务确实不履行的话，确实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要查封房子之类的，他也不是说对他这个言语的威逼嘛，我们只是就是通俗的说了一点那个法律的那个知识嘛。
1: 父亲无钱还钱，向儿子求助，儿子反应出人意料。
4: 你这样子，你要钱，你凭什么要钱？
8: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1: 背着家人偷买农药，老人此举究竟为哪般？
7: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呀，新增药就已经买好了。
1: 索赔现场，生命离世，谁又应该为此担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被告认为，他们在现场只是给老人讲解了司法常识，并不存在语言暴力。对此，原告并不认可，并且在法庭上，他们提出，被告在两次上门要钱的时候，都存在故意夸大医药费，在语言上给老人施压的行为。
4: 大概是看了3万多块的时候来要6万。
1: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提出他们不但没有逼迫老人，反而在上门索赔过程中自始至终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
7: 当时的情况是姚春杰就是到了那个老人家以后呢，就是发现老人家就是灯家里灯亮着人不在，然后就喊了老伯伯老伯伯。
1: 被告提出除了在称谓上对老人格外尊重之外，另外在行动上对老人也很照顾。在事发当晚，老人表示需要去他儿子家才能解决此事，他们一行人在转而去原告家的路上，行为举止都顾及到了老人。
7: 他们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跟在后面，有的人呢就是搀着老人，就是扶着老人，老人呢还拄着个拐杖，然后有的照手电筒，走路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嘛。
5: 是老头领着他们去到儿子家，而且呢是他们搀扶着去。
1: 既然没有向老人施压，也没有人不尊重老人，那么老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7: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了，前面就已经白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新增药就已经买好了。
1: 在被告第一次去老人家要钱离开之后，老人曾和他的儿子商量过如何解决赔款的问题。
5: 他儿子呢就是说要钱不要钱的你反正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对吧？你要向我要钱，他说我没有钱的。
7: 他媳妇说出事的是那个老头，你们问那个老头要，
3: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

0: 说了这句话。
1: 你这样子，你有钱，你凭什么有钱？对吧？你有或者你找一个村里干部，村里有我们在场，哎，有人有一个做一个见证人了，你什么人都没有。
2: 老人在得知儿子的态度之后，就独自走到村子里一个卖农药的店里，买了专门杀虫的熏蒸药片。
3: 他跟那个邻居说，就是他们再过来要钱的话，他就熏死。他们家是没有粮食，需要那个熏蒸的，所以他就是买了那个熏蒸药，他就是用来自杀的。
2: 老人萌生了轻生的念头，这对于被告姚春杰等人来说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公安机关对目击者做的笔录显示，在事发当晚，当被告再次提到钱的时候，老人儿子反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3: 在商量这个义父医疗费的问题，但是老人的儿子呢和老人的媳妇呢都是讲那个这个事情呢当事人是老人，与他们是不搭界。然后老人呢也坐在旁边，也没有做声。
2: 据公安机关对当晚人员做的询问笔录显示，当被告提出拿点钱救命的时候，老人的儿子声称他们一块钱也不会给他们，哪怕现场把老人打死也没钱。
4: 老人的子女能够把父亲担一点承担一点那个责任嘛，可能老人想开一点。就是他那个大儿子和那个媳妇说，你叫他老人自己付，那肯定是他老人承受不了。
2: 被告称，让老人更加难以承受的是，他儿子私下里再三对老人责骂。老人生前告诉他们，自己一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原告沈慧，小儿子在外地打工。因为家境窘迫，小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法娶亲。好不容易今年家里经济有所好转，本来准备给小儿子相亲，但是摊上这件事，又得赔付好几万元钱，小儿子的婚事也可能泡汤着。为此，大儿子就多次骂他，是他闯了祸，老人是家里的累赘。被告认为，他们可以理解老人的处境，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总得有人解决。为此，他们就让老人再次尝试和大儿子沈慧商量。谁知老人当场就说，也不会接电话的，也不会管的。
3: 就是同村的嘛，那个沈松涛同村的那个证人证言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2: 据卷宗显示，老人在体会到儿子的表现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偷偷自杀的事情。
4: 我说，如果他的儿子稍微拿一点，对吧？稍微拿一点给那个受害方，这样嘛，对方也可能心平一点。
5: 那么老人的死，被告是否有间接责任呢？
6: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所以多少被告总归应该赔偿一点吧。但是我们认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要依法进行认定的。那么既然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具有过错，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老人的死与被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被告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而且在自杀之前呢，老人他已经有了自杀的言论，并且为自杀进行了准备，所以老人的死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何况被告姚某的岳母在事故发生之后，他受到的损失分文没有得到赔偿，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放弃了赔偿请求权，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2: 2017年2月7日，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5: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我觉得这个法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以前的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只要有损害，就得找一个人来给他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其实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你要知道，侵权责任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在损害受到救济跟人的行为自由之间的一种平衡。如果你过于强调只要有损害就应该受到救济，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自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具体到本案就是这样的，我那个上门去跟你商量，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是一个正当的合理的一种行为，并不应该对老人这样的一个自杀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判决呢，也是对我们未来这个社会来判断确定什么情况下应当对他人的这个受到的损害承担责任的一个处理呢，给出一个标准。 也可以再适当的拓展一下。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认定。第一，那么这个案子肯定有可能会上诉，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这个案子被改判的这种风险。第二，那么那个家属可能要到法院来闹，包括要直接针对这个法官来闹。那么实际上这是个职业中介必须面对的一种风险。法官坚持正义，坚持这样的一个按照以法律为依据、事实为准绳来做出的一个判决，应该对这样的行为予以肯定。
2: 冒着职业风险，法官坚持了以上判决。宣判后，法官总结案件时，在《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一书中写道：姚某带着惆怅，抱着酸楚，用服毒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其当时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其中，子女不愿替父亲承担相应的责任，未及时给予应有的关怀，也可能是其自杀的主因。老人在死后，他的儿子向姚某提起死亡赔偿，和父亲生前急需要帮助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如果法院满足了沈某的诉讼请求，不仅法理不容，而且与孝道不合。本案得到了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杨某不采取这种索要钱款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避免此事件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门讨债很常见，但如果采取的方式不合理，很容易出现法律纠纷。湖南长沙的曾某和李先生曾经发生过经济纠纷，曾某多次向李先生要债都没成功。2018年10月，曾某心中愤愤不平，便花钱雇佣三个社会上的无业人员，想要给李先生一点教训。当天晚上6点，曾某开着车，恰巧在一个小区里看到了李先生，便唆使三名男子将其带上车。三名男子用塑料手铐将李先生铐在了车上，训斥了他几句，便将李先生放下。2018年12月14日，曾某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被长沙市望城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家住甘肃天水的冯某拖欠朱某工资。2016年3月31日，朱某接到消息，冯某在天水市麦积区的某小区附近的茶馆出现。为了索要工钱，朱某赶到该地点，并电话通知了其朋友张某、朱某前来帮忙讨债，围堵到冯某。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先后对冯某进行了殴打、恐吓、辱骂，至4月1日，在逼迫冯某再次写下欠条后，才将其放走。2017年4月10日，甘肃省天水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朱某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处5个月拘役。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通过我们今天的案件呢，可以看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在需要维护合法利益索要赔偿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行事，尽可能在公共场合或者有见证人、有凭据的情况之下解决问题。好，再次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9: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8: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10: 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8: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0: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8: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下午2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4: 曹州侯崇黑虎在冀州北门外大获全胜，头一仗就活捉了公子苏全忠， 崇侯虎大喜，打算趁热打铁，兵取冀州，被黑虎给拦住了。
15: 慢，
14: 大哥呀，咱们沾利就走，见着便宜马上收兵。这冀州防范甚严，咱别高兴之余再打了败仗，还要谨慎从事。
15: 这好吧，一切听兄弟你的。
14: 敲着得胜鼓，吹起得胜号，是整队回营。
15: 崇侯虎吩咐一声：“来呀，排宴，给你家二爷贺功。”酒宴摆下，崇侯虎把桌子一拍，在酒席宴前，把苏全忠给我带上来，就在这席面上，把他开膛、挖心、抠眼、扒皮，方消我恨。
14: 刀斧手答应一声，推推拥拥，把苏全忠给推上来。
15: 全忠怒目横眉，是立而不归。崇侯虎把桌子一拍，噔！好一个逆贼呀！如今被擒，你还有何说？你曾几何时啊，把你美得不得了，把你横得也不得了，你再横一横，你不能耐吗？为什么被祸遭擒了？到了如今，你还不认罪呀？看来你是个贼骨头啊！来人，还不给我动手，把他开膛摘心！大山
14: 刀斧手把他摁到地上了，拿过家什来就要动手。崇黑虎一看，急忙说话了：“
15: 慢慢，切莫动手。大哥，你这么做就不对了。”
14: 哎，兄弟，我哪点不对？哥哥请讲。此次兵伐冀州乃奉天子明诏，对不对？
15: 啊，是啊，谁不知道是天子派我们来的
14: 招啊。那么为什么要讨伐冀州呢？就因为苏护辱骂天子，提反诗于武门，犯下不赦之罪。不但他得死，他的全家都活不了。我们呢，理应当把老苏家的人全都拿住，打囚车庄木龙寄往京城，交给天子去处置。你我有什么权在此行刑呢？再者一说，天子明诏让西伯侯姬昌与你共讨冀州，现在西伯侯还没到，像这种大事情，起码你应该跟西伯侯共同商议商议，才能做出决定。你一个人冒杀国家大臣，将来倘若天子怪罪，你吃罪得起吗？再者一说了，这次兵伐冀州主要为的是苏妲己呀。将来如果苏护心变了，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天子，她就是国母皇娘啊。要知道你杀了他哥哥，他能不记恨吗？他在天子面前一歪歪嘴，你我弟兄活得了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些事情你可得好好思量思量。
15: 兄弟，你说的对，哎呀，你要不提呀，我忘了这些茬了。可不过有一样，那就便宜了这个小杂种了。
14: 哎，话不能这么说，不能一时动义气而坏了大事啊。
15: 好吧，听你的，来人，把这逆贼压下去，
14: 好生看管。
15: 是。
14: 苏全忠算捡条命。这崇黑虎表面上向着他哥，暗地之中保护了全忠。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冀州兵逃回城去向苏护报信。苏护一听长叹一声，啊，我就料到有这手了，可这个孩子太任性，不听我的相劝，才有今日之祸。这还用问吗？叫人家抓住了，焉有他的命在，我的儿子算交代了。苏护一想，下一步怎么办？谁能是崇黑虎的对手？没有啊，冀州该着完了。我能叫他们抓住吗？受辱之后再死，还不如我自己自寻短见。他吩咐一声，来摆酒。谁敢不听？酒摆上，苏护喝的是闷酒啊，喝一口哭一声，喝两口哭两声，最后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里头直翻个。我家里就四个亲人，我老伴儿，我儿，我姑娘，现在我儿子被人家抓住，万无生理，还剩我们三口。我们宁愿死在冀州，也不能叫人家抓俘虏。不如啊，我先把老伴儿和丫头杀了，我再抹脖子。他想的这提宝剑直奔内宅。丫鬟婆子一看军侯五官都挪移了，吓得逃之夭夭。苏护也不在乎这些，先奔老伴的房中。可巧杨夫人和她女儿妲己都在屋呢。因为冀州天天打仗，一个个人心惶惶，提心吊胆，作为夫人和女儿更是担心了。这娘儿俩正在谈论这件事儿，突然这门一开，苏护进来了。他老伴儿一看吓了一跳，君侯，你怎么了？
15: 我不活了，丫头啊，冤家，
14: 你哪是我女儿啊，你分明是咱们老苏家的要命鬼呀、啊、就因为你姿色长得出众，有坏人在你身上打了主意了，可恨费仲游魂在天子面前进了谗言，这无道的昏君非要纳你为妃，为父不同意，他才兵发冀州。如今你哥哥被人家抓住了，城被人家困住了，咱们迟早都要做刀下之鬼呀、啊、究其根源都是从你身上引出来的。虽然我是你爹，我也保护不了你了，一旦城破，你落到他们手中，你挺大个姑娘，这哎呀，就不必往下说了。因此为父，我苏护说着把宝剑举起来了。妲己先是一惊，而后听明白他父亲的来意了，辽白者群哭痛跪在父亲的面前，爹爹，我的好爹爹，您方才说的话女儿全都明白，闹了半天我就是罪魁祸首啊。假如爹爹你是这么认为的，女儿愿意在你面前请死， 不过父女一场，我临别有个要求，无需爹爹亲自动手，您把宝剑交给我，我自己自尽而亡。说着把他爹的宝剑夺过来，打起就要抹脖子。苏护这心唰啦一翻个，又改变主意了。娇子爱女如同掌上明珠，他怎忍心要了女儿的性命啊？如果女儿跟他摇头算假的互相争执，他有可能要妲己的命。他一看这孩子往眼前一跪，这一哭，苏护的心就软了。尤其没想到女儿这么懂事，自己要抹脖子。苏护赶紧过去把宝剑夺过来了，孩子不可，孩子不可，不怪你哟，怪你爹没能耐哟，我不是人了。啪啪啪啪啪，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他老伴儿赶忙过来了，君侯你疯了不成？君侯你这顶什么？妲己也哭，老伴儿也喊，丫鬟婆子仗着胆儿跑进来也劝。苏护往椅子上一坐呀，双手抱头放声痛哭，现在是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了。正这时报事的来了，侯爷侯爷，众将请您马上升殿议事。苏护一听还叫我升殿，升什么殿呢？全玩完了，有什么事可议呀？苏护就打算不去，但是一听钟鼓响个没完，没有办法，这才辞别老伴儿爱女，抖着精神回到阴安殿，往当中一坐，揉揉眼睛往下看了看，何人请我登殿？回侯爷，都梁关郑伦回来了，是郑将军想要见您一面，让他上来。郑伦上殿。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身高九尺挂零，细腰扎背，双肩暴露，面似淡金，红眉毛，丹凤眼，准头端正，方海阔口，长得是傲骨英风。在人群之中一站，那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显出来与众不同。来的这人就是冀州的总督粮官郑伦。郑伦来到殿上，先交令后施礼，君侯在上，臣不才，奉命到各处督粮，如今粮草足备，臣在外面听说昏君派来大兵讨伐冀州，简直是无礼之极，因此我放心不下，带着亲兵先回来的，见君侯一面，请君侯差派。哦，是为这么个事儿啊。郑伦呐，实不相瞒呐，我惹了祸了，如今两路大兵攻打冀州，咱这弹丸之地保不住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有些话正要跟诸位讲。各位啊，苏护命薄如纸，不配和诸公在一起，如今我是家破人亡啊，大祸就在眼前，岂能连累诸公？郑伦，各位，你们都有不世之才呀，快带着金银财宝投别人去吧，守着我这么个窝囊废，去 虚了各位的财料了。苏护咧着嘴的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唯独郑伦没掉眼泪。郑伦听完了之后，把胸脯一挺，君侯，此言差矣。
16: 啊，莫非我说错了？
14: 对，君侯啊，我郑伦16岁就跟随着您，鞍前马后，这有10几年的功夫。君侯的为人，我非常称赞呐。就别人许给我大官，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去。我愿意陪伴君侯，就是别的地方再好，给的官再大，我们也不去。那还够人吗？这是一。另一方面，我看君侯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怎见得咱的冀州就保不住了呢？怎见得就要家破人亡呢？不就是打了个败仗吗？这算不了什么。末将不才，愿请令出战去斗那重黑虎，不把他赢了，甘当军令。
16: 行了行了行行行，郑伦呐、啊，郑伦，你的心呐、啊，我领了。你这个精神劲儿，我赞成。不过，你别不爱听啊，你绝不是崇黑虎的对手。要论真能耐，你比他强。可你不知道。他会妖术邪法呀，也不知道跟谁学的这种能耐。两军阵前能取上将的首级，我儿全中就不含糊，怎么样，让人家生擒活拿了。你郑伦也不比他强多少，你要出兵白白送死啊。孩子，听我的良言解劝，算了吧。
14: 君侯，
16: 嘿嘿，您呐，真不知道我有多大能耐。冲您这一说，您对我一点都不了解。我从来不说空话。我也知道崇黑虎会妖术邪法，但你放心，我也不是吃素的，他会，我也会。慢说一个小小的黑虎，就是800镇诸侯全来了，我也不惧。苏护把眼泪擦了擦，看看郑伦。
14: 郑将军，你怎么了？莫非走的半路上你中了邪了？
16: 你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怎能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各位，你们看看他是不是有病啊？如果有病，快把大夫找来给他治治吧。
14: 张伦气得直不了脑袋。
16: 君侯，我什么病都没有，我头脑清醒得很，可能我说这话呀，您误以为我有病。就假如说咱们冀州保不住了，咱们临死了蹬蹬腿儿，做个试验，您给我一缕之师，让我出去试试，就知道我说这话是真是假，是吹牛还是不吹牛。
14: 郑伦呐，算了吧，那好汉英雄我见得多了，结果怎么样啊，都是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既然你非要出兵，我也不拦着，爱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吧。
16: 得令！
14: 郑伦气得呼呼直喘，来到教军场，点了3000军兵，上宝马，提宝杵，命人开棺落锁，就杀出冀州。到两军阵，一字排开，口口声声叫崇黑虎阵前受死。 崇黑虎真没料到这手，认为苏护得开兵呢，没想到有个姓郑的叫郑伦指名点姓叫自己去会战。崇黑虎站起来了，哥哥，您在营盘之中休息，小弟到阵前去看看。
16: 贤弟啊，
14: 全指着你呢，你可千万要留神呢。哥哥放心，小弟自有安排。带马，有人给崇黑虎带马，他提起大斧子飞身上马，就杀到营盘外边，往阵前一看，有个小伙子，30左右的年纪，面似淡金，人高马大，手提金乎乎降魔宝杵，果然是一派英雄的气概。对面来将叫什么名字？郑伦是也，官拜冀州的总督粮官。哦，郑伦没听说过。你指名点姓叫本军侯出战，莫非你有把握能赢得了我吗？崇黑虎啊，你别觉着你打了个胜仗就如何了不起了，那是我家公子没有留神注意中了你的烟儿炮鬼吹灯。我郑伦可不吃你这套，休走接楚。郑伦豁出命来战崇黑虎。崇黑虎一看，哎呀，这个郑伦马快楚急，不愧是一员大将，时间长了未必是他的对手，干脆还用我这宝葫芦。可他这么想啊，郑伦也在打主意。郑伦心说，我这个秘密跟任何人没说过，我这绝招从来也没使过，今天到了关键时刻呀，这招别留着了。另外我家军侯说的明白，这崇黑虎会妖术邪法。哦，对了，他身后背个金葫芦，就这玩意儿做的怪。我家公子倒霉就倒在这葫芦上了，先下手的为强啊。我呀，别等他使用葫芆，先使我自己的绝招。对，就这么办。郑伦想到这儿，突然把马带住，把降魔宝杵平端，喝令手下3000乌鸦军，来呀，把绳子给我准备好了，捉拿着崇黑虎。干什么呢？做法呢？就见他嘟嘟囔囔，念念有词。崇黑虎一愣，啊，莫非他也受过一人传授不成？他念的这是什么法语？他正在琢磨的时候，突然就看见郑伦仰头，这俩鼻子眼儿变大了。变有多大？豆杵子随便往里钻碰不着边儿，这俩鼻子眼是直对崇黑虎。突然间从鼻孔之中射出两道寒光来，嘎啦啦，天崩地裂一般。崇黑虎就觉着天旋地转，骨软筋酥，撒手扔斧子，扑通栽于马下，跟死人差不多少。也不光崇黑虎这样， 就他背后观阵的军兵有一大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趴地上了，那战马稀溜溜直叫，也弹

0: 把降魔宝杵一晃，来人，给我绑！军兵往上一闯，才活擒重黑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3: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2: 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3: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2: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3: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2: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3: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2: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3: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郑伦在冀州城外大获全胜，活拿重黑虎。那位说，郑伦小小年纪怎么有这么大能耐呢？原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郑神呐。这个郑伦在数年前曾经上玉柱山拜渡厄真人为师。渡厄真人是得道千年的老道，一看郑伦来了非常高兴，问他来的目的，他说一为学艺，二为出家得道。几年之后，渡厄真人发现郑伦性如烈火，不易出家，因此对他说，孩子，你呀，与清福无分，与洪福有缘，理应当下山享人间之富贵，现在还不是你出家的时候。郑伦不走，渡厄真人说，你放心，为师传授你一种绝艺，这种绝艺百发百中啊，准保叫你露脸扬名。说着把绝艺交给他了。郑伦学好之后，这才拜别老师下山，在一般情况下他不提这件事儿。后来呢，到冀州投了苏护。苏护一看这小孩虎头虎脑，威风凛凛，挺讨人喜欢，就把他收下了，拿他当孩子。这些年郑伦也长大了，也显露出他的才能来了，苏护才叫他当了总督粮官，变成自己的左膀右臂，有什么事情他们都在一起商议。要不今儿个怎么郑伦这么卖命，但有一线之路，他也不能露出他压箱底的本领。闲言少叙，郑伦大获全胜，收兵回城。苏护呢，耷拉着脑袋在阴暗殿坐着，心里头啊都开了锅了，不住地擦眼泪。一听外边咔啦这么一声，苏护就一惊啊，完了完了完了，郑伦休矣，不是死就是叫人家抓住了。郑伦呐，你太不听话，太任性了，你跟全忠犯一样的毛病啊。报报君侯啊，可有特大的喜讯，郑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活拿了重黑虎。
4: 再说一遍，
3: 郑将军打了胜仗了，把宠黑虎抓来了，正在殿外候旨。
4: 真的？
3: 苏护赶紧欠身离座，小跑 到了阴安宝殿外边，一看郑伦已经下了马了，洋洋得意前来交令：“君侯，您看怎么样？我没吹吧？看看他是谁。到那儿我就把他抓住了。这费什么事？是杀是剐，您随便处置吧。”“
4: 哎呦，这是真的！”
3: 苏护大喜，把眼泪擦干了，赶紧到了宠黑虎近前，亲自给他解开了绑绳，然后拉着他的手：“贤弟，你受惊了，愚兄多有得罪了。”然后把宠黑虎带到延安殿上设酒款待。郑伦一看，现出不服之色呀。郑伦心说：“我们君侯有病了，怎么不杀他呀？相反还设宴款待，你真是一副软骨头。”苏护看出来了，怕他们两家结仇，把郑伦特位叫过来进行指引。宠黑虎一笑：“罢了，年轻有为呀，果然不同一般，佩服佩服。”郑伦也说了两句客气话，苏护赐座让他陪酒。在席前，苏护对宠黑虎说：“贤弟啊，愚兄的处境你全清楚，我就不必细说了。就因为天子听信谗言，非要纳我女儿苏妲己为妃，遭到我的反对，我一股火提反事于午门，天子动怒，这才派你们前来征讨于我。贤弟啊，现在我面临灭顶之灾，你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仁兄不必悲伤，您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可是恨之恨，天子不纳忠言，专听谗语，费仲游魂把持朝纲是为所欲为，正人君子退避三舍呀，连我也不例外。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怎么说，纣王是一国之君呐，咱们是当臣的，君说话金口玉言，当臣的唯命是从，责无旁贷呀。反正我是看得清楚，您要不把女儿送给天子，这场大祸是难以避免，望仁兄三思。唉，如今我心乱如麻，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哎，贤弟啊，我儿权忠被你拿住，不知生死如何。仁兄放心，我老先知平安无事，我已经派人把他保护起来了。
4: 哎呀，多谢贤弟，此恩此德当铭刻肺腑。
3: 他们在这一边吃着酒一边谈着，咱不说，单说宠侯虎听见外面惊天动地一声，把他吓得魂不附体，扑通就摔在地上了。两旁的人把他搀扶起来，没多时败兵回来了，向他禀报：“您的兄弟曹州侯宠黑虎被郑伦给拿进冀州城了。”“
4: 啊！”
3: 宠侯虎一听可麻了爪了，
4: 这回可完了，输到底了。我仰仗的就是我兄弟，我兄弟都被人家抓住了，我不完等什么呢？哎呀，这怎么办？正没主意的时候，有人又进来禀报，西伯侯姬昌派人来了。崇侯虎一听，什么？老匹夫姬昌啊，你这会儿才派人来，怎么你还没来？你好大的架子！你我同奉天子之诏，讨伐冀州，我暴打前敌，伤兵损将，你坐的西岐坐官成败，看我的哈哈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会儿你才派人来呀，我非得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西岐发来多少兵马？有一位使者带着四个护从，一共是五个人。就五个人？对，就五个人。嘿，老匹夫，你这是耍的什么把戏呀？好了，让他们进来见我。西伯侯姬昌的使臣觐见。西伯侯的使臣觐见。时间不大，这人进了金顶宝帐。崇侯虎一看，这位长得面似银盆，细条条的身材，削腰巾，葛布袍，腰里系着丝带，迈着四方步，稳稳当当，一脸书生气。别看年纪不大呀，身上带着渗人毛，令人不敢侵犯。来者是谁？正是西伯侯手下的宠臣上大夫散医生。崇侯虎撇着嘴往椅子上一靠，下面来者为谁？外臣散医生拜见君侯。
3: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散医生散大夫？
4: 正是外臣。
3: 我请问你，西伯侯姬昌现在何处？因何他不发大兵啊？莫非想抗旨不尊不成吗？
4: 散医生一笑，君侯息怒，外臣有下情回禀。我家主公奉天子明诏回到西岐，仔细这么一想，此事不宜发兵。我家主人说，兵乃凶相也，但能不动还是不动的好。君侯圣明啊，你想战争一起，劳民伤财，军兵和百姓全不得安宁啊，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渠，天子何忍，众人何忍？因此我家君侯打算，但能容人且容人，有一线之路还是不打仗的好。因此派外臣带来一封书信规劝冀州侯，我才来到此处。
3: 哦，呵，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在这带兵打仗，合着这是多此一举。你家君侯就叫你送来封信，就能劝得了苏护吗？简直是痴心妄想啊！樊医生，我告诉你，我兄弟曹州侯刚被苏护手下的大将郑伦给拿住， 生死未卜。我再告诉你，苏护现在眼珠子都红了，有点六亲不认。要听说你给他下书，还不得剥了你的皮吗？我这么说，也许你不服气，咱就试试看。请阁下现在就进冀州。外臣遵命。伞医生千里迢迢来的，两口水也没喝，一粒米也没沾唇，带着四名仆从骑马奔冀州。到这一叫城，关上的人一看就五个人，身上也没带着兵器，知道没有恶意，问明情况，撒脚如飞到延安殿给冀州侯苏护送信。苏护正陪着宠黑虎说话呢，一听西岐派来特使，不敢怠慢呢，吩咐一声开棺落锁，请。大约有两盏茶那么大的时间，伞医生领着四名仆从来到延安宝殿。苏护宠黑虎是降阶而迎，他一看呢，是伞医生上大夫，过去见过呀，他深知伞医生是西岐有名的才子，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来那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苏护以礼相待，携手揽腕让进延安宝殿，分宾主落座。到了辛苦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苏护问上大夫此来有什么事情吗？君侯啊，我是奉西伯侯姬昌之命而来，特给君侯送了一封书信。哦，信在何处？在我的怀中。伞医生从怀里头把姬昌这封信掏出来，双手往上一献。苏护站起来用双手接过来，心说西伯是圣贤呐，他写的信一字千金，我得好好的读上一读，看上一看。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双手捧着仔细观瞧。信呢是这么写的：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侯苏公麾下，昌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天子欲进燕妃，凡公卿士庶之家，岂得隐秘？公有女妲己，美貌超凡，天子欲选入宫，自是美事。足下竟与天子相抗，是犯下乌君之罪，且提十五门，寓意何为？足下之罪已再不赦，公自知小节，为爱一女而失君臣之大义，昌素知公忠义，不忍做事，特进一言，可转危为福。足下若进女王庭，实有三例：女受君王之宠，父受书房之贵，官居国戚，实入千中一例也。冀州永镇满宅无精，二例也。百姓无涂炭之苦，三军无杀戮之祸，三例也。公若执迷三害，目下致意，冀州失守，宗社无存，此其一；骨肉离散，有灭门之祸，此其二； 军民遭战祸之灾，三害也。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岂得效区区无能之辈，自取灭亡乎？常与足下同为商臣，不得以直言上告，望先侯三思而行，草草奉闻，立后绝才。谨起。苏护把这封信呢，一口气儿念了六遍，一边读着，一边想着。罢了，西伯姬昌真人人君子也，无愧是西岐的圣人，真是字字千金。读了人家的信，使我顿开茅塞，如梦方苏啊。苏护大喜，把这封信交给崇黑虎贤弟，你看看这封信写的多好啊，指点迷津，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啊。我看看。崇黑虎把这封信读完了也高兴，君侯，既然西伯姬昌送了这么好一封信，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4: 这
3: 苏护没急于表态，尚大夫散医生在旁边答言了：君侯啊，事不宜迟，马上照办吧。咱们说句丑话，如果你不听我家主公的规劝，我家主公势必就得动兵啊。因为你知道，天子有明诏，谁敢不从啊。虽然咱们两家关系密切，我家君侯也保不了你啊。到了那时，一切可全完了。正所谓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邵大夫说得太对了，好，听人劝，吃饱饭。我呀，现在就拜本认罪，亲自护送我女儿妲己面见天子，请求处分，恳请散大夫回到西岐，面见西伯侯，请他也递上一份奏章，替我美言几句，那是自然。那您就放心吧，我家西伯一定力保君侯平安无事。你看这事情达成协议了，崇侯虎发动50000精兵，大败而归，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了。人家西伯侯姬昌，就是几篇纸。几句话把问题给解决了，这个协议一达成，下一步都好办了。苏护设酒款待散医生，把他安顿到金庭馆驿，散医生急于回去复命，就住了一夜。第二天向苏护崇黑虎辞行，回西岐了。曹州侯崇黑虎也起身告辞，苏护一直把他送到门外。临别之时，苏护还说呢：贤弟啊，此时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呢，我有一事相求。我儿苏全忠还在你的连营，我只此一子爱如珍宝啊，我希望贤弟回去就把他放回冀州。
4: 大哥您放心吧，回去我这就放人，保你一家团聚平安无事。
3: 不过哥哥，昨日做的决定你可不要反悔啊，应当抓紧时机把女儿送进京城才是。
4: 贤弟放心吧，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岂能出尔反尔啊。再见再见吧。
3: 苏护回去了，崇黑虎回到连营，
4: 他哥哥宠侯虎一听兄弟回来了，哎呀真是喜出望外，跑到金顶大帐外头前去迎接，把兄弟让进帐里设酒款待。
3: 贤弟啊，都把我急死了，我认为你非完不可呀。
4: 哎，没想到你真平平安安回来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3: 哎，
4: 大哥呀，事儿全解决了。
3: 哦，怎么解决的？
4: 西岐的上大夫散医生进了城了，他送来西伯季昌一封书信，苏护看完之后立刻认了罪了，愿意把女儿送往朝歌面交天子，他前去领罪。因此散医生也回西岐了，我也回来了。
3: 哦，苏护这老贼真改变主意了。
4: 改变了，哥哥，当初我怎么说来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呀也要走了，可临走之前呢，咱们亲弟兄我也开诚布公地跟你说几句。大哥，我希望你往后为人处事良心要放得正中，三条大路走当中啊，千万别留下骂名。你没打听打听背后有多少人骂你，我都替你脸上发烧。
3: 呸！
4: 来人，把苏公子放了。苏全忠回家，一家人团聚了。宠黑虎率领人马回曹州了，宠侯虎满面羞愧，带着人也滚蛋了。冀州侯苏护挑良辰宅吉日才要送女进京城。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下午3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给人帮工却突发意外，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慎摔倒？
8: 拖拉机在地下了，不晓得怎么滚下来，不晓得，我们得到地里头去。
7: 事故现场争议不断，赔偿责任究竟由谁承担？
9: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10: 你没得责任，哪能够做啊？
7: 帮工致残，他又将如何撑起家庭的重担？本期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当中呢，给人帮工呢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只要干到重的体力活，就有可能碰到这种磕了碰了摔了的事情发生。那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的主人公呢就是帮人家卸货， 之后呢被摔了。可是就这么一摔到底有多严重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60岁的汪多义是四川省绵阳市延亭县玉龙镇的村民，在当地从事货物装卸等体力工作多年。2015年10月30日晚，汪多义受朋友之邀到金鸡镇给一位名叫徐直宇的老板搬运骨壳包。
13: 陈军呢喊的我嘛，多了在家里面。
10: 陈斌就站在那对我喊，叫他搞快点。我当时我就说下这么大的雨到哪去，我们就下车。
12: 徐之宇与妻子王平在金鸡镇承包了几百亩田地，用作发展养殖种植业务。为此他们经常会从周边村镇调运大量的骨壳包。
9: 就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之类的经济作物，那个是个那个粮食作物。养了几十头那个羊子、山羊，然后养了几百只土鸡。
12: 就这样，在与老板徐之宇商定好270元的卸货报酬后，汪多义、陈斌以及工友黄德贤一行人便驱车前往徐之宇指定的仓库地点。
10: 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嘛，都是像跟几个人一起做好了，都是习惯了那个，就他当然就走了嘛。
12: 可是，就在汪多义离开家3个小时后，他的家人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10: 等到9点过的时候，就把我下面就把门给我们撞得咚咚咚的，就说出事了。
14: 好，你的爸出事了，从车上面摔下来了。
12: 汪多义摔落时头部遭受重创，事后经医疗机构鉴定为6级伤残。由于摔伤过重，对于10月30日当天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13: 就不弄不清楚，就把我弄了眼，你就晓得了。
12: 从事发开始，关于此次事件的赔偿问题，汪多义的家人与徐之宇一直争执不下。最终汪多义将老板徐之宇和老板娘王平一同告上了法庭。
15: 今天在第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之宇、王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
11: 那么这起案件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审理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一波，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12: 王一波，四川省延亭县人民法院金孔法庭庭长，2013年被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个人3等功，2014年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先进个人。
11: 王法官您好。
16: 主持人好。
11: 对于这样一起偶然摔伤的事件，那原告的诉求是什么呢？
16: 本案呢是原告汪多义在向被告徐志宇、王平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出现了突发状况，然后从货车上摔下并头部触地，造成6级伤残。原告汪多义呢就向被告徐志宇、王平呢主张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等9项主张，共计39万多元的一个诉讼请求。
11: 那么原告汪多义为什么会把摔倒的这个责任归咎于被告呢？
16: 在原告汪多义看来，其从货车上摔下并受伤致残，其根本原因就是被告没有提供足够的照明工具所导致。
11: 那么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真的是因为被告没有提供照明工具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12: 2015年10月30日，当汪多义一行人到达徐之宇和王平指定的仓库地点时，天已经黑了。
17: 他们自己就以为状况好像是师傅给他们的，然后又叫我帮忙站站灯，我就得旁边邻居就该找来站灯放在仓库头的。
12: 三人表示，虽然已有2盏矿灯，但是卸货现场还是不够明亮，要求老板娘王平回去再找1盏矿灯。
17: 他们就说你看还找得到盏灯不？我说好吧，我就帮你们找一下。我走的时候他们就在那抽烟嘛，抽烟就说等会儿就要下了嘛。
12: 老板娘王平走后不久，汪多义三人便开始分工，由汪多义将骨壳包从车厢内搬至车厢边缘，陈斌和黄德贤则将骨壳包搬运到20米远的指定仓库。而就在他们一边卸货一边等老板娘回去拿灯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8: 车他是在地下了，不晓得啷个滚下来，不晓得。我们你到底一头脚？
14: 他们两个也没看见我爸是怎么是摔下来，他们也没看见。他们出那个红灯线出来的时候，我爸已经睡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
12: 情况紧急，陈斌和黄德贤两人随即打电话通知了王平。
14: 等到人都摔下来了嘛，给他打电话嘛，他跑来，结果穿着睡衣跑来，根本就没找到，他在家里面睡觉。
12: 对于大家的质疑，徐之宇和妻子王平也有自己的解释。
17: 居委会安的路灯是7点钟准时自动开的，好不嘛？哦，当时就有灯了，我就没有找了，我就去冲凉去，好不嘛？哎，正在冲凉，他们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他们说人摔倒去了。
9: 他在下坡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路灯一直亮起来，然后这个树上有人，但也是对到这个车厢的。
12: 对于现场灯光明亮的看法，汪多义的家人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14: 你像挖煤矿的那里面那种矿灯挂在旁边一个树上面了，那种灯照着根本看不见的呀。
10: 雨下那么大，一根直线一个电筒，它是一个直线不是电灯。
1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也看到了，双方就是因为照明的这个原因呢，现在呢是争议非常大的。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导致这个汪多义从车上摔下来？
16: 关于这个问题呢，庭审中被告呢有自己的一个辩解意见。他们认为啊，这个车厢的高度大概是1米，而汪多义呢，他的身高应该是在1米7左右。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如果是从货车上摔下，他就应该有一个应急的支撑力，不可能头部触地。而原告汪多义呢，他是头部触地，而且受伤这么严重，因此被告认为呢，原告汪多义从货车上摔下，其根本原因呢不是灯光不足所造成，而是由他自身身体的原因所造成的。
11: 那么难道汪多义真的是当时因为体力不支或者是突发疾病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2: 据了解，汪多义平时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一向很好。
14: 被玉龙的像我们老家周边到处跑着，想从山脚下面抬石头到山上都没事的呀。别人说了什么打不倒的，身体好得很呀。
12: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汪多义当天卸的货物过重，以至于他体力不支才从车上摔下来的呢？
9: 他的等于说的高头把包过口一袋只有几十斤儿，晓得吗？他比较轻的。
17: 嗯，那个又不是好重，又不是那个，又不是好高风险的东西，这个是他们自己还是有问题，好吧？而且不是那个时间性是否是饿了还是有其他的疾病，这个就不晓得，好吧？
12: 据徐之宇表示，虽然他觉得汪多义摔伤并非是自己的责任，但得知汪多义摔倒后，他还是第一时间找来附近的村医查看汪多义的伤势。
18: 都触诊了嘛，就是那个就是疲劳和肌肉或者脑部损伤，必须马上转院。我叫朱家同一起转到县医院，
9: 所以说我们就马上把他弄车上，就是我用我的车把他的女儿带上，就送到县医院去了。
12: 在得知对方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后，徐之宇为汪多义垫付了相应的医疗费用。
9: 当天晚上，说要打 CT， 哦，做检查，最后说要做手术。我想的，管他有没有责任，也当时他没得钱，晓得吧？我们也给他交了一部，交了一点钱。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总共也给他，管他有没有责任，我给他给了有2万多块钱的这个医疗费。
12: 而对于徐之宇拿出的治疗费一事，汪多义的家人却另有看法。
14: 反正一共拿了2万7千块钱，老板从来没得地方都来插过一下脚吧，从来没问过我们一下。那个老板嘛，从出事那天晚上嘛，一直躲在车里面不出来嘛，这今天就给你打电话给你拿一点，你后过几天医院没钱了嘛，打电话嘛，我们实在拿不出嘛，给你拿一点。第一次一下花了6万多块钱，他出了2万7，其他的钱全部是我们自己垫。做第二次手术吧，也花了2万多块钱，就全部是我们家自己出了。
12: 对老板徐之宇只拿出2万7千元的做法，汪家人非常不满，两家人最终对簿公堂。手术之后，他的身体能否顺利康复？
14: 左腿、左手全都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
10: 他是引起一种后遗症。
12: 高额的医疗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17: 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我确确实实我觉得冤枉，好吧？
12: 赔偿起争议，他又为何将工友告上法庭？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曾经的汪多义靠一个人的力量支撑着整个家庭。可是2015年10月30日晚上摔伤后，他却成了离死神如此接近的人。 经诊断，汪多义的头部患有广泛性脑挫裂伤伴脑内血肿，枕骨及左颞骨骨折，颅骨骨折伴脑脊液鼻漏等脑部重症。
14: 等到那天晚上，一直嘛，我爸那个鼻孔里面就突然就自己突然就流血嘛，就从鼻孔里面出来，眼睛嘛就一直闭着像睡觉一样。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个他的瞳孔，眼睛里面的瞳孔就在扩散了，脑袋里面血块形成的太大了，必须做手术，开颅手术把那个血块给他清除掉。
12: 虽然延亭县人民医院在事发当晚立即对汪多义进行了手术治疗，但是被救治之后的他却依然徘徊在生死边缘。
10: 就不，他就一直半夜里就昏迷不醒嘛，就一直没醒着来，一直到重病监护室都有将近10天，
14: 一直从做了手术之后，一直昏迷了差不多有13天的时候，他的妈妈了，第十三天的时候，他妈妈把眼睛那样虚张半开半张的那种，妈妈了跟着14、15天的时候，还跟着把眼睛睁大了。我们跟他讲话嘛，他能这样点头，你说什么不要嘛，给你摇头，不能说话，等了好多天才跟我们说话，他慢慢慢慢的有点意识的那一种。
12: 由于颅骨受损严重，做完手术后的汪多义不仅行动不便，还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
10: 在重病监护室的时候，就把嘴巴这里抽歪起，他现在嘴巴都是歪起的，引起一种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个癫痫，可能你们这些年纪玩不懂，就抽风了去嘛。医生就说的，你们如果要转颅的话，都要随时给他戴安全帽，要随时不能离人，
14: 左腿左手全都很不能拿，全靠这个右手跟右腿这是那个用力，现在什么都靠右手右脚。
10: 他毕竟受那么大的伤势，半面胳膊都是取完了的。
12: 虽然汪多义不慎摔下身受重伤，但是针对此次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一事，几方当事人都各有说法。
9: 要讲说责任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责任不大，或者说没得责任。
14: 他说你跟我干活是挣钱，关我什么事？我凭什么给你负责任？
17: 我承包给你了，你就做好了，我就给钱，是不是你自身就应该，自身安全是你自己的啊，不然说啷个有个监护人的那个，这小娃娃有监护人，你是大人，肯定你自己自身对自身负责噻。
10: 那我来帮他做活路噻，我是好人，肯定是老板，肯定你有责任噻。我人是好人，精装好汉的，你没得责任哪啷个做啊？
12: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原告汪多义的家人认为，陈斌和黄德贤作为当天的另外两名工友，也应对汪多义的摔伤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又是为什么呢？
11: 那么汪多义和他的家人为什么后来又追加了陈斌和黄德贤两名被告呢？
16: 在原告汪多义及其家人看来，汪多义的受伤是陈斌呢是这次提供劳务的一个中间人，而且和黄德贤呢也是这个劳务共同成果的受益人，所以呢共同劳动过程之中，他们没有尽到注意和预见安全隐患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原告汪多义看来他们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1: 那么面对双方的争执，本案审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6: 首先这个案件首先要明确几方的存在的法律关系，然后呢再确定他们之间应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原告等人到达卸货地点以后，被告王平呢对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并指定了这个卸货的一个仓库，双方呢还对这个劳动报酬进行了重新的约定。在整个劳动过程之中呢，原告等人呢提供的都是纯粹的劳务行为，所以他们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个人之间的劳务行为。
11: 那原告汪多义与他的两位工友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劳务关系呢？
16: 原告与陈斌、黄德贤他们按照装卸搬运货物的数量收取劳动报酬，并按照人数的多少平均分配劳动报酬，他们这种行为呢属于是有偿的劳动服务，他们之间呢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合作关系。
11: 那么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关系下，那本案的事故责任又该是依据什么来划分呢？
16: 个人之间形成的这种劳务关系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伤害的，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当中呢，原告汪多义和被告许志宇、王平以及他的两个工友陈斌、黄德贤呢，应该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11: 那么在法庭未作出判决之前，几位当事人又是如何的一个看法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2: 虽然汪多义不幸受伤，但是被告徐之宇与妻子王平也表示，这样的结果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9: 作为同情的过多，我还是想承担个几万块钱的这个医药费。之前我们给了2万-2万7，然后呢，我们在这个5-6万或者7-8万块钱之内，我们可以承受。
14: 我觉得他至少吧，应该把我们那个我爸在医院里面做2次手术的医疗费全部给我们付完，还另外吧，还要把我的爸那个什么以后的生活费至少肯定要给我爸付一点了。他不付医疗费，不付一点生活费，我爸根本以后根本没钱，没法生活呀。
17: 作为我们来说哈，这个事情出了肯定大家都不相信，但是第一时间我们是抢救人，不管是哪个的责任，我还是站得肯定同情噻，这种毕竟他那个嘛，毕竟他是伤者嘛。我说我都说了，我愿意能尽量帮助好多帮助好多的嘛，但是如果像这样子要让我索赔好多几十万的，因为我确确实实我觉得愿意好吧。
12: 由于本案双方对于赔偿责任问题争议较大，延庆县人民法院法官在与咨询委员会商讨过后，于2016年12月4日对本案作出最终判决。伤者和工友曾经的利益共同体因何成为原被告？
16: 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
12: 父亲倒下，他们又将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
14: 天地像塌下来了一样，什么都没得感觉。
12: 靠劳力为生，农村用工安全问题该如何保障？请继续关注《法治天下之帮工之祸》。
1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6: 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呢，是原告汪多义自身呢承担60%的责任，而被告王平、许志宇呢承担20%的责任，被告陈斌、王德贤呢各自承担10%的责任。
11: 那为什么原告在本案当中所承担的责任过错是最大的呢？
16: 原告等人到达救火地点以后，在无被告王平指示的情况下，原告等人呢仅在那个雨量变小，而且只有一盏照明范围比较狭小的灯光的情况下，开始了搬卸工作，将自身置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工作环境，其安全防范意识淡薄，而且未尽到自身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所以呢他的过错比较严重，所以说承担60%的责任。
11: 那被告徐之宇等人的责任又是如何来衡量的呢？
16: 原告受伤致残与被告徐之宇、王平呢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原告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之中，被告王平、徐之宇明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环境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他们没有尽到一个提示、告诫和协助的义务，最终导致了结果的这个伤害结果的发生，所以说他们承担20%的责任。虽然说没有证据显示被告陈斌、黄德贤存在主观的过错，但是他们形成的是一个劳务共同体，根据本案的相关情况以及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呢，被告陈斌、黄德贤各自承担10%的一个责任。
12: 在确定本案原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后，四川省延庆县人民法院对原告汪多义与被告徐之宇、王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作出如下判决：由被告徐之宇、王平赔偿原告汪多义52,053.19元，由被告陈斌、黄德贤各向原告汪多义赔偿39,526.6元。
11: 那在生活当中的类似汪多义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这就对于提供劳务者来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6: 的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提供劳务时一定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完成相关工作。
11: 那么在本案判决以后，汪多义一家人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2: 汪多义的女儿表示，在为父亲做完2次手术后，他们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无法维持正常状态了。
14: 我也想撑啊，我没那个能力啊，像我们也是打工人，我也没多少钱，我也没有能力去撑他呀。
12: 虽然通过此次诉讼，汪多义得到了一定的赔偿款，但是对于以后漫长的生活来讲，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
10: 我一直从小就是小儿麻痹症，就是成这样子的，啥子不能做，庄稼又没做，啥都没得，园子都没，我都靠些亲戚，一邻居人家一直在园子去弄菜啊，就给你拿一把吧。
14: 我爸也倒了，钱也挣不到了，天就像塌下来了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帮他吧，我自己都没办法，我还有家，我还有生活，我的小孩也要养。
12: 尽管汪多义的身体状况不可能恢复如初，但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仍旧决定会在生活上尽心尽力地照顾汪多义。
10: 平时嘛，就天天就他就像跟坐着去嘛，饭给煮好嘛，煮好就给他舀起嘛，舀起给他端起，他就吃嘛，吃完我就收拾嘛，
14: 反正就像小就像跟小孩一样，有一天不停24小时要跟着他，除非他晚上上床睡觉了，也就放心了。白天你在那里，我妈在哪里，他就跟着我妈在哪里，不能理我的妈。
1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9: 基本上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这个按照各方的过错做出了一个60%、20%、10%、10%这样一个责任的分配，他实际上就是落实了过错责任分配这种原则，同时兼顾了这种公平，这种考量，才形成这么一个裁判结果。通过这个案子啊，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劳务工作过程当中，因为提供劳务的提供方，一般情况他也没有经过这个长期正规的安全培训、防范意识的培训，劳务的防护设备各方面可能也不全，这是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个普遍状态。那另一方面，用工方呢，就临时雇工，他可能不见得长期用工，他也没有一套规范的流程。那这种劳务市场当中，就比较容易引发相应的工伤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故和问题，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尤其是劳务提供方，务必要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这样才能够这个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俗话说呢，父亲是山也是天。汪多义的不幸遭遇呢，使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彻底的倒塌了，但是他的女儿在父亲这样的遭遇之下，不离不弃的悉心的去照料他。在这里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汪多义的身体呢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通过本案呢，也给了那些提供劳务者们一个警醒，我们在提供劳务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争取做到高高兴兴出门，开开心心回家。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1: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20: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21: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3: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

0: 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历经10年艰苦努力，植物新品种研发终获成功。
10: 突然出现那么一株黄色的那么一个小蜘蛛吧。
9: 艰辛付出为何无人买单？
11: 我们种植这个金鱼跟它没有任何关系。
9: 使用美人鱼到底是公益事业还是生产行为？
12: 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9: 法治天下之悲伤的美人鱼。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呢，我国的各地的绿化也是越来越好了。平时呢，我们走在路上看着花儿草啊，都是色彩斑斓。那这一切呢，归功于各地的园林部门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付出。但是呢，在吉林省的九台市的园林处呢，他们就在路两旁种了一种特殊的植物，没想到呢，被告上了法庭，而且是索赔巨额的赔偿。那么，究竟他们种了什么特殊的植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知道这个树叫什么植物吗？
15: 不知道。
14: 不知道啊？
15: 啊。
14: 你觉得好看吗？
15: 好看，
16: 漂亮呀。
14: 比那单瓶绿色那好看多了。
15: 如果要都是绿色的会多单调啊。

0: 市民身边这种既叫不出名字又觉得非常好看的植物，名字叫美人鱼。它是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人员研发出的一种植物新品种，进入市场后，因其独特的颜色、外观以及对环境的超强适应性，种植范围很快遍布全国各地。
1: 现在是全国29个省份都有，但至北方14个省份是大量采用。
2: 当时的时候发现呢，东北西北的应用了大量的东西，都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有的甚至就是几百亩连片的，上千亩连片，产量非常大。
0: 然而与美人鱼的大面积种植形成鲜明对比，美人鱼的研发单位河北省林科院却没有因此而获得任何的经济回报。
2: 大家辛辛苦苦培育的苗子也销售的时候，这市场都被这个清圈户他们就占领了。
0: 河北省林科院经过调查发现，吉林省九台市在城市绿化中大面积种植了美人鱼，于是以未经授权而大量种植美人鱼为由，将九台市园林处告上法庭，要求支付产权使用费。没想到这一告竟然让他们经历了5年的诉讼历程。
3: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于志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于法官。
0: 于志涛，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其审理的多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曾多次获得办案能手、三领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
3: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呢？要打这么长时间的官司？
4: 这起案件呢，简单来说就是一起知识产权维权案件，因为涉及到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所以变得异常复杂。
3: 那植物新品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4: 植物新品种呢，它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是对野生的、对发现的野生植物进行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本案中的美人鱼就是植物新品种。
3: 那么美人鱼到底是一种什么新品种呢？它又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河北省林科院就开始选取榆树作为研究对象，开始彩色树种的科研与开发。
2: 我们感觉到啊，尤其咱们北方尤其缺少咱们亮黄色的这个植物，所以当时我们把目标呢就锁定在培育一些这个新型的、抗性强的、叶色鲜艳的这个彩色植物树。
5: 这个彩色树种一直是就是说这么多年就是说咱们国家的一个空白，这才又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0: 在经历了数年的不懈努力后，2000年科研小组在数百万株绿叶榆树中发现了一株长出黄色叶片的榆树苗。
5: 在这整个的它这个很绿的一片这个白玉地里是吧，突然出现了那么一株，那就是黄色的那么一个小蜘蛛吧，老远就挺显眼的，特漂亮。
0: 为了保护这株来之不易的黄叶榆树，科研小组接下来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栽培和培育。
5: 通过嫁接的方式进行扩繁，后来在那开始建立起这个对比实验。
2: 就是像摸着河肉石头过河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摸索。
0: 就这样又经过3年的研究与培养，2004年河北省林科院的科研小组最终培育出了状态稳定的黄叶榆树苗，并提醒了专家鉴定。同时科研小组又在不同地区对美人鱼进行了试种。
5: 在河南市试种，在河北试种，在内蒙试种，在这青海试种，你得布这么多点儿试种了。试种在这个地方表现不错。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余年的付出，河北省林科院的彩色植物培育项目最终获得了全面成功，并开始广泛推广。
2: 你看，我们从2006年做，到2006年拿到证书，正好10年时间。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在这个北方10几个省区得到了大量应用。
0: 然而，还在试种阶段的美人鱼就遭遇了大面积的盗种和盗卖。
5: 有的是偷的，有的是买的。买了你并没有这个繁殖权。
2: 有一些公司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怎么能证明这个品种是你们的，是吧？我们这个都是从路边啊或者是一些工程采的这个枝条来培育的，跟你们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3: 面对美人鱼被大量的非法种植，那么河北省林科院又该怎么办呢？
0: 为了维护自己的科研成果，河北省林科院成立了美人鱼维权办公室，开始了他们的维权之路。然而维权之初却走得异常艰难
2: 啊，比方说有的这个谩骂或者是言语的一些刺激。
0: 就这样，九台市园林处最终成为了河北省林科院维权路上的第一被告。
3: 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河北省的林科院呢，最终呢是把吉林省九台市的园林处告上了法庭。可是为什么九台园林处所种植的这个美人鱼侵权呢？
4: 美人鱼呢本身就是繁殖材料，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如果这个行为是出于商业目的，那九台园林处的行为呢就构成了侵权。那如何判断九台园林处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呢？虽然它是一个事业单位法人，但是呢判断九台园林处的行为是否具有商业目的，不能仅凭九台园林处的单位性质来判断，而是要综合九台园林处所实施的行为来进行综合认定。
0: 2011年的十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1: 因为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植入新品种保护的是培育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平衡，其实使用者是最终的获益者。对这个种植使用行为的分析，我们断定它是一种侵权。
0: 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育材料。然而对于原告的诉讼理由，被告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生产或者销售美人鱼，我们作为城市绿化部门只是使用，并不构成侵权。
6: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部门，所做的行为不是用于生产经营啊，只是为了美化和绿化城市。
0: 那么他们种植的美人鱼树种是从何而来的呢？
7: 在开源引进的这个金银鱼，而且我们是通过政府采购的这个金银鱼的这个苗木品种。
0: 而原告律师认为，不管被告的美人鱼树苗从何而来，只要被告种植了美人鱼，就属于生产行为，构成侵权。
1: 我在这个种植和生产之间，我加了一个名词叫再种植、再生产。你在大街上种，还是在贴街种，还是在你的苗木场上种，都一样。那么用再种植和再生产来表达了他们是一致性的。
0: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
1: 一审的法院裁决的时候认为这个使用者不承担责任，说因为城市种植绿化不属于生产，那么这样驳回了我们第一审的诉讼请求。
0: 河北省林科院不服，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案件发回重审。然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败诉，河北省林科院不服，又再次上诉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的四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我们感觉到是特别的迷茫，能不能保护我们产权人的利益，这是让我们非常非常这个心里困惑的地方。
1: 那在驳回诉讼请求以后呢，他对我提出的再生产、再种植这个行为，他说可以另行起诉，这是一个契机。
0: 面对终审判决，河北省林科院该怎么办呢？面对终审败诉的结果，原告诉讼之路能否继续？
1: 他让我另行起诉，那么这一点呢，给我了一个希望。
0: 到底是金银鱼还是美人鱼？名称之争，双方展开唇枪舌战。
7: 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银鱼，没有说叫美人鱼。
0: 种植美人鱼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是生产行为，构成侵权呢？
1: 繁殖了很多的繁殖材料，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过程。
0: 侵权行为能否成立？法官最终如何认定？
4: 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原告律师看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在败诉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继续诉讼的希望。
1: 鼓足了勇气向最高院提出了再审申请。
0: 2013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原告的再审请求作出书面裁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3: 那作为山东省这个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呢，您觉得在审理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4: 这起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我们再审的案件，我们对这起案件也是非常慎重，而且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这起案件也是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案件中品种权人起诉事业单位的第一案。
0: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后，被申请人首先向法庭提交了自己购买美人鱼树种的发票，以此证明自己购买使用的合法性。
8: 我们在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靠山镇彭博苗圃所购进的这个植物品种叫金隐，首次购入的时间是2007年11月21日，证据是向法庭所提供的发票，这是我们所提供的一部分发票，共计5张。
9: 一共购买了多少数量？
8: 有数量，一共是5973。
9: 这就是从2007年一直之后几年的都有了，是吧？
8: 就是2007年，其他的没有。
0: 8年多的时间，只有5张购买鱼树的发票，这对于大面积种植美人鱼的九台市园林处来说，购买数量与种植面积明显不符。
9: 之后有没有再买过？
8: 有。
9: 之后再购买的这个发票能提供吗？
8: 今天提供不了，提供可以补。
3: 那这个被诉侵权的这个鱼树，也就是所谓的美人鱼，到底是九台市这个园林处自己生产的呢，还是他们通过其他渠道购买的呢？
4: 在本案中呢，九台园林处虽然主张被诉侵权鱼树是他购买的，但是呢，他并没有能够提交有效的证据来证明。
0: 由于被申请人没有再向法院提供后续的购买发票，法院最终对九台园林处是否购买这一事实没有采纳。然而被申请人却提出自己所种植的树种叫金野鱼，而不是美人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我认为我们种植这个金鱼跟他那个美人鱼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在全国各地种植这个金银鱼，大量的种植这个金银鱼，没有说叫美人鱼的。
2: 因为他在诉讼的时候，他只是举出了他们对金叶鱼这种植物新品种具有它的专利权，与我们购买的是产品的这些品种名称是不一样的。
0: 面对被申请人的质疑，申请人强调，美人鱼和金眼鱼其实就是一种植物。
10: 2004年我们有个2种证书，那么它这个上面也写的是什么？金眼鱼，有中华金眼鱼，变成了金眼鱼。2005年的那个，咱们有我们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植物新品种，有一个请求书，在受理过程中。他因为说这个金子金叶鱼代表野色动物，说要东方也不行，最后又定为美人鱼。
0: 为了进一步证明河北省林科院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申请人向法院递交了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书。
10: 司法鉴定意见直接可以和这个什么，也可以进一步认证的这个被控这个物种和这个我们的新品种是一致的。
0: 然而被申请人律师李文革并不认同这个司法鉴定。
11: 我们对这个鉴定书不予认可，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他单方委托的。第二，鉴定时说采集的鉴定样品是否与我方所种植的样品不予认可。
10: 我们虽然是单方鉴定，但是对方没有以合法的理由提出了这个证据足以推翻，那么我们认定应当法院予以拆审。
0: 这是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这是河北林科院种植的美人鱼，无论从叶片形状，还有它的叶脉边缘以及总体外形都完全一致。
3: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说的自己所种植的是金叶鱼，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这个美人鱼。那你们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4: 我们通过河北林科院向国家林业局申请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资料中可以显示，金叶鱼系美人鱼的曾用名称，而且河北林科院提交的鉴定报告中也表明，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应当就是美人鱼。我们认为呢，综合考虑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九台园林处种植的金叶鱼就是美人鱼。
0: 既然争议树种确定是美人鱼，那么九台市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到底是否属于法律上规定的生产行为，就构成了侵权呢？
12: 我们这个所购买的金叶鱼种植下去以后，就不可能再自行繁殖，我们也没有采取过任何繁殖的手段。我们现在所种植的金叶鱼是购入多少种植多少，自己没有自繁自养的行为。
0: 对于被申请人种植美人鱼是否涉及生产这一行为，法庭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4: 九台园林处生产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是用于街道绿化，这种行为既不是科研活动，也不是农民的自繁自用，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不经许可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
0: 美化城市到底是公共事业还是具有商业目的？
12: 并没有用于商业目的，就是没有用于获取利益。非法行为给您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目的。
0: 突然变更索赔金额，申请人有着怎样的考虑？
1: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苗母把它这个铲除。
0: 新种子法的颁布实施对未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4: 更加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悲伤的美人鱼。在法庭中，被申请人再次辩称，无论他们使用美人鱼的行为是否涉及生产，他们的行为都不构成侵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12: 而作为我方购进的是金叶鱼，金鱼是为了城市美化，并没有用于商业目的，也是没有用于获取利益。
0: 针对被申请人的这一观点，申请人律师予以了反驳。
12: 非法行为给您带来的美感本身就是商业目的，虽然是行政机关出于公共事业目的，但它也并不能免除这个不遵守植物新品种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权利范围。
3: 看来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还是说，这个九台市的园林处在种植这个美人鱼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商业目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4: 九台园林处种植美人鱼的行为本身呢，就是生产美人鱼繁殖材料的行为，但是呢，九台园林处这种大量种植的行为并不符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规定的可以自繁自用的情形，提升城市形象、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的作用，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也是具有商业目的。
0: 法院最终认定，被申请人的城市绿化行为具有商业目的，在申请人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美人鱼繁殖材料构成侵权。这时，法庭上申请人却对赔偿金额提出了变更。
9: 第三个诉讼请求是支付使用费100万。
12: 嗯，这个我刚才不是在听调查过程中，我申请是
9: 50万，这样有50万，
12: 50万。
0: 申请人突然变更赔偿金额，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1: 我们不希望你灭活，也不希望你把植物把这个植物苗母把它这个铲除，你就是给一点使用费。
0: 2016年3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再审宣判。 判定九台市园林处构成侵权，支付新品种产权人使用费20万元。至此，河北林科院5年的诉讼之路终于得到了了结。
2: 通过我们这个坚持呢，把这个官司打胜以后，真正为中国的林木育种人找到一个出路。
1: 只有得到了合理回报，才能更好激发培育人创新的这种动力和这个激情。
0: 2016年1月1日，我国新种子法颁布实施，进一步确立了林木种苗管理机构的行政执法地位。
3: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呢，我国出台了新的种子法。那这个种子法对未来的知识产权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4: 新种子法的出台呢，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植物新品种权。在新种子法当中增加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这一章，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这一修改呢，我们认为是更加凸显了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而且这一修改呢，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决。
3: 关于这样一起植物新品种的侵权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3: 我们通常对于知识产权这个保护意识的一个淡漠，尤其是林业新品种，只要有知识产权东西，我要付出代价，付出相应的对价，我来使用它的知识产权，不付这个对价，我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性的这个责任后果。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院做出第一例的判决，也就是告知大家，也是引导全社会注意林业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应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积极的。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16: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7: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15: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17: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5: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 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7: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黄庄镇毛泽房子村。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邹城市看庄镇西柳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宪怀，邹城团市委副书记、看庄镇党委挂职副书记、下派工作队队长陈华。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苦时间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在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邹城市看庄镇西柳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宪怀。张书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团市委副书记、看庄镇党委挂职副书记、下派工作队队长陈华。陈书记，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今天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今天呢，除了我们在视频链接下方发表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和配套的图片，同时呢，我们今天嘉宾带来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哈，这个种类是琳琅满目，而且今天呢，咱们的直播间里啊太香了哈，弥漫着浓浓的花香和中草药的清香，非常的怡人提神哈。那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宪怀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张书记。
7: 大家好，我们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呢，采取了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以及政府加合作社加企业加手造业主的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我们将传统的农业种植与现代文创深加工紧密结合，合作社带领村民呢规模化的种植我们的摇钱树，就是我们说的猪牙皂。目前我们全镇的种植面积达到了7000余亩，为了充分的利用我们的土地资源呢，我们合作社创新性的推广了林下套种模式，在皂角树下套种金银花等经济中药材，形成了这种树上采果、树下种药、林间养禽的立体种植模式。同时 我们也深度挖掘和盛里手工皂制作技艺，依托于外科正宗等医书，研发出了我们的天然的手工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利用皂角籽的天然纹理，结合绳编的技艺，开发出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提高我们产品的这种附加值，形成了种植、加工、纹理一体化的这种产业链条。
0: 好了，非常感谢张书记的介绍哈。张书记这一开场啊，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一直在拿笔从这画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做这个节目前的时候啊，去拍短视频啊，拍了短视频呢，然后又剪辑出来，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这个一位美女，一位帅哥哈，这个做封面的就是我们的今天节目的视频哈。美女是我们的陈华书记，帅哥是我们的张献怀书记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的立体直观。那么刚才呢，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咱们村里的这个产业啊，是一个立体循环的一个模式。刚才提到了树上采果，这个果，张书记指的是咱们的皂角果，
7: 对，是我们的皂角。
0: 皂角，树下这个种药，种的应该是金银花。
7: 对，我们对，种的金银花等耐阴的这个中药材
0: 啊。林间养禽，这个禽是鸡吗？
7: 对的鸡鸭鹅都可以
0: 啊，鸡鸭鹅都可以，
7: 对，
0: 就是散养的。
7: 对，散养的。
0: 哎，这个模式挺好哈，这是立体化的一个套养的模式，而且呢比较生态化，也比较这个经济性强一些哈。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模式啊，在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里边推广开来，是一个很好的创收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模式。刚才还提了个词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什么呢？猪牙皂。我第一次联系咱们，应该是联系的陈华书记。陈华书记是我的老朋友了，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过两次，当然都是好几年前的事儿。
8: 是的，是的。
0: 陈华书记又变美丽漂亮。
8: 谢谢主持人。
0: 这个陈书记啊，这个当时和我沟通的时候，他说啊，猪牙皂，我当时想，猪牙皂，我说哪个猪哪个牙，他说就是小猪的猪啊，牙齿的牙，皂呢是肥皂的皂。哦，我当时第一反应，这个猪的牙齿能做肥皂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8: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那这块应该是问张书记比较懂哈。
8: 可以，可以。
0: 这个张书记，这个猪牙皂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猪的牙齿能做肥皂吗？
7: 不是的，主持人
0: 啊，它什么意思啊？
7: 猪牙皂呢，是我们树上结出的一种的中药材。然后我们通过熬煮呢，它本身呢，皂角里面含有天然的皂素。天然的清洁剂，就是作为这个清洁洗漱的洗化用品的，这种药材
0: 哦，就叫猪牙皂。
7: 对
0: 啊，其实就是皂角。
7: 对，皂角，
0: 皂角的一种是吧？
7: 对
0: 啊，这个咱们朋友们有没有见到过那个皂角的？我从小听过皂角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材哈，但是还真是没有实地的去见到过。咱们今天视频上有，我看着特别大，有点像那个大扁豆那种感觉，是吧？
7: 对，那个是大的皂角板
0: 啊，皂角板。
7: 对，一棵树上它是结的两种果实，一种是形似猪牙的猪牙皂，一种呢是我们像你说的像扁豆一样的那种皂角板。
0: 哦，
7: 对，
0: 这个猪牙皂和皂角板还不是一回事儿。
7: 对，它是一棵树上结的两种果实。
0: 哦，哎呀，你看今天这个科普知识啊，太多了。我这是第一次了解皂角，然后还知道了上面有猪牙皂和皂角板这么两个的区别。那个叫皂角板里边的籽儿，是不是就我们现在直播台前摆的这个一个个手串上的这个小珠子？
7: 是的，是的，
0: 哦，那个猪牙皂就做成了，
7: 肥皂，然后皂角籽儿我们。经过这个穿孔编织，然后做成了我们的这种文创产品。
0: 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看着这个都挺多的，肯定朋友们都很感兴趣哈。都是吗？这个挂着的这些？
7: 对，这些全都是用我们的皂角籽加工成的。
0: 啊，都有哪？我看品类也挺多了，不光有手串，还有什么？
7: 有车挂，还有这个手把件，就是在办公室呀、办公桌上盘完的这种。
0: 盘的那个是吧？
7: 对，
0: 这个好盘吗？
7: 好盘的，这种是它的天然的这种色泽纹理，本身就是比较适合作为盘玩的这种文玩的这种东西。
0: 哎呀，您这个市场是瞄准了这个中年男士啊，中年男士几大件儿，其中就有一个是盘哈、万物皆可盘。咱们这个一盘也是那种锃明瓦亮的，是吧？
7: 对，越盘越亮
0: 啊。 这是用的皂角板里边的那个籽儿做的啊。以前的时候如果不做这个，那个东西等于那个料就荒废了，是吧？
7: 那这个料呢也不荒废，因为它是、也是一种中药材嘛，
0: 也是一种中药材。
7: 对，它有这个化痰止咳的作用，作为中药材里面。
0: 这是咱们这个古中医典籍里边有记载的。
7: 对对、
0: 这是一个传统的中药材。然后我看着咱们这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繁多，除了这个工艺品以外，咱们还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肥皂。这个肥皂啊也都是各有各的特点。您今天带来的品类也特别多，您一个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7: 行
0: 啊。
7: 我们这款手工皂呢，目前呢是采用这个我们柳下医猪牙皂，它本身呢是国家的地理标志商标这个原料，品质有保证，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我们只用了纯天然的皂角和这个中药材，不添加有害的成分，用起来我们更放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中呢，我们都严格的按照国家手工皂的生产标准，来执行，而且我们的手工皂，也成功拿到了有 CMA 认证的这个资质的正规的检测报告
0: 哦，非常的正规合格哈，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的进行使用。今天带来品种特别多哈，这样张书记，您先一个个的咱来展示一下。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有那个，哎呀，其实他最开始给我看的时候，我以为他给我带了一包好吃的呢。我说这是草莓口味的这个叫什么泡芙吗？它不是，它这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手工皂啊，非常的香，闻一下太棒了，这个，而且这个包装很有特点啊，这是做了一个葡萄造型吗？
7: 对，是的，做葡萄皂这是。
0: 哦，这个一包多少钱？
7: 这个一包我们现在的定的价格是19块钱。
0: 19块钱，
7: 对，
0: 这个如果家里比如说一家三口四口的洗个手能用多长时间？
7: 大约的话能用到3-4个月左右吧。
0: 3-4个月哇，
7: 对，
0: 那真的是物美价廉哈。
7: 对，
0: 而且这个小兜如果不装的话，还能装个化妆品，是吧？
8: 是的，
0: 陈书记哈，这个问陈书记有发言权。陈书记，我做主了，送给你了。
8: 谢谢主任，谢谢。
0: 这样，第二个那个张书记还有什么啊？这个盒子更精美。
7: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车挂。
0: 车挂哦。
7: 对，
0: 我知道了，就是这个这些小珠子、小串子里边的是吧？
7: 对。
0: 哦，车挂，这个车挂应该是。哟，哎呀，这个太精致了，朋友们，这个您看里边这是个什么？
7: 这是一个感谢信，
0: 感谢信
7: 顾客的啊。
0: 哦，而且这个车挂我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眼哈，你看看多精美啊！这是一朵莲花，然后配着我们的这个皂角籽，而且这个做的特别的精美。这个价格多少钱啊？
7: 这个带着礼盒这一套的话是79块钱。
0: 79哦。这个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伴手礼了啊，伴手礼，然后还有是吧？
7: 对
0: 啊，那个盒子小，这个我知道，这个应该
7: 是
0: 做肥皂的，
7: 放我们的前面摆的那种肥皂的
0: 肥皂
7: 盒
0: 啊。
7: 对，
0: 这个是这几种肥皂都能放是吧？
7: 都可以放，我们可以自由搭配的。
0: 那个黑的是这个黑的棚的有什么区别吗？
7: 黑的和黑的那个是我们的洗发皂。
0: 哦，
7: 用了这个20几种的这个中药材熬煮的。
0: 这个我是真见过。这个因为什么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抖音啊、快手啊，他们有好多那种带货的啊，就说用这种传统的用皂角制作的这种手工皂啊，洗头比较好一些，比较传统的啊。这个粉色的是什么呢？
7: 粉色的是我们的一款洁肤皂。
0: 洁肤啊，我知道了，就是洗个手啊，洗个澡什么的。
7: 对对。
0: 在前面有一个像糕点一样，我觉得特别像山楂糕，朋友们看像不像？那个是什么？
7: 那个是我们的一款的精油皂，也是作为这个洗发皂的。
0: 哦，也是洗发的。
7: 对。
0: 哇，那您这个开发的种类太多了。而且呢，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就是放到那里像一朵花一样的，那也是肥皂吗？
7: 对，那也是肥皂。
0: 那个肥皂我都不舍得用，我觉得简直是暴殄天物，供在那里像是一个这个艺术品一样哈，特别好。我刚才给陈书记说呢，我说洗多了就剩一球了是吧？但是真的是太漂亮了哈，咱们这些产品，这个最中间摆在我正前面的这个礼盒，这一盒多少钱？
7: 这一盒礼盒是118。
0: 哟，118，这里边含的是一个这个文玩的串儿，
7: 对
0: 啊，肥皂。
7: 三块肥皂
0: 啊，有这个精油的、护肤的、洗发的都有啊。
7: 对对，
0: 这是咱们一个完整的一个礼盒。这个陈书记，这个和咱们这个乡镇合作社接触了那么久，您
8: 用过它的肥皂吗？我用过，而且在我们从去年八月份以来在开始做研发的时候呢，几乎每一个进阶的过程我们都有在参与啊。这个总体来说呢，它是那种纯植物皂，而且呢就是我比较就是现在非常符合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理念，对，所以说用起来呢又有那种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就让人心非常的安静。而且我 给我女儿去试用的时候她是不辣眼睛的啊，这一点来讲我觉得非常符合现代年轻人养生的这种一个理念吧。
0: 哎呀，太符合咱们，我觉得这个定位就是您这个定位哈，这个爱美而且呢知性职场的女性啊，特别喜欢这样的一款产品。而且刚才

0: 陈书记也是说到了哈，这个产品他用过，孩子家里人都用过哈，特别好的一款产品，也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这么一个硕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推荐给大家，所以说我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当然这也是陈书记越来越年轻美丽的一个原因之一啊。这样那个朋友们想购买的话，咱们怎么能买得到呢？张书记
1: 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微信都可以。
0: 来，你也来报报电话吧。
1: 手机号191-537-52333。
0: 再来一遍。
1: 191-537-52333。
0: 微信同号。
1: 微信同号，对。
0: 就能找到您是吧？
1: 对对对，就能找到。
0: 为什么要说一说？因为今天节目直播前这个链接一发呀，已经有朋友咨询这个事儿了哈，想购买，想来试一试咱们这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特色荣誉产品啊，所以说呢，我们在直播链接里边也留下了电话啊，朋友们如果刚才没有记下来的话，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链接下边，刚才我已经发了联系方式了，就是刚才张书记所说的这个191的号啊，这样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也可以了解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的陈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合作社成立之后啊，这个村民生产生活呢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增收顾家有奔头。那么首先呢，就是收入显著提升，我们的村民啊以土地劳力原料入股，通过这个集体分红加农户分利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一个稳定的增收啊，同时呢也是搭建了灵活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啊，解决了顾家增收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那么尤其呢是留守妇女、低收入群体等啊，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非遗工坊实现家门口的这样一个就业，人均的这个月增收呢能够达到2000余元。此外呢刚才张书记也介绍了哈，林下套种金银花，每亩年增收呢也能达到1500元以上，实现了多元的这样一个增收渠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生产方式啊发生了变化啊，从一开始的单一的售卖这个皂角的原料，逐步的向种植、加工、文创、文旅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发展渠道，产品的附加值呢也是翻了几十倍。合作社专注推广这个嫁接技术啊，古方研发、文创开发啊，生产作业呢也是更具有标准化和品牌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变富的这个信心啊也在不断的增强。那么在党组织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合作社的这个聚焦发展乡村旅游，丰富村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啊，提升乡村的宜居度。那么目前呢，党组织呢也成为了我们村产业发展的这个主心骨啊，村民的这个凝聚力、参与感和获得感呢也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0: 确实哈，咱们这个皂角产业啊，通过不断的摸索、创新、研发，把我们原来很传统的一个产业，可能当地很多老百姓觉得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产业，变成了现在能够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好的创新性的一个产业哈，真的是大家集体的功劳，大家能够集思广益，把我们这个传统的老产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当然呢，在这个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这个离不开我们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哈。那么咱们看庄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呢我们镇党委政府啊主要是从这个资源、模式、科技、品牌以及人才这五个方面呢提供这样一个全力的支持。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资源对接的赋能啊，我们通过积极对接一些这个大学的这个中医药的一些教授啊，提供一些技术支持，联合非遗绳结传承人活化技艺，链接了像电商、商超、景区拓宽销路同时呢也是争取了我们这个农业呀、文旅等部门的一些政策资金以及项目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创新发展的模式，打造了党 纺织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工坊的这样一种利益链接的这样一个机制啊，由纺织部牵头引领，合作社呢统一运营，农户参与劳作，工坊呢提供培训，实现这样一个多方联动，收益共享。同时呢，也是创新了生态资源加非传承加文创开发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像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所展示的这个挂件呢，也是获得了我们邹城市非遗这样一个品牌啊，这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非遗的这样一个赋能吧，来构建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链条，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风景的转变，全面提升产业质效与带农的这种增收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强科技与品牌的支撑，邀请专家呢制定古树的养护方案，推广优质的这种嫁接技术，提升种植的品质，助力申报国家地理标志非遗项目，打造和盛礼造、柳下造等公共品牌。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平台与阵地建设，建设了标准化的非遗手造工坊、村级的这种造脚博物馆、党群服务中心等等，打造了造脚精品旅游线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提供人才与这个帮带的这样一个支持，我们下派干部呀，一对一传帮带，培育青年的村支书，提升党支部的这个带赋能力啊，通过组织这种技能培训啊等等这种方式，来培养本土的手工种植和运营人才。
0: 刚才陈书记提到的那个品牌，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肥皂上也有，我看也有印着，是吧？
2: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肥皂？
2: 叫这个这个鲤鱼邹城，
0: 鲤
2: 鱼
0: 邹城，
2: 对
0: 啊，鲤鱼邹城，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
2: 是的，是的。
0: 我们到了我们当地啊，去旅游啊、观光啊，过后呢，可以带点东西走。我们这个肥皂就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哈。
2: 是的，
0: 而且物美价廉。
2: 嗯，
0: 其实刚才陈书记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字字珠玑都是经验。我刚才听了听，这个有可复制性啊，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啊，或者是也可以直接拿去用，都
2: 是
0: 可以的哈。
2: 对的，
0: 真的是很好很好的。那么我们朋友们呢，觉得咱们这个村子的名字美不美啊？我觉得很美。
2: 柳下驿，
0: 这个柳下驿啊，溪柳啊，溪边的一棵柳树啊，太美了。这个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啊？咱们有请张献怀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溪柳下驿村呢，是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看庄镇驻地的东部。我们那里呢，这个适宜种植花生、地瓜、小麦及我们的这个猪牙皂等作物。目前全村有623户，共2235人。目前我们村共有党员47人，支部委员3人。村委委员5人，我们村两委呢班子团结协作，谋求发展的愿望强烈，村内村风淳朴，老百姓呢都热情好客，也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到我们村子去做客，这里呢是春秋时期和盛柳下会的实邑，拥有深厚的这个儒家文化底蕴，我们村内呢现在有40多棵。树龄达300年以上的古皂角树，不仅呢是全国最大的猪牙皂种植基地，也是山东省唯一的猪牙皂特色经济林区。柳下驿猪牙皂呢也成功获得了这个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牙皂之乡。
0: 其实提到这里啊，咱们很多朋友这个可能和我一样，第一次了解猪牙皂啊，第一次了解这三个字儿。其实我觉得对于中药材啊，咱们应该这个保护传承和发扬，这是我们的国宝，我们的国粹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啊，而且呢村里呢有这个很多很多百年以上的树啊，刚才说村里有40多棵，
1: 对，
0: 树龄达到300多年的古皂角树。这个皂角树好种吗？
1: 好种。皂角树呢，目前呢是它有一个喜光耐旱的特性。目前我们是合作社严格的执行我们山东省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的技术要点。针对我们这个皂角树的喜光耐旱的特性，配套建设了完善的排水设施，深挖排水沟渠，防止这个雨季的洪涝影响它的根系生长。而且呢大力的推行我们的林药兼作和这个林下经济。我们利用这个皂角树林下的空间 套用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金银花等这个耐阴的药材，在这个病虫害防治上呢，我们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物理防治，如这个杀虫灯啊和这个生物防治等，严禁使用这个高毒高残留的农药，确保了药材的这个绿色安全。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肥皂制作的加工方面，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我们进行下半段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认识一下。欢迎邹城市看庄镇西柳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看庄镇西柳下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献怀。张书记，欢迎您。
12: 你好，主持人。
1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团市委副书记、看庄镇党委挂职副书记、下派工作队队长陈华， 陈书记，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欢迎欢迎今天二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视频号啊，因为今天视频号我们发布了我们的节目嘉宾录制的短视频啊，里面有我们当地我们村里的这个环境，还有我们加工的一些这个过程的一些视频，方便大家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然呢，上面的节目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朋友们如果说想助力咱们村集体经济发展，助力咱们的乡村振兴啊，也可以这个购买啊，我们在节目的直播链接里面啊有联系方式，微信同号啊可以找到我们的张书记，是吧？
13: 对，
11: 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哈。张书记，这样您再来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1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呢，党支部是全程牵头主导，兜底，从四个方面发力，把党建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在组织方面呢，我们规范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设置党员先锋岗，让党组织成为主心骨。在我们领办运营方面，我们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主导产品的研发，非遗申报，线上线下销售等。在联农带农方面，我们党支部牵头成立州城市柳下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于我们的非遗的手造工坊，搭建就近的就业平台，优先吸纳我们的群众到工坊务工就业，有效地拓宽了我们的征收渠道，切实地把产业发展红利落到我们农户身上。在文旅融合方面呢，我们打造旅游线路，建设村级博物馆，推动产业从卖产品向卖文化、卖风景升级。
11: 咱们在这个领办运营方面确实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啊，从这个创新程度上，线上线下销售上，我们就能够明显感受出来。在联农带农方面呢，我们也是能够把这个利益啊真的落确确实实的落到我们这个农户身上啊。文旅方面刚才还提到了打造这个旅游线路，建设村级博物馆，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这个博物馆应该就是一个以肥皂为主题的博物馆是吧？
13: 对，以这个我们的猪牙皂为主要的那个作为肥皂啊，我们的手串啊，非遗手串，都在里面。
11: 对，你看这个就很有特点了，因为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啊，也会经常提到，比如说建一个村志馆啊、村史馆啊、这个乡村博物馆啊，其实大多数呢还是以乡村记忆啊，或者是这个他们当地的一些产业为特点的。像您这样的建一个猪牙皂的博物馆啊，我很期待。咱们朋友们肯定也很好奇，肯定都想去看一看啊，到走的时候再提一袋东西啊，证明我们来过，我们也回去感受一下。这个创意和特点真的是太好了。当然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村子就坐落于我们的看庄镇。那么接下来呢，有请陈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看庄镇的优势产业资源。
1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看庄镇呢，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南大门，地处呢鲁中南的丘陵地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具备发展特色农业的这样一个天然优势。那么近年来呢，看庄镇啊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传统，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特色驱动、三产融合的这样一个乡村振兴路径，初步形成了以土豆、大樱桃、猪牙皂为核心的三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那么成为了全镇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首先呢，在土豆方面呢，我们的土豆产业呢稳产高产，品牌出现。看庄镇呢作为济宁乃至鲁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土豆主产区之一，依托良好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轮作模式，实现了高产高效。那么自2012年起呢，我们镇啊也是连续举办了14届看庄土豆文化节，有效地提升了区域的知名度，并且呢成功注册了看庄土豆的商标。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以王楼、前旗村等为核心的这种集中连片种植区，常年的种植面积呢稳定在3万亩以上，这个年产量呢也能达到12万余吨，年产值呢约2亿元。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大樱桃产业，在这一块呢，我们的大樱桃呀 品质优良，潜力巨大。看庄镇种植大樱桃的历史呢有40多年了，也是全市最早的大樱桃产区。所产的这个金山大樱桃呢，果大色艳，酸甜适口，于2024年呢也是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核心产区呢位于金山、前往等村，种植面积呢也是达7000余亩。近年来呢，通过引进了像梅枣、布鲁克斯等这种优质的品种，配套建设了金山樱桃大棚，显著的提升了果实的商品率。那么同时呢，也是依托樱桃的这个成熟期早的这样一个优势，我们也发展了像采摘油、亲子油等业态，初步实现了以果促旅。第三个呀，就是我们今天的猪牙罩产业啊，它历史悠久，价值独特。猪牙罩呢，在这个看庄镇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这个种植历史啊，以这个柳下一村呢为核心，现存的古皂角树呢有300余棵，最大的树龄呢超过了800年。目前的全镇的这个种植面积呢，也是超过了7000亩，年产的这个皂角啊有3000余吨。柳下一猪牙皂呢，于2012年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且相继开发出了像柳下皂、和盛梨等系列手工皂、车挂等文创产品，初步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条。
11: 嗯，太好了哈！你看，通过陈书记的介绍，我们对咱们当地的这个猪牙皂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哈。原来还是咱们2012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哈，那真的是品质保证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个好的经验啊，还是有请张献怀书记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党组织领班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有分别是什么呢？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呢，采用的是党支部和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工坊的这种运营模式啊，主要呢由党支部统筹资源和方向，合作社统一负责种植、加工、品牌与销售。我们的农户呢，以土地和劳力或原料入股参与，非遗工坊则提供我们的技能培训与就近就业，形成生态资源加非遗传承加文创开发的全产业链的闭环。那么在分配上呢，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按劳取酬、收益共享的分配模式，统一收购农户种植的皂角，保障我们农户的基础收益，同时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按照多劳多得原则，足额发放务工工资，让农户通过卖原料得收入，进工坊拿工资，实现稳定持续的收益征收，最终呢实现我们村集体的征收，村民共同致富的多方共赢格局。
11: 嗯，今天咱们视频直播这个链接里面啊，朋友们这个留言非常非常的多哈，大家伙对咱们这个产业可能都比较感兴趣，也许有很多朋友觉得像我一样，一听猪牙皂这是什么东西，觉得挺新奇哈。但确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不管是从加工啊、制作啊等等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你看刚才这个有人还说看着真不错，没见过大皂角，还没见过猪牙皂角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啊，大家都很好奇。朋友们不光好奇哈、啊，这个咱们也可以助力一下咱们村集体经济发展哈、啊。想购买的可以加微信，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就能找到这个张书记啊。张书记在节目前告诉我，在节目当中找他的还可以这个打个折哈、啊。
13: 对，
11: 今天这个等于是这个有福利的哈哈哈。咱们经营到现在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也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哈。
13: 是的，
11: 合作社运营到现在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怎么克服的？
13: 我们现在哈，这合作社呢，以前是只卖这个原料，产业链短，没有经过多余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我们现在老的传承的手艺呢，有一些断层，目前呢，我们现在的品牌呢竞争力比较小，最大的难点呢就在于如何突破单纯的卖原料的这个困境，实现我们现在的产业链的深度的升级与我们品牌的运营加强。
11: 您自己平常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张书记他是从种到销啊，还有加工，他都是全程能参与进来的。平常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3: 平常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只是卖原材料的话， 包括产品的附加值啊，或者是它总体的收益，肯定还是不够理想。
11: 嗯
13: 啊，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合作社将继续的想加强的与这科研院所的合作。
11: 哦，
13: 开展我们的皂角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攻关。
11: 嗯，
13: 开发更多的高附加值的日化产品，还有文创产品，
11: 嗯，
13: 和一些符合现在这个我们的情况的这个药食的同源的产品，
11: 嗯，
13: 就是例如呢，我们就说利用皂角素提取技术，开发我们高端的洗护用品，利用我们皂角米，开发一些养生食品，
11: 嗯，
13: 我们也依托于和盛文化和我们的古树群资源，大力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和这个研学游体验，
11: 嗯，
13: 通过建设我们的非遗工坊，开设手工皂的制作体验课，等方式，让游客在体验中了解了这个皂角文化，带动我们的产品的销售，也实现了产品消费向我们的体验消费来升级。
11: 嗯，其实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如果做旅游的话，它有季节性吗？明显吗？
13: 做旅游的话，如果是单纯的观光游的话，肯定有季节性，就是说我们这个皂角树绿叶好看的时候是吧？我们去旅游。如果作为研学游的话，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参与进来，
11: 一年四季都可以。
13: 对，作为我们手工皂体验啊，可以自己做一块自己喜欢的，带回家自己用，这样都可以。
11: 嗯，现在接团一年能接多少？
13: 目前的话，包括我们的文化馆啊和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种旅游项目啊，一般的话一年的话大约有20000余人次。
11: 嗯
13: 嗯。
11: 其实提到这个旅游啊，我觉得这个陈书记不能算游客，但是他可以以这个游客的一个身份参与。您到了这个当地有没有参加过这个手工制作肥皂这块？
12: 嗯，参与过。
11: 参与过，你好做吗？
12: 他这个呢，他属于一个我认为来说是体验感非常强，而且又不是很难。不是很难的。关键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认识到各种中药材，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这一块啊，因为毕竟作为国粹嘛，所以说它是一个既能学到知识啊，还能这个感受到纯天然植物皂的这种清洁的这样一个很好一个感受的。
11: 哎，其实乡村旅游啊，这个不只是这个看景，去摘东西、吃东西、尝东西，其实更多的如果说能把它和一些深加工的就比较简单的那种深加工的哈，能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下一步发展的一个点哈，这样能真的把我们的这个产业越做越强，越做越大。那么咱们看庄镇下一步又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12: 好的，主持人，这样下一步呢，我们看庄镇啊，打算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首先呢，是抓好示范片区打造，我们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好经验，把2026年义路蜀乡济宁市级的示范片区建设好，同时呢，完成2027年和美看庄县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规划，一步步的来推进片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产业项目建设任务，促进村与村的功能互补、资源共享、产业协作、治理协同，彻底的改变过去单村整治的这样一个模式，实现片区协同的跃升。重点围绕一居一业和美乡村建设，高标准打造示范样板，完成土山洼村、西柳下一村、济宁市级和美乡村创建任务，以点带面来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么其次呢，是把我们的这个特色的优势产业做强，加快农业品牌建设，完成看庄土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延伸产业链条，重点培育薯片加工、文创手作等这种精深的加工项目，聚焦和盛礼、柳下皂两大核心文创品牌，坚持品牌共建、业态共融、市场共拓，深度的整合文化资源与非遗技艺，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着力的打造区域文创标杆，以品牌化建设来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同时呢，我们也精心办好像土豆文化节、家乡好物推荐官等特色活动，深化乡村代言人项目，拍好看庄文创说等系列短视频，让我们好品看庄的这个名气呢越来越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强化人才振兴赋能。一方面呀，优化人才的引育政策，坚持引才引智并重， 健全人才引进机制，明确引才方向，重点的吸纳乡村的实用人才，大力推动人才回流，鼓励返乡创业，并在用地保障、住房支持、税费减免、金融服务等方面呢给予政策扶持啊，健全市场化的这种激励机制，营造宽厚包容、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呀，强化本土技能培训，紧盯乡村振兴劳动力素质提升需求，针对性的开展像种植、服务业等实用技能培训，同时呢，积极的搭建人才发展平台，积极的引进一批热爱家乡、深耕农业啊、服务群众的这种高层次人才与经营管理型人才，为乡村振兴呢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最后啊，就是夯实乡村基础设施的根基，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建管并重啊，扎实推进三清一改两提升，开展新一轮的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对于已建成的4公里农村公路呢实行微改造，做好道路养护，提升通行能力与安全水平，加快补齐农田水利短板，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争取资金300万元，完善郭山流域金山片区配套供水设施，提升农业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
1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书记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陈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看庄镇的发展计划吧。
1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看庄镇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15目标任务，立足看庄实际，铆定强党建、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的工作目标，全力拼招商、抓项目、扩投资，聚力强作风、优环境、守底线，来推动经济提质、民生改善、安全稳固，确保呢“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开创看庄镇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首先呢，是聚焦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的内生动能，聚焦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强化优质企业培育，推动富贵生物、温室畜牧等养殖企业发展壮大、扩容提质，鼓励支持一星矿业、优莱沃、雷特斯地等重点企业即改扩，引导支持优莱沃申报省级专精特新项目，聚焦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高端装备制造，深化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全员招商。那么同时呢，强化要素保障，依托小微企业园二期来招引优质企业落地生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聚焦共同富裕，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做强土豆、猪牙皂等精深加工，加速推进像薯片加工、文创手作等项目发展，来延伸我们的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展和胜利非遗皂角文创销路，联动文旅 IP 开展联名推广，擦亮牙皂之乡的文旅名片，精心办好土豆文化节、家乡好物推荐官等这些特色活动，来提升好品看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搭建共富工坊，拓展加工订单，推进跨村联建与共富公司的实体化运营，壮大村集体经济，构建协同共富格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聚焦为民服务，来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加强一老一小的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危桥改造等民生工程项目建设，持续开展政务服务进市集、我陪群众走流程等这些活动，来推动呢政务服务向一线延伸，切实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来不断的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1: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快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有请张书记再来说一说今年咱们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13: 那么我们2026年呢，我们合作社将持续在这个党建引领、产业提质、品质升级、农文旅融合、联农征收等方面重点发力。我们具体有6点如下规划。首先呢，我们要做强种植基础，稳定猪牙皂种植规模，持续推广优质嫁接与林下套种技术，提升原料品质与亩产效益，夯实产业根基。第二呢，我们要做精加工与文创，扩大非遗工坊的产能，丰富手工皂、皂角纸等文创产品的品类，推进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第三，我们要做大市场与品牌，持续做强和盛李灶等非遗品牌，强化抖音、视频号等线上推广，拓展商超、景区、企业、团购渠道，提升市场占有率。第四呢，做深农文旅融合，完善皂角林观光、非遗体验、农家宴、研学 DIY 等旅游线路，用好省级博物馆资源，实现卖产品加卖文化加卖风景等同步征收。第五，做优联农带农机制，持续优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工坊的模式，稳定我们的分红与务工收入，带动更多的群众就近就业，推动村集体的与村民的收入的稳步增长。最后呢，我们要规范合作社的运营，以党建引领，健全管理制度，规范财务分红议事流程，提升带头人经营能力，把合作社办成群众放心、带动有力的标杆合作社。
11: 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3: 那么我们合作社发展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当前我们急需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深度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皂角深加工技术方面、新产品的开发等方面，欢迎有实力的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到我们合作社的产业链建设，共同开发我们的皂角产业园和研学基地等项目。同时呢，我们也在寻找专业的文创设计团队，围绕和文化以及和盛李品牌，开发更多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提升我们品牌的附加值。非常在这里期待大家的加入。
11: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产品哈，猪牙皂。那大家伙如果说想购买，想选择我们的特色产品来使用一下的话哈，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啊，里边有这个联系方式啊，可以线下呢来对接购买。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的合作社产业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啊，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12: 好，主持人再见。
13: 主持人再见。
11: 嗯，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
4: 缓控施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5: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4: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5: 缓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施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然后深耕翻于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4: 二，对于油菜或移栽的蔬菜等作物，可将控施肥一次性开沟施于植物根系一侧，相距根部10厘米以外，注意不要烧苗。
5: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4: 四，缓控施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5: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11: 管控施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5: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试期的肥料。现在控试尿素的控试期能够做到控试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试期的控试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试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11: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试期的控试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5: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试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现在是下午5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深夜时分，幼童离奇失踪，
19: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20: 家玩不带了。
19: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20: 才是半个小时，走到半个小时。
21: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失这方面来考虑。
4: 幼童遭不明男子劫持，命悬一线。
22: 你人好，哪个了？好，我来接。
4: 刑事现场，被告人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23: 放假我都没放假。
24: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25: 我们需要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元勇控制小孩，持刀威胁皮卡民警这个事实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4: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对于绑架，人们呢通常理解为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他人并勒索财物的行为，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有些不同。本案中呢，绑匪并未表明勒索财物这一目的，那么他的绑架罪名能否成立呢？最终他又将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7: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8: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偷走幼儿并控制，在民警抓捕时将幼儿作为人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39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绑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2017年12月13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一案，在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
0: 庭审期间，面对公诉机关和法庭提出的问题，被告人张元勇起初一直采取回避或否认的态度。
28: 这两个人站在门口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说我们是警察？
1: 没有，他们是胆小。
28: 你有没有拿这个菜刀去砍警察？
1: 没有砍。
25: 那现在的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1: 没有。
25: 没有，到底有没有？
1: 没有。
26: 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的？审理过程当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黄树，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0: 黄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曾审理了云南省第一例全球直播阳光司法案件，曾荣获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26: 这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重点有哪几个方面呢？
25: 第一，被告人张元勇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罪。本罪与其他罪相类似罪名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二，被告人张元勇在本案当中的行为是否能界定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第三，对被告人张元勇应当如何量刑？
0: 这起绑架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时间要回到2017年7月23日，当天晚上9点左右，大理市公安局接到一起报警，说在下关镇紫云市场出租房，一个小孩走失，去向不明。
2: 喂，你好，你要报什么警啊？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20: 我小娃不在喽。
2: 走丢了吗？什么时候走丢的？
20: 才是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
0: 报警人叫胡家贵，就住在紫云市场出租房。走失的孩子名叫心仪，年龄1岁半，是胡家贵的孙女。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女孩是在出租房的2楼楼道。接到报警后，大理市公安局紫云派出所立即安排执勤民警赶往事发现场进行调查。
21: 当时的预判可能主要还是往走私这方面来考虑，因为从警10多年，确实绑架这个在我们大理这边基本上很少。
0: 紫云市场出租房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栋长条形的4层楼房，1层为仓库，2至4层供人居住，共住有40多户人家。民警到达现场后，与心仪的家人开始分头寻找。正当执勤民警在3楼排查时，心仪奶奶告诉执勤民警，2006日传出来了心仪的哭声，孩子就在这个房间里。
21: 我们在门口没听见声音，那仿佛确认，他就说是的。
0: 为了不错过一丝线索，执勤民警决定敲开房门，确认孩子是否在房间内。
3: 首先我们做警察想要表明身份，希望他配合的把门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屋里是否真的存在小孩。
6: 派出所门，警察，
7: 快点开门。
0: 多次敲门之后，屋内男子仍然没有打开房门。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执勤民警决定破门而入。
3: 我先踹了一脚，然后他接着第二脚把门踹开。
0: 此时屋内男子情绪非常激动，抱着孩子挥舞着菜刀冲向民警。
7: 绑架不能绑架，不能绑架。
3: 我的理解，破釜沉舟，那种状态近乎疯狂的状态冲向我们。
0: 该男子看到民警掏出枪，仍然没有放下小孩，而是继续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此时该男子依旧不听民警的劝告，向民警步步紧逼，眼看着他手中的菜刀就要劈中民警的头部。民警开枪打中了该男子的右腹部，男子中枪后却仍旧没有放下孩子，也没有放下菜刀的意图。
6: 快点快点，刀子搬下，刀子搬下，刀子放下，刀子放下。哎呀，我的妈呀！啊，110，110，110。
3: 始终和我们对抗着，但我又不能走过去，我不知道他中枪以后是否还能再次举起刀伤到小孩，我只能等。

0: 终，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劝说下将小孩和菜刀放下，随后被民警送医救治。犯罪嫌疑人张元勇，48岁，云南省昭通市人。据警方调查，张元勇是案发前20天来到大理市，他在下关镇紫云市场找工作时发现206房间无人居住，在没有经过物业允许下，张元勇擅自住进了206室。张元勇2013年因犯盗窃罪被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7年7月23日，因涉嫌绑架罪被大理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9月28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检察院以张元勇涉嫌绑架罪向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那黄法官，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呢？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又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去审理的呢？
2: 这个案件审理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说被告人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前后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控制这个小孩子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要需要了解被告人为什么把小孩子抱到他的房间内，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0: 庭审中，被告人张元勇对于自己抱走心仪这一事实表示认可，但对于其涉嫌绑架罪不予接受。
3: 绑架我都没绑架。
0: 被告人张元勇辩称，他抱孩子的行为是出于好意，并没有恶意。他最初见到心仪是在2楼楼梯口。
3: 我觉得可能他走妈妈妈的店门，我又来孩子你搞什么，我口渴肚子饿的，我就想给他的水给他吃的饭。
0: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的辩解有悖常理。案发时心仪年仅1岁半，按照常理这个年纪的小孩是不可能有如此完整的表达。
4: 他妈妈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就是，他跟他平常只会叫妈妈，平常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时候就是会把家里的人领到他想要做的那个事情或者想吃的那个食物的旁边，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说了假话。
0: 而张元勇的辩护人则认为，即使张元勇的陈述有误，仅凭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也难以确定其行为构成了绑架罪。
5: 一开始呢，他这个主观上是不明显的有绑架人的这个事，这个动机是我认为是直接证据支撑是很难的。
1: 那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您觉得这个被告人是蓄谋已久呢，还是临时起意去绑架呢？
2: 从本案来看，被害人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这个小孩子1岁多就跟着爷爷奶奶住，还是住在破旧的房子里面。从这一点来分析呢，我们认为说他绑架这个孩子的目的是要向他的家人索要赎金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应该是说临时起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而被告人张元勇辩解，他把这个小孩子抱到自己的房间是为了带他去找他的父母，这个辩解在案是没有证据证实的，他的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
0: 拒绝开门究竟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之举？
6: 他们除了说开门以外，表没表明说是警察要来干什么？
3: 没听见，就听他们喊开门，开门。
4: 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0: 面对铁证，被告人多次辩解，妄图减轻刑罚。
3: 我想保护自己，保护小孩。当时我反应过来，没警察。
2: 被告人自己辩解说，他不知道门外是警察，也是不成立的。
0: 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法庭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张元勇否认发生事实，选择性的回答是不想认罪，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4: 为什么我们在有视频能够清晰地证实被告人整个行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询问他？其实我们首先是要让被告人意识到他行为的危害性，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没有做真实的回答。
0: 庭审中，为了证实张元勇在说谎，公诉方提交了事发过程中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内容。
7: 警察， 快点开门，要不然我破门了。动作快点，警察，你听得懂？警察，我们是警察，派出所呢？动作快点，限定十秒钟开门，快点。
0: 事发当时，张元勇不仅挥舞着菜刀劈向民警，就连怀里的孩子也成了他威胁民警的砝码。面对如此铁证，张元勇又换了一种说法为自己辩解。
3: 当时我说不了他们派出所那个，他们靠边的，我说什么都忘记了。
1: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被告人张元勇他一再的声称说自己不知道是警方在敲门。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辩解，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2: 从民警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视频资料显示，民警在敲门的时候已经表明了警察的身份，并且呢，他们都是身着制服的，所以他这个辩解是不成立的。
1: 根据以上庭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否可以证明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已经构成了绑架罪呢？
2: 对于绑架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他抱走了这个小孩子，向警察示威说是要放他走，不然的话他就要对这个小孩子怎么怎么样，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
8: 在门被踢开以后，你为什么拿着菜刀抱着孩子出来？
3: 他们没抓开门，怕杀着的呢。我当时就觉得害怕，抱着孩子冲出来，当时我就搞不懂他们对啥子呢。我有好友，我把孩子抱着走，也没想法。
8: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拿着这个菜刀做了些什么？
3: 没啥事，我一直在手头了。
6: 那现在问你，就说起诉书上说你持刀威胁劈砍民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3: 没有。
6: 没有？到底有没有？
3: 没有。
6: 确定？待会儿会给你放视频的，那会讲就来不及了，我告诉你。
3: 是。
6: 有没有？
3: 没有。
4: 所以两次讯问他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很淡然的跟你，他就是你问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被告人有反侦查的能力和这种意识。
0: 为了证实张元勇说谎，法庭上再一次播放了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案发过程。
7: 这两个，这两个
3: 你不要
7: 掉下，
9: 我往往前
7: 绑架，我绑架，
9: 不能
7: 绑
9: 架。你来，好了，过来，好好的讲。
6: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放下刀，没放下小孩子啊？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啊？
3: 咱是会记不清楚了。
6: 你记不清楚了？你记得清楚什么？警察跟你说是警察开门，你记不记得了？
3: 记得。
0: 尽管被告人张元勇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拒捕，但他对此有着自己的理由。
3: 当时没想就想抱起孩子跑了，找我们住了这边逃出，现在安全的地方，我就想。
0: 公诉人认为张元勇的辩解都是借口，是他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罪责。
4: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被告人属于心理素质比较稳定的那种情况，包括像今天我们给他播放视频以后，播放视频之前，我觉得虽然他那态度上有所变化，但是总的来讲他的情绪是属于波动不大的那种。
1: 面对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为什么被告人张元勇在法庭上还会如此淡定呢？
2: 因为这个被告人张元勇啊，他有犯罪的前科，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我们本案当中这个事发的地点是处于一个老旧的小区，没有监控录像，被告人张元勇他控制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又不长，所以他自己认为说是如果他自己不讲的话，不承认的话，法庭可能判不了他的罪，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来与法庭对抗的。
1: 那在看到这些证据之后，被告人的这个心理或者说情绪上是否有了一些变化呢？
2: 在这个案件的侦查阶段，包括到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张元勇都是不认罪的，一直到了法庭审理阶段，就是我们一项一项把他的供述逐一攻破了之后，他才最后不得不承认了。 他的犯罪动机，就是要抱着这个小孩子，威胁警察放他走。而接下来，被告人张元勇又提出了一个辩解理由，妄图为自己减轻罪责。
0: 因病抗拒警方执法，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3: 实际他怀疑一下他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种感觉。
0: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能否换来法庭轻判？
3: 我晓得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直接为止。
10: 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2: 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延勇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
0: 伸向幼童的黑手，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小女孩。尽管证据确凿，但张元勇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有过错，但并不构成绑架罪。
3: 犯罪就是我晓得他们是警官，是警察，警察叫我放下，你放在孩子这边，直接为止。
0: 庭审期间，被告人张元勇多处供述前后矛盾，而他对此的解释是，事发当天他因为药物左右神志不清醒，才导致记忆出现偏差。
3: 实际上他怀疑一下他的人家说话肯听不懂，他怀疑这种感觉。
0: 张元勇认为，事发当时他吃了抗病毒的药，感觉身体不适，对于自己做过些什么并不是十分清楚。为此，大理市人民法院为张元勇做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被鉴定人张元勇无精神病，在本案中对其作案行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庭审中，张元勇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有别于其他性质恶劣的绑架案件，在量刑上请法院酌情考虑。
10: 被告人张元勇具有以下的这个量刑情节，请法庭予以注意。针对张元勇抱着小孩，主观上并没有实施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或者其他图谋不轨的这个行为，事先是没有预谋的，而是在这个抱走小孩以后处置不妥当，采取了这个过激的行为。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主观上恶意，没有造成严重的这个社会危害后果。
4: 我们认为被告人并不是完全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为他毕竟有个前科嘛，对整个法律程序应该是有相对一定的了解的，并且从他的这个犯绑架罪这个客观行为来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意识到他的社会危害性，他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
1: 对于本案的量刑，最后法庭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 被告人张元勇抱走小孩并加以控制，在警察制止时以小孩作为人质威胁提抗民警，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鉴于被告人张元勇实际控制小孩的时间不长，并且呢被害人以及解救人员都没有受到伤害这些事实，合议庭认为对被告人张元勇可以适用犯罪情节较轻这个量刑幅度。同时呢，被告人张元勇曾经因为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满释放以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绑架罪，所以呢他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持刀劈砍民警抗拒抓捕，应该酌情的从重处罚。张元勇及其辩护人认为张元勇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从轻判处的意见不当，不予采纳。
0: 2017年12月13日，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张元勇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1: 被告人张元勇刚才的宣判的结果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清楚。
11: 是否有意见？
3: 没意见。
11: 是否上诉？
3: 不上了。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这个案子呢，本身呢，我们看它的案情呢，就扑朔迷离；再一个呢，就是惊心动魄。 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庭审的过程呢，双方也是激烈的交锋。那么被告人呢是极力的否认这个他的犯罪的事实，在法官的这种主持之下呢，那么利用手里边的充分的证据，那么步步紧逼，一步一步的揭开了这个事实，那么并且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被告人的防御呢全部给他这个击垮。也许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可能他的目的是为了偷盗婴儿，那么至于说偷盗婴儿是为了做什么，没有进一步的证明。那么假设他是两个犯罪的话，一个是偷盗婴儿，那么到了后来抓捕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绑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刑法上有处理的原则，就是重罪来系数轻罪，也就是绑架罪呢要远远重于那个偷盗婴儿，所以我们呢是按照一罪来从重处罚的。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也奉劝那些企图用违法犯罪行为伤害孩子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同时呢，也提醒父母、监护人或其他人员，在带孩子出门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更要细心监管，看好带好孩子，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潮。夏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

0: 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老人骑车赶集，无意间追尾老太。
7: 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8: 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
5: 伤者家人上门索赔，肇事老人服毒自杀。
9: 他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我。
10: 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
5: 人命面前相互推诿，索赔者和老人致死是否有关？
11: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
5: 深入调查，事件翻转，老人之死是否另有蹊跷？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难免会看到一些磕磕碰碰，有人受伤需要赔偿的事情。但是如果受伤的一方在上门索赔的时候，有其他人发生了意外或者死人了，那么索赔的人是否应该担责呢？这中间产生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9月的一天，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一名年轻男子姚春杰找到当地的一位七旬老人沈松涛索要钱款。
9: 8个人一起进来了，后来敲我公公的窗子，
13: 黑了就睡在床上了，被他们叫起来，还在后面大概问他要钱。
5: 随后姚春杰就和他的家人商量赔偿的事，可就在此时，老人的一句话震惊着所有人。
13: 现在你吓不了我了，恐吓不了我了。
9: 他说吃了那个药片，我说你找死。
5: 原来老人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吃了农药服毒自杀。随后当地民警和急救中心的人员赶到现场，
10: 问他什么药片，他说是农村用的新增药片，就是那个化学名称叫磷化锂啊，剧毒的药片。而且他说还一共5粒，吃了4粒，还有一粒掉在地上。
5: 随即老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2月5日，老人的儿子沈慧等人以被告姚春杰等人侵犯了其父亲的生命权、健康权为由，把他们起诉至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31万多元。
12: 8个人上门索要赔偿，老人自杀，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德峰，请他来给我们揭开案件背后的故事。
5: 陈德峰，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3场人民法庭副庭长。
12: 这个案子听起来有点蹊跷，那么具体审理起来有哪些难点？
11: 我个人认为，审理这个案件的最主要的难点就是被告对老人的死亡是不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刚刚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告多少要对老人要承担一点赔偿的责任。因为8个人上门向老人要求垫付医疗费，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老人进行了恐吓，而这个老人很有可能因为受了他们的恐吓才自杀的。在实践当中，像类似这种上门索赔而发生矛盾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
12: 那么整个案件的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5: 2016年8月30日，家住江苏省海门市的70岁老人沈松涛骑着电动车去县城办事情的时候，和前方一辆载人电动车相撞。
13: 他是早晨赶集市去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小车，就是拉着他们是电瓶车，
14: 正巧呢是在6点多钟的时候，和另一位夫妇双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
5: 事故发生后没多久，海门市交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14: 这是一起那个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个造成了前方有个老头带着那个老太摔下来，造成了那个对方这个乘坐人员骨折。
5: 交警人员所说的这位老太太就是被告姚春杰的岳母徐廷辉。事故发生后，徐廷辉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8: 当见的就是徐廷辉，就是姚春杰的岳母呢，伤势比较重，被送往海门市人民医院救治，当时就进了 RUC 病房，并且进行了开颅的手术，花去医疗费呢也好几万了。
5: 考虑到岳母的伤势，2016年9月14日，姚春杰亲自带领了三人去老人沈松涛家里要钱。
13: 别几天嘛，就来了三个人，来了三个粗残力战的大汉，后来我们都不在家，找了我的父亲。
5: 姚春杰提出大家一起去交警中队处理此事，但是老人表示天气较差，导致他行动不便，因而此事需要改天处理。
13: 他本来就是身体不太好，天气不好就是爽腰腰疼的毛病，他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
8: 沈通涛呢答应等天好了以后大家到交警中队去处理。
5: 商量好此事后，姚春杰等人离开。三天后天气转晴，可是姚春杰等到当天傍晚仍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于是他带领他的亲友到老人家讨要说法。
14: 时间比较晚了，是六七点钟，农村里，我们这边农村里都睡觉了，老人已经睡觉了。
9: 把他叫醒，从那边一条小路，从那边到我家门口。
5: 当晚正在老人的儿子和姚春杰讨论赔偿费用的时候，就发生了老人自杀的行为。三天之内，受伤家属频频要求索赔。
13: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压力是压力。
5: 责任划分尚未明确，要求支付药费是否合理？
14: 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嘛。
5: 庭审现场争执不休，案件该如何审理？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原告提出，被告在交警未明确责任划分比例之前就上门索要医药费，从主观上来讲存在过错。
14: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9月22号才出具的，那么事情就发生在9月17号之前，一些连续的行为。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在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尚未明确责任的情况下，那么对方多次连续的索要医药费，起码不是很合理。
13: 你要有那个单子什么的，或者通过交警什么部门，你可以来。
5: 交警还没有对责任进行划分，就意味着赔付的金额没有定论。那么此时被告就索要医疗费是否合理呢？
14: 如果夸张一点的话，如果对方全责，我们也要支付相应的医药费嘛。
8: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事故责任或者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未出来之前，不可以自己去讨要那个催讨那个预付医疗费的。
12: 在事故责任划分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之下就上门索赔，这是不是属于违法呢？
11: 我认为不违法。首先在事故发生之后，老人和被告姚某的岳母之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虽然事故责任还没有明确，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交通事故的现场进行了勘查，交通责任的划分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12: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责任划分还不明确的情况之下产生了费用，那么如何索赔才能避免将来的纠纷呢？
11: 建议在事先通过交警部门或者有关基层组织，选择恰当的时间或者场合进行友好协商，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对现场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样呢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5: 由于来要钱的人数多达八人，为此老人的儿子认为老人的死和上门索赔的人数有关系。
13: 今天来了三个，明天又是来了八个，他说下次还不止了，要是下次再是来十六个人呢？
9: 我说你们八个人来干嘛的？又不是你们的事，是应该他们两三个人过来，家属过来，不要你们过来，要你们过来干嘛？
5: 老人的儿子认为是被告带领的人数过多，让老人心里惧怕，老人才会做出如此过激行为。
13: 给他们八个人晚上黑漆黑的，吓着你肯定恐吓了。我换了我也可以给他们吓倒了，年纪轻的肯定也要吓倒了。
14: 对于这个老人而言，他有特殊的情况，本身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差，心理压力特别大。
8: 他虽然是八个人去了，但是有几个人从笔录上面，有几个人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那个商量这个催讨医疗费的事情。
12: 那么上门索赔人数和老人死亡有关系吗？
11: 从数字上来看貌似上门逼债，但是从公安笔录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八个人他们相互之间有几个人他们是根本不认识的，他们因为搭乘了同一辆车辆而一同顺便前往的。在当时的时候，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去哪里去干什么。在到达老人住所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人是留在了车上，他们说你们下去办你们的事情，我们在车上等着就行了。到了后来他们才说我们要下去看看吧。而且在被告姚某跟那个老人的儿子儿媳进行说话的时候，他们有的在旁边打手机，甚至在玩手机，也没有共同参与到其中，更没有一起吵闹。
5: 原告讲到，被告在短短三天时间内两天上门要钱，此索赔频率也不合理。
13: 没个大概几天吧，他说我过两三天再来，他就是来的次数是没多时间，那个敏捷挺快的，他就让你压力承受压力。
14: 那么你的行为方式应当更加理智一些，也跟对方打招呼了，我们反正总会解决的。
5: 既然原告已经承诺过会赔偿医药费了，那么被告在短时间内要钱又是什么原因？
8: 因为协进会的那个医疗费用，某天都在日增，况且增加的速度也比较快，在事隔三天以后才去那个神松涛家的，我们认为这个也不算是频率高。
5: 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暴力索钱行为，原告父亲的死亡是被告逼迫的。
13: 你们八个人私藏民宅什么意思？请了光头还请了打手过来什么意思？
5: 老人的儿子口口声声说有打手，难道在事发当晚真的发生了肢体冲突？
8: 他们八个人当中既没有对那个老人那个人身进行攻击或者有肢体的冲突，也没有对老人的财产或者老人家里的财产进行那个损坏，所以根本称不上什么是打手。
14: 一般我们认为的打手们可能就是说光头啊或者纹身啊，膘肥体壮那种，身材魁梧的，这些就是一般的，像就是二十几岁这个小年轻嘛。对方就是说去协商的，也没有什么肢体冲突的。
5: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提出被告在事发当晚存在语言暴力行为，
13: 就是说今天我们来了你不给钱也要给，不给也要给，给也要给，对吧？你不给把他房子封掉，把他人吃官司，搞他吃官司去。
14: 你想想看，一个人对八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有的说呢要封房子，有的说呢会到你家里来执行的，还有的说甚至要坐牢的。
5: 原告认为被告向老人施压，导致老人心理承受不了，从而选择自杀。对此被告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如果对债务确实不履行的话，确实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要查封房子之类的，他也不是说对他这个言语的威逼嘛，我们只是就是通俗的说了一点那个法律的那个知识嘛。
5: 父亲无钱还钱，向儿子求助，儿子反应出人意料。
13: 你这样子，你要钱，你凭什么要钱？
9: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5: 背着家人偷买农药，老人此举究竟为哪般？
8: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新增药局已经买好了。
5: 索赔现场，生命离世，谁又应该为此担责？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逼死的老人。被告认为他们在现场只是给老人讲解了司法常识，并不存在语言暴力，对此原告并不认可，并且在法庭上他们提出被告在两次上门要钱的时候都存在故意夸大医药费，在语言上给老人施压的行为。
13: 大概是看了3万多块的时候来要6万。
5: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提出他们不但没有逼迫老人，反而在上门索赔过程中自始至终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
8: 当时的情况是姚春杰就是到了那个老人家以后呢，就是发现老人家就是灯家里灯亮着，人不在，然后就喊了老伯伯老伯伯。
5: 被告提出除了在称谓上对老人格外尊重之外，另外在行动上对老人也很照顾。在事发当晚，老人表示需要去他儿子家才能解决此事，他们一行人在转而去原告家的路上，行为举止都顾及到了老人。
8: 他们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跟在后面，有的人呢就是搀着老人，就是扶着老人，老人呢还拄着个拐杖，然后有的照手电筒，走路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嘛。
14: 是老头领着他们去到儿子家，而且呢是他们搀扶着去。
5: 既然没有向老人施压，也没有人不尊重老人，那么老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8: 他早有了那个自杀的阴谋了，前面就已经白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新增药就已经买好了。
5: 在被告第一次去老人家要钱离开之后，老人曾和他的儿子商量过如何解决赔款的问题。
14: 他儿子呢就是说要钱不要钱的你反正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对吧？你要向我要钱，他说我没有钱的。
8: 他媳妇说出事的是那个老头，你们问那个老头要，
9: 反正一分钱都没有，我就说了这句话。
13: 你要你这样子，你要钱，你凭什么要钱，对吧？你有或者你找一个村里干部，村民要我们在场，哎，有人有一个做一个见证人了，你什么人都没有。
5: 老人在得知儿子的态度之后，就独自走到村子里一个卖农药的店里，买了专门杀虫的熏蒸药片。
8: 他跟那个邻居说，就是他们再过来要钱的话，他就寻死。他们家是没有粮食，需要那个熏蒸的，所以他就是买了那个熏蒸药，他就是用来自杀的。
5: 老人萌生了轻生的念头，这对于被告姚春杰等人来说，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公安机关对目击者做的笔录显示，在事发当晚，当被告再次提到钱的时候，老人儿子反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8: 在商量这个义父医疗费的问题，但是老人的儿子呢和老人的媳妇呢都是讲那个这个事情呢当事人是老人，与他们是不搭界。然后老人呢也坐在旁边，也没有做声。
5: 据公安机关对当晚人员做的询问笔录显示，当被告提出拿点钱救命的时候，老人的儿子声称他们一块钱也不会给他们，哪怕现场把老人打死也没钱。
14: 老人的子女能够把父亲担一点承担一点那个责任嘛，可能老人想开一点。就是他那个大儿子还那个媳妇说你叫他老人自己付，那肯定是他老人承受不了。
5: 被告称让老人更加难以承受的是，他儿子私下里再三对老人责骂。老人生前告诉他们自己一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原告沈慧，小儿子在外地打工，因为家境窘迫，小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法娶亲，好不容易今年家里经济有所好转，本来准备给小儿子相亲，但是摊上这件事又得赔付好几万元钱，小儿子的婚事也可能泡汤着。为此大儿子就多次骂他是他闯了祸，老人是家里的累赘。被告认为他们可以理解老人的处境，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总得有人解决。为此他们就让老人再次尝试和大儿子沈慧商量，谁知老人当场就说也不会接电话的，也不会管的。
8: 就是同村的嘛，那个沈松涛同村的那个证人证言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5: 据卷宗显示，老人在体味到儿子的表现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偷偷自杀的事情。
14: 我说如果他的儿子稍微拿一点，对吧，稍微拿一点给那个受害方，这样嘛对方也可能心平一点。
12: 那么老人的死被告是否有间接责任呢？
11: 一些人认为如果被告不上门的话老人也不会死，所以多少 被告总归应该赔偿一点吧。但是我们认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要依法进行认定的。那么既然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具有过错，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老人的死与被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被告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而且在自杀之前呢，老人他已经有了自杀的言论，并且为自杀进行了准备，所以老人的死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何况被告姚某的岳母在事故发生之后，他受到的损失分文没有得到赔偿，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放弃了赔偿请求权，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5: 2017年2月7日，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2: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5: 我觉得这个法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以前的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只要有损害就得找一个人来给他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其实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你要知道侵权责任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在损害受到救济跟人的行为自由之间的一种平衡。如果你过于强调只要有损害就应该受到救济，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自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具体到本案就是这样的，我那个上门去跟你商量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是一个正当的合理的一种行为，并不应该对老人这样的一个自杀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判决呢也是对我们未来这个社会来判断确定什么情况下应当对他人的这个受到的损害承担责任的一个处理呢给出一个标准。也可以再适当的拓展一下，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认定。第一，那么这个案子肯定有可能会上诉，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这个案子被改判的这种风险。第二，那么那个家属可能要到法院来闹，包括要直接针对这个法官来闹。那么实际上这是个职业中间必须面对的一种风险。法官坚持正义，坚持这样的一个按照以法律为依据事实为准绳来做出的一个判决，应该对这样的行为的予以肯定。
5: 冒着职业风险，法官坚持了以上判决。宣判后法官总结案件时，在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一书中写道，姚某带着惆怅，抱着酸楚，用服毒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其当时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其中子女不愿替父亲承担相应的责任，未及时给予应有的关怀也可能是其自杀的主因。老人在死后，他的儿子向姚某提起死亡赔偿，和父亲生前急需要帮助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如果法院满足了沈某的诉讼请求，不仅法理不容，而且与孝道不合。本案得到了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杨某不采取这种索要钱款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避免此事件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门讨债很常见，但如果采取的方式不合理，很容易出现法律纠纷。湖南长沙的曾某和李先生曾经发生过经济纠纷，曾某多次向李先生要债都没成功。2018年10月，曾某心中愤愤不平，便花钱雇佣三个社会上的无业人员，想要给李先生一点教训。当天晚上6点，曾某开着车，恰巧在一个小区里看到了李先生，便唆使三名男子将其带上车。三名男子用塑料手铐将李先生套在了车上，训斥了他几句，便将李先生放下。2018年12月14日，曾某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被长沙市望城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家住甘肃天水的冯某拖欠朱某工资。2016年3月31日，朱某接到消息，冯某在天水市麦积区的某小区附近的茶馆出现。为了索要工钱，朱某赶到该地点，并电话通知了其朋友张某、朱某前来帮忙讨债，围堵到冯某。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先后对冯某进行了殴打、恐吓、辱骂，至4月1日，在逼迫冯某再次写下欠条后，才将其放走。2017年4月10日，甘肃省天水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朱某犯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处5个月拘役。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通过我们今天的案件呢，可以看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在需要维护合法利益索要赔偿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行事，尽可能在公共场合或者有见证人、有凭据的情况之下解决问题。好，再次感谢陈法官，谢谢，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17: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16: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17: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16: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17: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6: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7: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6: 温馨提示：一， 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和云听来收听我们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提起甲亢啊，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啊，这并不是一个能要命的疾病，那即使得了无关紧要。实际上甲亢并不简单，甲状腺这个器官虽然很小，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也是机体的发动机，在身体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一旦出现甲亢，身体的多个系统以及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等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个很常见但是又很容易误诊的疾病——甲亢。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十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琳。
0: 非常欢迎孙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健康话题。哎，孙主任，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病啊，哎，很多朋友说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一个大毛病啊，所以有必要说是我们得了它会感到很紧张嘛？但是在您前面，您之前也提到过，说是这个病啊很容易会出现误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甲亢。说到甲亢，大家都知道是个甲状腺的一个疾病，是吗？
1: 对的。
0: 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其实它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它起的一个作用，甚至得了甲亢又为什么会得甲亢，什么是甲亢呢？
1: 首先呢，甲状腺啊是我们人身上体积可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内分泌腺体，而且它的位置比较表浅，它就在我们这个喉结往下一点的这个位置。甲状腺这个内分泌腺体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合成甲状腺激素，储存和释放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激素啊，它可以作用于全身的多个系统的多个器官，发挥着重要的这一个作用。如果说甲状腺合成的甲状腺激素太少了，激素不够用的，我们就称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简称甲减。反之呢，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这个甲状腺合成的激素太多，或者释放的激素太多，所以引起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呢，我们就称为甲亢啊，全称呢就甲状腺功能亢进。应当说啊，甲亢呢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疾病，它是一组病症的这么一个统称。就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引起这个血液当中的甲状腺激素水平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升高，超过了我们人的对甲状腺激素的一个生理的需要量，它引起人体的一些不适，出现一些症状和体征，我们都可以称为甲亢啊。你比如说那有的人一开始啊是感冒啊发烧，后来嗓子疼，这个脖子疼得厉害，这个脖子不能碰， 一碰就很疼，那么呢它可能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引起来的一个甲状腺炎，称为亚急性的甲状腺炎。
0: 哦，
1: 那么因为这种病毒的这种炎症引起了甲状腺的一个滤泡的破坏，那么甲状腺滤泡里面储存的一些已经合成好的甲状腺激素就被释放到血液里面去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病人啊会有甲亢的一些表现。那么很显然啊，我们看这个前面这个病，我们介绍的它不是一个原发的一个甲亢，它是因为一个炎症导致了甲状腺滤泡的破坏所表现为甲亢的症状。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病啊，我们很多听众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说我们简称这个桥本氏病，或者也称为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它也是一种甲状腺炎，是因为自身免疫功能的紊乱，导致呢甲状腺呢有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破坏。那么这个桥本氏病呢，可以表现为一个甲亢的那么一个表现，就是因为这个甲状腺滤泡的破坏，就是甲状腺合成的激素都释放到血液里面去了，它会表现为甲亢。那么这个呢和我们常说的那就弥漫性甲状腺肿伴有甲亢，就我们讲这个原发的一个甲亢是不一样的啊。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桥本氏病的甲亢阶段，或者说它是一个亚甲炎所引起来的一个甲亢，尽管在这个时间段它有甲亢的这个表现，那么你在治疗的时候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个原发性的一个甲亢，你过早的用抗甲亢的药物，甚至考虑碘药塞药或者是个手术那一些啊，就不合适了啊，它是不一样的。
0: 是。那刚刚您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什么是甲亢，那甲亢其实我们在前面说到了，那很多人觉得非常平常，觉得这个得了甲亢也不是什么大事，甚至是我们身边有这个甲亢甲减的朋友啊也不少，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应当说甲亢这一个病啊，人们认识的还不是太够，
0: 不够深，
1: 对，不够深。对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简称为甲亢的这种病，就是群众的这个知晓度啊远远的没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冠心病这些常见病了解的这么多。
0: 是的。
1: 所以甲亢呢经常容易被忽略。什么是甲亢？刚才我们介绍了，就是因为血液当中的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太高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啊它的作用非常重要。从这个胎儿这个婴幼儿的这个生长发育，到我们成年人的各个系统的这个器官的这种正常功能的维持，都与这个甲状腺激素啊水平有关系。所以说如果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太高了，那么它可以表现为身体的多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啊，也因此呢就是容易被误诊为它那个表现比较突出的这个系统的这一个疾病。你比如说在十几年前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在海外留学的一个女大学生啊，这个女大学生是个什么情况呢？她呢是上高三的时候啊，进入高三啊，因为学习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的大，高考的压力太大了，这个孩子的情绪出现了波动。那么后来呢这个老师啊非常的细心，就找到了这个孩子的家长，就给孩子的家长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孩子最近的这个心态有点变化，情绪是不是不太稳定啊？家长说是这样，就发现这个孩子经常没有理由的发火啊，发怒，那么给家长呢发脾气。老师说对了，他在学校里也有类似的表现，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了，上课的时候容易走神啊，容易跟身边的这个同学打闹啊，甚至出现一些这个矛盾啊啊。那个家长一听是这样的啊，这个孩子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老师的知识还是很丰富的，他就说这个孩子啊可能到了高三压力太大，心理呢出现了偏颇，就应当带这个孩子到一些心理卫生的 这种科室和医院去看一看。那么家长呢很理解，请了假带着孩子呢就找到了这个专科的医生。那么专科医生呢也经过比较严谨的这种诊疗的这个过程，就认为这个孩子存在一些精神心理的问题，然后用了一些药物。用了药物以后呢，这个孩子的一些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表现也得到了一部分的这个改善啊，也得到一部分的改善。结果这个孩子呢经过这么一折腾，他的高考啊成绩就非常的不理想，就没有顺利的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么这一家人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后来呢通过一定的这个渠道把孩子送到了国外留学，到欧洲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孩子到了国外以后呢，这个因为语言不通啊，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时间不长，这个孩子的一些表现就又加重了。加重了以后睡不着觉，老是哭闹啊，发脾气，有时候没有原因的就流眼泪就哭。那么呢这个人家这个欧洲的这个大学的这个老师啊，这个学校还是不错，就带着孩子到校医院看了看，看了看以后呢，在当地的医院就认为说你这个孩子可能患了一个病，什么病呢？叫甲亢。你先回国治疗这个病，治得好了以后，能够胜任学业了，再回来上学。结果这个父母带孩子回到国内一查，就是一个甲亢。后来他呢找到我，想通过这个中西结合的这种办法来治疗他的这个甲亢。那么我就和这个孩子交流啊，那个孩子找到我的时候啊，身材已经比较胖了啊，身材比较胖。我说你原来就这么胖吗？那孩子说不是，原来很苗条，就是因为诊断了这个精神类的疾病以后，吃了一些精神类的药物，那么身材慢慢的走形了，他就变得很胖了。那么回忆这个病例呢，我当时就想，就当时有可能这一个学生他确实有同时也有心理的问题，但是这个孩子当时就应当存在甲亢的这一个状态，只是因为一开始这个思路上就没想到这个病，没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就这个孩子很可能当时是一个漏诊的甲亢。那么他找到我以后呢，就是说该用的抗甲亢的这个西药给他用上，中医中药呢还是辨证论治啊，疏肝啊，养心啊，安神啊，健脾啊，用这些办法，这个孩子治疗了大约两三个月，控制得很好啊，而且他对抗甲亢的这个药物呢非常的耐受，也没出现其他的这个副作用，这个孩子就带着药物出国了。这个孩子早就毕业了，也找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工作。
2: 是。
1: 所以这个甲亢这个病啊，就甲状腺激素啊，它本身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是它的一个靶器官，它就作用于这个器官。甲亢的人呢就容易非常兴奋啊，情绪呢特别容易波动。那么很多病人在门诊诉说病情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两句话他就嚎啕大哭了。所以如果甲状腺激素过多，就容易出现失眠，情绪波动等等。当然反之呢，甲减的病人他相对的就比较安静啊，他就这个情绪的这方面呢反而有轻度的这种抑郁的这个表现。也就是说甲亢这个病啊有可能被误诊为心理精神的问题。那么翻过来，我们遇到心理精神问题的这种病人啊，应当让他查一个甲状腺激素的水平，排除一下他有甲亢的这个情况。
2: 是。那刚刚通过孙主任的讲述，也让我们了解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一些心理的情绪让别人会认为是这个可能是因为一些生活的压力啊，工作上的压力啊，那甚至是出现一些情绪上的抑郁啊，往往就没有去想到就是您说到的漏诊了，其实有可能是一种甲亢的因素干扰。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孙主任，那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啊，也经常听老人说这个甲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脖子粗眼凸，现在您刚才说又有可能是一种表现出这个情绪上的这种 抑郁或者是这种性亢奋。
1: 对，
2: 那在这儿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甲亢最主要最典型的哪些症状呢？
1: 这个甲亢啊，它和人体的能量代谢啊关系密切。
2: 嗯，
1: 与人体的维持这个体温啊也关系非常密切。
2: 嗯，
1: 这个甲亢的病人因为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导致这个代谢率啊增快增加了。
2: 嗯，
1: 那么往往它会表现为怕热汗多，那么同样的环境他觉得很热啊，他就要求把空调的温度啊开得非常的低，他穿的呢比一般的人少啊，甚至在冬季，那么有的病人可以穿个单衬衫啊，就当然了，人在冬季确实也没有甲亢，也有不怕冷的，但是甲亢的这个患者典型的表现怕热出汗非常的多。
2: 嗯，
1: 再有个表现呢就是能吃饥饿感比较强，因为它能量消耗多嘛，老觉着饿，老觉着吃不饱，饭量增加了，但是尽管饭量增加了，那么大部分的病人呢，他会体重下降，因为很多人会表现为便频，就大便次数也是增加的，表现为便频，而且消耗增加，所以体重逐渐的下降。那么，对于没有什么明显的生活的原因，他也没有减肥，家里也没有盖房，儿子也没有娶媳妇，但是体重下降了很多。那么在排除，在找这个体重下降的原因的时候，那除了糖尿病啊，甚至肿瘤也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外，要想到这个人有没有甲亢啊。那么甲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心慌，很多人啊很容易心慌。很容易这个就是一点小事他就觉得心慌，稍微一活动就觉得这个心慌啊。甚至人的有的人呢表现为他有一些心律失常啊，除了窦性心动过速这个表现之外呢，有人会有这个房颤啊等等的，会有心脏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的病人啊表现为手抖手哆嗦啊，这个肢体的颤抖，尤其是一些细微的这个动作，他这个手是颤的。那么在门诊有的病人，我们中医嘛要看舌头，说你伸出舌头来看看，就发现这个病人舌头也是在颤抖的。当然有的人在过度紧张的这种状态下舌头也会颤抖，那就手颤。那么还有的病人表现为呢，他就是一个乏力啊，严重的乏力，休息不过来，甚至有的人出现上厕所蹲下以后啊站不起来了，腿没劲儿啊。少数人呢会表现为这个周围性的神经性的麻痹啊，会有地甲血症啊，这些都是甲亢的一些常见的表现。那么我在长期的这个临床的过程当中，他的各个系统的这个表现都碰到过，就因为他没有想到是甲亢，就当成这个系统的病来治了啊。你比如说我曾经在门诊接诊过一个算是一个青年女性啊，30多岁来看病。他为什么来看病呢？就是说他原来有过一个小孩，想要二胎，想来调理调理身体。但是这个病人坐下以后，我就给他诊脉嘛，中医说望闻问切，切脉非常重要。我说我摸摸脉，一摸脉发现这个人的心率啊，就脉率非常的快。我就问他你心慌吗？他说我心慌啊。我说喂，你怎么这么心慌呢？你紧张吗？他说我紧张，我好紧张。那么这个病人啊，他的先生啊陪着一块去就诊的，然后就说没事啊，他平时就这个样，平时又好心慌啊，一见人就心慌，他有社恐症啊，他就认为他有社恐症。我说不对啊，你这个心率啊太快了，这个即使呢这个你见人好紧张，你这个心率肯定有问题。或者去做一个心电图吧，开了一个心电图的申请单，很快结果回来以后呢，发现他每分钟的心率能有160来次，150-160次。我说你是有问题的，我说你不是一个社恐症，你好像有一种病。他说什么病啊？我说我看着你像甲亢啊。
2: 天哪。
1: 对，我马上给他抽血，查这个甲状腺功能、血常规、肝功能、电解质这些常规的这些检查。那么上午出了结果沈中医那个一般这些检查半天就都能出来。出了结果以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甲亢了，他有这种情况好几年了，那么一直就以为是一个因为一见人精神紧张，这个心率快好像是个正常的， 平时心率就在90多次、100次，哎，他就，我说这个人长了病以后，这个病对人是有损害的，是有消耗的。
2: 嗯，
1: 查出来以后呢，他也很惊讶，他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个病。那么经过治疗以后呢，哎，现在控制得很好了，体重也长了，哎，体力也好了，心率也没那么快了。我说你的社恐症呢？他有时候到门诊定期去复查，也不存在社恐症了。
2: 嗯，
1: 所以有一些窦性心动过速的病人就没有什么病因啊，没有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这个体力活动，心率就很快，甚至这个早搏比较多，或者有的人是个房颤，
2: 嗯，
1: 要想到这个人是不是有甲亢，因为甲状腺激素啊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脏，作用于心脏的窦房结和它的传导系统，
2: 嗯，
1: 哎，它会，哎，如果这个激素水平太高，会引起心律失常。那么就有病人呢，在门诊可能长期的吃，那个贝托洛克啊、普奈洛尔啊，长期吃控制心率的药，而没有治疗这个原发病。所以有的病人，那么他就当成一个心血管疾病，长期来治。当然，那么随着这些年呢，对这个病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普及，大部分的心血管的医生也具备了这个知识，是吧？只要这个病人到一定级别的这个医院去看病的话，这个大夫有时候会想到查一查甲状腺功能是不是个甲亢，因为如果你不治疗原发病的话，你只是对症处理，你很难把这个病治好。那么甲亢这个病是可以完全治愈的，是可以停药以后它什么事没有的，几年之内保持比较稳定。那么你不治疗原发病，那个这个是肯定是危害是比较大的。
2: 是。那刚刚通过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我们身边啊，可能像是经常偶尔会出现一些除了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之外，像是这种心脏的波动，那都有可能追溯到是因为甲亢导致的。
1: 对，甚至有的病人呢会出现什么，哎，头晕啊，
2: 头晕
1: 乏力，他就老觉得他是，你比如如果是年龄偏大的话，他可能考虑
2: 那是不是脑血管，
1: 哎，我是不是个脑缺血啊，我是不是这个脑子的这个循环不好啊，只是治疗脑子改善循环。那么也曾经有医生报道过这样的案例，他是一个甲亢，结果呢长期按照一个脑缺血来治疗，当然效果就不理想了。因为甲亢会引起心率增快，还会引起血压的一个波动，它往往是收缩压偏高了，但是那个舒张压会偏低，导致脉压差的这一个，哎，增加。那么很多人不舒服，那么头晕，那么这个医生报道这个病例呢，哎，这个发现这个人啊，治了好长时间的头晕效果不好，一查还是个甲亢，甲亢控制以后，原来的这种眩晕的这种表现就消失了啊，就说明他当年的这个眩晕和这个甲亢也是有关系的。
2: 是。那您前面说到这么多，想问一下孙主任，像是我们平时常见的头晕呀、心悸啊，包括情绪不稳啊，我们很难去想联想到跟甲亢有关系，所以我们能不能自己去辨别一下，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是不是甲亢引起来的呢？
1: 甲亢的典型表现啊，我刚才也介绍过，就往往是怕热，出汗，心慌，手抖，纳亢，所谓纳亢就比较能吃，饭量大，比原来饭量明显的大了啊。但是呢，大便次数增加，原来一天解一次，现在成了5-6次了，体重下降。那么典型的呢，有的人还会眼睛难受，眼胀，眼睛畏光啊，怕风。这一个，再一个呢，有的人呢，再严重就是这个眼睛就突眼了。我们一看那个三星堆的那个面具似的。它是突眼的啊，脖子典型的会增粗啊。如果你有这里面表现的那么，甚至有一种就要想到甲亢，一种想不到，有那么2-3种的表现，就要想到甲亢这一个病了。总之就是你身体有不舒服，常规的治疗效果不好，你就要对当初这个诊断多考虑考虑，多想一想，就除了这一个病，是否还合并了其他的病，或者说你这个表现是不是别的原因引起来的，就多动动脑子。我们有很多病人啊，非常信任医生，非常好，跟这个医生有时候呢治疗呢一治一两年，你效果不好，那就要考虑了，是不是换个科室啊， 是不是换个医生啊，
2: 嗯，
1: 是不是再做一些检查呀，
2: 要全面的再做个检查来看一看，
1: 对，
2: 是。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龙主任，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0531-8661-4766-4866和4966。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黄家镇王正黄的台。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来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甲亢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这内科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呀，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147668261-14866和8261-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看看在线的朋友已经等待多时，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4: 哎，什么问题咨询孙主任，请讲。
5: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老年人的动脉硬化和那个胆固醇高，这个中医可以调理吗？怎么调理法？
6: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哈。这个老年人动脉粥样硬化，首先呢，你要找一找这个老人家有哪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所谓危险因素呢，就是如果他存在这种因素，他就更容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比如说生活里面的一些因素，这个人呢，他吸烟，他饮酒量比较大，或者呢，他静坐，平时呢，就是好静不好动。吃饭呢又喜欢大鱼大肉，如果有这一些呢，就尽量的戒烟限酒，适量运动，低脂饮食，油水不能大啊。另外一个呢，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基础病，你像他有糖尿病，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那么血管就更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等的，看看有没有这些情况。应当说，只要这个老人家能耐受，如果存在上述的这些危险因素，应当用相应的药物把这些危险因素管理好。那么我们治疗血管不是说找一个很神的药就把这个血管软化了年轻化了，很难的啊。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在某种程度上和年龄是高度相关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血管的弹性啊会逐渐的下降，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怎么预防啊？我个人认为啊，最关键的还是管理生活方式，然后呢管理危险因素啊，只有这个样呢才能有效的这个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当然中医中药在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和治疗里边啊，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非常肯定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中医无论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
5: 我打一个电话，
6: 它要辨证，它要辨体质，它不是说给你一味药，你比如说山楂、决明子或者荷叶有降脂作用，有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这个呢它的作用相对就弱了，它就片面了，还是找中医来判断一下。怎么叫辨体质啊？你比如有的人平时就特别的怕热，喝水呢就喜欢加冰，那么这个样还便秘呢，它往往是一个热性的一个体质。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敢吃凉东西，吃水果，夏天还用热水烫一烫，因为他要吃片西瓜，吃个梨，他就要跑厕所，他就要拉肚子，这往往是脾阳不足。那么都是动脉粥样硬化，如果一个非常怕热，一个非常怕冷，中医在开药的时候显然是不一样的，你说对不对啊？我给你一个中成药。

0: 啊，或只是给你开个小那个代差饮的小方，有时候就不如辨证论治，根据他个人的体质，针对性的来开个小方，这样是最好的啊。那么管理代谢，我个人的经验还是从调理脾胃为主，因为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啊，无论是血脂、血糖还是尿酸，这些代谢的问题，往往从健脾、从化湿啊、从泻浊来调理呢，会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再加上辩证，效果就更好了。啊，
1: 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凤伦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来参与互动。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3: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
0: 哦，
3: 这个长期卧床的老年人。
0: 哦，
3: 这个肉疮、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这个肺炎、尿路感染这方面的预防。
0: 你这个问题啊比较大，包含的这个方面也比较多。首先，这个长期卧床的病人啊，预防褥疮，重点在护理呀、你比如说要定时的翻身啊，勤翻身。尤其无论是那个很胖的这个长期卧床的老年人，还是很瘦的这一个，你如果不给他翻身，你老搁着那一个地方，他就很容易出现缺血的这个组织的这种坏死，就容易出褥疮了。所以这个翻身非常重要啊，要定时的这个翻身。再一个呢，保持这个清洁啊，卫生啊，还有一个就注意观察，你出现这个皮肤的颜色有问题了啊，它就快长褥疮了。你抓紧就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你比如说增加这个翻身的频率，用上相应的这个药物啊，这是这个褥疮的这个预防，一旦有了褥疮，那你就找专业的人员来治疗啊，是吧？预防感染啊，增加营养啊，这个促进创面的这个愈合啊，你就要采取这些措施了啊。至于这个尿路感染，长期卧床的很多这个老年人啊，这个一个是呢，局部的这个清洁卫生。非常的这个重要，尤其是那些插了尿管的，你比如说因为中风长期卧床插了尿管，这个尿管的更换，尿管的冲洗，这都是比较专业的啊。当然一旦出现老年人出现肺部感染了，这个肺部感染怎么预防啊？首先卧床的这个病人，很多人这个喂饭，躺着喂饭他习惯了，这个有的人可以有的这个老年人呢，他躺着吃饭习惯了，好像也不呛，但是你躺着吃饭肯定是呛的可能性更大啊。所以喂饭的时候要把这个病人啊，要把这个卧床的老人还是让他坐起来啊，最起码是一个半坐位也可以，坐着这个角度不能太低，你最好超过40多度啊，无论是喂饭啊，喂水啊，要避免躺着喂啊。而且你刚喂完了饭，刚吃饱了饭，不要立马把它放平让它躺下。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饭在我们的胃里它排空的话它需要时间，你刚喂了一肚子饭啊，你把它放平，它打了一个饱嗝，抗击一下子呛着了。很多老年人啊，他这个肺部感染啊是有坠积性肺炎，是误吸啊，要避免误吸，避免这些因素。一旦有的话就要高度重视，就要到医院给老人去及时的去看，那么一次误吸，那么多年的良好护理的成果有可能就丢了，他一肺部感染一严重就很容易出问题，好吧？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好，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来参与互动呢。同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上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甲亢，那孙主任也提到了这个甲亢，其实它的表现的这个样式是多种多样化，所以在临床上、可能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甲亢病人啊。被误诊、被遗漏、被漏诊，那 也有朋友说了，这个甲亢又不是一个要命的病，所以也不太在意。其实在这里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得了甲亢，它会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危害，或者说是有可能会产生哪些并发症吗？
0: 这个甲亢的危害还是非常大。
1: 嗯，
0: 刚才张连呢，你反复说，好像甲亢不是个致命的病。
1: 嗯，
0: 这个认识本身呀，就不正确，
1: 不正确，
0: 或者是片面的。
1: 哦，
0: 因为甲亢严重的，它会引起甲亢危象。啊，体温升高，
1: 哦，
0: 对，体温升高啊，心率增快啊，心衰啊，出现一个甲亢性心肌病啊，甲亢会引起严重的电解质紊乱，会引起血象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异常，会致命的。那，所以甲亢如果不及时治疗，不有效治疗，有少数的病人加重以后也会致命，这不是一个小病啊。
1: 天哪！
0: 刚才就上一节呢，咱也讲到了。典型的表现，但是往往很多病人患病以后，他的临床的表现没这么典型，
1: 不典型，
0: 没这么典型，他不像教科书上写的这么典型，这也是因为他容易漏诊的，
1: 或者
0: 误诊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多年之前呢，我接触过这样的一个甲亢病人，是这个甲亢病人啊，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和我呢。这个过从甚密，是一个好朋友。那么吃饭的时候就说：“哟，孙主任，你治甲亢啊？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啊？那么这个病人，当时他没想到他是一个甲亢。他是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多年的一个白细胞低，白细胞呢一直不到3000，他用了一些生白的药物，效果也不好。他也到一些西医的三甲医院啊，血液科。”反复看过，但是呢，就一直效果不好。他这个朋友呢就说，你是中医，能用中医给他调理调理吗？他没想到他是个甲亢。我说没问题，让他来吧。这个人来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人呢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大学的。
1: 好，那这个身段呢有，朋友打来热线，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
0: 好
1: 吗？
0: 好，
1: 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4: 那个我想问问孙主任，我有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那个现在呢我又那个磨了头一门快2月了吧。又痒了。打了10天吊瓶，打的不能打了。又找那个又喝了一点那个成袋的那个中药，我才喝半袋，我也不行，一直到这还是不行。
0: 怎么不行呢？觉着怎么不行啊？
4: 身上就是没劲儿，那个我一气儿又风湿，关节也不行，胃炎，胃下垂，那个胃不能吃药。
0: 你看看。
4: 都不行。
0: 您多大年龄？
4: 79周岁了。
0: 79周岁，阿姨这么跟你讲哈，这个阳了以后呢，确实有些人呀，这个身体状态会有一些影响啊。你刚才说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这个肯定医生也交代给你了，需要定期的这个复查啊。就是其实
4: 我查了，他就说是3级
0: 啊，3级就不用紧张。其实就你79岁这个年龄啊，3级的甲状腺结节啊，不用过分紧张。每年呢，你最起码要复查一次甲状腺 B 超就可以了。它只要这个结节长得不是很快，局部呢，它体积不是很大，没有压迫症状，可以不管它。至于你这个上一次什么了以后不舒服啊。可以到省中医啊，可以到我们综合内科找医生呢，综合的调理一下啊。
4: 那个你是礼拜几上班？
0: 礼拜几上班啊？我这个周一周三和周四的上午都在省中医的西苑区惠民楼的3楼32诊室综合内科门诊。
4: 从网上也能查着了。
0: 你输我的名字啊，就可以查到我的那个门诊时间。
1: 好吗？
0: 好的。
4: 我这个养老，你说一直到这不好，那个中午啊，早晨，那个5点多，
0: 哦，
4: 那个温度啊，就 就低。
0: 嗯，
4: 你那个右左边菜，那个菜末菜，
0: 就这个呢，就是你不用过分的紧，就是阿姨问说，你不用过分的紧张啊。人家说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身体的恢复啊是需要时间的。
4: 哦，
0: 哎，中医中药呢可以就缩短这个恢复的这个过程。对，
4: 不能吃你中药
0: 啊，这个可以，中医也有一些非药物的疗法，针灸啊，推拿呀、啊。这个你耳穴这个按摩啊等等的一些方法，咱有很多的方法。
1: 好吗？阿姨，
0: 好，
1: 好，也给你解答到这里，就这样。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再见。
0: 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那刚刚宋主任跟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甲亢，其实
0: 哦对，刚才那个病号、
1: 危害还是很大的啊。
0: 他白细胞一直很低。
1: 嗯。
0: 后来呢，他的朋友介绍他找我去做中医的调理。
1: 嗯。
0: 中医的调理，他去了以后，我一了解，这个人呢，这个是一个大学的教授，非常的有修养。那么我就给他诊脉。诊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变化。
1: 嗯，
0: 他两个胳膊湿漉漉的，比较潮湿。
1: 嗯，
0: 甲亢的病人出汗就多。那么这个人为什么多年白细胞低，没有想到是甲亢呢？他是个大学教授，他修养很高，他不发脾气，哎，性情很好。他喜欢运动，尤其喜欢游泳。他平时的基础心率就偏慢，长了甲亢以后呢，他心率只有七八十次。所以医生也很难发现，他心率不会快了、是吧？但是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两个胳膊都是潮乎乎的，汗多。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教授，你查过甲状腺功能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查了甲状腺功能吧，我说你得排除一下甲亢。结果呢，这个教授抽血一查，是一个甲亢。
1: 嗯，
0: 是个甲亢，应用那么治疗甲亢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哎，西药该用的用，中医呢辨证论治。哎，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治疗甲亢，我还是从肝论治，那么柔肝、疏肝、平肝啊。那么很快这个病人啊，甲状腺功能指标正常了以后，白细胞它就上去了。
1: 嗯，
0: 就这个人治了多年的白细胞降低，哎，白细胞减少症没治好，要治原发病。就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甲亢容易漏诊误诊？是因为很多病人的表现，他不是按照教科书写的那样去发病的，他表现不典型，甚至很隐匿。你只有找这个专科的医生啊，细致的去给他做检查，才能想到这个病。
1: 是，所以说在我们平时临床上的时候啊，真的说是像您说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或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不一定能最后能追根到我们的这个疾病的原因。
0: 对，
1: 所以说当如果说一个朋友是在长期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哎，发现这个疾病，哎，怎么治疗它都不是特别的恢复特别好，
0: 对，
1: 效果不是很好，说这时候建议还是再做个其他方面的检查啊。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甲亢其实不是我们所想到的，可能之前一直是一个片面的误区，觉得甲亢是个小的疾病，其实它发展下去的话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健康是构成威胁的。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像您前面也说到了，在这个甲亢其实治疗上也可以通过一些中西医方面的一个方法来进行一个干预治疗，是吗？
0: 是的，治疗甲亢呢，西医主要有三种方法。
1: 嗯，
0: 最常用的，尤其在我们国内最常用的呢，就是抗甲亢的药物。
1: 嗯
0: 啊，抗甲亢的药物呢，现在我们常用的主要的药物就是有两种，一种是甲丘米唑，一种是丙基氯氧嘧啶啊。那么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呢，就有些人这个他用药物不耐受，比如吃了药物以后，这个就白细胞就很低了。或者肝功损害就很严重，甚至严重的皮疹。那么这些呢，有的病人就可以做碘131，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它具有浓极碘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利用这种特点，那么让这个病人吃一下具有放射性的这个碘啊，服了以后，它浓极的甲状腺这个位置通过这种放射性破坏了它的这个甲状腺滤泡，那么也可以治好这一个甲亢。那么少数病人呢，这两种情况都不适合啊，你比如说这个人怀孕了，然后呢又不适合这个吃药又不耐受，那么怀孕了以后放射性的碘131肯定是不能考虑的。那么 这些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说西医治疗甲亢，就是抗甲亢药物、放射性碘幺三幺，然后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中医治疗呢，就是还是辨证论治。那么根据这个病人，不同的体质特点、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那么中医灵活的采用一些中医的处方，以及一些中医的非药物的一些办法，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那么平时在临床呢，那个如果这个病人查这个激素的水平啊，就 T3 啊 T4 啊，就三点甲状腺原酸和四点甲状腺原酸水平很高的话，那么症状表现又非常的严重，那这个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中西结合的这个治疗，单纯用中药呢时间比较慢，是比较漫长这个疗程，这个中药的作用还是比较缓和。但是也轻中度的甲亢的病人就完全可以用这个纯中药的办法，当然呢要教给患者低碘饮食，注意休息，避免一些情绪的波动，尽量的一些躲避一些情绪的刺激，再加上中医正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个人在临床总结，那么甲亢这个病应当是一个中医的优势病种啊，这个人脾气很大啊，好发脾气，就用疏肝的、揉肝的，这些方法，确实可以起到一些非常好的疗效。那么中医的它的治疗的原理呢，不是说用哪一味药物啊，或者用一个处方把哪一个指标把它压下来了，它是通过整体的调理，调节人的这个整体啊。那么尽管呢，这个好像对一些指标的这个影响一开始不大，那么通过对整体的调理以后，那么局部的这些指标也会得到一个良好的改善。即使指标很高的比较重的这种甲亢，在加用中药以后也可以有效的缩短疗程，可以创造条件呢，尽快的减药啊，尽快的进入维持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阶段啊。所以中医中药在甲亢的治疗里面确实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要避免进入一个误区，那么少数人因为非常相信中医，说相信中医啊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要迷信，这个西药该用的时候还要用啊，我们不能因为相信中医了，该用的西药你不用，该做的检查你不做，这样呢有可能反而耽误病了啊，反而把小病养成大病了，反而吃了亏了，是吧？我们要争取啊，就是沾中医的光，不要吃中医的亏。
1: 是。那在这里想问一下，孙主任，像是我们在这个饮食上，甲亢的病人在饮食上还有注意些什么吗？在生活上需要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0: 因为这个甲亢呢，激素T3 T4 水平升高，那么这两个激素水平的升高会导致人的这个分解代谢占优势，所以呢这个人消耗的比较快，很多大部分病人啊会表现为是一个体重下降、消瘦，他的营养状态是一个负担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甲亢的病人我们一般是要求是一个高蛋白、高维生素、高能量的这个饮食啊，当你这个已经非常消瘦了，你就需要补充一些热量，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啊，多吃一些肉类的蛋白质的这个食品，那么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合适的一个量是鼓励这样，就是高蛋白质、高维生素、高能量的一个饮食的。第一呢，我们要求低碘啊，你诊断为甲亢了，那么很多这个患者他自己有这个知识了，他就去买这一个没有不加碘的这个盐了，普通的这个盐啊，那些海鲜，那么海鲜呢，海产品往往碘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那么尽量在这个甲亢没有控制很好的这个情况下，暂时呢就需要忌忌口，需要这个含碘的这些海鲜就要少吃。那么很多甲亢的病人啊会有这个甲状腺肿大，脖子粗，粗脖子，很多人呢或喜欢翻书，喜欢去手机上去查，一查这个粗脖子病啊，可以吃海带啊，是吧？可以吃紫菜啊。那有的人长了甲亢了，反而去买海带吃，正好相反了。如果说你没有甲亢，只是一个这个缺碘引起来的粗脖子病，如果你吃点海带啊，吃点紫菜啊，有可能缩小这个甲状腺啊。 但是甲亢的病人本身不是缺点，它是因为甲状腺合成的甲状腺激素太多了。甲状腺合成激素的原料最主要是什么？就是碘，所以我们说甲状腺激素呢叫三碘甲状腺原酸、四碘甲状腺原酸，是吧？那么你给他吃的这个含碘东西太多了，原料太多了，那么最终的中产品激素水平也会升高的。所以我们讲了要高蛋白高能量，但是一定要低碘。那么即使我们这个甲亢已经停药了我们治了两年了，治了三年了，把抗甲亢的药物已经停掉了，就是你好了，基本就痊愈了，临床缓解了，也尽量的不要高碘饮食，也要低碘饮食。当然我已经好了，现在完全好了，我又特别喜欢吃海鲜，怎么办啊？可以吃点量别太大，不要天天吃，否则的话即使你停药了，那么停药了好转的这种糖尿甲亢的这种病人，你高碘饮食复发率相对也是高的。
1: 是。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里问一下孙主任，像是您说到的这种甲亢，那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能够做到预防呢？
0: 对，可以做到预防。甲亢这个病啊，它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专家认为和我们这种高就碘的摄入量增加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还和我们现在整体的生活节奏啊，工作的节奏啊，确实比原来加快了，是吧？人与人呢，这个就像上紧的发条一样，就像就停不下来的陀螺一样，大家的压力非常大，我们要学会减压啊，学会主动的减压。在这个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激烈，压力非常大。那么只要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没有浪费时间，就对得起自己了。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太高啊，《黄帝内经》里面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还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还要放下，不要把一些事儿当事儿啊，你挣不到的钱，达不到的那些名，那么对你可能反而有好处啊。
1: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甲亢的这种健康知识。好，也非常关心，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在这里再次感谢孙主任。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再 见孙主任。
0: 再见。
5: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 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8: 牛奶营养丰富，这是最接近人体天然需要的食品了，也被称之为白色血液。咱现在的生活水平呢是越来越高了，对于优质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而奶牛作为乳制品的主要生产源头，怎么科学养殖和管理，对于保障人民健康和推动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起去了解一杯牛奶是如何从牧场到餐桌的。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王中华教授，来为我们讲一讲一杯牛奶是如何从牧场到餐桌的。王教授你好。
10: 哎，你好。
9: 王教授，您能为我们讲一下牛奶从牧场到餐桌中间需要哪些关键的技术环节吗？
10: 牛奶呢，从牧场到餐桌呢，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原奶的生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牛奶的加工，第三个呢那就是这个销售和配送。那么原料奶的生产呢，这是在牧场完成的，应该是用这个正在产奶的牛到挤奶厅把奶挤出来然后呢放在这个低温罐里边。那么第二个环节呢，那就是这个牛奶的这个加工，加工厂呢有专门的冷藏的奶罐车，这所有的过程都是密封的，通过这个不同的生产线加工成不同的产品。那么加工完了之后，那就是通过这个一些销售网络配送销售。那么最后呢，就是到这个每个家庭的餐桌上了。
9: 那咱们接下来就去咱们的牧场里看一看。
10: 好的，
11: 在泰安市金兰乳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牧场，王中华教授为我们讲解了牛奶生产的关键环节。
10: 产奶周期大概就是一年生一头牛，产300天的奶，4年，这个用平均用4胎，这个牛群的平均产奶量，它需要有个按照营养标准，给它有个专门的配方，那个营养标准规定的很细，能量、蛋白、纤维、矿物质、维生素，那都是有数量的。有数量以后呢，那么它牧场自己呢，就是需要主要是把这个全株玉米青素做好，粗饲料准备好，然后其他的粮食我们叫精饲料，那个呢都是饲料厂专门的饲料厂给它 配合好的加工好的，哎，然后呢到了他这个地方来之后呢，他把这个各种素饲料和精饲料混在一起，我们叫全混合日量，也就是说是营养全价的饲料。脖子上戴的这一个叫颈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它可以记录这个牛的这个运动量，就可以这个预警好多事情。你比如说这个牛呢突然运动量增加了，产奶量突然下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了这个牛呢就是到了给它配种的时候了，所以说呢就发情诊断是用这个东西。那么另外呢，这个牛的这个有的时候它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很多，那就是可能呢就是这个牛可能又有病了啊，这可以诊断好多东西。现在包括这个牛的每天翻出的次数、体温啊，这个都可以记录。包括这些风扇呢，这个自动控制呢，现在都可以做到。夏天的牛特别怕热，那么这个到了什么时间就需要给它降温。你看这些喷水的、喷头的都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么都可以自动控制，保证这个牛的舒适度。到了进来的时间吧，这个你看有栏杆的，这都是牛的这个通道。打开栏杆之后呢，它顺沿着通道，它自己呢就会走到进来亭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多少个奶位，进去这一批牛挤完了，下一批牛再进去。完了以后，它从这边进，从对面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它自己就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9: 那它就是这个奶牛就会自行的非常有秩序的去进来。
10: 对，也就是说呢，进来呢是它的需要。它这个非常愿意到进来亭来。进来的奶呢，直接就进到这个奶罐。这个奶罐呢，你看它是用温度记录。温度记录就是挤进来的奶，要求呢一个小时之内就是要降到4度或者4度以下。这个地方呢是识别牛号的，也就是说这头是哪头牛站在这儿，这个牛身上带着就是带着它的这个点子标签，就知道是哪一头牛。哪一头牛之后呢，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产量记录，这一次进来挤了多少，这个数据呢马上就到了计算机里边就存好了。一般是一个乳出一个毛巾，要这个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它这个要用这个东西消毒，这是消毒液，挤出来呢它是消毒，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就挤出来之后它是不能回流的，你一般的一头牛用完了之后呢，这个得重新往上挤一部分，这个消完毒之后呢，要用一头牛一个乳头一个纸巾或者是毛巾呢给它擦干净，开始套上这个就是挤奶杯，挤完奶之后呢，消一遍毒。再用这个消毒液给它封住乳头，封住乳头以后呢，这个牛就出去了。也就是说，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一些这个很标准的这个操作方法，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奶的质量。所有的奶牛场都是这样做，都是通用的标准。奶液呢，它就是一个，我把它叫成畜牧业里边的重工业，也就是说它对这个管理啊，对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标准化程度呢，要求是特别高的。
9: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这个均衡营养，那和肉、蛋、菜、谷物等等相比较，咱们的牛奶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2: 说起牛奶来啊，我觉得它有两个特点很突出。第一个呢，就是它是营养最均衡的食品。这个简单的讲可以这样，一个人呢可以完全单独的依靠牛奶很好的生存，也很健康，而且呢它的蛋白和脂肪那都是优质的蛋白和优质的脂肪，不同类型的脂肪不一样，有些脂肪呢它其实呢是对人的健康有利的。乳汁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酸的种类特别多，那理论上讲有300多种，它呢有一半的是短链脂肪酸，16碳以下的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对人体是有益的。而且呢牛奶里边有一种呢叫反式顺时二共轭亚油酸，这种共轭亚油酸呢有这个保健作用的，强烈的抑制这个体脂肪的沉积。第二个特点呢，我就觉得呢它是在畜产品当中可以说是天然的低碳节粮的畜产品，千克奶的耗粮量是最低的，大概比其他的畜产品最低的畜产品，比如说禽蛋、禽肉，它大概只需要它的1/4的粮食就可以生产出来，而且呢，这个碳足迹很低，也就是说呢，我们生产牛奶呢，整个这个生产周期啊，全寿期的这个碳排放是最低的畜产品。
9: 那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像巴氏奶、常温奶、复原乳等等这样一些奶制品，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应该如何选购这些奶制品呢？
12: 巴氏奶指的是叫低温消毒奶，它的这个加工的时候因为需要加热消毒嘛，最高的温度是不超过85度，3种消毒制度，一个是加热到60度半个小时，还有一个呢是加热到72度左右10几秒的时间，还有一种呢就是最高不超过85度， 然后马上就冷却，保存一部分奶当中的鲜活的一些对人体有利益的生物活性的物质。这个巴氏奶呢，生产出来之后呢，一直到你喝进去，全程呢要放到冷链当中四度保存。那么我们把这个常温奶呢，实际上它叫高温灭菌奶，通过高温把里边的所有的细菌都给杀死，瞬间把奶加热到120度，马上呢就要冷却，然后呢这个无菌包装，常温保存，一般的可以保存6个月以上。那么这个复原乳的概念是这样，生产出来原奶过剩了怎么办呢？为了保存，我先把它做成奶粉，我们回家自己去冲开，调配的和奶的这个成分差不多，看起来也像是这个液态奶。
9: 有很多的消费者也很喜欢在农贸市场去买一些现挤的鲜牛奶，饮用的话是安全了吗？
12: 它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有个牵扯到生物安全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奶挤出来之后呢，它要和空气接触，也要和容器接触，而且奶呢里边的营养成分很丰富，所以它就是很好的培养基，环境当中各种菌都有啊，进去之后呢，它就有可能繁殖，有可能啊有这种风险进入人的体内，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是不提倡这种做法的，因为它有潜在的风险在里边。
9: 那有一部分的消费者会认为这个奶粉啊，它和纯牛奶相比会更有营养。那这种观点是科学的吗？
12: 这个奶粉呢和这个简单消毒的这种鲜奶比较起来呢，损失了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呢，这个奶粉喷粪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短链的脂肪酸，它是挥发性的，就可以挥发掉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损失的这点量呢，可以说微不足道吧。主要的养分奶粉、鲜奶是差不很多的。
9: 网上有一些声音会说，有一些牛奶保质期比较长，这些牛奶里呢增加了很多的防腐剂，是不能喝的。这个观点的话是真实的吗？
12: 这个观点是假的啊，因为牛奶的这个延长保质期呢，它不是靠加防腐剂，而是靠高温灭菌，靠无菌包装是任何东西都不添加的。超高温灭菌奶，高温灭菌之后结合无菌包装就可以做到常温保存，而且这个技术呢非常成熟，根本不需要加防腐剂。
9: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家庭来说，买完鲜牛奶之后应该如何进行保存呢？
12: 常温奶你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只要是在保质期之内啊，你就是常温下保存，然后打开就可以喝。巴氏消毒奶呢，低温消毒的奶需要在4度C下冷藏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冰箱的冷藏箱里边保存，正规的加工厂出来的这个巴氏消毒奶呢，打开就可以喝，凉了都可以喝。
9: 网上有一些网友说呢，他喝了牛奶之后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容易拉肚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12: 喝了鲜奶以后不舒服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喝酸奶呢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边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鲜奶里边呢它的糖是乳糖，不经常喝奶的人他的这个消化道里边的这个乳糖酶呢活性比较低，那么这个乳糖消化不了，跑到我们的后段消化道，就是比如说大肠里边有细菌就开始发酵了，肠道的内环境变化了，把体内的水分就吸出来了，然后呢就造成腹泻。很多人呢就会把只要是一喝奶一腹泻就会说，哎呀我有点乳糖不耐症。但是呢我想大部分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人呢并不是真正的乳糖不耐症真正的这个乳糖不耐症呢是指呢你遗传上你就没有这种酶，所以说呢任何时候你喝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孩子生下来一般都要喝母乳啊，母乳里边呢也是乳糖，但是你很少见到哪个刚生出生的婴儿喝了奶之后说腹泻，很少。如果说他有腹泻的话，一般的就是乳糖不耐症了。但是长大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喝奶，突然喝一次奶，我胃不舒服，然后呢腹泻、腹胀，实际上就是乳糖酶活性低。像这种情况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循序渐进吧，实际上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9: 有一些消费者会更关注奶粉的奶源的问题，认为进口的会比国产的好一些。这样的观点的话是对的吗？
12: 这种观点呢，目前来看呢，应该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奶源呢，各个国家情况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国家的奶源啊，因为中国的这个奶牛养殖技术水平呢应该说是在世界前列的，我们的现在原奶的质量标准可以说达到或者超过欧盟的标准，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原奶就是最好的原奶，国外的比我们好的肯定是不对的。
11: 我们走进了蒙牛乳业泰安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自动智能化车间，这里正在用智能制造与低碳技术推动奶制品加工与生产的未来。对于未来的产业升级，王中华教授说出了他的展望。
9: 一杯好牛奶除了奶源要好，那在生产加工环节有哪些比较关键呢？
12: 在生产加工环节呢，重点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把生奶当中，就是原料奶当中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病原微生物，要把它杀死。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的
10: 减少或者是避免奶当中的对人体有益的一些活性成分还有营养成分的损失，通过均质机把里边的脂肪球给它破碎掉，避免呢这个做成常温奶之后呢脂肪球会上浮，然后粘到这个容器的管壁上，人就喝不到了，这是必须有这个工艺。所以说有好多人讲呢，从超市里边买的鲜奶和我直接这个从奶牛场原奶我自己煮的味道不太一样，那么这里边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工厂里边呢它首先要均质把脂肪球破碎掉，目的呢是保证养分你能喝到嘴里边去。
9: 未来推进奶业的发展，有哪些方面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在未来的研究重点是什么呢？
10: 我感觉就是从整个奶业的角度来讲呢，未来的重点让大家认识到呢，奶是一种呢低碳节粮营养全价的一种非常优质的畜产品。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喝奶呢是把它做成一种保健品，我们要把它当成食品扩大消费啊，也就是说呢告诉大家要多喝奶啊，这应该说是整个行业的重点。
13: 山东农业大学团队的支持下呢，无论是在营养啊还是在育种方面呢，我们都得到了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嘛。现在我们也是全国的奶牛核心育种场，山东农大省畜牧总站我们联合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引进，可以说吧，这个农大为我们金兰乳业腾飞啊插上了一个翅膀。
9: 深挖牛奶价值，更好地满足国民的营养需求，是王中华教授始终追寻的目标。他带领团队聚焦奶牛养殖科学化管理、精细化管控等核心技术攻关，实现了奶牛饲喂降本增效，使牛奶产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用科技赋能奶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每一个人的健康梦。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6: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8: 中华蜜蜂是我国传统的蜜蜂种类，已经存在了上亿年，而蜂蜜是一种常见的保健食品。中蜂蜂蜜采自百花精华酿造成熟，营养价值很高，那么在市场上呢也很受欢迎，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好帮手。然而百年前西方蜜蜂的引入让中华蜜蜂一度濒危。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起了解中华蜜蜂是如何通过保种扩繁技术手段恢复种群数量，酿造更高品质蜂蜜的。
14: 中华蜜蜂是我国特有的蜜蜂种植资源，在沂蒙山区已经存续了1亿多年。在蒙阴县的规模化蜂场，徐宝华教授为我们讲解了什么是中华蜜蜂以及与外国蜜蜂的区别。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徐宝华教授，来聊一聊他和中华蜜蜂的故事。徐教授您好，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中华蜜蜂吗？它有什么特点呀？
15: 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这个蜜蜂的品种呢，在我们沂蒙山区已经是存活了1亿多年的历史。蜜蜂和这个沂蒙山区的被子植物它是协同进化的。沂蒙山区目前有呢，有植物是上万种，主要的蜜蜂源植物200多种。几千万年的过程中，中华蜜蜂对于沂蒙山区的植被生态做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2010年以后呢，我们山东省采取了对中华蜜蜂的一些保种的一些措施。目前呢，在我们山东省啊，中华蜜蜂的数量已经发展到5万多群，仅仅我们在蒙阴县，这个中华蜜蜂就有2万多群。和西方蜜蜂相比，这个中华蜜蜂呢，就是它善于利用零星的蜜源，尽管它个体比较小，另外呢，它耐低温，还抗病，因此呢，目前就是在沂蒙山区，农民饲养中蜂的热情呢，在不断不断的提高。我们面前的这种蜂呢，我们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蜂农一年也就取蜂蜜啊，也就是2到4次， 有的呢也就取一到两次。因此呢，中蜂蜂蜜往往是叫百花蜜，蜂蜜呢来源于不同花期的植物，因此呢从营养上来说，它含的营养成分应该更丰富一些。西方蜜蜂呢往往是集中大蜜源，就是刺槐蜜，就是刺槐蜜；荆条蜜就是荆条蜜；枣花蜜就是枣花蜜。里边含的植物的成分相对来说啊不是那么丰富。中蜂它这个蜂蜜的浓度很高，作为蜂蜜来说，浓度越高啊，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越好，它越成熟。中华蜜蜂的蜂蜜在市场上那个价格呢，要应该说是远远的高于西方蜜蜂的蜂蜜。那么这些年呢，我们在沂蒙山区还推广了一个技术，就是浅的蓟箱生产巢蜜，生产成熟蜜这个技术。正常的这个巢品呢大概就是26公分高度，浅的一个巢品15公分左右的吧。这个呢就是蜜蜂呢上蜜的速度成熟的速度变快了啊，这样呢也能够提高成熟蜜的产量。另外呢，就是对于农民来说，他到底是用喜欢土坯啊作为蜂房，还是用木质的蜂箱，就是根据他的情况啊，根据他的情况
5: 都可以，
15: 都可以。从中蜂的生物学来说，他更喜欢这一种，这个土坯的蜂箱呢对于他这个保温保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得需要70%-90%的湿度，它才能产卵，这个幼虫才能发育。实际是做这么一个土坯的蜂箱，这个成本不会低于那个木质的蜂箱那个成本。蜂场盖儿这个蜜怎么取出来呢？我们一般是用这个割蜜刀把这个蜜盖给它割除，蜂蜜就暴露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摇蜜机里边，利用离心利润把这些蜂蜜呢给它自然甩出。
9: 蜜蜂它除了采蜜，还有酿蜜，还有授粉等等这样一些的功能之外呢，它在整个生态环境当中还有什么作用呢？
15: 这个蜜蜂这个产业呢，在农业中它被称之为就是农业之翼，也就是农业的翅膀，整个自然生态中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授粉的一个昆虫。尤其是目前呢在农业的生产中，无论是果树还是蔬菜包括还其他作物，由于蜜蜂授粉的作用呢，都能够对这些作物蔬菜和果树呢提质增产。比如说给苹果授粉不但能够提高苹果的产量，而且还能提高果实的口感和品质。
14: 在一处山坡上的蜂场，我们在这里见到了真正的土蜂蜜生产现场。周厂长夫妻是徐宝华教授的忠实学生，多年来徐教授坚持亲身下乡为蜂农普及科学养蜂的专业知识。在他的帮助下，周厂长夫妻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致富，家中培养了3位大学生。对于徐宝华教授的无私助农付出，他们打心底里充满了感激。
10: 可是
5: 个大人呢，讲课的时候，俺两口子都得去，一听到同自己的，不管有什么活得往后推，俺得去听课。一年得来几回，俺得去。真是的，
10: 我这个蜂巢是真是真正的大恩人了，
5: 这个很大的帮助。
10: 然后我养到这个程度，真听这个徐教授的这个啥，这个技术是
5: 很好。哎呀，这现在发展的好了，也收越高了。去年哈，连蜂加蜜这一块搞蜂巢的，弄了这收越，但是得10几万吧。
15: 夏天了吧，就是尤其是这个蜜蜂呢，要注意那个喂水的时候啊，不能缺了它的水，因为你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就是不能缺了它的水。还有呢，现在就是这个成熟蜜啊，卖那个浓度高的蜜呢，卖价格比较好。哎，你们呢，就是尽可能的取点这个浓度高的，
5: 咱是得41度以上呗。
15: 41度以上封盖那个蜜，将来呢，就是咱们逐步把那些不封盖那个蜜，咱就不生产那个蜜了。就生产这个成熟蜜，成熟蜜咱可以比那个不成熟蜜那个卖价呢，高它50%，高一倍价钱，咱都能够卖出去。这个成熟蜜销路是一点问题没有，它价格高，营养价值也高。行啊，就是你们把蜂养好，是不是啊？你们逐步家庭收入提高了。这就是你们的全家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是吧？越来越好，是吧？通过养蜂这个发家致富，对吧？
5: 是
15: 这样，你们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政府也高兴，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
14: 在蒙阴蜂蜜产业的龙头企业山东蒙恬蜂业有限公司的蜜蜂文化科普馆内，徐宝华教授为我们科普了消费者应该如何科学地选用蜂蜜产品。
16: 消费蜂蜜的时候，你每次把这个蜂蜜呢，把它取出来以后，你得立即把这个盖呢给它旋紧，你否则的话，它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吸水的话，这瓶蜂蜜很快吸湿掉，就容易发酵啊，容易变质。通过这样外观呢，看它的粘稠度，粘稠度越高，这瓶蜂蜜呢质量呢就越好。它随着时间的延长，因为它这个蜂蜜它在里边会发生一些物理的和化学的作用，它同时在进行啊，就是超过两年以上，它会产生一些羟基胺、康醛。蜂蜜呢，它是既是我们这个也算保健产品吧，我们最好是能两年内啊把它消费掉。消费者有时候误解，就是我一瓶蜂蜜完全结晶了，或者是下边结晶上面没结晶，认为这个蜜好像不能用了，实际是没有不结晶的蜂蜜，只是时间的快和慢的问题。作为消费者在选择蜂蜜，如果在市场上看到类似于这样的结晶比较完整的啊，又有花香的，放心的选用。尤其是市场上啊，看着这种是琥珀色的蜂蜜，它贴了个枣花蜜的标签，浓度又高，你闻起来呢又有枣花的香气，这个蜜呢也是质量是非常棒的。用水把它搅匀了以后呢，放在玻璃杯里边，你可以看到半浑浊的蜂蜜里边，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种的蜜，它都带有两个类型的蛋白质，蛋白质是不溶于水的，蜂蜜滴到什么水里边都是半浑浊这个状态，因此它是不能完全溶解的。如果是瞬间就溶解透明状，那个蜂蜜那是值得怀疑的。
14: 徐宝华教授和他的团队积极挖掘中华蜜蜂的优异种源特性，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加强中华蜜蜂的抗蜜性优势。
17: 徐老师每年至少要那个一次到两次来我们这个蒙阴这边这个举办这个培训班，我每次我都去参加，而且我手机里也存了这个徐老师很多这个讲话的这个当时我讲课的一些这个照片的视频了哈，我后续回来以后我要反复的要折磨，像我们是这个原工厂嘛，后来然后又申请了这个包装厂，像这个档案材料的整理了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设立了哈，都是我们徐老师包括我们这个农大这边帮我们这个审阅了，给我们这个出的技术材料嘛，给我们做指导。
16: 技术也好，知识或是观念，他们能够消化了、听了、看了、再消化吸收了，他又转化成他的饲对中蜂的饲养，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过程。
17: 绝对实实在在，没有徐老师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年给我们的这个授课，我们这个养蜂技术啊也提高不了这么多，也养不了这么多的蜂群，对吧？这是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个经济收入。
16: 就你这个作为省级的包装厂，你还是要再多推广优秀的蜂种啊，推给其他县、其他区、其他市啊，让农民食用这些好的种。
9: 徐宝华教授带领团队深耕蜜蜂优质高产抗逆资源挖掘与保护利用相关研究，夯实了中华蜜蜂抗逆生物学基础和实践应用，有效推动了中华蜜蜂种质资源的保护和中蜂产业的健康发展。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8: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9: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 国是对大的家，家是对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

0: 像田间呢，它又将如何改变传统农业模式呢？今天啊，让我们一起探秘农业科技上的这项新突破。
1: 十年前，李培强教授在实验室里埋下了一颗创新的种子，如何将纳米材料应用到作物上，让作物更高效地生长。如今，这颗种子已破土成荫，从几十毫克的小试样品到吨级量产，团队不仅攻克了新材料稳定性、结构差异性大等难题，还实现了生物质纳米量子点规模化、高产率生产。
2: 就是它能够把太阳光里边的这个紫外光吸收以后呢，然后转化成这种蓝色的荧光，蓝色荧光的话，然后再被这个植物的话就是利用。而且呢，我们把材料结构的这个表面的一些电荷的一些分布啊，然后它怎么样就说是固定二氧化碳，然后进行了一个模拟。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李培强教授，聊一聊他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最新探索。
2: 很高兴哈，用这么一种方式哈，有这样一个机会，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和我团队的这个工作哈。说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呢，主要是聚焦在什么呢？就说新型纳米材料的这种设计。这个材料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一个是能够高效的吸收和转化光，同时呢还具备这种高效的固定和转化二氧化碳的这个功能，把它主要是用在作物的生长和发育方面。一方面呢提高作物的这产量啊，改善作物的品质，同时呢对作物的这种抗逆性的话也有非常这种明显的效果啊，特别是在耐盐碱上面，还有一些抗病毒上面。
3: 李教授，那您的这项研究成果，它的创新和突破的关键点是什么呢？您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和瓶颈呢？
2: 前期的话，我们做的二氧化碳这个催化还原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光合的一个仿生的一个工作。当时就想，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再应用到这个作物的生长上，提高植物的这个光合。但是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研究的话是非常少的，啊，那你能借着用我们的材料去做了一个初步的验证，我们发现呢，就是能够将你能借的话，这个生长的话，表型生长增加的话非常明显啊，这样呢，就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底气啊。在做的过程里边呢，还牵扯到什么呢？我们做了这个材料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植物体内，怎么样能够有效地提高这个光合啊。你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个硅的一个材料，这硅的材料呢刚做出来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放置的过程里边的话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硅的这种纳米材料呢，在放置过程里边的话会粒径变大啊，从几个纳米会变到几个微米，粒径增大了以后呢就不能够进入植物的这种体内。为此呢我们想到就是怎么样把原先做好的这个纳米材料然后进行有效的防护啊，保持这种颗粒的这种稳定性啊，使它不再聚集。另外呢我们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用酒糟做这个事情，把酒糟的话转化成这种碳点。其实呢其他的生物质呢也可以转化这种碳点，但是呢就说酒糟啊，其他的这种生物质啊，你包括一些蔬菜啊、菜叶啊，不同的生物质来源的时候组成是不一样的，但最后的话我怎么样就说让它最后形成一样的物质，具备同样的有效的功能，也是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啊。我们最后的话是先破后立啊，先把它做成一样的，然后在上边嫁接改性啊，最后就是把这个问题一点点的去这样解决了。
3: 那李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的新材料会应用于农作物的生产当中，那会不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危险呢？
2: 做这个科研的过程里边，首先也是考虑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做到纳米级嘛，纳米级的话就是说很多纳米材料是在环境里边有潜在的这种风险和危害的， 我们通过前期做细胞独立学实验。

0: 说目前我们做的就是说碳的这个纳米材料和硅的这个纳米材料呢，对环境细胞这个毒理呢是安全的。
1: 在今年的4月份，你有一项政协的提案被采纳了，那在这项提案当中您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建议呢？
0: 这个提案的话是被民间、中央和全国政协采用，作物在生长的过程里边的话，会把土壤的有机质的话是一查的话能带走的话30%到40%。我们这个秸秆呢，然后把它犁田，犁田以后的这个生物质就带走了啊。怎么样让这个土壤的话，就是说充分的保持这个碳平衡啊？提了这样一个建议啊，就要怎么样去制定标准，怎么样让我们的土壤更健康，怎么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和生产。
2: 当传统农业还在为久遭农业废弃物处理发愁时，李教授团队与国家农产品装备研发分中心、普瑞特联合攻关，建立了一条久遭高效制备碳量子点智能生成线，将生物质高值资源化利用，实现生物质碳量子点吨级规模化、高产率量产。我们跟随李教授来到普瑞特中式生产线车间。
1: 李教授，那在咱们面前的这条久遭有机质的中式生产线，它的主要一个作用和流程是什么呢？
0: 就是咱们这个久遭呢，是在白酒啊、红酒啊这整个生产加工过程里边，就是产生了一个大量的一个相当于固废啊。固废呢，就是它的特点呢，就是量大，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水分含量也高。以前的时候用的话都是干什么呢，就是主要你想做饲料啊，然后这么去使用。但是呢，饲料的这个附加值也低，咱们就想着什么，怎么样把酒糟或者是什么农业生物质然后做成高附加值的。实验室里边呢，就说我们通过反应釜啊，然后把它就说通过水热然后加工成几个纳米的材料，但产量很低，产率也很低。整个国内来讲的话，就实验室里边做不到公斤级。咱们这个整个生产线的话，一天的话就超过1吨这个量。从这个地方的话，先是整个的话就是上料以后呢，然后第一步的话就先把它就是建起，把原来很大的这个粒径先通过机械加工纯物理的先把它就是做到几个微米。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淹没的一个过程，一个淹没一个沙漠的一个过程。沙漠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到后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微波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我们就是水热的方式。通过这两个步骤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到了多少呢，就说是2到5个纳米这个尺寸。到了这个尺寸还不行，它就是它不一定符合我们那个达到我们那个预期的那个功效。它能够就说吸收光、转化光，能够吸收这个空气里边的这个固定这个二氧化碳。就要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话，再给它修饰以后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像到了成品就灌装了。后期的话，在后边这个地方，这个天井这个地方和这个楼顶这个地方，包括外边的话，我们会建起这个阳光棚。阳光棚以后呢，我们把大田作物小麦啊、水稻啊，然后大豆啊，或者是一些蔬菜啊，我们就说再把它就说用这个材料去施加在这些就是作物和蔬菜上，然后把整个效果的话就是对比出来、展现出来。这个呢是中式放大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展示的一个功能。
1: 那咱们的这条中式生产线它只能应用于酒糟吗？它还可以应用在其他的方面吗？
0: 实际上呢，就是咱们这个生产线的话还可以处理，就是基本上针对所有的这个废弃的农业生物质都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就说是设施棚里边这个尾菜的话，就是也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生产线上去处理。但是呢，这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酒糟啊和这个尾菜啊，它前期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成分的话肯定是有差别的。像到了最后的话，就我们做到这一步以后，做到一个同一的一个尺寸，我们后用后边这两个罐的话，就是再去用化学的方法给它去修饰，就是修饰成最后具有同样的功能和功效的这样一个材料。 最后的话才能形成最终的一个产品。啊，主要是前面有差异，所以后边的话还得就是说把它就是修饰成一样的一个材料。
1: 这条中式生产线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农作物和农产品方面。
0: 是啊，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微菜里边的话，它这个大棚里边几茬作物，这茬作物收完了以后，它这个微菜啊，甚至包括它这个样儿、根啊，都可以放到这个生产线上来。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整个的临沂的话，它现在发展就是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临沂的这个蓝山区的话，它这个微菜的话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今年吧，就是我们拿着临沂的蓝山区作为一个试点，然后把它那个微菜拿到咱这条线上来做完了以后再用到它的这个设施棚里边的这个作物的这个生长上去。
3: 那它的效果怎么样？
0: 它效果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用到这个作物上去以后哈，它这个光合效率的话基本上就一个小时以后的话能提高50%。啊，我们前期的话就是在大豆上做的话，就是产量的话能提高11.2%，而且是可以改变品质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的话，我们能够提高呢，就是4.6%-4.9%。然后这个里边的这个油的话，我们提高1.9%。另外的话，就是它这个皮儿的这个粗纤维的话，我们把它这个大大的降低了，就皮儿薄了。然后里边的这个果实内容呢，就是说蛋白质的含量更丰富了。
1: 范总，咱们的这条中式生产线呢刚落地不久，目前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4: 这条生产线呢目前呢运行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啊。目前呢我们初步呢能达到年处理9招3000吨，年产1800吨的叶面肥。如果放大到2000倍的话，这条生产线能够满足540万的农作物的大田的需要使用。这条生产线呢，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式生产线，今后呢，它要把它按照可复制、可扩大这个生产线来进行的。
2: 李培强教授带领的团队用纳米材料书写了农业科技的探索之路，为我省粮食增产和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农业的发展和乡村的振兴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农业人才队伍。山东农业大学积极探索创新拔尖人才，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24年起，创新产区选题、产区实施、产区汇报的毕业论文设计和考核模式，鼓励青年学生到生产一线自找苦吃，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组织毕业学子围绕产业在主产区开展跨学科、跨专业、跨文化的毕业汇报。山东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交出了自己的2份毕业答卷，一份练就兴农本领的毕业论文和一份厚植爱农情怀的毕业汇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大家都来说。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在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论文不仅写在纸上，还生长在麦田里。他们的数据不只来自于实验室，还与农民田间的劳作相交织。他们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将科研成果落地生根，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农业难题。这一切源于山东农业大学2024年的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产区选题、产区实施、产区汇报。今天，让我们走进山农学子泥土味的青春，听听如何用一篇篇扎进土里的毕业论文，回答强农兴农的使命。
7: 这里是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示范区， 公费农科生吕正尚和硕士研究生刘小如已经在此处驻扎工作了很长时间。马上开始的毕业汇报不仅仅是一篇篇写在大地上的论文，更是他们在麦田留下的最美青春答卷。然而眼下，小麦产业汇报组的同学们正在忙一件比毕业汇报还紧急的事情。为了不让忙碌了大半年的成果付之东流，只能与大雨赛跑，抓紧时间抢收麦子。
3: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毕业课题呢？
8: 山东省一开始采用的是传统的七垄种植模式，但是随着土地规模化和设施机械化以及灌溉技术的升级，原先的七垄从原来的优势逐渐变为现在的劣势。
3: 毕业之后还会不会继续的对这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啊？
8: 我是一名公费生，我的定向地是滨州市的邹平市，但是目前滨州市的邹平市还有大部分乡镇没有推广这个无垄种植技术。我决定毕业之后到定向地工作的时候向他们推广这种技术，以提高他们的土地播种面积和利用率，进而提高当地的小麦产量，保障粮食安全。
9: 我的题目是灌水时期以锥带模式互作对面包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现在强筋小麦这个是作为我们需要的面包的一个重要原料，然后大家对它的需求量也越来越高，但是现在国家对这个的需求还不能满足，还大量依赖进口，并且我们发现氮肥分子锥失这个方面对氮素利用效率这块还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没有相关的研究去探明它的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所以我们选了这个题目。田间实验和实验室里肯定差别还是很大的，田间实验让我动手能力有很大的提高，然后也让我对农业生产这块方面有了切实的体会，然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包括我们现在和镇上就那些村民们一起同吃同住的，和能深入了解他们的生产问题和需求。
1: 那你们通过产区实践之后，有没有对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呢？
9: 感觉一开始可能会比较累，然后相比于别人的毕业论文是在实验室写的，但是我们是每天在农田里干活，然后写出来这篇论文也会有更深的体会，也会更了解自己的这篇论文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7: 农学院戴兴龙副教授带领学生立足小麦生产一线，围绕小麦育种、栽培、加工等一系列问题开展研究，破解产业难题。在他的指导下，两位同学都出色完成了他们的毕业设计。
1: 戴老师，您是怎样帮助我们的毕业生确定毕业选题的呢？
10: 我们主要是依托在合作社建设的乡村振兴驿站，当然还包括我们的科技小院以及山东农业大学的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在他们大二选择了毕业导师以后，我们就把他们带到这个产区来，我们走访了附近的一些小农户、农资店、家庭农场、合作社还有种子公司，然后围绕当地在小麦生产上的品种、抗病、高产、品质、抗倒等一些生产问题，然后呢来进行学生的选题。当然这里边也结合了他们的一些专业的特点，目标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然后创新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机制，让学生能够深入一线，在一线调研中选择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并且呢在一线进行实施，最终呢把我们的研究结果再到生产一线，在产区来进行汇报。同学们在真正开展这个产区选题、产区实施和产区汇报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呢是通过他们在生产的调研，逐渐的从原来可能没有下过地，可能也不认识小麦、玉米、花生，那么逐渐的到了地里边之后，能够真真正正的做到常驻田间地头，在田间地头去调研生产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学生通过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模式，他们可以做到自己专业能力的提升的同时，有胆气站在田间的地头给农民去讲这些技术。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学习，逐渐的提升个人的感情上还是自信力上，能够在田间地头站出来。
7: 随后我们赶往下一个产区汇报点，位于大山深处的双碳战略产业汇报组。2020年，我国提出了双碳目标，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一步，而这也成为了山东农业大学师生的重要研究课题。
11: 我杂草和腐殖质层清理干净之后， 然后利用就是这个工具，就是土钻取样，这样是大约是10厘米的，就是土壤层厚度正常的一个均匀的匀质的土壤样品，就是这样是正常取出来匀质的这种土壤样品嘛。然后我们一般装在自封袋中，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就会准备冰盒或者是一些冰袋，然后把它带回实验室，再进行那个实验室内的处理，就是筛分。
7: 森林植被生长茂盛，这时正是李传荣团队最忙碌的时候。为了更全面深入了解林业生产中的问题，老师和学生常年扎根于山林中。无论是蚊虫叮咬还是高温湿热，再难走的山路，他们都毫不迟疑走进林场，为的就是林业发展的绿色循环可持续。
12: 自己的这个基础和特点，然后结合咱们总书记说的双碳战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吧，来选这个氮沉降背景下，这个碳氮循环的问题，
11: 对，马丽林
12: 是吧，
11: 对，
12: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作为一个团队，咱们一起来指导他，他不好干劈他，是吧，这个什么种类做的，
11: 所以就是多布置
12: 12个，一个月一次，
11: 对对对，
12: 一个月一次12个，这大概是一年的时间，
11: 是
12: 先探讨好了以后回去做一个实验设计，做好一个设计，然后到时间的话取的叶子，然后再往外布设这个，
11: 对，
12: 是吧，
11: 就是这个土泰山土一般都是棕壤，然后主要就是岩石风化产生的
13: 啊，
11: 然后现在这个这比较清晰的过程就是上面是碉楼五层，然后是腐殖质层和底下真正的土壤层
13: 啊。
11: 你像这块碉楼五多，这块碉楼五少，然后我们一般会做那个20×20的一个样框，
13: 20×20，
11: 就是因为你需要足够大来使它内部的那个差异足够小
13: 啊，对，
11: 而且就是样方和样方之间也需要保持一个界限，不断的把这个理论研究和实际的产业相结合，就是把产学研这一块能够结合到一块，然后让我们所研究的东西真正能够发挥价值，才是最有用的。
13: 我们就是属于是站在师兄的这个前沿的前面研究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在后面做一些下游的工作，争取让这个产学研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加为我们产区服务。
11: 是的。
1: 同学，你的毕业选题是什么呢？
11: 主要做的是暖温带马丽林，然后土壤碳氮循环的关键过程，对氮沉降，然后氮沉降的氨硝比和碉楼五量的一个响应。
1: 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选题呢？
11: 主要是依据于这个全球变化的一个趋势和国家的一个双碳战略，为这个未来的这个碳汇提供一个指导。
1: 未来想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你的学弟学妹们有没有什么寄语或者感悟想分享给他们呢？
11: 不仅仅是要把事情就是停留在理论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踏入乡间，踏入林间，然后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因为只有脚踏实地，然后接触到实际，才能真正的做好理论研究。我认为学校号召我们进行这个产业汇报是一个非常利于我们发展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可以深入的产区，就是林场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他们是到底是如何增加碳汇的。我们只有实地的接触到他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就是他们实际的需求，然后我们做的东西也会更有针对性，这就是对于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养模式。
1: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毕业选题吗？
13: 我的毕业选题主要是国务林场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的一个调查分析，包括它的开发意愿、培训意愿，还有它的参与意愿。
1: 那当时是怎么确定这个选题的呢？
13: 这个选题呢，我们主要是考虑了基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是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然后呢林业碳汇呢是进行碳中和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撑部分，然后国务林场呢也是规模化标准化开展林业碳汇项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间力量，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我认为我的学弟学妹们也要根据这种模式继续立足于产区，立足于林地，然后继续推动我们这个国家双碳战略的实施。
1: 那咱们课题组是怎么样帮助毕业生选课题的呢？
12: 我们也是践行把论文写到大地上，这个选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国有林场呢基本上是在全国的40%的比例，所以它呢是有代表性的，能够体现出它的科技价值，能够有推广示范这样作用，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呢在选题之前呢带学生 考察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然后呢去探讨这里头具有代表性的这样选题，完成以后，然后就是在国有林场进行实施。那么实施之后呢，那么这就获得一个成熟的一个模式，就学生可能更好的能够接触到实践，然后呢运用我们学校的各种平台来践行他的各种理念，然后获取所需要的一些成果。总体来看，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能够结合到地方的这个科技人员还有地方的需求的话，那这个模式可能会更成熟。
2: 山东农业大学已经形成了学生常驻、导师常联、成果常用的产区育人网络，引导学生长期驻扎生产一线，将人才培养与关键技术创新、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应用融为一体，并最终让学生成长为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优异、实践经验丰富、生产服务能力出众、能够长期驻扎在生产一线的新时代三农人才。当毕业答辩席上同时坐着农业科学家、农户和农技员，当学术成果转化为田间的增收产量，我们看到了教育的立德树人初心和年轻一代对三农的深情担当。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6: 一比一是一，
12: 多少钱？
16: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12: 人家比去年还多。
16: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1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19: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18: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19: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18: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19: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现在是晚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0: 我省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引领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菏泽定陶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科学开展雨后管护。德州涝灵多措并举，全方位之密防汛安全屏障。泰安肥城打通全链条服务通道，巩固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效。玉米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头戏，增产潜力巨大。山东正全力主攻玉米单产提升，大力推广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带动全省玉米大面积均衡增产。
14: 大暑时节，全省玉米陆续长出第六、第七片叶，俗称小喇叭口期，这是促进茎叶健壮生长的关键期。在博兴县曹王镇1000多亩玉米地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连续运转，仅仅两天，玉米叶就由微黄转为翠绿，变化清晰可见。
21: 微黄，因为它到了蓄肥期，大肥跟嫩肥，今天实行，明天就能看出来，让它光合作用，让植株快速的生长。米质必须有这个水肥一体，大家要给它补肥。
14: 决定玉米单产的核心要素有三个，分别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种。提单产，首先就要从增加种植密度入手。
22: 亩穗数就是咱一亩地结多少个棒子密植，通过增加这个一亩地的这个播种量，是提高单产最有效也最有力的一个方法。
14: 作为国家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博兴县先后建设了12万亩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区，每亩密度增加600株左右。但一开始密度一下增加这么多，很多种植户都顾虑重重。
21: 米子这下4200株的6000株左右，米子太大了，这株略微略细一点，一刮风就倒了，这是最大心的。
14: 在过去，玉米生长速度快，枝叶茂密，施肥机械难以近地作业，种植户普遍采用的是种时施一次底肥，后期不再追肥的一炮轰种植模式。
23: 以前就施一遍肥料，粒子就塌陷不饱满，里头淀粉也不能充足，玉米形态的里头不全是骨头，玉米瓤子没东西，不长粒子。粒子以后它肥料充不进去，以后没那些肥料供啊，它长不大。
14: 为解决这一痛点，山东重点推广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博兴县被列入了试点范围。这项技术就是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让玉米少食多餐，食量均匀。为此，博兴县整合4000多万元资金，建设13处千亩示范方，购置高性能气吸式播种机，向种粮大户推广了10几项关键技术，先行先试，示范带动。去年，种粮大户曹同明也为自家田地装上了水肥一体化设备。面对眼前这个玉米季，他丰收的信心更足了。
24: 没多大投入，和正常的浇地是一样的啊，就是滴灌带这一块吧，投入一亩地才几块钱。我要是传统种植呢，我雇人的话，一天一个人浇6亩地，一天200块钱，我一天300多亩，我花多少钱亩？现在我一个人就操作了，就不用雇人了。
14: 实施3年来，山东已将玉米种植密度普遍提高到每亩5000到6000株，比常规种植增加近1000株。同时，依托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实现了水分和养分的按需精准供给。这一增一条，每亩增产幅度达15%左右，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0: 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等天气过程，给农业生产带来挑战。菏泽市定陶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科学开展雨后管护，全力护航丰产丰收。
0: 在定陶区张湾镇吕沟村成方连片的玉米种植田，部分玉米植株出现不同程度倾斜倒伏。现场农技专家实地查看了玉米长势、田间积水及倒伏情况，现场开出分类管护、防病补肥、稳产增收的科学药方。
3: 要基础的强脉积水、严防涝子早衰、快速恢复根系的吸收和呼吸能力。雨后田间高温高湿，杀虫剂可以选用氯虫苯甲酰胺、高效氯氟氰聚酯、专治玉米螟、粘虫、蚜虫等水部虫害。
0: 据了解，玉米抽雄期是决定穗粒数形成产量的关键窗口期，这一时期植株高大，根系负担重，抗逆性弱。针对当前不同程度玉米倒伏现状，农技专家现场分类讲解科学补救措施，指导农户规范浮苗、培土固苗等关键技术。
3: 对轻度倒伏嘞，无需人工扶植，对于中度倒伏的地块，雨后三天内要抓紧人工辅助扶植，对于茎该折断的植株要及时彻底的拔除，带出田外，减少田间养分的消耗，以确保正常植株稳健生长。
0: 在杜塘镇的一处大棚黄瓜种植区，棚内积水淤积严重，出现萎蔫黄叶等现象。种植户开启人工机械同步排水作业，清理棚内积水，疏通田间沟渠。
4: 现在正是采收的时候，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就是棚里边积水排不出去，黄瓜出现沤根，影响我这一季度的产量。
0: 农技专家量身定制技术管护方案，指导种植户开展排水降湿、松土养根、防病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
6: 这个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加强这个通风降湿，预防这个真菌性及细菌性的病害。我们可以用这个广谱性的杀菌剂加上生根剂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长。
2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德州乐陵市坚持人防加技防加物防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宁。
8: 连日来，乐陵市对辖区水库、涵闸、堤防及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清理雨水井壁，疏通排水通道。
25: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紧盯关键部位，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立即处置，做到先清不过夜，隐患不拖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8: 面对当前汛情，乐陵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防洪调度平台，形成精准调度一张图，在骨干河道和重点枢纽工程布设水位计、流量计、雨量站及监控摄像头等感知设备，24处涵闸实现远程一键操控，平台数据同步接入德州市智慧防汛系统，实现信息互联、资源共享。
26: 平台能够实时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科学统筹涵闸泵站的启地时机，既保障防汛安全，又兼顾蓄水需求，真正实现一平观水、一网调度。
8: 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原则，乐陵市已储备发电机组、移动式排水泵车、编织袋等关键物资，同时足量配备食物、饮用水等生活保障物资，确保应急状态下调拨快捷、运输通畅。
25: 我们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高空坠物、农田排涝、危房排查等重点领域，联合相关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安全督汛这场硬仗。
20: 为培育适配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高素质农民，7月30号，泰安肥城市举办2025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育跟踪服务暨新农人资源对接赋能交流活动，以全周期服务持续放大培育效能。
0: 活动现场向行业专家、基层农技骨干颁发了特聘导师证书，肥城市农民体育协会同时揭牌成立，进一步建强农技人员支撑队伍，拓展农民综合服务阵地。四位农业领域资深专家围绕品牌建设、电商营销、循环农业、产业帮扶等方向登台授课，帮助农民提升生产经营能力。
1: 我们发现很多农民朋友他不会打造品牌，或者说对打造品牌呢心有畏惧。今天给大家交流的就是打造品牌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通过抖音，把我们的整个卖产品的东西生动地去讲出来，把我们的品牌变成一个故事。
0: 三名优秀学员代表分享创业成长实践，树立新农人发展样板，同时开展涉农政策专项推介，推动惠农扶持举措直达一线，
2: 和各位新农人交流了生产经验，探讨农产品产销难题，还对接上优质资源和发展渠道，让我们呀拓宽了视野。今后我会把学到的这些新理念和新模式运用到生产实践当中，依托特色产业稳定自己的规模，提高自己的品质。
0: 近年来，肥城市始终将高素质农民培育摆在三农工作突出位置，全力做好新农人培育孵化文章。截至目前，共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4933名，选树齐鲁乡村之星15名。
7: 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培育耕种赋能全链条的培育模式，强化后续技术的指导与资源的保障，持续培育本土农业实用人才，壮大新农人的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9: 面对高温酷暑，各地密集推出防暑降温举措，用心用情守护一线劳动者。
0: 枣庄市山亭区及时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送上清凉礼包，同时全区22个户外劳动者驿站全部开放，保障劳动者随时纳凉休憩。
10: 除了户外劳动者驿站，我们还把辖区内的妈妈小屋、职工之家和工人文化宫等所有场地进行了全部开放，每个场所都备足了防暑物资，安排专人定期巡检补给，确保物资畅新，服务不断档。
0: 面对高温，淄博市各级工会积极推动辖区企业落实防暑保障，通过加装降温设备、设立休息区，并常态化供应冷饮、防暑药品等，护航安全生产。部分企业还改善职工住宿条件，构建岗位与生活双重清凉保障。这几天，东营市的最高气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遍布主城区的32座标准化休息室为2000多名环卫工人撑起了遮阳伞。这些休息室配备了空调、冰柜、饮水机等设施，成为他们攻坚休息的清凉港湾。
11: 来喝点饮料，喝点矿泉水，还有绿豆水。中午可以来在休息室里用微波炉热热饭，睡一觉。下午我们更好的有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
9: 联播简讯。省科技厅日前发布通知，将常态化征集农业两种工程项目指南建议，重点聚焦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创新利用、生物育种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突出进口种子替代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等硬指标，各单位可通过省科技云平台填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展至全省大部地区，其中7月30号至8月1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35度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度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另外，8月2号至5号，我省大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度到36度。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相对湿度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高温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对农业生产、人体健康、户外作业和城乡用电等有不利影响，请做好防范。
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8: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下播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
17: 具体措施包括：一、通过下播玉米与小麦倒茬，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将种子晾晒2天，用磷酸二氢钾溶液和50度以上温水浸泡2小时和催芽处理，对于播种后出苗防治病虫害也有积极的意义。
18: 二、需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和地理情况确定栽培密度，一般地理好耐密的品种栽培密度达到4800到5000株每亩，宽行距为80厘米，窄行距为40厘米，平均行距为60厘米。
17: 三、做好水肥管理，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根据每生产100千克玉米籽粒需要纯氮2.5千克、无氧化201000克、氧化钾2000克，确定基础施肥量。
18: 播种时可以一次性使用缓释肥或控释肥，后期如果不出现脱肥现象，可以不用追肥，也可分3次施肥。
17: 最后应该注重玉米的苗期管理，保证田间玉米苗生长整齐和健壮。除此之外，在不影响小麦播种的情况下，玉米可以尽量晚收。
18: 晚收比早收增产15%左右，同时晚收玉米籽粒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更好。晚收玉米籽粒水分降至30%以下，利于存储和加工，同时减少因霉变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当蒸腾的暑气遇上清冽的泉水，当日照绿茶的香遇上沙瓤西瓜的甜，清冽、鲜甜、回甘，三重滋味，一口夏天。
3: 老话说啊，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走在路上感觉这风都是烫的，可是也奇怪，越是这样的日子呀，万物越是疯长，草木葱茏，瓜果正甜，一切都到了最饱满的时候。
4: 契丹人消夏有自个儿的法子，茶圣陆羽在茶经里讲，冲茶要用活水，泉水最好。
3: 太湖泉的泉水涌量呢，仅次于趵突泉，在济南众泉当中的位于第二名。
4: 但论清冽甘甜，它从不输阵。
3: 大暑天喝热茶如果不过瘾，今天呢我们就换个喝法，用泉水冷萃。今天呢我们选用的是日照绿茶集团的海曲露青，用泉水冷冻的冰块啊，慢慢淬炼出茶香。再选取一个老济南唐王沙瓤大西瓜，手捣出汁，我们可以保留一些果肉，再加入冷萃好的日照绿茶，清甜里带着清冽的回甘，每一口啊都是济南夏天的味道。热也有热的好，泉水正凉，西瓜正甜，茶正香。在菏泽市东岷县，一家成立仅一年多的新材料企业，正用一个个小小的墩儿编织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从一条条丝线到一张张基布，再到承载着工业货物的墩儿，这里啊每天都在上演着材料变形记。
19: 走进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据负责人介绍，虽然公司成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快速搭建起完整的生产矩阵。
21: 山东瑞和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去年4月份成立，7月份投产。我们拥有2条高输拉丝线，21台高输的原丝机和35台吊带机，拥有320台缝纫机，月我们生产墩带呀、机布啊700余吨。
19: 这家企业的掌舵人正是响应家乡号召的返乡创业者，从外出打拼到回乡筑梦，他的初衷朴素而坚定。
21: 我的目的就是响应政府的这号召返乡创业，我就是流入镇本地，我们本土培养了我，在外边创业完之后回家返乡创业，带动乡村振兴。
19: 回到家乡办企业最大的底气是什么？在郝总看来，刘楼镇既有人的优势，也有料的便利。
21: 我们这儿剩余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而且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厂子，周边的老百姓呢能够在家门口就近就业。材料上我们主要依托东明石化下游产品，在东明石化采购的聚丙烯，我们能省去一部分的运输费用。
19: 在产业升级上，企业同样走在前列。作为本地唯一拥有食品许可证的集装袋生产厂家，瑞科新材料从工业品向食品级高端墩袋转型，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凭借过硬品质，企业已与中铝集团、万华集团等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年合同量超200万条，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21: 对于产品提升这方面，我们现在是我们本地唯一一家拥有了食品许可证生产食品包装的集装袋的一个厂家。无论是从它利润来说，还是从价值来说，我们能够大幅的提升。
19: 产业的兴旺最终汇集的是普通劳动者，曾经在外漂泊打工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自我价值。一个个墩带的生产线上承载的不仅是企业的成长，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22: 以前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也不能照顾家里面的孩子老人，现在在家门口就业，一个月的话至少挣4-5千块钱，挺好的，我很满意。
3: 2000多年前，《诗经》中留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绝美诗句。2000多年后，沂蒙儿女把万亩桃园种满故乡群山。北纬35度黄金瓜果纬度，73%林木覆盖率，构筑天然氧吧。充沛的日照，温润的沙土，孕育出品牌价值266亿元、全国桃类榜首的蒙阴蜜桃。今天我们就走进蒙阴，一同解锁这片红色热土的甜蜜密码。
16: 在中国的水果江湖里，蒙阴蜜桃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高端货架上，它是响当当的抢手货。蒙阴蜜桃，区域品牌价值266.44亿元，全国桃类第一。
23: 一个桃子合以百亿身价。
16: 带着这份好奇，我们走进了中国蜜桃之都蒙阴，去寻找属于它的成长答案。
1: 蒙阴北纬35度，大自然偏爱瓜果的黄金纬度，
2: 全县73%的林木覆盖率，构筑起天然生态屏障，2300小时充足年日照，15摄氏度适宜昼夜温差，搭配山间疏松肥沃的沙壤土，
1: 好土才能育出好桃。
2: 每一颗蜜桃充分沉淀糖分，积累风味，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一个答案。山水馈赠，天赋好桃。
1: 2000多年了，蒙阴人种桃从没断过。
2: 种桃老把式，传承的是手艺。年轻新桃农接过的是信念，一棵树三代人，百年田，从肩挑手扛到智慧果园，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每一个春天都弯下腰去，每一个秋天都直起腰来，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二个答案，代代坚守，匠心传承。
6: 我们这个园子品种大概有20多个，同时成熟的大概有4到5款。你手里面拿的这个是油盘13号，像我这样的园子蒙阴有很多，每个园子差不多都有个10几20个品种，整个蒙阴啊可以有200多个品种。
2: 不止一季鲜甜，更有四季留香，依托深厚的种质资源积淀，蒙阴留存260余个蜜桃品种，构建起早中晚熟科学配比的完整品种体系。
20: 一般的商品到精品到艺术品，真的我觉得蒙阴就是把桃种成了艺术品。
24: 看看这个交易市场啊，大不大，全天24小时有果子哈。
25: 从哪里过来的？
26: 啊，江苏南京。
27: 就是啊，
24: 山西芮城。
28: 这个大市场啊，一天的这个得上100万的交易额吧。
26: 品种太多了，眼花缭乱，看到。
29: 整体吧，品种多样化，优质果的比例越来越高，来咱们这儿采购的客商是均匀的遍布全国各地。
2: 从5月到10月，长达6个月的鲜果供应期，80万亩种植面积，年产量超20亿斤，用规模化体量筑牢百亿产业的根基。
1: 一到蜜桃季，就有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到蒙阴来看桃选桃。如果你来不了，也不用着急，用手机就可以线上竞拍选购。
30: 平台致力于打造蒙阴蜜桃的标准化与数字化的交易模式，希望能够让全国买家都能够享有第一手货源、第一手价格的市场优势，并进一步的推动山东蒙阴蜜桃走向全国及国际市场。
2: 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三个答案，品种为纲，四季不歇。
1: 这个桃子即将前往长三角的高端商场，那里早就为它预留好了位置。
2: 蒙阴人打破了靠天吃饭的老观念，立体栽培，绿色防控，标准化管护，每一颗桃都要经过优质标准的筛选，从田间鲜果到精品礼盒，再到深加工产品，全链条升级。
1: 山野好物也能有精品质感，
2: 这是百亿身价的第四个答案，科技赋能，优品为证。凭借过硬品质，蒙阴蜜桃早已走出沂蒙大山，奔赴全国大市场。如今长三角50%，珠三角及华南地区25%的优质蜜桃均源自蒙阴，畅销全国各大中高端市场、精品商超，稳居全国区域品牌百强榜桃品类第一位。266.44亿元的超高品牌价值，超100亿元的全产业链产值，
1: 蒙阴蜜桃已经成为一张享誉全国的乡村振兴金名片。
2: 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五个答案，品牌为艺，香飘四海。巍巍带故，是沂蒙山伸向天空的脊梁；云蒙商商，是这片土地千年的回响。
1: 2000年前，《诗经》写下“桃之夭夭”；2000年后，蒙阴人把这首诗种满了72顾的每一道山梁。
2: 蒙阴蜜桃的百亿身价，是自然的馈赠，是科技的赋能，是匠心的沉淀， 更是一座山城深耕特色、烛光前行的奋进答卷。
5: 蒙阴蜜桃，
7: 蒙阴蜜桃，上好，
9: 谢谢。
2: 这片热土何以甜蜜的故事仍在接续书写，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

0: 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4: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0: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4: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0: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4: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内蒙古巴彦淖尔渡口镇，有一片因盐碱化严重而连年出苗困难的撂荒地。去年啊，这块地无人问津，而今年从事农资经营的李刚将它租了下来，决定放手一搏。一场试验过后，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喜不已。
5: 在这儿就免费打水的了，就是不要水费。前天突然间要开水费了，保地这个人了，就把这块地就冒下来，放弃了，咱们就把这个地给包下来，总共包了55亩，66块钱一亩，
6: 哦，
5: 便宜。
7: 虽然地租成本不高，但葵花种植整体投入依然不小。为了有效减轻盐碱危害，保障出苗率，今年播种时，种植户李刚特意在地里施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5: 主要咱们这个地呢，就在这个二哈和边上了，这个地是我们这个渡口镇有名的野坛。长不是长户来的地，然后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天啊一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了今天出乎咱们的想象，挺好。
8: 用我左手边所用我们双碱的一个地块，右手边呢使用其他肥料的一个地块，肉眼上可以看到这个长势的差距。
7: 与周边邻居地块相比，施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葵花长势明显更健壮更整齐。为客观验证产品实际效果，工作人员对示范田与对照田分别进行了实地数据测量。
8: 接下来就是从数据上来，这个我们来展示一下它这个差别有多少，
9: 6.82。
8: 然后大家可以看，在6.82的盐分值的情况下，这一个苗的一个长势啊，非常零星啊，基本上没怎么出苗，能有10%就不错了。这边是使用我们双碱抗炎生根菌的一个地块，葵花的长势啊，它叶片的颜色区别非常大的啊。我们再测一下我们这个使用完双碱抗炎生根菌的一个盐分是多少 ，EC 值啊是0.71，葵花的长势啊跟这个盐分是息息相关的。示范期的株高我们测一下，平均测了3个点，每个点测了8个数值，测下来平均是57.90厘米啊。 然后 EC 值是0.64，隧道区它的株高平均下来是39.56厘米，然后是这个 EC 值是6.5非常高了，这个盐分。示范田这个出苞率是80%，而我们这个对照田28.3%一个出苗率，
5: 是也可以的，绿油油的，用来咱们耍碱什么呀，起作用了。这个地的话，就像栽种的话，我估计打个400斤应该是，应该问题不大吧？用来耍碱挺效用，是吧？挺满意。
8: 碱盐碱用双碱，耶、！
3: 甘肃瓜州的戈壁滩，沙性土，石子多，漏肥又漏水，可是呀，钱金国偏在这儿种出了玉菇甜瓜。今年底肥用上了3只虎，别人家收瓜时啊，叶子干黄了，他的叶子还油亮着，一亩地比往年多收了2000斤。
6: 这是戈壁循环农业，以前这是寸草不生，人家说长不了东西，我们过来之后把瓜种出来了。
9: 这是什么品种？
6: 玉菇。这个地方的瓜因为它盐碱大，不容易活，但一旦活，它的瓜的品质和口感就特别好。
7: 这片盐碱地钱金国已经改造了5年，今年他用3只虎复合菌肥做底肥，长势与往年大不一样。
6: 别的地方快下瓜时候，这叶子都已经开始发黄了，但是我们的叶子很艳，很新鲜啊、
10: 咱们土壤沙大石子大，它就是有漏肥漏水的这个现象比较严重，往年没有今年这么好。它往年出卖瓜的时候啊、这个瓜样子都这不蔫了发黄，你看今年它今天出瓜，你看它的秧子啊、叶片都比较好。
6: 你就费很大的劲儿养，也不如这样子，这很轻松就养出来了。底肥足了，又厚又大又黑，对，新梢你看还不断，啊、还在开花了。
9: 新梢还在长。底肥比较足。
6: 底肥足，而且它可以充分的吸收养分。这一亩地基本上预估下来要喝到6500斤以上，产量高了1吨吧，2000斤，对。2000斤附加值，你就是一亩地要多3000块钱啊。
3: 农业讲大暑三秋尽，水肥要跟紧。现在正是玉米管理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管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秋天的收成。那么具体该怎么管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暑一到，芋头最毒，雨水最旺，玉米也到了抽雄吐丝的关键关口。这是玉米需水需肥的高峰期，也是产量形成最敏感的时期。这个时候管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秋天的收成。如果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70%，就得赶紧浇透水、浇足、浇匀，防止卡薄旱。那施肥呢？碎肥还没有施的，这个时候要抓紧追施速效氮肥，一般母锥尿素15公斤。有条件的可以结合无人机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补充营养，延长叶片功能期。第二件大事是病虫害。大喇叭口期呢，是治玉米苗的黄金窗口，这个时候打药事半功倍。记住16字，选对药剂，用足水量，打准部位，适时防治。不管是防病还是治虫，都要避开中午高温，选在早晚打，既防药害，人也安全。老话说，大暑忙一晌，秋后多打粮。一如在这儿预祝老乡们风调雨顺，秋来粮满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11: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6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颗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12: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晓铎。
13: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12: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11: 回味无穷。
12: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14: 大豆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12: 陆小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14: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12: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14: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12: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小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代玉米的结果。
11: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14: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代，在我们山东做1代，这加起来做30代。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1年做1代。
12: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小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进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11: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的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14: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12: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小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3: 山东莘县，中国蔬菜第一线，每年数十万吨瓜果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然而长期重茶种植、盲目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连坐障碍，有些地块越种越差，那应该如何破局呢？一项名为三改一配套的绿色栽培模式正在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力。
15: 作为全国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莘县长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种植模式，土壤问题日益严峻。
16: 莘县是中国蔬菜第一线，它种植的时间比较长，就慢慢的呢走上那个土壤板结，非常硬啊，长了一个土壤板结，一旦达到忍性程度的时候，导致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它在生产过程中啊一片片的死亡。
15: 如何让土地活起来？山东省农科院与莘县政府联手推出三改一配套绿色栽培模式，
17: 宽厚密植的一个半基础栽培模式，三改一配套。咱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改的话啊，就是区别于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土栽，也区别于就是现在一些高端种的一个基质栽培。我们大概就是挖这个35到40公分宽的一个槽，就是我们中间啊这一块是跟这个土啊是连着去了，我们中间这没有破这个地膜，是能让它更好的一个接地气。
15: 槽中间填充的是活化剂，一种腐混的有机质。
17: 莘县当地常见的像蔬菜秸秆，还有这个鸡粪啊，还有这个蘑菇渣，然后经过腐混发酵以后形成我们的一个发酵料，加一些这个干净的一些沙土或者一些壤土，我们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这个耐盐菌，然后形成用于栽培的这个活化剂。
15: 莘县每年产生50万吨瓜秧和10万吨菌渣，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既减少了污染，又培肥了地力。
17: 第二个改，我们从原来成种植的一个窄行变成了现在一个宽行，就改成了1.6米。1.6米这个作用哈，它就是说我们人过去啊，就是干什么什么都好操作，把原来就是两行的这个全部种在一个，就一个密植，充分发挥它的一个变化效应。
15: 行距加大，株距加密，每亩栽培的棵数没有减少，产量不受影响。
17: 第三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覆膜模式，传统种植的一个从这个苗啊从膜中长，我们现在干了一个，这是膜的一个两侧，可以解决膜秧混在一起。
15: 土传病害主要集中在土层30厘米以上，把地膜覆在两侧，既杜绝土壤病害侵染，活化剂又与底层土充分接触，增加了透气性，并且1年后开新沟种植。
17: 为什么留这个宽行？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中间我们再开一个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种植的话，避免它一个病原菌的一个侵染。
15: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采用配方施肥。
17: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精准施肥，配合水肥地化技术，它的减肥能到30%以上，有助于以后形成这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
15: 采用这种三改一配套的方式种植，成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作物品质得到了提升。
18: 画图大体上在4000块左右。我们老百姓呢，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用的5到10方基粉，然后你再投入必要的这个化肥，土壤消毒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呢，你在土壤当中补充的那些东西，跟我们这补充的差远了。用这种模式栽培的，它的品质、产量都提高。
16: 通过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个品质提升很高，特别这个西瓜的糖度，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的。
15: 三改一配套不仅解决了蔬菜大县的痛点，又推动了深县蔬菜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19: 深县蔬菜绿色栽培技术将帮助解决深县瓜菜菌绿色可持续生产问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现深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好地打造深县蔬菜健康生态品牌。
3: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现场观摩会，围绕涉事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15: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20: 寿光蔬菜中的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根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实际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和共性难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15: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18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涉事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21: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涉事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镰刀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15: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22: 一个是提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吧。
23: 我们完全达到了提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24: 一亩地啊？
23: 对。
15: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25: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性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说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15: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0: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15: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1: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林氏，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15: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3: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把科技创新扎根田间地头，用实实在在的观摩会让专家与农户同田共看成效，共算经济账，真正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化作田间丰产、百姓增收的坚实底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伤面。
7: 我的家。
4: 快。
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 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 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

0: 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省政协召开了2026年第四次月度协商会，围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一起来看。
2: 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围绕加快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与场景应用，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
3: 结合我省核电项目大多位于近沿海、可开发空间充裕的实际，建议优先采用场站毗邻直供模式，对标国内首个离网型绿电直供项目东银时代的做法，通过专线直供方式向烟威地区算力中心直接输送核电电力。
4: 依托济南、青岛两个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打造省级算力调度枢纽，部署算力采集系统，实现省级算力枢纽、各市边缘算力、企业自建集群的统一规矩管理。
2: 会议指出，要从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高度来认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统筹谋划，系统发力，加强基础性建设，在垂类模型研发、多元场景应用上重点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让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建言献策，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烤馒头大家都吃过吧？香啊！这个点儿正好饭点，聊这个呢，感觉肚子里边真是叽里咕噜了。在青岛呢，有一位大姐啊，推着这个烤馒头啊，她的这个烤馒头车就坐地铁，本来是打算上街出摊儿的，但没想到在车厢里边就被抢购了。这地铁工作人员知道后呢，还帮她固定了摊位。我们一起来看。
5: 这位推着一车烤馒头的大姐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去五四广场周边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烤馒头香气弥漫车厢，乘客们纷纷围拢上来咨询购买。乘客王可欣随手拍下了这一幕。
6: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5: 随后，王可欣将这段视频上传网络，不少网友留言询问荣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咨询。面对网友们的询问，地铁站工作人员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便建议他在地铁五四广场站 BC 出入口附近设置一个临时的小摊位卖烤馒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烤馒头摊每天顾客不断。
7: 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买了两个，刚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5: 平时荣大姐都是在街上流动出摊，生意好了，她就想把这个临时摊位固定下来。让她没想到的是，地铁方竟然邀请她做轨道合伙人，安排她到合规区域固定摊位经营，还挂出了荣姐烤馒头的招牌，并为她提供租金帮扶。
8: 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都是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
5: 在现场，地铁工作人员为排队买馒头的顾客设定了排队等候区，甚至准备了等候椅，并提醒乘客将购买的美食带离地铁站后食用。而排队购买的顾客也都安静等候，用秩序回报生活中的这次美好相遇。
1: 烤馒头啊，吃得香喷喷，心里边那是热乎乎啊。一个烤馒头呢，就折射出了城市的温度。不只是发展啊，轨道合伙人。近年来呢，青岛地铁是根据市民多元化的出行需求，不断拓展了便民服务。这个月呢，连接青岛城区与即墨区的蓝谷快线有了新变化，新增了一条卖菜专线。
5: 清晨5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市区集市售卖。
9: 以前吧，没地铁时候吧，俺是在附近的这村种地卖，现在有地铁了吧，特别对老人吧又不花钱，光有这个送车可惜嘛，方便就去了。 说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三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10: 又拉多了，拉八十斤了，又拉个五六十斤了，六七十斤了。都工作人员嘛，都在卫生室去，保证他上铁地铁上上爬上班就在这儿，把铁柱搞好了。
5: 为了方便菜农出行，同时还要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青岛地铁精准优化运营方案。自7月11号起，每天清晨5:45，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主城区方向加开一列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既为菜农预留了充足的赶路和摆摊售卖时间，也能有效避开早高峰客流。
11: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5: 在此之前，蓝谷快线还是一条赶集专线，因连接即墨区多个大集，每逢大集开市，青岛市区的市民就会搭乘列车去各个乡村集市赶集。今年年初，为了方便赶集的市民，地铁站里开始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赶集便民三件套。一到开集日，满车厢都是鲜活热闹的烟火气。
11: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三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1: 地铁里的一次偶遇，让大姐的烤馒头这个香气就飘出了车厢了。卖菜专线呢，一头连着都市，一头呢串起了乡村。管理和服务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条条框框，而是热乎乎的为民情怀。大伙的幸福啊，藏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些小事里，把群众的需求放在心上，把民生的小事办细做好，既守住了城市秩序，又留住了人间烟火。这份贴心又务实的服务，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伙的幸福感，也让城市更有温度。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齐鲁制药公益慈善基金会组织开展的鲁江心连心同送一本书志愿服务活动呢，是走进了新疆喀什地区的英吉沙县实验小学，一起去看看。

0: 昨天各位老师系统精妙的培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普通话的技巧，有发音方面的，有声调方面的，还有我们上课一些课堂运用环节的维持的技巧。我们希望在学到这些技巧能够真正在实践中践行它。
1: 在接下来的支教时光里，我们将面向全体的小学生进行普通话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讲好家国故事。
2: 到了这儿来，其实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跟这边的孩子呀、同事呀、老师也学习到很多。那么重点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过来，来把山东的先进的一些知识啊、科技啊，然后带到这边，能够实现互帮互助。

0: 跟随着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志愿服务团队来到新疆去做志愿服务，我觉得也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情，好像我自己也成为了山东援疆的一份子。那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专业，也能够为我们山东援疆的工作做一点小小的增光添彩的工作。
1: 最近中国安能救援队是撤离广西贵港了，从7月7日星夜驰援到如今的撤离，21天的昼夜坚守，他们圆满完成了所有的救援任务。当地市民是自发赶来，用最朴素的方式送别这群守护者。
2: 感谢中国安能一家三口过来的，让他们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强大。
3: 辛苦他们了，感谢他们，他帮助我们救灾，出了很多学生，速度很快，非常感谢。祝他们回去的路上一路平安。
4: 21天前，受台风影响，西江教育园区内涝严重，大约30,000名师生被困。7月8号傍晚，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带动力舟桥抵达。6节舟桥重组为3组槽渡单元，在校园狭窄通道间灵活穿梭。7月9号中午12点半，随着最后一批师生登船，6000多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
5: 上了我们的动力舟桥以后，大家都唱起了歌唱祖国，还有给祖国点赞。
4: 师生转移完成后，中国安能没有撤离。7月13号起，队伍再次集结，6台大功率抽排水车双线推进，每小时抽排积水2万多立方米。15天里，他们完成了2个园区、10个小区的积水抽排，并持续开展灾后防疫消杀，为贵港复工复产抢通了生命线。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安能用21天的坚守，在贵港筑起了一道冲不垮的堤坝。动力舟桥缓缓驶离，带走的是装备，带不走的是这座城市最深沉的敬意。
6: 接下来您将看到，工具人花坛里藏毒包，无接触式贩毒被判刑。
7: 另外，他一个贩卖是跟上家是一个有个共谋，成为了他的那个帮助犯。
6: 238万元购新房，顶板多处裂缝，裂缝是咋回事？业主与开发商能不能达成一致？
8: 这些花纹状的全部是裂缝，他就拿着刀片刮开了，刮开了以后，结果发现里边的点裂。
6: 网上一些短视频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但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9: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6: 村民李高峰捐献造血干细胞，用爱心为生命续航。
10: 不亏，我最起码能让他重新再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南京江宁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啊，一名男子呢是接受上家的指令，坐高铁把含有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弹从杭州运到了南京，藏在了南京地铁旁的花坛里，结果呢被监控拍下来。
11: 2024年7月22号下午3:35，该男子从南京地铁花神庙站1号口出站。随后他将一个含有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弹埋藏在附近的花坛中，在拍摄了埋包地点和取货路线后，将照片发送给上家，然后离开。
7: 上家其实是招聘埋包手，所以他就去应聘了。他是知道上家是要做什么的，他的主观故意是非常明显的。我知道你犯罪，我来帮助你，我就是为了获取这个每天200块钱到300块钱的一个好处费，至于你做什么，他觉得哎，你做什么我不管，跟我没关系，我只是帮你运输了一下。
11: 经查，埋包手曾某通过通讯软件与上家通谋，上家提供大麻烟油，曾某分装成烟弹，并按照上家安排通过埋包方式向外出售。曾某自以为仅通过网络勾连，与卖家和买家全程无接触就能规避风险。然而就在他埋包的第二天，那枚藏匿在花坛中含有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弹就被南京警方起获。
12: 根据埋包地点显示，这边有一个粉色的包装袋，在包装袋下处一个金色的一个袋子。
11: 警方从电子烟弹烟嘴内提取黄色枝状物净重0.52克，经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毒品检测室鉴定，检出被列管为一类精神药品的四氢大麻酚成分。近日，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曾某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3000元。
7: 从浙江杭州运到了江苏南京，这个是一个运输的行为，从异地运到另外一个地点运输。另外，他一个贩卖是跟上家是一个有个共谋，成为了他的那个帮助犯，帮助他们一起实施了这个贩卖毒品的行为，所以构成了运输贩卖毒品罪。
11: 法官提醒，切勿为了蝇头小利充当毒品交易的运毒工具人。
1: 毒品那真的是害人不浅，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啊，不用多说，重拳出击，绝不手软。最近呢，青岛乘警支队呢连续处置了2起贵重物品遗失的事件，累计为旅客找回了价值20多万元的财物。
13: 在高2010次列车上，乘警段正宇巡视时发现一白色背包遗落在卫生间挂钩处，经检查，包内装有价值10万多元的黄金首饰。民警通过包内身份证信息锁定仍在车上的女乘客。
14: 这是你玩什么？
15: 啊，对，我忘了。
14: 哦，你是放卫生间、洗手间里面这么挂的？
15: 啊、对对对，
14: 我看里边全是贵重物品啊。
15: 那我忘了。
14: 你就别挂包，别挂卫生间上了，你这就挂在脖子上，到哪就贴哪去了。
15: 我忘了。
13: 同日在高976次列车上，乘警现场接旅客求助后，全域排查，找回遗落背包，内有人民币11500元、外币520元及黄金首饰、平板电脑等，总价值10万余元。目前物品已通过车地渠道转交失主。
9: 为了保障旅客财产安全，我们严格按照流程完成物品核验、信息登记等工作，协助列车长将遗失物品交至徐州东站，再通过车地渠道转交商丘站，确保失主能顺利认领，为旅客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
13: 铁路警方提醒，暑运出行环境嘈杂，旅客一分心遗落现金、首饰、电子产品等贵重物品，应贴身保管，若发现遗失，请第一时间联系乘务人员。
1: 失而复得呢，那肯定是再开心不过了。但是呢，在这儿我得唠唠几句啊，这个出门在外啊，这个带的贵重物品咱自己得看好了，拿好了。你要知道，不是每次你丢了东西都能这么幸运找回来的。暑期呢是青少年溺水事件的高发期，昨天呢在聊城市东昌湖泾明台水域呢展开了一场特别的防溺水的宣传活动啊，通过这种实景的模拟落水自救还有他救的过程，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暑期安全课。
6: 东昌湖畔一场模拟意外落水的应急救援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跳入水中，向围观的孩子们演示了意外落水时最关键的保命动作，仰面漂浮等待救援。针对孩子们最关心的有人落水怎么办，队员给出了明确答案，千万不要贸然下水。
16: 我们利用这个现场模拟真实环境的这种形式给小朋友们科普了仰面漂浮等待救援。在对他人进行救援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入水，因为入水就会有危险。我们可以利用手边的救生圈、救生衣竹竿对落水者进行一个牵引或者是我们自制一些浮力设备抛投给落水者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家掌握自救和互救的方法。
6: 随后现场还进行了心肺复苏急救演示，这种边讲解边操作的方式让在场的学生们印象深刻。
17: 通过这个活动，我掌握了溺水呼救与科学救援的方法，也了解了人工呼吸急救常识，如果自己落水要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发现他人溺水，未成年人千万不要下水施救，要呼喊大人，趴在地上递竹竿，扔绳索救援，保护好自身安全才是第一位。
1: 说一千道一万，防范最关键。那家长平时就得多嘱咐孩子啊，一定一定远离危险的水域。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6: 山东即将新增多条高铁，这波先恭喜东营的朋友。7月29日，全省铁路规划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在滨州市召开，有关部门单位介绍了在建铁路项目进展等情况。目前熊商济滨高铁进入开通倒计时，熊商高铁正在连调连试，计划9月底通车，济滨高铁正在进行静态验收，
4: 京雷高铁路基桥梁基本完成，计划2027年10月通车，途经德州、滨州、东营、潍坊四市，设东营南等5座高铁车站，吉早高铁、潍宿高铁、青岛连接线正在加快主体工程施工，计划2028年通车。检测列车撞人致11死2伤，国铁昆明局被罚300万元。据媒体报道，近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已被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处以罚款300万元的行政处罚。2025年11月27日，国铁昆明局55374检测列车行至云南昆明洛阳镇站内时，与昆明南公务段施工作业人员相撞，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施工过程中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现场未建立有效安全防护体系，企业日常安全管理不严不实，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造成的重大铁路交通责任事故。云南省勐腊县第二中学14岁女生韩小璐遵照班主任授权，在物理课上跑到教室后方叫醒睡觉同学，避免班级扣分，却遭遇白姓老师当众扯发、掐脖子、扇耳光。女生下课后找到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反映，但两名老师看了监控后也没处理。此后她被医院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需要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7月29日官方通报基本属实，已对涉事教师记过处分并进行全县通报，责令学校全面整改。涉事的另外两名老师此前也已被批评教育处理，明明是奉命行事、执行交代、善意提醒，却要成为暴力承受者，这让其他学生如何在看待老师交代的任务。广东一男子突然发现自家靠近浴室门口那块地砖烫得离谱，温度能飙到46.9摄氏度，孩子在家一跑总喊脚底热，其他地方却只有31.7摄氏度。他找来电工看说没事，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着求助网友试试，结果网友提醒别摸，很可能是地砖下漏电。他赶紧请来师傅砸开地砖，发现果真被网友说中了，下面管道的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 PVC 管都烧红脱落了，铜线也被烧蚀变细，哪天短路起火的话，整间屋子都可能保不住。所以若家里出现莫名其妙的墙面地面发热，千万别大意，第一时间断电，请专业电工来检查。接下来您将看到238万元购新房，顶板多处裂缝，裂缝是咋回事？业主与开发商能不能达成一致？
8: 这些花纹状的全部是裂缝，他就拿着刀片刮开了，刮开了以后，结果发现里边的顶裂。
4: 网上一些短视频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但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9: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4: 村民李高峰捐献造血干细胞，用爱心为生命续航。
10: 不亏，我最起码能让他重新再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有业主向我们反映啊，自己花了238万啊，购买了烟台芝罘区的一处这种楼王的新房。这装修时发现这顶板多处裂缝，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
8: 这个楼是整个小区地段最高的楼，是正处在中间的，被称之为楼王。去年5、6月份买的吧，然后一直这么装修嘛，装到今年，整个基础装修就装完了。但是呢，这个顶板老是裂，我们一开始以为是腻子裂，后来呢，这个腻子工人就说你这不对呀，可能是底板的问题。
18: 这些花纹状的全部是裂缝，
8: 他就拿着刀片刮开了。刮开了以后，结果发现里边的顶裂，我们以为是个别的啊，又刮开了几处，结果刮

0: 后，业主找到有资质的第三方对房屋进行检测。
1: 这是专家现场专精取样的平板的样品，可以看到这块放着的面积是错的。
0: 记者在鉴定结论中看到，客厅顶板存在明显的早期受力裂缝、干缩裂缝，构件安全性能等级评定为 DU 级，而东北卧室顶板存在明显的干缩裂缝，构件安全性等级评定为 CU 级。
2: 因为我是营销的，就我个人来看的话呢，可能也是施工方在施工过程当中有一些工艺工法的问题啊，导致这个它的顶层出现了排裂，要不然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说当时我们最开始跟也在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自己找了一家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机构，然后那检测机构是给他出了一些检测结果，但是实话实讲啊，他找的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话呢，出了这个结果是，你说我们开发商也好，包括总包也好，包括监理也好，都不在场，然后在我们都不在场的情况之下，你说这个结果的话，可能我们给公司报也好，或者说要走后续的这些手续也好，可能也不太好走，所以说我们才提出这个方案嘛，就是包括所有的费用都可以我们承担。
3: 顶板多处裂缝，你说这业主看在眼里，那急在心里。业主也表示啊，现在啊手上有这个 CMA 的鉴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无需重新复检。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咱继续往下看。
1: 目测已经非常宽，使劲敲，已经通过，一碰就往下掉东西了，就是疏松的。
2: 所有的费用都可以我们承担。然后只需要这个客户同意，然后呢这个第三方检测单位也可以他选，只要是法院认可的，在法院库里边的就行，然后呢费用都我们承担，就是再做一轮检测，然后检测完了之后的话呢，根据第三方出具的这个检测结果，因为这样我们都在场的话，这个客户也认可，我们也认可，然后第三方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协议处理了，就可以往下走下一步了。
4: 你委托的这家鉴定部门呢，它是曾经隶属于咱山东省建设厅下属的科研事业单位，是在那个司法鉴定名录处理的，现在鉴定为 D 级，不是我个人给他判定 D 级的，是这家咱山东省这个最权威的这家给他判定的。我曾经跟他说过，你有如果对数据有异议，你可以去找人家这家这个鉴定机构，你觉得哪个数据有异议，你可以提出来。法律上法条上，山东省的法条还是国家的法条还是咱们这个烟台市的法条，没有任何一个法条说是业主有必须要配合开发商去进行复检，并且从法条上来讲哈，这个我作为业主，我自己申请鉴定，申请了这个就是说鉴定这个部门的，如果是具备这个司法鉴定资质，具备这个 CMA 鉴定资质的话，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2: 但这个方案他实在不同意，我们就进行不下去，那只能走那个合同上面的另一个方案。合同上面的另一个方案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跟当地的法院起诉，那这个我们也认可哈，就比如说他跟法院起诉了之后，法院怎么判我们就怎么认可。
0: 针对此事，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5: 业主就专业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并非当然无效，开发商若不予认可，应当提交实质性反驳证据和充分理由，方能推翻该证据。业主可根据该鉴定意见与开发商协商，主张修复或赔偿损失，双方也可协商共同委托第三方复检。若调解不成，业主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鉴定报告作为证据提交。同时需要提醒，单方委托的鉴定意见并非法院审理中必然采信的定案依据，最终能否完全采纳，需要法庭结合全部证据综合审查。
3: 业主和开发商的意见啊未能达成一致，为了推动问题怎么解决，记者也是将这种情况反映给了烟台市芝罘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咱们继续往下看。
2: 你看合同签的也很清晰，因为这个合同也都是政府出的指示的模板嘛，咱们就照着合同来呗。我们现在只不过就是要有一个依据嘛，要不然确实是啊，您想就是咱换位思考一下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像客户比如说啊那个您给我退，然后或者是说您给我补偿多少东西，那这个如果是合理范围之内的，然后有第三方鉴定的，然后是有依据的，那我们就可以接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往下推进这个事儿。
4: 如果就是说绿城他还想鉴定，那么你鉴定的数据都一样的情况下，鉴定根本没有意义，而且呢任何一条法条就是国家的层面的省市层面没有任何规定业主必须要配合这个开发商进行复检，他这个是站不住脚的。
6: 您现在就不同意复检是吧？
4: 不同意，他如果有异议的话哈，他可以和这个你哪一条数据你觉得不符，你可以对建科院提出质疑，从技术层面是怎么样，而不是通过你自己公司什么就是说什么公司的流程啊，你公司的流程再大不能大过国家的法条吧，要逼着我们业主，就是说你法律上都没有规定，我得配合你一个公司的规定吗？
0: 为推动问题妥善解决，记者已将相关情况向烟台市芝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反映。
7: 事实上，他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都不否认。焦点在于他现在业主现在不同意维修，也近期也将协调双方到住建局来进行一个见面沟通，这事给他们双方再协调一下。
3: 这个事儿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平时遇到难事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我们生活帮银铃6:30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这样的现象啊，就是有的人呢这手一看，哎，挺光滑挺细腻的，有些人这手上呢他就青筋暴起啊，他有异常的这种凸起。网上就有留言说呢，说这个手臂上啊冒青筋的代表呢内脏有问题，体内有瘀滞。哎呦，这说完之后让人都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真是这样吗？青筋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有的人啊他青筋凸起的非常明显？哪些情况要警惕了呢？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王坤啊，给大家好好讲讲。

0: 红色的呀？
1: 实际上血液是红色的，而且静脉血是深红色的，但是它我们看到的东西呢，它主要是与光的那个穿透深度、反射特性以及人眼啊对于这个色彩感知机制有相关性。因为蓝色相对于红色呢，它穿透皮肤的深度比较浅，因此呢在血管深度上蓝色的反射受到了影响较小，而红色呢由于穿透更深，更容易被去氧化血红蛋白大量的吸收，反而反射的呢更少，减少了反射减少的更多了，所以说呢这种反射差呢使静脉看起来呢偏蓝色，而蓝色呢和与少量绿色在一起的它就呈现为青色。根据一个视网膜的色彩感知理论呢，人眼通过对比血管区域和周围组织的反射光比例来感知颜色，由于红色反射的较减少更显著，人眼呢最终将静脉感知为青色。静脉的深度和直径呢也有影响，比如你越深越大的血管越能增强这种蓝色的感知。总之呢静脉呈现青色是光学特性与视觉感知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2: 那为什么就是刚才回到咱们一开始聊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就看得那么明显，就是青筋暴起的那种感觉，就哪一种更健康一些？
1: 它这个是不同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在生活中呢不难发现呢，有些人呢他的手臂和手背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青筋，有的呢就看不到血管踪迹。这个差异呢与身体的很多因素有关系，首先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体脂含量，就好比我们的脂肪的厚度一样，比如说你个人皮下组织比较脂肪组织比较少，比如体型消瘦的，或者以经常健身啊，或者是我们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他们呢静脉血管呢就会更被容易看到，尤其是你运动以后血流血液循环的加快，体内这个静脉血呢血流增多，血管会短时间内呢明显的一个凸起，而且呢而那些皮下脂肪较厚的人呢，他脂肪层呢就像一层类似于隔板的东西，他就把它隔住了，让静脉呢不容易这么能显轻易的显露出来。第二呢就是年轻人的皮肤呢弹性比较好，相对紧致，而且呢有一定的厚度，即使血管稍微凸起呢也不是很明显，但是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嘛，它皮肤变得逐渐的越来越松弛了，变薄，静脉呢也失去了遮挡，就显得更为突出，这就是一些老年人啊年纪大的他就更容易受到青筋的困扰的一些原因。至于哪种更健康呢，我觉得他不能以单纯的青筋多少来判断，还要你结合整体的身体状况啊，当时的情况来判断这种情况。
2: 你说完啊大家伙可能就明白一些了，根据每个人的状况包括成长的阶段啊，年轻还有老少不一样，所以说出现的这种程度不一样，但是哪几类青筋如果异常凸起的话咱就得警惕了，要留意了。
1: 大部分情况啊青筋都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不用特别担心。比如说常见生理现象就是我们的手上的比较明显的血管，包括有些颈静脉，一些年轻人他咳嗽的时候会有一个颈静脉明显的增粗，但是那个也不用特别担心，它可能跟颈静脉窦的原理。但是有些呢我们可能是身体发出了一些求救信号，我们需要根据青筋的位置形态和伴随症状及时判断是否有潜在的问题。第一呢就是下肢的青筋凸起，比如我们看到了一个下肢的青筋凸起，特别是久坐或者久站的时候，这腿部静脉血管呢有明显而且呢还是粗细不均匀，时间长了呢还有比如说伴随这个下午或者时间长时间站立或坐立之后的酸胀感以及乏力，那可能就是一个静脉曲张的指征，这应该呢就该及时去我们血管外科排除一些慢性的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些疾病，因为长期不治疗呢有可能会导致下肢的一个肿胀溃疡，甚至于有可能形成急性的前静脉的血栓。还有一个局部的青筋呢凸起呢一个局部的显露，还有一种需要注意的就是当你出现下肢突然的疼痛肿胀或者皮肤发热以后，可能会出现局部的青筋休憩，而且呢就是局部的只在一侧肢体的时候，这有可能是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一种表现，因为它虽然是深静脉但它有可能会影响到了浅静脉了，或者呢时间比较长，比如你某一侧肢体突然疼痛肿胀或者皮肤发热，长时间比如半年以后再次出现了可能我们的下肢的青筋的显露，伴随这个肢体的沉重包括肿胀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湿疹乃至溃疡的形成，他就考虑到由于我们的下肢的深静脉的血栓治疗不及时，它形成了一些后遗症， 这就是我们叫做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后遗症的表现。肾的有些严重的会出现在下腹部，我们称之为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小腹这个位置，它有一个很明显，对，因为髂静脉的血栓形成之后，它会形成一些侧支代偿，会表现在小腹的一个明显。但是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种比较特殊的疾病，就是我们那个整个腹部的青筋显露，因为整个腹部青筋显露呢，它前20年比较多见，它主要是因为门静脉和下腔静脉两个静脉系统的压迫，常见于那个我们最早十几年前是乙肝肝硬化，腹水，现在还有不加氏综合征，就还有一个下腔静脉阻塞、血栓形成这种，会出现一个腹部的一个我们称为蜘蛛人一样的表现，就是整个的像蚯蚓一样布满，还有一个颈部青筋的持续出现，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偶发性的咳嗽的没事儿，但是你如果持续出现的话，就会可能你有考虑一个就是右心的衰竭。心功能不行，还有呢，你上腔静脉阻塞综合征，你可能上腔静脉的血栓形成，颈静脉的血栓形成，前者呢就当然都通常伴有呼吸困难、下肢的水肿，后者呢通常伴有颜面部的整个的上半身的一个肿胀、水肿的表现。总体来说呢，如果发现异常凸起的青筋，伴随着疼痛、肿胀、皮肤变化等，应该尽早的就诊，避免延误时机。健康的青筋它是安静的，就没有一个这么突发的一个表现。当你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平时不出现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提示你身体可能有异常了，那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就诊。好吧。
2: 那平常我们怎么来保护一下我们的这些血管？
1: 它和我们平常生活还是很大的相关性的，就是首先还是一个正常的作息时间。你要早睡早起，不熬夜，因为你熬夜呢，那不规律的作息呢，是我们心脏、心脑血管的一个大敌。每天呢，至少要保证6-7到8个小时的充分的优质的睡眠。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呢，就会一个显著的降低。而且你最好在11点之前睡觉，保证身体有一个充分的休息，不要熬夜。第二呢，就是那个心情要愉悦，因为那个有句老话，你可能人累可能是累不坏的，但是你如果情绪不高兴了，不良的情绪对血管内皮损伤是有一定影响的。保持心情愉悦，遇事淡定，也是对心脑血管一种保护。第三呢，叫合理饮食。比如说那个你现在就是我们那个，首先是夏季，你首先要保持充分的水的摄入，水的摄入，还有一个电解质的摄入。但是呢，你夏天呢，我们可能喜欢吃点烧烤。这个时候你就注意，对，你不要那个烧烤还有凉水，这个首先呢，你油和盐的摄入量不要超，最好油呢不要超过25克，盐呢不要超过5克，糖也不要超过25克，这是一个限制。然后呢，就是多吃点蔬菜水果啊，就是鱼啊，谷物啊，还有丰富钾和矿物质的物质，就要充分的就是混合饮食，混合饮食不要单一食物单一，还有多饮水，促进血液循环。还有第四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合理运动。合理运动呢，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天气比较热，你不要在室外非要在天气热的情况下去，我们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情况下，一周要做到3到5次的运动，然后呢，要保持一个最好呢，每次能有30分钟以上的时间，这是最好的，运动到一种微微出汗的状态。呼吸略快，感觉很舒畅，不要以太明显的疲劳为宜。但这个时候呢，它要求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不能说我一次我需要把这一周量都锻炼完，那肯定是不合理
0: 的。持续的，
1: 对，要持续的一个缓慢的，身体也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比较好的是比如慢跑啊，快步走啊，或者我们打的太极拳、八段锦或者游泳，这些都是一个好的项目。还有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比较强调的，现在是我们讲究治胃病，我们要定期去体检。体检，你说实在的，你给老人送礼，送健康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定期去体检，我们血管呢一般是做个血管的彩超，还有一些相关血的化验指标，就能初步判断血管是否有封堵。最好呢一年做一次检查，好不好，主持人？
2: 好，感谢今天王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这个手臂青筋的相关的知识啊。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我们这儿做客，给大家科普更多的知识，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上一些短视频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但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4: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3: 村民李高峰捐献造血干细胞，用爱心为生命续航。
5: 不亏。我最起码能让他重新再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 这些年啊，网络短视频是蓬勃发展啊，行业呢发展的相当的迅速。但是与此同时呢，各类乱象呢就相伴而生了。网上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呀，哎，某个短视频在短时间内啊，迅速就发酵了啊，刷的频次很多，引起了热议。可是呢，随后呢，哎，这舆论又反转了。这乍一看呢，这些短视频内容啊，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但是查证之后却发现，摆拍。那到底谁在炮制这些虚假的内容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啊
6: 啊！干啥呢？不看路啊？哦，
0: 我走的是盲道啊。
6: 什么盲道啊？
0: 盲人走盲道啊。
7: 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8: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系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7: 接到警方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视频发出两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4: 这个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7: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今年四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记者调查发现呢，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这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就是抓住当下的，你看生活当中的痛点啊，社会的热点啊，加以夸张，加以摆拍，加以评论，然后矩阵式的就开始虚假的宣传内容，在短时间内啊，获得巨大的关注和流量。咱们继续往下看。
7: 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九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视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9: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7: 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因为发现此类视频的话题度，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10: 拉踩本身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拉踩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的。
7: 现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10: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次的一个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7: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10: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3: 接下来您将看到村民李高峰捐献造血干细胞，用爱心为生命续航。
5: 不亏，我得去把那两条重新再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接着聊。非亲缘关系的造血干细胞呢，配型成功率是极低的。最近呢，临沂市兰陵县的李高峰勇敢了，奔赴了一场生命之约，用自己的热血托起了新生的希望。
11: 家住兰陵县苍山街道东纸坊村的李高峰，平日里勤恳踏实、淳朴本分，而最近他的一个暖心抉择，却引来许多人调侃他太傻太憨。
5: 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问。给你多少钱呀？我说这是无偿捐献呀，不需要给钱呀。那你太傻了，你太憨了。我这是救人一命的事儿，我就傻点就傻点吧。我说
11: 这份无私的善意始于去年九月份，李高峰在参与献血时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而这份概率极低的美好期盼，竟然在短短几天后得以成真。
5: 他们问我同意吧。我当时我也没犹豫，我说同意啊。就我父亲七十多了，首先第一句话问的，对你的身体有伤害吗？我说没有啊，你放心就是。那幸福的，也没有你就去呗，反正这是好事，救人的事。
11: 尽管李高峰家人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流程了解甚少，但始终理解并支持这份暖心善举。经过精心调养、细致准备。李高峰在济南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苍山街道首位、兰陵县第七位、临沂市第187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2: 他做的也对，因为什么？救死扶伤是咱应该办的，在这个救人方面，不管好事没事，他只要能充着钱，就是好事。
11: 顺利完成生命接力的李高峰返乡后，重回朴实平淡的农耕生活。面对身边人的不解调侃、功利质疑，他淡然一笑了之。他深知自己的一腔热血正在为一名深陷病痛的孩童点亮新的人生曙光。
5: 不亏，我最起码能让他重新再重新看看这个世界，他不能就在这个地方结束了。
2: 一名平凡的村民，一份非凡的善举，咱们得给他点个赞。眼下呢，正是滨州盐田虾丰收的时节了。当这个鲜活肥美的盐田虾遇上潮流音乐节，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消费新活力呢？哎，吴地县创新就推出了音乐赋能特色产业，在美丽中国首批百大打卡点吴地古城就举办了马达盛夏情燃星空滨州盐田虾丰收音乐节，不仅啊丰富了暑期文旅的业态，更全面激活了夏日消费市场。
13: 夜幕下的古城舞台星光璀璨，多位知名音乐人轮番登台献艺，动感乐曲轮番奏响，经典曲目倾情演绎，用歌声为吴地文旅发展站台助力。 台下游客手持荧光棒跟随旋律摇摆合唱，欢呼掌声此起彼伏，整场夏夜演出人气爆棚，氛围热烈。
14: 我非常喜欢，觉得这个节目特别的好，然后歌手也非常的专业。
15: 今天的音乐会非常时尚，也非常的热闹，
14: 人也非常多，然后整体的氛围安保工作非常好。
16: 五帝古城有水绕城，北方少见的江南般的水景古韵，白天有民宿非遗，夜晚有音乐和市集，动静集合，五帝老百姓待人实在，游玩体验特别舒心。我诚邀各地游客抽空来五帝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山海古韵的独特韵味。
13: 除了欣赏精彩音乐演出，当地结合盐田虾等特色产业联合优势企业，在音乐节会场进行布展，为观众们近距离讲产品、搞服务、促消费，形成了文旅加音乐加产业的全新消费业态。
14: 通过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呢，让更多人知道五帝古城，了解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产品，同时呢，也带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和周边群众一场文化盛宴。
13: 据了解，本次音乐会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场景，创新构建暑期文旅加夏日消费新范式，培育经济增长新亮点，激活地方经济发展动能，活动有效拉动区域综合消费，拓宽城市文旅宣传渠道，实现促消费、稳增长、新产业的多重效益。
17: 通过增加招音、游乐设施和举办音乐节、音乐会、现场相亲互动等，来增加古城的年轻感，吸引年轻人、学生们。持续擦亮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亮丽名片，让全国游客感受到五帝古城的温度和魅力。
2: 济南祥泰城文鼎园的曾女士啊，新买了一台海尔的电视啊，听说呢有 AI 的智慧功能，怎么用呢？这海尔的服务师，哎，人家就进行了上门讲解，一起来看。
18: 客户曾老师购买了一台海尔电视，已经安装完了，现在要求我们上门给他指导一下 AI 智能体的使用，咱们现在就上门。
3: 曾女士是海尔的老用户，家里冰箱、洗衣机、空调全套都是海尔品牌，但是她对于新购入的海尔电视的功能不太了解，希望服务师给讲解一下。
18: 你看咱那个电视的话，正常这是开关机，然后咱现在这个电视机不像之前那个电视了，之前的电视机可能只能看电视，但现在咱的电视机呢变成一个智慧大脑了，通过电视机可以控制那个冰箱、洗衣机，这些都是可以的。
19: 小鱼小优，温度调到24度。
20: 是的，调到24度了。
19: 空调怎么清洗？
21: 按自清洁按键，空调进入自清洁功能，完成后空调响两声，自动恢复原状态。我给您发一个指导视频，您照此操作。
18: 想看什么电影、电视剧啊，都可以问他，他就可以，他都可以回答你。
22: 小优，小优，
20: 你说。
22: 打开第一个，不用是遥控器了，是嘴喊就可以了，挺方便的。
3: 从手动翻菜单找节目到一句话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除了语音点播节目，一旦家电出现故障，也可以直接语音报修，无需拨打400客服电话。
19: 哎呦，
20: 我在。
18: 帮我报一条洗衣机的维修工单。
21: 您是否同意调用您之前的服务记录中的地址和电话？
18: 通过电视可以随时观察那个门外面动静，是不是有人经过，或者有没有陌生人在那门口逗留，这都可以看到。
3: 耐心讲解完电视机的智慧服务功能，服务师从工具箱中取出血压计，暖心地为曾女士测量了血压。
23: 海尔智慧服务让智慧服务主动守护每一个家。
2: 山东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教学实践基地启动暨中医子午留住技法推广大会在济南天使儿童医院举行，活动通过基地授牌、合作签约等形式深化医教协同合作，推动中医技术在儿童康复领域的推广应用。
3: 活动现场，山东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济南市天桥区残联、济南天使儿童医院等单位负责人及专家齐聚一堂，与会嘉宾围绕医教融合、中医药传承创新和儿童康复事业发展进行了交流，并表示将充分发挥高校教学科研和医院临床实践优势，共同提升儿童康复服务水平。
0: 同时，中医植物流入技法推广也同步落户我院，这项针灸技术将在儿童康复领域扎根发芽，探索中医实践医学加儿童康复融合路径，让中医智慧惠及更多患儿家庭。
3: 活动中，山东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向济南天使儿童医院授予教学实践基地牌匾，双方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教学实践基地正式落户。未来，双方将在人才培养、临床实训和技术推广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中医特色技术融入儿童康复体系，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1: 这次山东中医药大学教学实践基地的正式启动，是我院深化医教协同的重要里程碑。临床实践是医学人才成长的关键环节，基地的落成打通了高校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之间的壁垒，高校专家资源、学术成果将直接对接临床一线，为医院提供持续的学术支撑。同时呢，我院也为学生搭建了实践平台，这种深度融合最终收益的是广大患儿家庭，更前沿的技术、更规范的诊疗、更持续的疗效保障。
6: 下一步呀，我们实践基地将重点推进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医教协同，推动资源的互通、平台共享，构建课堂与临床无缝衔接的育人机制；二呢是坚守医治初心，将人文关怀贯穿合作全程，共育有情怀、有担当的医疗队伍。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而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10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4: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4: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9: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 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同步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各项身体功能啊开始衰退，尤其是眼睛功能的衰退。那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出现视力减退，看东西模糊，严重时甚至会出现一些眼底病变。虽然影响生活质量，但很多老人对此却漠不关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它出现问题，带给我们不只有生活的不便，还有健康的威胁。所以当它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眼科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老年眼底病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红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中医眼科副主任，擅长对角膜炎、角膜溃疡、视网膜色素变性、各类视神经萎缩等疾病的诊疗，尤其对疑难杂症、各类视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对眼底出血性疾病、眼底退行性病变、黄斑变性及手术后视功能的改善方面成果显著。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1: 你好，贝贝。
0: 你好，张主任。那张主任正好看您来到了，其实也是可能这段时间我们在平台上很多这粉丝里面好多的咨询关于眼部方面的问题。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咨询这个眼部问题的这些粉丝这些网友们，好像年龄上都是属于那种中老年的要多一些，是不是在您门诊上现在也是有这么一个比例呢？
1: 应该说是中老年人眼睛患者更多一些。对，除了青少年的近视、远视。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人体就是各项机能都会出现，随着年龄增长会出现衰退，那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子吗？
1: 对啊，我们眼睛也是随着，也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嘛。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其他的器官一样，是人老先老腿啊，还是耳朵的听力在下降，还是眼睛的这个功能在下降。
0: 眼睛的功能下降一般就表现为眼睛的视力下降吗？
1: 首先是说严重的是指的是视力的变化，还有的呢是眼睛的不舒服，视觉上可能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他感觉到眼睛的不舒服，比如说干眼症，这是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疾病。
0: 是。那其实您刚才前面说到人老先老腿嘛，或者是我们的听力下降，其实很多这个脏器的这种衰退哦，我们有时候能感觉得到。但好像这个眼睛，其实除了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哎呀出现花眼的这个症状，其他的时候好像很难感受到这个眼睛它会出现哪一些衰退的这样的功能，是吗？
1: 眼睛表现的视功能的下降，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内部五脏六腑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外在表现，这是反映的它的视觉功能上的变化。比较东有些老年人看东西有点模糊了，看书需要拿的手放得远了，这些呢可能是个老年性的正常的花眼，是它的晶体啊等等的这调节差了，调节不动了，有时候刚拿过来还清楚，等一会儿模糊一块，很快就模糊了，这是个调节问题，这是单纯的是花眼。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眼睛晶体浑浊了，老年性的是吧，也就所谓的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的随着他年龄增长，这种肝肾阴虚，肝血的不足， 肾精不足等等，表现的也好的所谓的中医说的飞蚊症，
0: 嗯，
1: 就是现在西医说的玻璃体浑浊，
0: 嗯，
1: 但是这种呢，我们是指的是单纯的老化，
0: 嗯，
1: 那种浑浊，也就是中医最早是看了很细很细的一个小线儿，怎么叫像丝状的，我们称为飞丝症，
0: 嗯，
1: 然后呢稍微粗点像一个线一样，我们叫飞线症。
0: 哦，
1: 然后呢它有些线和丝呢搅在一块儿了，可能两边看着有齿，长长的一条，头又不大，
0: 嗯，
1: 就像一个蚊子飞来飞去，然后叫飞蚊症。
0: 哦，
1: 然后更大的线团呢它搅在一块儿的浑浊，它那样的有个大的黑点，两个大的黑点，还有一些薄的黑片，
0: 嗯，
1: 像一只大苍蝇飞来飞去，那就是我们说的飞蚊症，
0: 嗯，
1: 等等等，这一些呢就是指这些老年人玻璃体这种老化的表现。
0: 哦，
1: 我们现在称它为玻璃体的液化，
0: 嗯，
1: 当然和眼底的出血等等虹膜的疾病的出血等等造成的玻璃体的浑浊是不一样的。
0: 哦，是，也就是说其实您说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眼睛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应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玻璃晶体，它的一个这个结构，其实这个玻璃晶体出现问题了，是可以这么说吗？
1: 应该是这样说的
0: 啊，
1: 这叫液化。
0: 液化，
1: 那就是它老化了的。
0: 嗯，
1: 它的代谢的过程中呢，本来它有些蛋白啊，一些糖类分子啊，
0: 嗯，
1: 它应该正常的老化以后的被运输出去，
0: 嗯，
1: 然后的一些正常的再补充进来，
0: 嗯，
1: 它就像一个单位，今天退休两个人老同志，然后又补充了两个新同志，保持它的平衡，
0: 嗯，
1: 功能的正常，
0: 嗯，
1: 但是它又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好的老同志该退休了没有退，也就是说有个蛋白留在那里没有运出去，
0: 嗯，
1: 久了落在那里越积越多，这种液化。形成这种浑浊，
0: 嗯，
1: 它是明显的一个老化，虽然是老年性疾病，在以前的时候也是老年性疾病一个退化，
0: 嗯，
1: 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近视眼的增多，也年轻化，
0: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就是老年，就是、说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衰老的这种眼睛，它属于正常的，但也有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是吗？
1: 对。他就说不正常的还有就是我刚才提过的，就是眼底有出血的，他虽然是因为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啊，
0: 嗯，
1: 这是西的理论上是吧，这是所谓的诱因，
0: 嗯，
1: 但在中医上理论上呢，因为肝血的不足啊、肝气的疏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肾阴肾阳的虚啊，
0: 嗯，
1: 甚至是脾虚或者心血的不足造诱发的，
0: 嗯，
1: 引起来的眼底的出血，这个血呢出在玻璃体里边，但西医呢就起了个名字叫玻璃体出血。实际上严格的说呢，我个人观点，这不代表说的观点，因为书上还是说玻璃体出血，我个人观点就认为它这个血，但是书上的定义一直教材到现在定义的叫玻璃体出血，
0: 嗯，
1: 这是一种真正的病变，刚才说的那种玻璃体浑浊应该说是一种老化，
0: 嗯，是。那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您说的这种不正常的这种眼底病变吧，因为说到它出现您说的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那看样子就是属于一种病变了。其实您前面说到包括这几种眼底出血、眼底病变啊，可能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不出来呢？
1: 有开始这个玻璃体的浑浊的初期，就是小的飞丝症、飞蚊症的时候，
0: 嗯，
1: 好多人是感觉不到的。他为什么感觉不到呢？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眼球是一个大的球体，而我们通过这个瞳孔很小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和外界大自然去沟通，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玻璃体里边的这些浑浊，如果说它飘来飘去，正好没有对着瞳孔的时候，你后边的视觉细胞是感觉不到的，
0: 嗯，
1: 也就等于它不存在，实际上它是存在的，
0: 哦，
1: 但是呢，就正当它飘到正对瞳孔，它后边视觉的感觉到的时候，
0: 嗯，
1: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门前玻璃推着咱的玻璃窗子，有一个人走动，那我们看到了，但他站到我们窗子透不到的地方，墙那个地方，
0: 嗯，就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但是它存在，
0: 嗯，
1: 但是病号呢，就说他有时候可能偶尔就感觉到了，但是多了以后，他肯定就。经常飘来飘去感觉到，
0: 嗯，
1: 有的呢觉得也无所谓，它不影响视觉，所以也就无所谓了。但有的人感觉很讨厌，飞来飞去，影响他的生活，然后他就开始来找大夫治疗。
0: 嗯
1: 嗯，
0: 是，那这是您说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就是玻璃晶体出现问题了是吗？
1: 对
0: 啊、
1: 玻璃体的问题，
0: 玻璃体的问题、嗯、那像这个就是早期会发现看这个事物会出现一些症状，出现一些问题。
1: 对，
0: 嗯，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有老年人会更多一些呢？什么原因呢？
1: 老年人更多，因为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老年人他的机体在退化。
0: 哦，还是跟机体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哦、
1: 我们讲什么呢？五脏六腑之精气，
0: 嗯，
1: 上主于目而谓之精。也说眼睛是怎么来的，
0: 嗯，
1: 眼睛是五脏六腑的精气来的，然后由此推出我们中医的五轮学说，
0: 嗯，
1: 我们中医五轮学说就把上下眼睛眼皮是吧归结为脾轮，
0: 嗯，
1: 脾是一种是叫脾所主，脾土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角膜虹膜这块呢对着的这块属于肝经的，属于风轮，
0: 嗯，
1: 你看我这白眼球那就属于肺所主的了，它就属于气轮了，
0: 嗯，
1: 你像我们大眼角对着这地方，它有一个大的血块嘛，血渍嘛，
0: 嗯，
1: 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一冲破了血会哗流出来，
0: 嗯，
1: 这大字部，这个地方代表着心火旺盛，也代表心经，在这个地方也就叫火轮，
0: 嗯，
1: 这主火，心主火是吧？它然后瞳孔对着里边，它感觉咱看我们的瞳孔以前我们叫水井，
0: 嗯，
1: 它很深，透彻，清澈，看不到底儿。当然不，现在有眼底镜了，能看到眼底的血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古人就称金井水井，
0: 嗯，
1: 所以呢它透视到里边去很深，这把它归在为水轮，
0: 嗯，
1: 它是肾所主，
0: 嗯，
1: 当然从现在大家去分呢也不是光肾所主了，说它与心啊肝脾肾啊都有关系，
0: 是，这是从中医上来分析我们的这眼睛，是，那在应该说是在您门诊然后在日常中我们这个眼底病变其实是不是也分年龄层啊，老年人中年人和这种青少年儿童是吗？像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都有哪一些呢？
1: 老年人常见眼底病变那就很多了、
0: 哦、
1: 首先表现的就是黄斑的病变，
0: 黄斑病变啊、哦，
1: 对，咱前面说的老化眼，
0: 嗯，
1: 那是一个晶体调节的问题，
0: 嗯，
1: 前面说的白内障是晶体老化问题，
0: 嗯，
1: 刚才说的玻璃体浑浊是
0: 玻璃体的
1: 老化问题，
0: 老化的问题啊、
1: 哦。下边就谈到的是眼底的，
0: 眼底出现问题了，就是、
1: 眼底病变呢，就是首先表现的是血管的病变，
0: 哦，
1: 老化，是吧？特别所谓的也看到眼底动脉硬化了，
0: 嗯，
1: 这最常见到的，因为人体只有眼底是我们直接用肉眼能看到血管的地方，
0: 哦，
1: 我们的皮肤下你看到的血管是隔着皮肤的，
0: 嗯。
1: 你看不到它真正的原貌，
0: 嗯，
1: 只有眼底是看到红色的血管，
0: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白眼球上的这个红血丝就是吗？
1: 不，
0: 不是这
1: 样，这是球角膜的血管
0: 啊、
1: 哦它一般是也暴露不出来，
0: 暴露不出来的，
1: 只有严重的时候、哦、或者劳累充血的时候才能看出来，
0: 嗯，
1: 我们看到的说这是通过刚才说的水井瞳孔，
0: 嗯，
1: 看到眼底神秘的世界，
0: 嗯，
1: 那就说你打开你的门子看到屋里边的东西，
0: 嗯，
1: 就是黄斑、屎盆、血管，
0: 嗯，
1: 当然表现是影响的视功能呢最多见的一个是视神经，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
0: 黄斑的病变、
1: 而且这些年随着电子产品的使用、哦、就是老年黄斑病变越来越多
0: 啊，它跟这电子产品的这个应用也有关系吗？
1: 是光觉得刺激啊，
0: 这光就是对我们眼睛是有刺激的，
1: 是啊、
0: 那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到一到晚上，那我们在房间里这个光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一个刺激作用，
1: 对，我们要减少强光对眼睛的刺激，
0: 嗯，
1: 保持正常的日光那种光觉，
0: 嗯，
1: 不要用眼睛去看太阳啊，
0: 嗯，
1: 不要用眼睛去看强的光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只是一个防护，
0: 嗯，
1: 这个光进入眼睛的时候呢，我们的晶体、玻璃体它会选择性的吸收，
0: 嗯，
1: 把有用的放过去，把不好的可能过滤一部分去，
0: 嗯，
1: 当然它过滤很难说都过滤掉，
0: 嗯，
1: 所以呢，过去的可能有一部分光。对眼底就有破坏，
0: 嗯，
1: 然后呢它就容易起黄斑的病变老化，这就和咱、嗯、
0: 就加速老化了，是吗？
1: 加速老化
0: 啊、
1: 加速老化常见的很多黄斑的病变就出来了、
0: 哦、
1: 我们通称黄斑病变，
0: 嗯，
1: 是一个大的概念，
0: 哦，这是个大概念，
1: 黄斑病变是个大概念，就是所有黄斑区的不正常，
0: 嗯，
1: 那都叫黄斑病变，
0: 哦，
1: 但是呢黄斑病变里边又非常复杂了，有黄斑的出血啊，
0: 嗯，
1: 有黄斑的水肿啊，
0: 嗯，
1: 有黄斑的皮裂啊， 还有黄斑的裂孔啊，
0: 嗯，分很多种，
1: 哎呀，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名词的都是跟着一个医者发现了它的不同，然后起名叫出来的。
0: 是，那一般像是出现这种黄斑的这种病变，会不会就是先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吗？
1: 我们中医以前没有眼底镜，也没有现在的 OCT， 更没有现在高级的 OCTA，能看到整个黄斑区的血管的流动，
0: 嗯，
1: 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只有通过病号反映的症状，
0: 哦，病号来反映
1: 他的感觉，
0: 哦，
1: 来反映，
0: 然后一般会有什么呢？
1: 然后我们才有了黄斑，哦，这个所谓的黄斑病变和现在以前我们叫视瞻灰描啊，嗯，看见雾蒙蒙的不清楚，
0: 嗯，
1: 这个看东西变形了，叫视物异形了，
0: 嗯，
1: 哎，看的东西，哎，一个眼看的挺大，哎，那个眼看的挺小，哎，不正常了，这把大的东西看小了，
0: 嗯，
1: 那就是视大为小。还有的时候看着本来一个小东西看着变大了，那就是视小为大，
0: 嗯，
1: 哎，还有东西本来是个直径看着弯了，视之如曲，哎，等等等等，很多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呢它伴随着视力的下降，
0: 嗯，
1: 伴随着是视物的障碍，
0: 嗯，
1: 甚至重影那种非常不舒服，
0: 嗯，
1: 就是我们取了好多名字，然后呢根据中医的辨证来分成是血虚啊，是阴虚啊，阳虚啊，还是肝肾的问题啊，
0: 嗯，
1: 你还是心脾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根据他的全身辨证，然后我们给他加以治疗，
0: 嗯，
1: 然后修复了。那是以前古人他没有现在设备，但是我们现在的医学有了现在的设备了，我们现在中医都可以借助这种量化的指标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知道啊，哦，按照西医来说了，哦，由于眼底的循环不好造成了水肿，好，我们用什么药把水肿消下去了，是辨证吗？当然不是辨病论治，
0: 嗯，
1: 我们都是辨证论治的，这个只有少数人的辨病论治，真正中医都是辨证论治，
0: 嗯，
1: 然后呢发现哦，眼睛黄斑区出血了，有血管堵塞或者其他原因是吧，破裂，哦，我们哦黄斑出血也叫黄斑出血，和西医一样，我们好用什么样药把血吸收掉，是吧？然后病号要一个查着有轻度水肿，而且黄斑前边有膜了，
0: 嗯，
1: 这起名叫黄斑前膜，它这个膜在眼底的其他部位呢，那就叫眼底的膜，
0: 嗯，
1: 就对着黄斑去了，那就黄斑前膜。哎，这个前膜怎么来的？就和咱家烧稀饭似的，烧了一碗稀饭放在那里，等会儿凉了上层皮儿，
0: 嗯，
1: 为熬豆浆了热了，等会儿凉了上层皮儿，是不是？
0: 嗯，
1: 哎，它是一种物质的集结，主要当然大肚子上是蛋白分子什么的，是吧？
0: 嗯，
1: 一些代谢的产物，只是它没有及时的被吸收掉，被运输走，
0: 嗯，
1: 停在这个位置。这样呢它的厚薄多少就影响了视功能，
0: 嗯，
1: 哎，就前膜。现在我们发现哦有前膜，我们也知道再用什么药辨证把它化掉，
0: 嗯
1: 嗯，
0: 是。那您刚才也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出现一些视功能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首先要怀疑是不是黄斑的这种病变，但是这种黄斑的病变和其他的一些眼底病变可不可以区分开来呢？自己能区分吗？
1: 它必须区分开啊，
0: 嗯，
1: 那个你看黄斑的病变，那就是主要是指的黄斑区的病变。
0: 黄斑区，
1: 哎，
0: 哦，
1: 你像年轻人的中江啊，中年人的胸肾啊，老年人的黄斑变性啊，还有现在常见的黄斑裂孔啊，
0: 嗯，
1: 黄斑裂孔一个是青年人近视造成的，高度近视，青中年，
0: 哦，
1: 是吧？老年人的这个不明原因的黄斑裂孔，是吧？就是老化的表现，
0: 嗯，
1: 这是常见到的。
0: 是，那表现出来的症状呢，也是一样的吗？
1: 不完全一样，
0: 不完全一样。
1: 但是呢，首先它有视功能的下降，明显的觉得视力下降了，
0: 视力下降，
1: 有障碍了。
0: 哦，
1: 这是老年人说感觉他看东西变形，刚才我说过的，
0: 嗯，
1: 这叫视物异形，不就看着东西不正常了，
0: 嗯，
1: 他走路的时候会有障碍了，
0: 嗯，
1: 视觉上，
0: 嗯，
1: 这是一些常见的黄斑的病变，
0: 嗯，
1: 它区别的话呢和视神经的病变区别，
0: 嗯，
1: 眼底视盆这个地方有血管有神经，这些不管是血管的变化还是色板处神经的变化，它这些都会影响视功能。但这种视功能下降呢，是一个或者是突然的看不到，
0: 突然性的，
1: 啊，对，
0: 是吗？一下子
1: 啊，我中医叫暴盲，还有一种是慢慢视力下降的，
0: 嗯，
1: 大家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当发觉的时候，视力已经可能视功能已经下降了很多，
0: 嗯，
1: 我们讲中医叫青盲，
0: 青盲，
1: 哎，就青盲只是慢慢下降，
0: 慢慢的，
1: 但到最终的结果都是造成了视神经的萎缩，
0: 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对那种您说突然一下子看不见，可能更恐慌，因为这种慢慢的，好像还慢慢心理上有个准备，还能接受。这突然一下子失明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危险呢？
1: 大多是突然失明的暴毛病
0: 啊，
1: 大家都是会恐惧的。
0: 嗯，
1: 哎，而且呢，相对的，它的可逆性差。可修复性差，
0: 嗯，
1: 就说虽然我们好多病治过来了也能治，但是呢这个时机很重要，一旦错过多个小时，它的可逆性就差了
0: 啊。这还有一个时间段，
1: 时间问题啊。
0: 哦、
1: 你看我前段这不病房里住了一大批的病号，相互攀伴、嗯、这个都喊张大夫偏心眼儿，
0: 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来了一个病号，
0: 嗯，
1: 他是才两周，
0: 嗯
1: 啊，来了以后主动脉栓塞，缺血性的，那肯定就失明啊。
0: 嗯，
1: 他转了几家医院，激素当时冲不起来，扩张血管没冲起来，那就意味着视神萎缩，不可逆了。理论上来是不可逆的，或者大量的术上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呢，用针灸给他治的还是及时的，对我们来说十天八天还算及时的。
0: 嗯，
1: 他就很快有视力了，你看到0.1、0.12、0.15，
0: 嗯，慢慢有恢复上来。生
1: 我呢有一个沈阳的一个老局长，这个他也是这种病，
0: 嗯，
1: 当然他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沈阳看不了，然后去北京。他经过治疗以后，他治了两三个月，才慢慢才有视力、嗯。
0: 就是恢复期比刚才那个要长很
1: 多
0: 了，
1: 长得
0: 多啊，因为他这辗转反侧的时间太长了。
1: 对，这个另一个病号是内蒙的，那他就是耽误时间更长。
0: 嗯，
1: 他是本身是大夫，
0: 嗯，
1: 啊，济宁的，他40多年的大夫，他非常有经验。右眼看不见5天，突然左眼也看不到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当右眼看不到的时候，他就知道坏了这眼、嗯、而且他当医生嘛，有书啊，一查主动脉栓塞，大夫告诉他主动脉栓塞，主动脉栓塞就终生失明了，超过72小时。然后呢，这个时候关键他还没有害怕，到第6天左眼突然 也看不到了，
0: 嗯，
1: 他恐惧了，他知道后半生麻烦。
0: 第6天啊，
1: 对，他立马从那第6天是双眼看不到了，
0: 嗯，
1: 然后他到省立医院，省立医院大夫告诉他急救用药，然后告诉他的后果，他还听他家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0: 嗯，
1: 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再用，这时他马上想到中医，
0: 嗯，
1: 有幸的正好他的女儿的一个同学知道我，然后马上就来，就说这个与这个发病同样的病一遍。与他治疗的时机非常重要。
0: 嗯，是，就是同样的是您刚才说的是主动脉栓塞，但是这三个病人与发病的时机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愈后的效果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康复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说同样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我们眼睛出现一些病变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时机应该是尽早的要进行治疗，
1: 尽早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0: 找有效的治疗方法，无论什么样的眼病都是一样的，是吗？只要出现这个事物出现，看东西模糊，
1: 对，
0: 视功能出现问题的话，
1: 应该尽快尽早的找到一个有效治疗方案。
0: 嗯，千万不能等，可能有些人可能，哎呀，我这看东西模糊，我休息休息吧，可能休息个2-3天就好，会好很多，或者是我可能太累了，
1: 对，
0: 缓2天可能会好一些。
1: 对，
0: 其实这有时候可能就是跟您说这个根上的原因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对，您没找到原因的话，
1: 劳累呀、
0: 啊、
1: 生气呀、啊，或者饮食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它是一个诱发因素，
0: 诱发因素，
1: 对
0: 啊，
1: 他肯定在他之前的时候，他体质一定有问题了。
0: 是，也就是眼睛其实当时已经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是吗？
1: 对，
0: 所以说可能不要觉得，哎呀，我这是因为生气了，因为着急上火了，我突然导致我眼睛出现问题了，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眼睛可能本来就存在一些病变了，是吗？
1: 对。
0: 嗯，是，这也是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提个醒。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经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
2: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张红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中医眼科副主任，擅长对角膜炎、角膜溃疡、视网膜色素变性、各类视神经萎缩等疾病的诊疗，尤其对疑难杂症、各类视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对眼底出血性疾病、眼底退行性病变、黄斑变性及手术后视功能的改善方面成果显著。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山东，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张主任给我们也介绍到关于老年人最常见的眼底病变，其中之一是我们您说的这个黄斑病变。这个黄斑病变其实您前面也介绍到了，除了这可能一些跟我们的眼睛老化有关系，包括可能我们的一些室外的刺激有关系，那除此之外，如果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害怕想预防这个黄斑病变出现，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眼睛要做到怎样的保护呢？
1: 现在是黄斑病变，它是美国最大的致盲眼病，在之前的时候呢，最大致盲眼病是白内障，包括我们国家。
0: 嗯。
1: 然后呢，随着白内障手术的推广呢，就是白内障都被大家解决掉了。
0: 嗯。
1: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大家很快就能有失明变为光明，是吧？这一块就少了，然后白内障就退居后线了。但是现在的黄斑病变呢，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所以在美国它是它第一大致盲眼病。
0: 嗯，
1: 在我们国家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有好多中医还能治，是吧？而且呢，这个之所以预防，是说现在随着电子产品的增加使用，是吧，广泛使用，就是现在老头老太太也不再抱着电视看了，再抱着手机看。
0: 嗯，
1: 你眼前的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很可怕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的黄斑病变的病人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在前几年就估计在10到15年，就是到30年左右，将会有大批的黄斑病变出现。
0: 天哪！而且这个黄斑病变就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一种不可逆的，是吗？
1: 这个不可逆的是西医讲法，包括有的人称黄斑病变是眼科的癌症。我曾经在全国眼科大会上早就跟他们讲过，连续2017、2018、2019，这我都在讲。我说那黄斑病变不是癌症。为什么说不是癌症呢？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它解决掉，之所以解决的不好的，但是因为病号它耽误治疗了，或者一从性差了，
0: 嗯，
1: 或者经过其他的特殊治疗的比较乱了，这种病号不理想。如果说病号是发了病及时治疗的话呢，还是渴望一个很好的视觉恢复，是吧？所以它不能称为癌症。如果说有的人非要称为说黄斑病变就是癌症， 这个黄斑病变不是什么难，只是发生在黄斑区的病变的不同阶段、不同的这个表现而已。
0: 嗯，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可能随着这种电子产品的普及，包括

0: 是不是、啊、
1: 不用是最好的
0: 不用
1: 最低的伤害，
0: 少用是最好的伤害、嗯、而且现在看手机当然能获得好多知识，
1: 嗯，
0: 但是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吧，大家我觉得看游戏看着玩的更多，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而自己的故事演得一塌糊涂是吧，家务不收拾工作不干不好，而看别人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少看一点。
1: 嗯，是。那对于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就是每天限制有没有个时间限制，就超过这个时间可能对眼睛就开始会产生一些疲劳啊，闪劳累之类的。
0: 这个问题呢是好多好多老年人经常给我们大夫们提的课题，
1: 嗯，
0: 在问到底多长时间，我们说一个小时吧，有的说40分钟吧，这都是简单的理论化的套改给他回答、
1: 嗯、
0: 但是真正的是这个是看每个人，他每个人体质好，他有的体质好眼睛就是好，他看俩小时都不损伤
1: 啊，这跟体质也有关系
0: 啊他有的人体质他就是差，眼睛是他的薄弱环节，他看半小时可能就损伤了，
1: 嗯，
0: 这个以自己感觉舒服不舒服为标准，
1: 嗯
0: 嗯，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不要连续的看，不要在这个黑暗的光线下看，
1: 嗯，
0: 是吧，好多人是为了节省电喜欢在暗的地方、嗯、尤其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
1: 把灯关上啊、对，
0: 实际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在有光的地方去看手机、哦、这样通过外界的这个光和它那个光的一种交流、
1: 嗯、
0: 这样减少了它对眼睛的刺激，
1: 嗯，
0: 你在黑暗的地方看反而对眼睛刺激就非常大，
1: 嗯，
0: 泡泡也就大了，
1: 嗯，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您在门诊上见到的这种，嗯，应该说是老年患者增多，其实也跟我们这个眼睛它的这个视功能是随着年龄衰退有关系的。那除了这种比较常见的黄斑病变以外，像是一些中老年人，特别是在中年人，比较常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眼，就是这种眼睛的疾病呢？
0: 我们常见的现在常见的就是干眼症。
1: 干眼症，
0: 对、
1: 哦、
0: 现在的干眼症，
1: 干眼症好像中青年人特别多，
0: 发病率30，
1: 三十，
0: 现在我们这边北方的发病率到30还多，
1: 是不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呢？
0: 世界的发病率报道是6到38点多，也就是有的地方达到30多、
1: 哦、
0: 我们这北方基本是30多，
1: 也就是说3个人里面可能就有1个人会有，就是干眼症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0: 这干眼症这是轻的，就是偶尔的干痒涩不舒服，就说的可能揉一揉眼睛啊，熏一熏眼睛，
1: 嗯，
0: 闭着眼休息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1: 嗯，
0: 这是很轻度的。然后呢好的就是痒得很厉害，
1: 嗯，
0: 涩得很厉害，眼里总是和有沙子似的，或有什么东西磨得慌，
1: 嗯，
0: 干干巴巴的，老想闭着眼睁不开，
1: 嗯，
0: 那就严重了，这都是干眼症的表现。然后是我们到医生这一检查，可能一查泪液分泌少了
1: 啊，分
0: 泪腺的功能差了，泪腺、腹泪腺功能差了，分泌泪液不足了，
1: 嗯，
0: 或者有的看着还挺有水的，但是质量不好了，因为泪液非常复杂，
1: 嗯，
0: 它不见得有水，它还有脂质物，
1: 嗯，
0: 它还好的黏蛋白，
1: 嗯，
0: 它这样它组合起来它才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
1: 哦、
0: 既对眼球胶膜有营养作用，
1: 嗯，
0: 还有杀菌消炎的作用，
1: 嗯，
0: 还有它润滑作用，
1: 嗯，
0: 它很多的作用都在这里边，
1: 嗯，
0: 但是你的泪液质量不好，它意味着也会影响到干眼症。
1: 哦，我们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泪液还是有质量的。
0: 它有质量啊，
1: 哦、
0: 就和你喝一口稀饭似的，你10个米一桶水，你熬出来和1斤米半桶水熬出来，它肯定不一样啊。
1: 啊、哦，这个泪液的质量我们怎么去看呢？
0: 我们有专门的检测指标啊。
1: 哦，有专门的检测指标，
0: 通过血液检查、泪液的分析检查，
1: 嗯，
0: 还有一些相关的机器，是吧？检查你的泪膜的破裂时间，
1: 嗯，
0: 我们眨眼，有时候你眨眼，你眨了10次，我们都眨到底儿，
1: 嗯，
0: 你完全眨眼，
1: 嗯，
0: 这个泪膜就可能哗，整个就把你眼角膜都覆盖起来，
1: 嗯，
0: 这样对眼睛的保护就非常好，
1: 嗯。
0: 但有的人呢，在眨眼的时候，他眨了一半，或者没眨全，叫不全眨眼，他不全眨眼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泪膜没有完全把眼睛覆盖下来。或者你的角膜的一边或者秀气下方，它会慢慢出现干燥。
1: 哦，
0: 嗯，还有一个，它这样时间长的，还有一个就间白线。间白线它本来是线管，它是叶状加枝状东西，它代谢正常。
1: 嗯。
0: 但是由于退化功能下降，它代谢不动了，还有水变稠了一样。
1: 嗯。
0: 它有些脂化物就停在那个口上，堵在那里。
1: 嗯。
0: 久而久之堵了多了，就间白线堵塞，它也会形成干眼症表现。
1: 嗯。
0: 哎，就说。就是严重影响，觉得会。

0: 影响生活质量。
1: 是，那您说的这个干眼是不是也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用眼有关系啊？
0: 有关系啊，尤其你看着电视电说呢手机的话，盯着眼睛不眨眼，长期的角膜暴露，是吧？或者长期的觉得不舒服就去点眼药水。
1: 点眼药水不可以吗？
0: 点眼药水可以，
1: 嗯，
0: 正确的选择是可以的。你盲目的选择，不在医生指导下乱用，那就不可以了。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眼药水的时候，也要去通过医生来我们确定好。
0: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
1: 指导下来
0: 选择。你觉得你眼睛确实有炎症了。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选择有消炎作用的，
1: 嗯，
0: 抗生素类的，是吧？
1: 嗯，
0: 你确实有病毒的感染了，我选择有抗病毒的药物。
1: 嗯，
0: 又没有这些炎症，也没有病毒感染，那只是干涩不爽，那就应该选些玻璃酸钠之类的润滑剂。
1: 嗯，
0: 是不是？要角膜上皮营养不好了，你选择些营养角膜上皮的。
1: 嗯，
0: 这是从西医角度来讲，是吧？从中医角度呢就更复杂了，但是用起来也很简单。你倒是肝血不足啊，还是肝阴不足啊？你还得受了风火啊，是吧？我们你看又受了风了，那我们就去祛风。
1: 嗯，
0: 你阴虚了，我们去滋阴，是吧？你阳虚了，我们去补阳，是吧？来通过这个去调节它。
1: 是，那您说的这点也是特别对，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中学生这个群体吧，可能很多这学生家都有过家长给买羊水的这个经历，因为确实这个课业的负担嘛，经常会出现这种，包括这个睡眠的不足，会出现一些类似您说的这种干眼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很多家长就自行上药店里去购买一些羊水给孩子用，其实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区，是吗？
0: 误区，尤其是没有炎症的时候，他选择了消炎的药物，当时点进去，因为他什么消炎药里边都有水。
1: 嗯，
0: 所以他点进去感觉很舒服。
1: 对呀、
0: 啊，对，但是点多了以后，他反而也，他就干眼症会更加加重了。
1: 啊，会加重啊？
0: 对呀、啊，他不更抑制了泪腺的分泌吗？
1: 嗯，
0: 你泪腺如果功能下降了，你这时候去取代他，就和你的孩子越活干不了，你去他干，越干他越不会干活了。
1: 嗯，
0: 他不就功能下降吗？
1: 嗯，是，所以说也。不光是就是单单的选择这个眼药水这么一点，其实也是要遵医嘱的。
0: 这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1: 是个很复杂的。是。那除血之外，就是您说的这种干眼症，可能也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过度的像是使用一些电子产品呀、电脑啊，或者说是生活中的休息不规律啊，或者是现在可能很难保证在这个室外能够长时间的，可以在室外活动。这是不是都是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伤害的，是吗？
0: 确切说，在空气湿润的地方生活，
1: 空气要湿润的地方。
0: 对，你像有的健身房，我不大喜欢这健身房，缺乏绿植，缺乏空气的湿润，
1: 那空气不流通，
0: 对眼睛不好，
1: 嗯，
0: 是吧？我们办公室没有绿植，缺乏水分，
1: 那
0: 对工作对眼睛不好，
1: 嗯，
0: 对吧？应该在空气比较湿润的地方，
1: 嗯，
0: 相对说呢，你在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
1: 嗯。
0: 要选择的间断性的，就像让眼睛闭一闭，
1: 嗯，
0: 或者可以让眼睛眨一眨，
1: 嗯，
0: 或者再做到小的眼睛保健操，按摩按摩穴位，
1: 嗯，做眼保健操，
0: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动作，
1: 哦，
0: 这样呢会能减少这个干眼症的发生。
1: 是，那像是平时在我们喝水的时候，可以泡杯热水，可以来熏一熏眼睛，或者说，有句老话叫茶能明目嘛，是不是茶叶也是对眼睛好啊？
0: 茶是明目的
1: 啊，
0: 我们可以用茶吸眼，
1: 用茶叶吸眼，
0: 熏眼，
1: 熏眼。
0: 但是我们眼科的用的最常用的菊花茶呀，
1: 菊花茶是败火，
0: 菊花枸杞茶呀，它菊花是清肝明目的嘛，
1: 啊，
0: 是吧？它因为你久视以后。这个耗伤这个木穴，
1: 嗯，
0: 哎，它容易生热，
1: 嗯，
0: 生肝热，所以清肝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呢，久视以后呢，又会耗伤肾血、肾阴，然后怎么办？我们加点枸杞啊，
1: 加点枸杞，
0: 哎，我们常用的办公室有点枸杞、菊花泡水喝，
1: 嗯，
0: 当然菊花有点凉，
1: 嗯，
0: 你说体质这个
1: 偏寒的人
0: 、那你就少放点菊花，多放点枸杞。哎，你如果平时偏热的人，那可以多放点菊花，少放点枸杞，它就是量的搭配的问题，这可以灵活操作。当然最好在你如果身体没有其他任何疾病，可以自己选择就行。
1: 嗯，
0: 如果身体又不爽，你可以让我们大夫来帮你选择。
1: 嗯，是用这菊花枸杞水来洗眼睛是吗？
0: 用那个泡的那个水熏眼睛。
1: 熏眼睛。
0: 哎，也可以倒出一点来洗。
1: 哦。
0: 然后呢，喝呀、内服啊。
1: 嗯嗯嗯。
0: 就茶水嘛，枸杞菊花茶。
1: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这个眼睛的这个泪液，其实也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对， 我说的刚才那个就是我们普通的工作环境中最常用比较适宜的方法。当然真正的得了干眼症了，那你光用这种方法就不可以了
1: 啊。就是有干眼症再用这个方法也不行了
0: 啊？不是，它能缓解
1: 啊，
0: 但是呢它起不了，它的治疗作用达不到了。我们这次得了一个大项目，就是咱山东省这个财政厅啊，卫计委搞了一个大的项目，就中西结合项目，就是说他要选择中医西医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呢为了发展中医呢，就是选择中医占优势的病种。我们搞了中西结合大项目，我其中就用了干眼症项目，就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药，药物熏蒸，这样就把大量的干眼症就消除在初期和中期。然后呢我们还有相应的配套的服用的药物，这样就可以把干眼症中期后期的都可以药物内服来调节。这样就减少了重度干眼症对生活的那种不适和痛苦。现在这些年重度干眼症越来越多。
1: 重度干眼症得是什么样子呀？
0: 你看轻度干眼症只是轻微的不舒服，刚才重度说是什么沙色干的那种不舒服。重度的干眼症呢，它就只是沙色的程度和疼痛程度更重，持续时间更长。但是重度里边还有一种重度的，这种重度的就是产生了并发症。
1: 啊，会有并发症。
0: 由于长期的干角膜的干燥，由于长期的干眼症，由于长期的泪液分泌不足，长期的这泪膜活跃时间太短，这造成的眼角膜的干燥，这干燥一患者一旦感染就会引起角膜病变。
1: 啊，
0: 就
1: 角
0: 膜
1: 病变。
0: 角膜炎
1: 我们经常会听说，其实就是一种炎症吗？
0: 哦，它简单是炎症，但治疗起来好的要合并感染，它就治疗起来很麻烦。
1: 哦，
0: 一旦得了以后没有三个月好不了。
1: 天啊，
0: 再严重的可能还要找西医去做角膜移植，在这个初期我们中药还是很好，中西结合治疗。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没有，因为家庭现在这环境也好了，家庭生活环境也好了，而且家庭营养也跟上了，这个人们也更在意眼睛这种健康保护了。所以他在临床中呢见到的这种并发角膜溃疡角膜炎就少了。但是呢更多出现什么眨眼症，看孩子大人眼睛就眨，不停地眨。他不自主控制不了，他难受，一种自我调节的眨。
1: 确实有见过，我当时上学的时候班里都会有
0: 这
1: 样的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就是干眼症那种自主调节引起来的眨眼，而且眨来眨去最后上眼肌无力，它会下垂。当这种就很严重了，就是整个眼睑上下眼睑角膜，就是现在这种也在增加。如果我们现在不在及时去调节去治疗这些干眼症病号的话，他们这干眼症10年5年以后他们会好的出现严重的这种眨眼症，那就生活非常痛苦的。有时你想干一个事儿了，他眼不停眨起来让干不成。
1: 是，那您刚才说的像这种干眼症，可能乍一听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普通很小的一款疾病，其实发展起来应该说它这个危害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危害还是挺
0: 大
1: 的。是，那如果说是慢慢任由它发展，会不会跟我们到了这种老年时期的一些眼底病变就能关联上了呢？
0: 对啊，
1: 它也会发展成那样，是吗？
0: 它会发展成很严重的一些影响生活的一些病变。
1: 就会最后导致我们视力就真的出现问题了，
0: 对，出现问题。所以好多人现在都不关注，觉得哎呀干眼症是个小病。我在评项目有些专家说着这种话，我说什么叫小病啊？30%人群在发病，那就是30%里边都有10%的人发展的重度干眼症，是严重影响生活的。那你不能说只有心脏病影响了生命，高血压糖尿病影响了生命才叫重病，对不对？
1: 是的。那在您门诊上干眼症有没有年龄最小的患者大约是多大呀？
0: 哎呀，这很难说啊，我们都碰到5、6岁6、7岁的小孩的干眼症。
1: 这么小的孩子，您刚才说的中青年比较多呀。
0: 在以前我们都没法想象，那都是老年人的专利病。
1: 老年人的要多一
0: 些，都是中老年妇女，男士60、70岁以后，女士40、50岁以后。
1: 那您说这是过去的时候？
0: 对呀，这
1: 是
0: 专利病啊，哪有年轻的？不是绝对没有，就很少见。现在年轻化，而且甚至少儿化，有些青少年学生，可能他家里吃的东西有问题，或者是家里的环境，或者是有些我亲戚碰到一个小孩，他就家长哄孩子省事啊，来给他手机玩，自己玩呗。
1: 哎呦，您说这现象现在挺常见的。
0: 我说你这孩子干眼症，他说 孩子爬看成近视，结果一看孩子就没近视，他挺高兴。后来眼睛老揉眼老眨眼，以为是感染了，点眼水点不好，然后来找我们去看呀。哎呦，这么小怎么干眼症呢？
1: 天啊，
0: 小孩子干眼症有，就是少，但是大家如果家长不重视不防护的话，他这个人群也会扩大的。
1: 嗯，
0: 所以希望我们家长们都要在意一些，不要说给扔给孩子一个手机玩就是看孩子了，是吧？
1: 嗯，是。那其实您像您说到除却这个干眼症之外，其实特别是在少年儿童里面，很多这个电子产品的普及是对孩子包括一些近视之类的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吗？
0: 对，尤其对近视，
1: 嗯，
0: 干眼症，未来的黄斑病变，
1: 包括现在很多人好像这个花眼提前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有关系呢，跟我们这
0: 花眼期前是和女童造成他的肝肾的功能的早期下降，
1: 嗯，
0: 所以他老花。为什么人家有七八十岁不老花眼？肾精充，肝血旺，哎，他就不花眼。
1: 哦，也就是说这个花眼其实还是有可能跟我们这体质有关系，
0: 就是和体质有关系。中医跟你讲是有体质有关系
1: 啊。那怎样调节我们的体质可以延缓花眼呢？可能人到了这个年龄不得不服老，可是这个花眼确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且很多这应该说是特别是四十多岁的朋友五十多岁的朋友他们还是不服老的。
0: 你说的这些就是回头回到我们这个社会大健康上来了，养生，养生的加健康，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就是你不在得病的时候去治，而是在不想得病的时候，那没有得病之前去预防。
1: 嗯，
0: 这每个人的脏器呢，这个我们说的五脏六腑，它都有一个强的，有一个弱的。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当然这需要中医大夫给你去评价它辨证，是吧？这样呢，你实际上每个人注意关注自己身体状况的话，你会发现我的某一个器官是弱的，某一个器官是胜的，因为胜的这个地方很少长病，长也是长的活症，有的器官呢它容易得病，得的都是一些比较虚的症，
1: 虚症啊，
0: 或者是过度的一些实际，比如有的人稍微着急没喝水嘴巴起个泡，有的人稍一急我们眼睛见着眼睛长了个大疖子，
1: 这就是火症是吗？
0: 这是火症，但是这种火症来的是火的表现
1: 啊，
0: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虚身体虚的表现。
1: 虚火
0: 吗？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是腺粒肿，小孩儿，都是小孩儿身体比较娇弱啊，对吧？然后他吃了牛羊肉，怎么就眼上长疖子了？他会长了，吃牛羊肉人家补啊，他为什么长？是因为他的脾胃功能达不到，所以你给了那么多的东西消化不掉，然后他累着他了，也就简单的
1: 说，表现在表皮上了，
0: 就发出火来了，就表现出来。
1: 是。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调节一下吗？
0: 对啊，我们可以给你他的体质啊，像什么体质的调平衡嘛，阴平阳秘，就是个平衡，就像社会是都不富的都富穷的都穷，那就他就不打架了，穷富分化大了他就必然有矛盾，一个道理，你的脏器要和缓，大家都要平衡，阴平阳秘。
1: 那怎么样去调节呢？
0: 那就我们去根据身体状况了，你比较脾虚的我们健健脾啊，肾虚的我们滋滋肾啊，阳虚的补阳啊，阳亢的清清火啊，给他肝火旺的给他泄泄肝火，心火旺的清清心火，这个脾燥的给他润润脾，肠胃湿热的给他清清湿热，那就因人而异起辩证，简单的从饮食上调节，
1: 从饮食上啊，
0: 对，简单的从饮食调节就行了嘛，加个运动啊，我们中医的拍打推拿啊，这些都是通过调经络，都可以做到，年龄八段锦啊，打打太极拳，这都是很好的东西。
1: 是。那今天通过您的这讲解也让我们明白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眼底的病变，特别眼睛的病变，它是跟我们的我们的身体的体质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眼睛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作息呀、工作呀、压力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身体体质啊，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0: 对，多方面因素。
1: 是。所以说有时候眼睛出现不舒服了，不单单只是要调节饮食，可能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休息，要调节一下身体啊，是不是？
0: 对，往往是些信号吧。
1: 嗯，也是一个信号，
0: 都是信号。
1: 是，那日常生活中啊，还有一点时间，日常生活中我们怎样可以就是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有没有什么对眼睛好的饮食呢？
0: 这个消保护眼睛呢，首先我们要经常检查眼睛，
1: 检查眼睛，
0: 对
1: 啊，
0: 我们最
1: 做那种普通的视力检查吗？
0: 对啊，普通视力检查，
1: 嗯，
0: 然后你通过一个参照物，把家里墙上的东西做参照物都行啊，
1: 嗯，
0: 今天早上看清楚不清楚，明天看清楚不清楚，
1: 嗯，
0: 是不是？这就发现问题，及时可以就医，是吧？再一个，平常的就保护眼睛呢，让眼灯。

0: 哎，它能调节它的气血的运行，这也是保护的方法。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平常的劳累啊，看也看电视、看手机用的多呀、啊，哎，熬夜啊，可以把手心搓热，用手心的劳宫穴
1: 啊、
0: 哎，对着眼球去温温经法。
1: 嗯，
0: 哎，这是道家的东西，挺好。
1: 嗯，
0: 现在日本人也特别推行这个，哎，
1: 是累了。

0: 吃动物肝脏啊，
1: 嗯，
0: 一定不要给他讲吃猪肝什么，一定要避讳，一定要
1: 嗯，
0: 问他你这些家畜啊、喂养，打的抗生素也多，用的激素也多，所以我们现在不推崇常吃这种动物肝脏。这个再就是保护眼睛，我们常吃的胡萝卜啊、山药啊、绿叶的蔬菜啊，是吧？像这种浆果类的葡萄啊、蓝莓呀、啊、
1: 嗯，嗯，
0: 苹果啊，这些
1: 都是对
0: 都
1: 眼
0: 对眼
1: 睛
0: 睛好
1: 有
0: 处的，
1: 保护作用的。
0: 对。
1: 嗯，好，好，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带来关于这眼睛健康方面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4: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自己，换手做。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做。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

0: 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现在是晚上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殷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好吗？
6: 当前呢，我主要从事的农机推广事业啊，从毕业以来就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
0: 啊。您现在呢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啊，也是正高级农艺师，还是咱们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实验站站长是吗？
6: 对。
0: 一看您的肤色就知道您一直常年奔走在咱们的田间地头是吧？
6: 对啊，因为我们搞农业推广，

0: 前期的时候进行了技术考察，掌握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是为老百姓解决生产存在的问题。通过这样把技术运用上去，同时呢，我们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啊，还要给当地的我们的领导提供一些参考参谋，这样呢，为他们决策做出我们的技术支撑。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通过我们开展的调查，发现了问题，就要制定一个相对应的技术意见。这样，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文件，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设施，把技术意见及时发放到下去，指导一些县乡农技人员，还有我们种植户进行田间的管理，这是我们发技术意见。还有呢，我们要深入田间进行技术指导。虽然现在我们信息化很发达了，但是呢，在我们推广的过程中啊，有一些技术还需要我们要深入田地头，深入到老百姓中间，深入到众生中间，亲自讲给他们，要亲自讲给他们怎么做，这样呢，把技术的落实，再把田间管理，如果出现了什么技术问题，我们现场解决。比方说原来我们在21年遇到秋汛，我们的一个秋汛天影响了玉米的收获，影响了小麦的播种。我们呢，技术人员呢，经常的，就是几乎是天天在田间地头奔波，这样给农作户怎么叫他们收，我们怎么指导他们种，晚播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对吧？适当增加播量，提高播种质量，这样保证来年的产量。这是我们要把这些技术指导给老百姓。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打通农业技术服务最后1公里，您一直在这1公里上来回奔跑，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呢，县市县乡实际上是一体的，我们农机的体系建设比较完善，所以我们呢，市这一级呢，要统筹全市的这个技术的应用，然后指导县乡农机人员要做好当地的技术的指导，以保证粮食安全，技术的落实。
1: 好的，您是1994年考入了山东农业大学，学习的是植保专业，是吗？
0: 对。
1: 那1998年毕业之后，就一直都是在泰安，都是在咱农技推广中心从事这个农技推广工作吗？
0: 是的。
1: 哇，这一扎根就是近30年的时
0: 对
1: 间。
0: 啊，一直没有变。
1: 那待会儿的时候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30年的您的收获，还有您的一些经验哈。其实呢，刚才说到了哈，您不光是把一些技术传递给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呢，也从老百姓那儿收集到很好的一些应用的良法，然后汇集到我们的科研单位当中，最后变成了一个可以普及的技术，是吗？
0: 对，因为实际上是发明来自于民间。
1: 是的，来自于我们的实践，是
0: 对。
1: 吧？那在您这个实践的3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您也是我们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实践者，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您要跟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或者说三五亩地的这样的老百姓进行农业技术的这种推广和交流。但是随着我们现代化农业发展，我们集约化的生产，是不是现在您面对的也都是一些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等等这些比较大规模的生产用户呢？
0: 是的，原来小农户其实对技术的迫切度还不是很够，他们因为他们三五亩地，
1: 就
0: 对他
1: 够
0: 影
1: 种
0: 响
1: 了，
0: 不大，
1: 对，
0: 但是现在随着大户种植大户这么规模化生产，他们需要的技术性迫切性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呢，给我们提出来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做每一项技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亲自实践，包括比方说我们播种时候，我们要掌握拖拉机的特性，我们怎么样播的速度，保证播种质量，这样怎么样才能够指导农户？如果你没有亲自经验，没有亲自的实践，你老百姓其实有些地方比我们要强啊。
1: 就是得下地干啊，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刚才也说到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的服务对象有很多都是这种专业合作社呀，或者家庭农场啊，大面积的种植的这样的一些农户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有一位应该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是我们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0: 薛丽娜，薛总您好。
1: 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合作社主要种植哪些作物呀？
1: 我们合作社呢，主要是以粮食种植为主，同时开展这个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
0: 那咱合作社的规模有多大呢？
1: 现在我们核心的这个示范基地啊，是1300亩，合作社呢，这个辐射带动了是18000亩。
0: 哎呀，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声音很年轻哈，就觉得现在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上。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我们的殷主任是不是在平常的时候也会经常接触，邀请他到您的合作社进行一些专业指导呢？
1: 是的，因为我们种植的粮食面积比较大嘛，在每年的种植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因天气造成的不同表现啊，包括在品种选择、在技术选择上，我们都会跟他这个咨询交流，他也就是多次给我们进行了指导，为我们保障我们的粮食颗粒归仓都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嗯，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0: 应该得15、6年了吧。15、6年了，哇，也就是说你们是老朋友了是吗？
1: 是的，
0: 是朋友吧，不光是工作上的关系。
1: 可以说是朋友，他也是我的老师。
0: 也是老师哈，亦师亦友。那么在平常的这种接触当中，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殷主任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呢？应该是爱岗敬业，
1: 还有一种默默无闻，然后为我们种植大户贡献着，还有就是乐于奉献，能够在这个我们太原大地这片土地上为我们这些种植大户提供技术指导，提供各种服务，这也是我们所有大户对他的认可和肯定。
0: 他的技术为您的生产保驾护航，而他的为人是不是也让您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呢？
1: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种粮吧，相对是收益比较稳定，就是投入和产出，比较辛苦的一个活儿。但是呢，他就是从来也是这个不怕辛苦，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也能及时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特别是在 2023年咱们那个元旦的时候，不是天气急剧降温嘛，我们的小麦也不同程度吧。 受到了一些冻害，然后也是我们自己给他打电话，他也是赶快就来到我们地里，根据不同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分类指导，然后春季如何管理，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后期的这个小麦丰产啊，包括我们后期的这个粮食增产，挽回了很多的损失。
0: 所以说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哈，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指导着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那今天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吗？
1: 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是温阳田嘛，我们这片温阳田真的是多次刷新了多个这个粮食高产记录，其实我们粮食的丰产还有我们的增收都离不开他的一些支持和付出。 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个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越来越大，我们更离不开他在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一些指导。其实也是希望他在农业技术推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希望他能在我们太原大地这片沃土上，为我们多产粮、产好粮，多多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然后我们呢，作为新农人来说，我们也是多多听他的一些这个增产增收的一些这个高产秘诀，这样也是确保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0: 哎呦，我要为薛总点个赞哈！哎呦，我觉得其实你是说出了您和很多老百姓的这种心声哈。那么既自己扎根于我们的这个田间，那更感谢我们身边这些保驾护航的这农技人员哈。那好，那也祝您今年能够丰产丰收，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好，再见。那我想问一下殷主任哈，像薛总这样的这个，您看哈，他说一个电话就能打给您，我不知道在您的朋友圈或者在您的手机的电话本里面有多少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服务对象呢？
0: 我们的种植大户呢，现在不是信息化时代，我微信群里有个农机推广联盟群，我们做了这样的，我们的人已经超过200多人，还有个农机推广群。
2: 那个也有100多人，真正常年联系的种植大户，其实待在100多户，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做粮食产业啊，我重点还他们做粮食这个，为粮食国家贡做更大的贡献，粮食安全，他们需求的，实际上对我来说，他们给我打电话需求。 实际上这是我的本分工作，我有时候说过，我拿着这份工资我就要干这个活。
0: 但是没想到干的过程当中哈，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们或者说 尤其是这些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啊，或者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们哈，其实他们也给了您力量，对不对？
2: 是的。

0: 他们的需要实际上是给我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哈。
1: 嗯嗯，
0: 并我这他们，我好多说了，我好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但是呢有些关键的一些都技术，嗯啊，有些影响生产可能他们想不到的，
1: 嗯，
0: 通过我的提示啊，他们可能
1: 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哎，应该是这样做，然后我们在播种时候我们提高播种质量，播种速度的问题，越老的技术他们觉得播种质量很好了，播种水平很高，但是它速度就降不下来，我们通过我们的讲解，我们的观摩，我们的学习，给在他们什么牢牢记住什么样的速度能够保证我们的播种质量，提高播种，现在我们都提出来叫7分钟3分管， 关键在播种。哎呀，一说到自己的专业哈，我想您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是吗哈。其实呢我知道在我们的日常这个工作当中哈，您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您，我们的互相的这种合作哈，你看创造了几个全国的记录哈，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小麦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记录是吗？
0: 是的。
1: 2022年的玉米亩产达到了 1069.1公斤，获得了全省粮食高产竞赛的第一名。
0: 是的，那还有很多的技术哈，比如说小麦玉米周年四改两晚的一个节水节肥的高效丰产技术哈，也是获得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业内的肯定，是不是？是的，嗯，因为现在呢，在小麦玉米周年，我重点向粮食安全，小麦玉米周年诞生了现在提升，小麦玉米周年，我们这个地区 是非常关键的。其实从80年代那些老前辈们就在做我们汶阳田的蹲粮田，蹲粮田建设，现在咱省提出蹲半粮建设，我们呢也是从那时候从示范我们建立示范田，建立产量挖掘，为了长粮于技，其实我们呀深挖增产潜力，是为了实现长粮于技，
1: 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
0: 这样呢深挖我们产力，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小麦和玉米的周年高产，这样呢为老百姓种植特别种植户提供他们的技术支撑，以
1: 提升我们大面积的蛋产提升。您刚才说到了哈，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这样的农业科技的院士们啊，或者说专业人员们哈，其实我觉得就应该从 您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那棵开始说起，是不是？因为咱们农技推广之路一走就是近30年，而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要从1994年，殷副委殷主任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给你播种了希望，给您播种了一个梦想的种子，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刚才我原来跟你说的故事，原来我家呢是东平湖的 黄河畔，地里比较差，都沙土沙土地，营养不够，所以我们当时的产量很低，所以当时想吃上白馒头，就是我的愿望了。那时候一个小小的梦想。然后呢上了山东的大学以后呢，特别感到了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再一个呢，其实在我印象中，当时呢 就是榆松列院士，当选工程院士，其实给我们这个很深的，当他的那提出来经过半斤八技术，其实他常年扎根于滕州积雪镇那个地方，他就在地里天天在地里，通过长期的探索，实现了经过半斤八，实际上就是中产到从低产到高产的，既节省了种子 还能提高了产量。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李清奇教授，当时的矮蒙牛，我们当时也很激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获得了国家产品发明一等奖，哄劝了很多年，特别我们有省属高校，都说我们农业大学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地位不高，但是呢他做出来世界级的成果，这样给我们激励的， 这个激励着我们，就是我们要沉下心来，做我们普普实实的事情，其实榆松列院士就是研究的播种，其实就是很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他给 解决了我们妻子粮食的增产的问题。
1: 所以就像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个时候这两位教授他们对我们的这种影响榜样的力量哈，影响了您30年的时间，
0: 现在一直会还影响我下去。我会还坚守在我们农业推广第一线，争取为种植户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吧，为我们的粮食的担心，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我小小的一点力量。
1: 哎呀，您谦虚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您的这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当中哈，您也是在做着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示范，创造了不同的这种全国纪录哈。当然了，也为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哈，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那说到了当年考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当时让您困惑了吗？
0: 选什么专业确实没有困惑。当时说报山东大学，因为我一个校友师兄吧，他也是高中师兄，他也上了珠宝学院，学了珠宝，他就说了你上珠宝吧，珠宝是为农业，是保驾护航的，他是植物医生，他植物医生，他说人类医生是为人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植物医生是为植物的健康生长保驾护航的，所以作用非常大，为生产能力还非常好，所以说呢，我那就也当时说好的专业也不清楚，他就说那就好，就上珠宝吧，
1: 上珠宝。那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专业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其他的专业吗？
0: 其实啊，珠宝专业只是他现在大农学专业，他原来都是农学大农学专业，他还有当时我没上学的时候啊，不光是珠宝的知识，珠宝是可能学多一点，包括各类的作物栽培，也在学习，包括粮食栽培，蔬菜的栽培，这些包括育种，我们都在学习，所以学是一样综合的一个学科。
1: 对，它是一个基础是吗？它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你必须要对整个的农业生产都要有所了解，你才能不是这个纸上谈兵，谈这一个植物保护是吗？
0: 是的，你病像病虫害防控，你不知道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不知道什么时候容易发生什么病虫害，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防。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小麦不这各项作物俩，这种生长发育过程容易哪个时期容易发生什么病害什么虫害，所以我们根据这样我们可以制定我们综合方案。
1: 我记得您之前的时候介绍，在1994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植保还不是一个学院，是不是？
0: 对，还是植保系。
1: 植保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学院哈，而且这个学院里面呢还有很多个专业，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介绍给大家哈。那么说到了这个植物保护啊，那么您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在您之后的工作当中能够用到多少呢？
0: 其实是很多用处的。比方我们下级技术指导啊，好多就像我是学植保的，我是学土肥的，我是学作物栽培的，
1: 对，不同专业了。
0: 但是一说，叫我们作为农技推广人员，我们叫杂家，要什么都会，
1: 都会，都懂。
0: 老百姓、种植户们问。他不可能说你是学植保的，我就光问你植保的专业，我要问你栽培的专业和施肥的技术。所以大家，我们作为我们技术人员、农技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呢，我们是更加的掌握全面的一些技术。
1: 其实您不光是专业很全面哈，爱好也很全面，是不是？
0: 是
1: 啊，在上大学期间是不是也是体育爱好者？
0: 对啊，那个所以体育啊，是鼓励人。是激人奋进，再一个呢就是团队协作，我一直在强调，我一般做的是团队训练，篮球啊、足球、排球啊，这些活动的，所以呢，我们像团队力量是巨大的，你一个人再强，也不如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呢，我也不就是单打独斗。我们要组成团队，所以借助我们工作体系农业就是太阳综合生产站，我们也组成团队，通过小耕作制度，我们从小麦玉米周年啊，包括我们的两菜一粮啊，这些不同的耕作制度上，不同的耕作方式上，我们通过我们团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
1: 种子这些，嗯，也就是说您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来的时候啊，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那同时呢也强身健体，也有一个团队意识团队精神啊，然后带着这些精神走出山东农业大学之后，然后从事了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吗？
0: 是的。
1: 嗯，那如果说作为一个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毕业生哈，您对自己的母校啊，
0: 用三个词来形容您会怎样来形容呢？其实像学校呢，我们学校我第一个是感谢，感谢山农大对我的培养。其实我非常设想，原来我说过山农农大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一直这样的，我当时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啊，我是作为家长代表，我说了一个这种话，就是 当时我们农大学校是对作弊零容忍，这对我一直很那啥，他说不管在任何时候不能作假，不能作假踏踏实实，
1: 对，
0: 这样办得很好看。
1: 这是做人做事的一种态度哈。那同时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一点懒都不能偷，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再一个呢，我们学了厚重，
1: 嗯，
0: 啊，他培育了
1: 一代又一代的农业农人，对，山农人，对，也是一些大家，也有勤勤恳恳的在基层在乡镇一直在做我们农业就推广。嗯，好，首先是严谨啊，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教学也好还是我们的科研也好都是严谨的态度。那第二呢就是 非常的厚重哈，人文方面，其实我们都是受益者哈。秉承着山东农业大学的精神走出校门之后，你看，比如说，殷主任就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一待就是近30年的时间。其实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也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那我一干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就是干了20多年的时间。你也是宣传我们农业？对对对，所以我们都离不开这个农业哈，那更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不是？是的。嗯，好，那其实在上半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刚才之所以殷主任说他呢是家长代表哈，因为他的孩子也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是不是？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殷主任介绍哈，他与山东农业大学他的家人与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这个渊源哈，那为什么这么认可山东农业大学，肯定是有很多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当然了，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走出校园之后可以干什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 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征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殷富伟共同来交流。当然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听到他的师弟、他的家人的声音。那欢迎您关注山农大家说栏目。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 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夏季溺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 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及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
3: 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殷富伟。那殷主任呢，现在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那么殷主任呢是1994年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1998年呢就从事了我们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

0: 我觉得还是上能比较好。最后呢也是选择了淄博专业。哦，淄博啊，也是淄博专业是吗？那好，待会儿的时候我们得听听他的声音哈，得听听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专业，喜欢这个学校。而说到了这个学校，山东农业大学哈，我们马上有请的呢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夏晓明教授。那他呢应该是您的师弟是吧？师弟，也是淄博学院的。淄博学院。那今天我们都是来自淄博学院的这些学生哈，毕业生们，马上有请的是夏博士。夏博士您好。哎，主持人您好。嗯，您好。小学生们好。哎，你们应该是老朋友吧？是的，我们从一中小学。我跟研究生应该是从97年我入大学的，应该我们见的第一面是九月份吧。
1: 到现在应该有个九七到现在有多少？27年的时间了。
0: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从您一入校，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大三了，你们两个人就认识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学校的学生很多呀，怎么就能一下认识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还是有共同的话题？
0: 一个是还是爱好吧。 嗯，于是我们因为原来因为师兄比较擅长或者是爱好体育，我呢原来也喜欢体育，这样呢，另外呢，因为我们刚入校的时候，那么师兄是一个热心的人，所以说呢，他那时候作为我们的师哥，那么带领着一帮人，在我们刚入校的时候，我们对于学校整个的生活学习
1: 都不太熟悉，那么他会从一入校接我们，帮我们很多从生活学习，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就很熟悉那个时候。那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交往了近30年的时间哈，那在您的眼中殷主任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用什么样的词可以来形容他呢？他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质保人。
0: 质保人。对，用我们这个质保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他是一个质保人，并且他现在是应该在他的这种影响下，那么他是我们典型的一家两代质保人。
1: 对对对。那质保人有什么特质吗？
0: 质保人我觉得从殷师兄来说的话，从他本人包括我觉得质保人，那么 有几个特点，一个首先就是这个敬业，殷师兄这个身上体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敬业。那么对于工作方面，对于专业方面，那么是兢兢业业，也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细致。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热情。那么这个热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殷师兄那么这个对工作的一种热情， 对质保的一种热情，对农业的一种热情。因为对于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如果没有热情，那么是很难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也很难取得这么我们说目前的这种成就。另外呢，从他对于我们正常的这种朋友之间或者是师兄弟之间的交往来说呢，他对于我们这种人是非常热情。
1: 对于我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同事，对于我们的同学，很热情。另外呢，就是他能够我觉得师兄取得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还有一个就是自律，生活方面工作方面非常非常的一个自律。简单举一个例子，因为他现在住的离他的单位比较远，我知道。那么早上起来以后，我了解的是自从搬过去以后这么长的时间，早上他一般都是要走着走路。
2: 大家走，我记得应该是得走一个小时左右吧。所以他的生活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用三个词，四个词吧，质保人的精神，敬业，热情，自律。好，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会反观一下您哈，您作为师弟来说也是一个质保人，是不是？
0: 对对。
2: 所以呢，同样的哈，您也非常的执着从事于我们这个农业的这种科研。那么我看到您的这个履历当中哈，2006年的时候您获

0: 得了农药学博士学位啊，然后呢，现在是在山东农业大学的植保学院担任党委委员、制药工程专业的主任，也是农药学系的副主任、支部书记哈。那是不是您和这个殷主任，我觉得始终是离不开山农大的这种氛围，总是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啊，还是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上。感觉农大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您除了跟他是师兄弟的关系，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两个人也始终有交集，是不是？也是在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对吗？
1: 对，从上学到工作，我们其实在专业方面，包括在工作中，我们其实是交往也比较多。
0: 那在工作当中你们两个人会有怎样的一种交集，或者说怎样的互相支持呢？
1: 我觉得可能师兄站的那个层次和位置，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我帮助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学校，那么师兄是这个技术推广单位，那么我们学校呢要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啊，当然有一些应用基础研究。那么我们做农业的讲求是顶天立地，那么我们要立地呢，就离不开这个技术的这种转化和推广，而在这一块呢，师兄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啊。这个我们有些的技术需要去推广，需要去这个落地，那么师兄都会无偿的去帮我们去联系地方，然后包括那么我们在整个的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师兄他一直是在一线，那么他的这种经验可能跟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的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他会提出很多的很好的一些建议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理论层次上可能那么这个倪主任可能有时候他们那边会欠缺一些，那么他也会啊找我们毫不客气的，或者说很直接的让我们去帮他做一些这种这个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工作上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啊，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关系。当然师兄除了对我个人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学院包括对我们农大的很多的老师，我知道了哈，那么都会有很多的帮助啊，也建立了很好的多年的这种合作关系。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就延伸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办学理念哈，就是学用结合，学以时为贵，育人为本，学术至上。那其实我们是从校园里又延伸到了我们的实践当中，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因为你们两个人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哈，所以呢感觉有点仪式感的哈。在节目当中，比如说平常可能化行动，比如说觉得这老大哥特别好哈，一叫即到，但是呢今天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连线，那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师哥那个殷主任说的话呢？
1: 送给师兄八个字吧，祝师哥和家人健康、快乐、平安、顺遂。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其实我想这也是殷主任也要送给您和家人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哈，也希望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你们的友谊长存我们尤其是通过这种学术的这种交流、工作上的交流哈，能够共同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技术发展，好不好？
1: 好嘞。
0: 好的，谢谢您，夏教授。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哈，两位都是从我们的这个植物保护学院走出来的毕业生哈。那一位呢，现在是教授；一位呢，现在是我们的农技推广站的副主任哈。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现在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植物保护学院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植物保护学院前身包括山东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山东省立农学院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教研室，以及齐鲁大学农业专科学校的一部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将其合并为山东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1954年，更名为植物保护系。2000年12月，撤系建院，成立植物保护学院。 学院现有植物保护、制药工程、烟草、森林保护、应用生物科学等五个本科专业，设有植物保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植物保护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设有植物保护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设有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教授任名誉院长，教授26人，副教授34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级人才9人，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省部级人才24人。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0余项，年均科研经费3000万元，年均发表 SCI 论文80篇，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等省部级奖励14项。学院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一直名列学校前茅，连续多年获学校招生就业先进集体。迄今已有8000余名毕业生分别工作在教学、科研、技术推广、企业经营和党政管理岗位上。
0: 嗯，好的，那听着这一段介绍哈，我不知道殷主任是不是跟我一样，仿佛又走进了那个林荫大道的山东农业大学。
2: 是，走进了小树林。
0: 哎，当时我们是在3号楼，您是在几号楼？
2: 上课。
0: 嗯，
2: 上课主要是在5号楼。
0: 在5号楼。
2: 植保学院是在1号楼。
0: 嗯，听着咱们两个人的介绍哈，有一个人在电话的另一头也非常的兴奋。我要透露给您哈，我们马上连线的呢是雨腾。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电话的另一头兴奋的也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位毕业生。
2: 他们给我开玩笑，你们是师兄弟，我说他不敢跟我说。
0: 对，因为那就是殷主任的儿子哈，殷雨腾，他现在呢是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生在读，是吗？
2: 是的。
0: 嗯，好，马上把他请进来。哎，雨腾你好。
4: 哎，你好。
0: 嗯，刚才呢我们听着我们植保学院的一个介绍哈，是不是你也觉得特别的亲切呢？
4: 是的，就是感觉又回到了那时候在上学的时间，前2年的时候。
0: 那现在呢您是在这个中国科学院哈来研究生就读，之前的时候因为我跟您的父亲哈聊到过，在考大学的时候他说他帮你选了植保学院，是他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要选的这个专业？
4: 主要是也是我自己去选的这个专业。可能就是我当时是想的，我就是在做，就准备做一个选一个农学类的专业，然后也一直在纠结去农学还是学植保。因为小时候吧，就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实习，那时候我家长就冬天啊带着我去看那个小麦的一个分裂情况，然后就不同时间段然后带我去地里，然后给我讲那个小麦分裂。其实那时候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认知，但是就已经
0: 产生了兴趣。
4: 对，产生了最开始的一个认识。然后后来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比较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高考完的时候家长就带我去地里，然后大概7月份，然后天就很热，然后家长就跟我说你就跟着我们看看这些就这些病害啊以及怎么管理这些苗情啊，然后就当时跟在家长身后，然后当时就天也很热，然后我第一次认识到就是做农业就非常辛苦，真的天很热。
0: 感受到了哈，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从小呢就埋下了这样对于农业的一颗种子啊，那个时候就是兴趣，而兴趣呢又是最好的老师，他就无形当中引领着你就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看到过自己父母他们流的汗啊，他们皮肤晒得黝黑，你也感受到他们也很累，但是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还是毅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是吗？
4: 是的，是的。就是主要就是现在是越走这条路，就对自己选择就越坚定。就是随着知识面的，就是逐渐认识到了，就是确实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然后这也是我自己，就是在无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 当然家长是在小时候对于自己一个教导，学校是在长大了以后对自己认知的一个树立吧，然后就认识到还有很多不足，然后也想通过自己的这种以后做科研也好，包括做基础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也好，然后就是能为中国的农业，不能说排忧解难吧，但是还是想为中国农业做点贡献的。
0: 嗯，这就像我们从节目最开始说的那一句哈，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啊。而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你也可以感受到学校的这种农大精神，爱国爱校，质朴厚德，求真创新，实干奋进。而你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哈，在践行着我们这些校训哈，登高必自。所以在选择研究生的时候，仍然是选择跟农业有关系的，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我研究生还是在做这个植物相关的一些。
0: 那你觉得有没有受爸爸的影响呢？
4: 这里肯定是有受家长的影响的。就是家里原来小时候有个很小的一个菜园，就几个一小点地，然后就在那儿种丝瓜。其实就是小区门口那一点地，种丝瓜。其实从那时候就教我们，就是像一些基础的植物保护措施，像除草除虫，有一些虫子他会抓下来给我们看看，讲讲这个是什么，像起草之类的地里的虫子也会给我们讲。
0: 原来从你小学的时候，你爸就已经给你选好了植保专业了，是不是，尹主任？
2: 有这个想法。
0: 有这个想法。好，那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哈，那如果说用三个词来评价一下自己的父亲，你会用什么词呢？
4: 就肯吃苦，然后就特别实在。
0: 吃苦，吃苦耐劳，非常的质朴，是吗？
4: 是的是的。
0: 其实就像刚才殷主任也说到了，农业生产你没有半点可以偷懒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求真务实。那同样我觉得这几个词也要送给你，也希望你在你的学业和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都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就像爸爸一样，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想对父亲说的话呢？
4: 我感觉家长就是工作这么多年，然后特别辛苦，然后在这里谢谢我的爸爸吧。
0: 两个人都有点腼腆，不善言谈，但也许这就是植保人身上务实的一个特征哈。那好的，今天的连线呢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美好的祝福和期待哈，期待着下次山农大家说能够邀请你走进直播间，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好，因为可能信号不太好哈，那也希望你学业有成，也希望你在这个农业领域当中也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能够取得自己的成绩，好不好？
4: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0: 好的，再见。好的，那刚才呢跟我们的师哥师弟，这也是小师弟是不是这个交流当中哈，可以感受到殷富伟殷主任呢对于山东农业大学的深厚感情和割舍不断的感恩之情哈。那据我了解您的爱人也在山东农业大学进修过，是不是？
2: 是的。
0: 那您的儿子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听说还想让女儿再回到山东农业大学来攻读博士。
2: 我有这个想法。
0: 有这个想法啊，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有没有听到爸爸的心声哈。那么在殷富伟的心中，农大就是家，农大就是根，他从农大汲取能量，砥砺前行，同样也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好的，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哈，也想问问师哥，您有没有想对师弟师妹说的话，不管是他们在校还是走出校门之后从事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寄语给他们吗？
2: 这次话我们的农业非常辛苦，实际上也非常有成就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做，我们农业在世界上还不是非常先进的，所以还需要我们的广大的师弟师妹们要为我们中国的农业 做我们应该做的贡献，是让广袤的我们大地上有你们的舞台，
0: 有我们的舞台，胸怀天下，志存高远。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呢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的分享，来了解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到了植物保护学院30多年的发展。而殷主任呢，我们在这儿也祝您工作顺利，为更多的农民朋友可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两种良法也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各自的成长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2: 作为山东大培养这个农业技术人员，我在整个工作中帮农民种下乡，既农民种下地，只要是农民需要的，我都会义无反顾深入到田间地头，给他们指导生产，一般做好两种良法的配套。特别2019年啊，我们在带区建立高碳贡献田，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纪录。为了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我们创建了农技推广实验示范基地，为农业技术实验示范推广搭建了平台，为我们农技人员种子户提供了观摩学习的场所。在山东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啊，也激励着我在工作中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呢是于松烈先生长期扎根于田间地里，创新了小麦精磨技术，开辟了小麦高产新途径。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共产院士，那时候我也正是学生。他是也是当时设省属学校的第一个院士。另一个呢，就是经过46年的研究，由李清奇教授主持的冬小麦爱改多抗高产新种子爱蒙牛的创造及利用这个项目，获得了199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我们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说，这个奖当时已经空缺了2年了。1998年毕业以来，我一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扎根于大地，辛勤的耕耘，常年奔忙于泰安各地，往往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深挖小麦玉米，周年生产潜力。2014年，当时在我们高产示范田实现了小麦加玉米，亩产达到了2010.84公斤，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小麦玉米周年亩产双吨的这种好的成绩。所以我也感谢山东大学的培养，也感谢老师们的指导，学弟学妹们啊，选择了山东大就要心系农民，心系农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广袤的大地上有你的舞台。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下播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
0: 具体措施包括： 一，通过下播玉米与小麦捣茶，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将种子晾晒两天，用磷酸二氢钾溶液和50度以上温水浸泡两小时和催芽处理，对于播种后出苗防治病虫害也有积极的意义。
10: 二，需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和地理情况确定栽培密度。一般地理好耐密的品种栽培密度达到4800到5000株每亩，宽行距为80厘米，窄行距为40厘米，平均行距为60厘米。
0: 三，做好水肥管理，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根据每生产100千克玉米籽粒，需要纯氮2.5千克，无氧化二磷1000克，氧化钾2000克，确定基础施肥量。
10: 播种时可以一次性使用缓释肥或控释肥，后期如果不出现脱肥现象，可以不用追肥，也可分3次施肥。
0: 最后应该注重玉米的苗期管理，保证田间玉米苗生长整齐和健壮。除此之外，在不影响小麦播种的情况下，玉米可以尽量晚收。
10: 晚收比早收增产15%左右，同时晚收玉米籽粒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更好。晚收玉米籽粒水分降至30%以下，利于存储和加工，同时减少因霉变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从房上摔下去了，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就好像个大包袱从几层楼顶上摔到地上， 扑哧这一声，议事厅里的人听得真而切震，就一阵大乱。一个个甩外衣，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兵刃来到出事地点。大堂主方天化急命手下的人长起灯球火把，大伙借着亮这么一看，哟，闹了半天是大脑壳方书安，群贼正恨他呢，一看是他，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方书安，是这小子，别让他跑了，宰了他，扒他的皮，嗷嗷乱叫。但是光咋呼，谁也不上跟前来。为什么呢？原来大伙有不同的想法。那些世外的高人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有些人知道房叔安这小子坏透气儿的，凭他的能耐他绝不敢夜探三教堂，肯定他带了不少高人，一旦过去动手非吃亏不可，所以这帮人也没过去，就这样给老方留下喘气的机会了。方叔安费了半天劲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小片刀捡起来，瞅着群贼他扑哧一笑，
13: 哎呀，我各位啊，几天不见，怪想你们的，我都挺好吗？吃饭没吃？各位，我这可问好了。把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咱过得着这个吗？大和尚昆仑僧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迈大步来到老方近前，弥陀佛，方叔安，夜探三教堂你寓意何为？你想干什么？
14: 昆仑僧，你别咋咋呼呼的，我来就有原因，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12: 我再问你，莫非你一个人来的不成？
14: 废话，简直都是废话呀，你别忘了，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一个人溜达吗？起码也得带几个护从啊。我实话告诉你，今儿晚上来带了80多个，在我身边的就有3位，有玉面小拿摩南云瑞，有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还有一位最了不起的白衣神童小剑魔我爷爷白老白衣祖。我说三位，你们别在房上趴着了，都下来得了。
12: 没把白云瑞给气死，心说方叔安呢，你损透了，你暴露了，把我们还抖了出来了，你不行不说吗？把我们留下好办我们的事儿，这回好，全告诉人家了。这三位本不想下来，可又怕方叔安出事儿，因此彼此打招呼，飞身行跳到院中，群贼又是一阵大乱。这昆仑僧啊，真是不识好歹，又害怕又生气。 他往前紧走两步，把大铲一横，阿弥陀佛，尔等夜探三教堂，你们想干什么？这乃是佛门禁地，莫非你们就忘记了不成？实属无礼之极。这话跟不说一样。煎丹日月歇昆仑陈仓老和尚气功两肋呀，他把小剑魔白云瑞、方书安让到自己身后。陈仓出来说话：“昆仑僧，可认识贫僧？这不是陈仓大师吗？然也。昆仑僧，你可别忘了，这座三教堂可不是你们的，乃是我陈仓的。说句白话，这是我家呀，我愿意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外人不得干预呀。怎么，我的家还被你们强占了不成？我要回家还受到你们的质问不成？莫非我回家还叫经你们许可吗？在座的谁不知道，当初一日，这乃是旷野荒山，50年前我陈仓手托木鱼遍走天下，我是一木鱼一木鱼到寺外化缘，化来的钱，化来的砖瓦木料，才修建了这座三教堂。之后我一个人难以执掌，我这才请出来反掌镇西天方天画和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我们僧道俗三人执掌这个佛门境地。可我是这儿的主人呢，莫非你们不知道吗？你这么高的身份说出这种话来，真叫人可气。房叔安一听，把大腿一拍：“你准急了，那我们要回家你们还管得着吗？我看你们是土豆搬家，滚！两山落得一块儿，请出。”叫这二位一顿雷烟火炮，把个昆仑僧啊说的没词儿了，干眨麦眼儿，晃脑袋。昆仑僧是满面羞愧，可人家说的确实在理呀。这三教堂是陈仓的，谁都知道。正在这时，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从人群之中出来了：“高僧，您先退到后面，我跟陈仓说话。三弟，二哥有几句话跟你说，你愿意吗？请讲当面。”三弟呀，不是二哥宅怪你，你不对呀。方才你说了，这座三教堂是你化缘化来的，这是千真万确。之后你把我和我大哥请来，这也不假。可是我们是三教堂的主人，我们不管办什么事情得要求一致啊。就拿这次召开三教81门英雄会来说，你是一个反对100个反对，跟我们哥俩过不去呀。因此咱们哥几个才闹翻了，你一时使性子把三教堂的大匾给摘了，你赌气走了。 这能怪谁呢？老三呐，我跟大哥为你没少着急，派出不少人打听你的下落，可盼着你回来了。三弟，咱们当初怎么好来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感情破裂，只要三弟跟我们哥俩言归于好，我们是非常欢迎。干脆听我们哥俩的话，就召开三教英雄盛会，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这有多好呢？你何必倾向于开封府的办差官，给上三门的人溜须拍马？这样有失咱们三位堂主的身价呀。三弟呀，能不能听二哥的良言相劝？詹芳，你别往下说了，你要是个好人，做得对，你是我二哥，就冲你现在所作所为，你不但不是我二哥，你还是我的对头冤家。无论如何，我不同意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名义上是盛会，实则是杀人的战场啊！你们是一百个没理，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同意。二哥，念及前情，我也劝你几句，你不是要求咱们言行一致吗？那我希望你马上宣布解散三教英雄会，你身后这些人从哪儿来，叫他们回到哪儿去。咱们哥仨仍然在三教堂教授弟子武艺，何乐而不为？为什么非要杀人？为什么非要把佛门净地变成杀人的战场呢？要这样，我承认你是我哥哥，咱们还能好；相反，咱们是没个和好了。哟，陈仓，给脸不要脸，你是真不识抬举呀！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就是仇人，不用别人动手，咱俩先伸伸手。你要把我詹峰赢了，你就把三教堂夺回去；要赢不了，这三教堂就属于我的了。西游走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铁掌霹雷子晃动双臂，一口气儿就发出12掌，恨不能一掌把陈仓置于死地。那陈仓老罗汉也不是吃白饭的，满身绝艺，又有白衣神童小剑魔和白云瑞给他助阵，所以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来了，晃动双臂，接驾相还，跟詹峰站在一处。还没等分出输赢来呢，金灯剑客夏随良从议事厅出来了。夏随良大步流星来到二人近前，高声喊喝：呆，住手，二位先别打。这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收招定势，甩脸观看。金灯剑客冲着陈仓和詹明奇一笑：二堂主，三堂主，对不起，让你们弟兄不和睦，我真感到内疚。方才我想了，也不怪二堂主，也不怪三堂主，怪谁呢？这万恶的根源都在开封府，怪就怪白眼眉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这个大脑袋房叔安。没有他们，三教堂也不可能变成杀人的战场。我这么办得了，你们二位都消消气儿。你们要伸手， 让别人看着笑话。把这事交给我得了，我是外来人，我要想方设法平息此事。说罢飞身行，他来到白衣神童小剑魔近前。白老，如果你不善忘的话，头几天的事儿你还记得挺清吧？在双阳岔道，你们仰仗着人多势众，九个打我一个，你亲自动手伤了我的左耳和软肋，有这种事儿吧？当时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被迫无奈说了几句软话，那叫英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伤基本痊愈了，我要必报此仇啊。白衣子你过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咱们俩再伸伸手，你要把我夏随良给赢了，我二话没得说，杀剐存留，凭你自便，把我拉到开封府打官司，我也不后悔，那叫咎由自取。相反的，要赢不了我夏随良，今儿晚上你们来的是一个也走不了。白子，你敢应战吗？您说夏随良叫这个号能把白老给叫住吗？白衣子天生的好斗，一看夏随良如此猖狂，白老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挽袖子探臂膀是拽出佛光剑，这院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云瑞，舒安在后边给我观敌，待我会斗于他。黄宝见他过来了，夏随良，我早就料到狗改不了吃屎，你是不会承认错的，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时时刻刻都想着报复，我早就料到这一招了。来吧，今天我白老陪你走上几趟，倘若你把我赢了，你们三教堂的事儿我不管了，抱着脑袋我滚回四川峨眉山，从今以后再不出头，休走召见。白宝剑奔夏随良梗嗓便刺，夏随良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一撩衣服拽出三间匕首月，咯楞哗楞楞楞把链子就挂上了。一般的情况下，夏随良光使双月不挂链子，得他急了眼他才挂呢。众人一看就知道夏随良今儿晚上要玩命，他把链子挂好，挽手套套上，两人拉架子刚要伸手，从角门那儿来俩人，有小和尚小老道陪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奔出事地点。这两个人一边往前走一边喊，金灯大剑先别伸手，白老剑客你也别伸手，我们有话说，别打别打。这是谁？小剑步跳出圈外，单手掐剑诀，甩脸观看。金灯剑客手托三间匕首月，也仔细观瞧，一瞅来俩老头，这俩老头都是中等身材，走到前面这位面如重枣，紫不溜丢一张大红脸，刷刷眉，大眼睛，狮子鼻子，方海口，两颗虎牙支于唇外，胡须刷白刷白的， 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发准，身上穿着一身青衣服，背后斜背着包裹，看着样风尘仆仆，是从远道来的。尽管如此，这位老者眼似金灯，放出两道光来。稍后一位是个黄脸，长得胖胖大大的，五官端正，也是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两颗大虎牙，二目如电。这两个人的身后都背着判官双笔。房叔安众人不认识，但是夏随良和白老白一子可认识来人。来的这二位可了不起呀、啊、他们是从茅山来的，人称茅山二圣，那也是圣人的身份嘛、啊、走到前边那个红脸的人送绰号叫夺命销魂无极叟，姓洪，叫洪飞，洪老剑客。那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神龙叟，姓哈，叫哈坤。要提起茅山二圣，上一层的人一般都知道，这两位很少露面，不管什么事情他们也不参加，但是这次例外，不远千里来到西欧罗刹。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金灯剑客夏随良给他们二位写了请帖，要求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得到三教堂参加盛会，助自己一臂之力。茅山二圣就为这个来的，一路之上马不停蹄，紧赶慢赶，赶到半夜来到三教堂，还巧了，还遇上这个事儿。这二圣人呢、啊、一进庙就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今天晚上是怎么怎么回事，来的是谁是谁，俩人坐得心里有数。等来到后院一看，金灯大剑和小剑魔要伸手，二圣有点着急，先喊了一嗓子，然后过来把二人给拦住。要说茅山派在当今武林来讲，虽然不那么著名，但是也是实力雄厚啊。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二圣非常尊重，那么小剑魔白衣子呢，对他们老二位也挺尊重。平日双方互有往来，传经讲道，练习武艺，哎，这种事儿不断，素来呢就没什么仇口，因此这二位说话呢不能不听。小剑魔赶紧把佛光剑还侠，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原来是二圣驾到，有失元婴，当面恕罪，小道即收了。金灯剑客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哎呦，二位你们怎么这时候来的，也没打个招呼，我也没派人去接二位，失礼之极，失礼之极，望二位海涵呐、啊，一路辛苦了吧，赶紧屋中待茶。
15: 且慢且慢，金灯剑客，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哦，你看这多热闹，这院里明灯蜡烛灯球火把，各拉刀枪要玩命， 偏赶这时候我们哥俩来了。金灯剑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和小剑魔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呢，你们最近不过了，何必赤刃搏刀啊？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金灯剑客口打哀声，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小剑魔说小剑魔的理。茅山二圣听完了一乐，算了算了算了，我看这样吧，谁让我们老哥俩赶上了呢，我们就厚着脸皮给你们弟兄调解调解，咱们有什么话在桌子面上谈不一样吗？二位能不能赏脸呢？咱们一边喝着水一边详谈，我们哥俩尽力给解围，要实在无能为力那也就说不了了。二位能赏脸吗？金灯剑客有心不答应，但二圣身份太高，驳了人家的面子，无形中又多了一大派仇人，对自己实属不利呀，不能干那种傻事儿。因此呢，他就同意了。白衣子今天晚上夜探三教堂，也没准备打仗，所以呢也同意了。就这房叔安有不同的想法，大脑袋眨巴着眼睛，心中不住的盘算，心说来的这俩老头说话说的挺好听，究竟这两位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人面兽心之辈，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想要用稳军计把我们爷儿几个稳住而后诛之？
14: 那可不好啊。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爷儿几个可不能上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5: 茅山二圣来的正是时候，把这个围啊给解了。这俩老头主张坐下和谈，两方面的人一听人家说的在理都同意了，唯独房叔安持不同看法。这小子疑鬼疑神，老拿旁人不当好人，他偷着跟白云瑞嘀咕：
14: 我老叔，咱可不能进屋啊，这进屋可抓个稳当的，咱再想出来就不容易了。我您跟我小师爷说说，咱不能同意。
15: 白云瑞一皱眉，他想了想，跟方淑安说：“淑安，茅山二。”

双方拉着队进了议事厅。这昆仑僧啊，就成了这儿的主人了，忙里忙外，漂白助案，命小和尚、小老道献茶端点心。三教堂的人坐的东面，小建模、云瑞、陈仓、房树安坐的西面，茅山二圣的坐的当中，就好像那裁判员似的。可昆仑僧一瞅房树安，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他趴到小和尚的耳边叮嘱了一遍。这椅子本来都调摆好了，头一位小建模，二位陈仓，三位白云瑞，莫坐房树安。房树安刚要坐下，小和尚们过来，把房树安那把椅子给搬走了。方爷，您等等，给您换把椅子。给我换把椅子，方安摸不清怎么回事。一会儿人家拿来个马扎，放到桌子旁边了，请坐吧，这是您的座位。房树安一看，可把我骂苦了，别人坐椅子，我坐马扎，比别人矮着半截。哦，甭问，这是昆仑僧的损主意。老房气呼呼的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小和尚献茶给别人沏的都是香茗好茶叶，给房树安倒了一碗茶叶卤，昨晚上剩的。呵，老房这憋气呀，拿我不当人了，把他气得直拨浪大脑袋，赌气把这茶叶卤放桌上了。单说茅山二圣一看大伙都坐好了，这大爷鸿飞首先发言：各位啊，我们哥俩是自不量力呀，厚着脸皮给双方来调停，蒙你们各位赏脸，我们老哥俩非常高兴，但盼着咱们通过桌子面的和解就不动干戈，谁看着不好呢？我看这样吧，远来者为客，白老白一子从四川峨眉山来，今儿晚上到了三教堂，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白老你先请吧。这白一子其实啊也是后来的，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只知得一知半解，要说了解的最清楚还得说白云瑞，因此他扭回头让云瑞代表自己说话。白云瑞也没客气，喝了碗水，然后清了清嗓音，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从紫面金刚王顺那儿讲起，最后又讲到飞剑仙朱亮、飞云道长郭长达以及莲花观九兽朝天庭和八王类的经过，一直讲到现在。白云瑞说的是振振有词啊，讲的都在理。白云瑞提出三条，头一条，郭长达和朱亮死有余辜，罪有应得，谁想给他们报仇都是不对的，也是非法的，要求金灯剑客夏遂良退出，不要管此事。第二条，所谓的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不是英雄会，变相的杀人战场，最好取消，这个会本身也是非法的。第三样，白云瑞要求五阴剑客庄子琴掏着打了白云剑客一掌，把白云剑客打得身负重伤，九死一生，这事儿完不了，要求庄子琴负荆请罪赶奔沈家庄，如果白云剑客说饶了他就把他饶了，说不饶该给他定个什么罪他就得领什么罪，如果能做到这三点，一天

0: 云彩满塞，开封府没有别的要求。等他说完了，金灯剑客夏随良让昆仑僧代表自己说话，因为昆仑僧最了解内情。这大和尚一脸横肉，是蛮不讲理呀，当着众人的面大放厥词，把白云瑞所说整个给翻了个个。当然了，他向着郭昌达呀，向着飞剑仙诸亮，但是他也承认，不错，我们莲花门出了些不法之徒，这些人为非作歹，给我们门户抹黑，但是一个不对两个不对都不对吗？开封府的人见山平山，见岛平岛，见着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是势必杀之而后快，难道做得对吗？他要求也是三点。第一点，这个盛会必须得召开，要想不变成杀人的战场，白云瑞和徐良要代表开封府向81门做出解释，然后保证今后不再屠杀莲花派的门人弟子，当面赔礼认罪。这第二条又提出来，白云剑客夏侯仁从四川峨眉山来了，以大压小，以强凌弱，虽然被打了是咎由自取，五阴剑客庄子琴不能负任何责任。他还举了个例子，谁没朋友，谁不找帮忙的，开封府就没有爪牙吗？你们请出那些人把我们的人打了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平常的事儿，谈不到负荆请罪。第三，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们的头人，他不能走，由他来主持三教81门的盛会。你想这个谈判能有结果吗？各说各的理，一开始心平气和，越说言辞越激烈呀，这屋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正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茅山二圣听罢多时不住的点头，大爷鸿飞站起来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都够累的了，现在红日东升已经大亮了，我说呢，白老剑客和云瑞也不着急回去，为了把这个事圆满解决嘛，你们屈尊一下就住在三教堂，等休息好了吃完了咱们再坐下来谈，我们两个人解决不了，咱们再请旁的人再想别的办法。我看各位这样行不行啊？大伙儿也都同意了。就这样，由昆仑僧经手把东跨院的禅堂给收拾干净了，昆仑僧陪着让小剑魔、白云瑞、陈仓、房叔安到禅堂休息，把吃的用的都给准备好，人家退出去了。这屋里没外人了，房叔安把门开开，往院看看，一切都挺安静，他把门关上了，转回身对这三位说，哎呀，究竟这茅山二老打的什么鬼点子，真是难猜难解呀，我可不是脏心烂肺，这俩家伙这心怎么那么好呢？怎么那么怕打仗呢？是不是用的稳军计把咱们老四妹给稳这儿了，然后抓个老实的，咱不可不防啊。小剑魔一笑说，哎，你放心，有我在你别怕，他敢怎么样？实在不行就得武力解决，我的佛光剑是不吃素的。那白衣子多狂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根本没拿这些贼人当回事儿。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是这个脾气，因此非常同意陈仓就得随着，就有房叔安一个人反对，但是他人也轻言也微，说话谁听啊？老方心里是暗中着急，这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又到了掌灯的时分了。吃完了晚饭，四个人正在屋里头闲谈呢，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一开门进来的正是茅山二圣的头一位洪飞洪大爷，带着两个小老道两个和尚都提着灯。洪飞这一进屋，这四个人全站起来了，彼此见礼让座。洪飞冲着小建模和白云瑞一笑：“二位啊，我给你们道喜。”哦，老圣人何喜之有？你们的事情已经完满解决了。小建模更糊涂了，请问怎样解决的？哎，一会儿你们就清楚了。老朽这次来没旁的事，有请小建模白老剑客赶奔议事厅，到那你就清楚了。这三位暂时先留到禅堂听信儿。小建模请吧。白衣子弄不清怎么回事，随着洪飞就走了。房叔安眨巴眨巴眼睛，心里都不明白，这怎么个变化呀？洪飞打的什么鬼点子，一个一个往外掉，不是要收拾白老白一子啊？哎呦，他这心可就开了锅了。不单是他，陈仓云瑞心里也没底儿了。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二更天，白老白一子也没回来。这三位可实在沉不住气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想到议事厅前去看看，房叔安也想去，被陈仓给拦住了。弥陀佛，二位啊，你们对三教堂的地理不熟，要去还是老僧我去，你们在屋中守候。云瑞一听陈仓说的有理，他们商议了一会儿，陈仓起了身。奇怪的是，陈仓这一走也没影了，到三更天也没回来，把房叔安急得直哼哼。我这老和尚不是找地方睡觉去了？这多紧要的事情，你倒给我们来个回信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肉包子打狗没信儿啊？云瑞呢，虽然也沉不住气，比房叔安还要强得多。云瑞冲着房叔安一瞪眼：“少说废话，你就在床上躺着吧。我想这二位高人去，无论如何也能有个长短。”云瑞嘴是这么劝的，其实他的心呢，早就乱得跟麻似的了。白云瑞没办法，往床上一坐，把腿一盘，舌尖顶住上牙膛，运用昆仑闭气功，一边在这练功，一边后心脑子里头盘算着前边发生的事儿。房叔安呢，头朝里脚朝外就躺到床上了，没事儿摆弄自己那把小片刀。安歇他们俩不说，咱们单说白老白一子出事儿了吗？没有。因为这个人呢，他竟往不好的地方想，发生的这个事儿连白老白一子做梦也没想到。洪飞陪着他赶奔议事厅，在路上的时候，白老就做好准备了，心说如果你们布下陷阱打算收拾我，嘿嘿，你们是错打了算盘了。 我就来个血溅三教堂，我非好好收拾你们一顿不可。因此呢，他这手始终没离开佛光剑。等进了议事厅，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金灯大剑下随凉，低着脑袋在旁边规规矩矩站着，借灯光一看夏随良那脸色非常难看，就好像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往日那个骄傲一扫而光。再看血手飞廉江红烈、卧佛昆仑僧、五阴剑客庄子琴、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等等等，都在门外站着，一个个是垂头丧气。三教堂的人全都打不起精神来了。小建模就觉得奇怪，往当中一看，椅子上坐着个人，可这人长得可够凶的，电脸朱眉，这张大脸要走到黑道上看见能下个跟头，跟那活了的金刚相似，扎蓬科的徐然，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火红色道袍，背后背着十八节五雷电光鞭，在这昂然而坐，是面沉似水。金灯大剑垂手站在他旁边，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这桌上好像还放点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小建模觉着这个人啊有点眼熟，但是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屋里的气氛是十分压抑。等进了屋之后呢，洪飞鸿的爷满面陪笑给介绍。小建模啊，认识这个蓝脸的老者是谁吗？想不起来了。这位是刚来的，从东海碧霞宫小蓬莱来的。他乃是武圣人于和四大护法之一，姓潘，叫潘鼎臣，人送绰号飞天灵狐是也。哦，白老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啊，三年前我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给我师叔于和问安，对，在屋里遇上过他。那阵儿我还说呢，我师叔好大的气魄，身边带着四大护法，这头一个就姓潘，潘鼎臣老剑客。哦，今儿他来干什么来了？小剑魔一想，别小瞧他，你别看那属于护法，那乃是武圣人于和身边的近人呐、啊，可以代表武圣人于和发号司令了、啊，因此小剑魔高打稽首，无量天尊白衣子给护法礼过去了。潘鼎臣屁股离开椅子，微微欠了欠身，不敢还礼。还礼，白老剑客，今天晚上把你请来，跟你宣布一件事儿。哦，但不知什么事儿。哎，还不是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吗？现在武圣人于和已经全清楚了，老圣人发下法牒让我当众宣布，因此把你请来，我要把法牒当众宣读。哦，白衣子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圣人于和下来法牒了。什么叫法牒？就好像朝廷的圣旨， 官面的公事差不多少。你想在大宋年间武术大兴啊，分武宗13派81门，光这练武的人星罗棋布数十万，那没有个总头管着能行吗？这总头是谁呀？仨人，头一个就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第二个就是封上人雪珠莲，第三就武圣人玉和。那么他老哥仨究竟谁说了算呢？哎，他们也轮班，3年1换。今年正好是武圣人玉和之年，谁要之年的时候，谁就大权在握呀。武林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那么武圣人说的话就叫法牒，谁要听了都得遵照执行，要不听就有生命的危险。那么作为小贱魔能不懂这个事儿吗？但他心里还盘算着，不知道我师叔于和是站在哪方面，他是怎样做出的决定。就在这时，潘鼎臣当众宣布香案伺候。小和尚小老道赶紧把香案准备好了，呵，就好像迎接圣旨似的，红蜡高烧，香烟缭绕，摆好了五供，前头有拜殿。潘鼎臣沐浴更衣，还漱了口，往桌子前边一站，眼望东海碧霞宫拜了3拜，然后从怀里把武圣人于和的法牒取出来了，轻轻地展开，一字一板当众宣读，这就是圣旨啊。屋里的人外边的人静静地听着，夜深人静能听出多远去。这潘鼎臣嗓音还非常洪亮，法牒上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武林弟子争斗不休，门户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事件，以上三门和莲花门为最显著。究其根源呢，乃少数不法之徒利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所致，此辈道德败坏，人性丧尽，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视国法与门规如儿戏，实属世间败类，可杀而不可留。莲花门总门长郭昌达身许玄门，乃三清弟子，理应明辨是非，通情达理，为一门之楷模，而却反其道而行之，纵容阴贼紫面金刚王顺于前，包庇朱亮、陆清等人于后，求八王千岁于莲花观，立擂台于京都，大开杀戒，滥施阴威，造孽天下，祸及众生，真是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分。皇天有眼，三清显灵，使恶人伏法，使功德无量也。夏虽凉，不辨真伪，偏信谗言，私离东海，欲与恶人报仇，实属狂妄之极，有损武圣人声誉。卓尔见法牒之后，立即返回东海领罪，不得有误。三教堂之事由方天画、詹峰、陈仓自行和解，他人不得干预。如有人胆敢仗凭武力恃强凌弱，必严惩不贷。81门英雄会乃借题发挥之词，实属荒唐，必须停办。 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滋事生非。今后各门各户需严厉清理，断不准结党营私、公报私仇。本圣人言出法随，愿一体遵照。下边落款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年月日？盖着大戳子。你想，这份法牒一宣读完了，大伙儿是什么心情？小建文心里开了两扇门呐，心里说话：“哎呀，罢了，师叔啊，您真高明啊！当初我对您有不好的看法，看来我错了。没有比您再明白的了。这法牒说的太好了。”可小建文心里是这么想的，哪知实得其反，眼前就是一场横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我省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引领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菏泽定陶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科学开展雨后管护。德州涝灵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泰安肥城打通全链条服务通道，巩固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效。玉米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头戏，增产潜力巨大。山东正全力主攻玉米单产提升，大力推广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带动全省玉米大面积均衡增产。
2: 大暑时节，全省玉米陆续长出第六、第七片叶，俗称小喇叭口期，这是促进茎叶健壮生长的关键期。在博兴县曹王镇1000多亩玉米地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连续运转，仅仅两天，玉米叶就由微黄转为翠绿，变化清晰可见。
7: 微黄，因为它到了虚肺期，大肺跟嫩肺，见天时行命天就能看出来，让它广泛管用，让枝株快速的生长。米质必须有这个水肥一体，大家要给它补肥。
2: 决定玉米单产的核心要素有三个，分别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提单产，首先就要从增加种植密度入手。
8: 亩穗数就是咱一亩地结多少个棒子，密植，通过增加这个一亩地的这个播种量，是提高单产最有效也最有利的一个方法。
2: 作为国家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博兴县先后建设了120000亩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区，每亩密度增加600株左右。但一开始密度一下增加这么多，很多种植户都顾虑重重。
7: 米这是掐4200株的，6000株左右，密度太大了，这株略微略细一点，一刮风就倒了，这是最大心的。
2: 在过去，玉米生长速度快，枝叶茂密，施肥机械难以进地作业， 种植户普遍采用的是种时施一次底肥，后期不再追肥的一炮轰种植模式。
9: 以前就施一遍肥料，粒子就塌陷不爆嘛，里头碘粉不能充足，米形态的里头不全是骨头，有米瓤子没东西，不长粒子。米子以后它肥料充不进去以后，没那些肥料供啊，它长不大。
2: 为解决这一痛点，山东重点推广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博兴县被列入了试点范围。这项技术就是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让玉米少食多餐，食量均匀。为此，博兴县整合4000多万元资金，建设13处千亩示范方，购置高性能气息式播种机，向种粮大户推广了10几项关键技术，先行先试，示范带动。去年，种粮大户曹同明也为自家田地装上了水肥一体化设备。面对眼前这个玉米季，他丰收的信心更足了。
10: 没有多大投入，和正常的浇地是一样的。就是滴灌带这一块吧，投入一亩地才几块钱。我要是传统种植呢，我雇人的话，一天一个人浇6亩地，一天200块钱，我1300多亩，我活多钱亩。现在我一个人就操作了，就不用雇人了。
2: 实施3年来，山东已将玉米种植密度普遍提高到每亩5000到6000株，比常规种植增加近1000株。同时，依托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实现了水分和养分的按需精准供给。这一增益条，每亩增产幅度达15%左右，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1: 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等天气过程，给农业生产带来挑战。菏泽市定陶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科学开展雨后管护，全力护航丰产丰收。
2: 在定陶区张湾镇吕沟村成方连片的玉米种植田，部分玉米植株出现不同程度倾斜倒伏。现场农技专家实地查看了玉米长势、田间积水及倒伏情况，现场开出分类管护、防病补肥、稳产增收的科学药方。
8: 要基础的强脉脊髓，严防老子早衰，快速恢复根系的吸收和呼吸能力。雨后田间高温高湿，杀虫剂可以选用氯重苯甲酰胺、高效氯氟氰九酯、专治玉米螟、粘虫、蚜虫等水部虫害。
2: 据了解，玉米抽雄期是决定穗粒数形成产量的关键窗口期，这一时期植株高大，根系负担重，抗逆性弱。针对当前不同程度玉米倒伏现状，农技专家现场分类讲解科学补救措施，指导农户规范浮苗、培土固苗等关键技术。
8: 对轻度倒伏了，无需人工扶植。对于中度倒伏的地块，雨后3年内要抓紧人工辅助扶植。对于茎该折断的植株，要及时彻底的拔除，带出田外，减少田间养分的消耗，以确保正常植株稳健生长。
2: 在杜塘镇的一处大棚黄瓜种植区，棚内积水淤积严重，出现萎蔫黄叶等现象。种植户开启人工机械同步排水作业，清理棚内积水，疏通田间沟渠。
12: 现在正是采收的时候，我现在最害怕的是，就是棚里边积水排不出去，黄瓜出现凹根，影响我这一季的产量。
2: 农技专家量身定制技术管护方案，指导种植户开展排水降湿、松土养根、防病补肥等田间管理工作。
13: 这个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加强这个通风降湿，预防这个真菌性及细菌性的病害。我们可以用这个广谱性的杀菌剂加上生根剂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长。
11: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德州乐陵市坚持人防加技防加物防多措并举，全方位之密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宁。
14: 连日来，乐陵市对辖区水库、涵闸、堤防及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清理雨水井壁，疏通排水通道。
8: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紧盯关键部位，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立即处置，做到先清不过夜，隐患不拖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4: 面对当前汛情，乐陵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防洪调度平台，形成精准调度一张图，在骨干河道和重点枢纽工程布设水位计、流量计、雨量站及监控摄像头等感知设备，24处涵闸实现远程一键操控。 平台数据同步接入德州市智慧防汛系统，实现信息互联、资源共享。
15: 平台能够实时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科学统筹涵闸泵站的起立时机，既保障防汛安全，又兼顾蓄水需求，真正实现一瓶关水，一网调度。
14: 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原则，乐陵市已储备发电机组、移动式排水泵车、编织袋等关键物资，同时足量配备食物、饮用水等生活保障物资，确保应急状态下调拨快捷、运输通畅。
16: 我们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高空坠物、农田排涝、危房排查等重点领域，联合相关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以事实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安全督汛这场硬仗。
11: 为培育适配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高素质农民，7月30号，泰安肥城市举办2025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育跟踪服务及新农人资源对接赋能交流活动，以全周期服务持续放大培育效能。
2: 活动现场向行业专家、基层农技骨干颁发了特聘导师证书，肥城市农民体育协会同时揭牌成立，进一步建强农技人员支撑队伍，拓展农民综合服务阵地。四位农业领域资深专家围绕品牌建设、电商营销、循环农业、产业帮扶等方向登台授课，帮助农民提升生产经营能力。
17: 我们发现很多农民朋友他不会打造品牌，或者说对打造品牌呢心有畏惧。今天就给大家交流的就是打造品牌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通过抖音，把我们的整个卖产品的东西生动的去讲出来，把我们的品牌变成一个故事。
2: 三名优秀学员代表分享创业成长实践，树立新农人发展样板，同时开展涉农政策专项推介，推动惠农扶持举措直达一线，
8: 和各位新农人交流了生产经验，探讨农产品产销难题，还对接上优质资源和发展渠道，让我们拓宽了视野。今后我会把学到的这些新理念和新模式运用到生产实践当中，依托特色产业稳定自己的规模，提高自己的品质。
2: 近年来，肥城市始终将高素质农民培育摆在三农工作突出位置，全力做好新农人培育孵化文章。截至目前，共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4933名，选树齐鲁乡村之星15名。
18: 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培育跟踪赋能全链条的培育模式，强化后续技术的指导与资源的保障，持续培育本土农业适用人才，壮大新农人的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1: 面对高温酷暑，各地密集推出防暑降温举措，用心用情守护一线劳动者。
2: 枣庄市山亭区及时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送上清凉礼包，同时全区22个户外劳动者驿站全部开放，保障劳动者随时纳凉休憩。
19: 除了户外劳动者驿站，我们还把辖区内的妈妈小屋、职工之家和工人文化宫等所有场地进行了全部开放，每个场所都备足了防暑物资，安排专人定期巡检补给，确保物资畅行，服务不断档。
2: 面对高温，淄博市各级工会积极推动辖区企业落实防暑保障，通过加装降温设备、设立休息区，并常态化供应冷饮、防暑药品等，护航安全生产。部分企业还改善职工住宿条件，构建岗位与生活双重清凉保障。这几天，东营市的最高气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遍布主城区的32座标准化休息室为2000多名环卫工人撑起了遮阳伞。这些休息室配备了空调、冰柜、饮水机等设施，成为他们攻坚休息的清凉港湾。
20: 来喝点饮料，喝点矿泉水，还有绿豆水。中午可以来在休息室里用微波炉热热饭，睡一觉。下午我们更好有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
11: 联播简讯。
21: 省科技厅日前发布通知，将常态化征集农业两种工程项目指南建议，重点聚焦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创新利用、生物育种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突出进口种子替代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等硬指标，各单位可通过省科技云平台填报。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展至全省大部地区，其中7月30号至8月1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35度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度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另外，8月2号至5号，我省大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度到36度。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相对湿度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高温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对农业生产、人体健康、户外作业和城乡用电等有不利影响，请做好防范。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3: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3: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3: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2: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3: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
3: 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当蒸腾的暑气遇上清冽的泉水，当日照绿茶的香遇上沙瓤西瓜的甜，清冽、鲜甜、回甘，三重滋味，一口夏天。老话说啊，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走在路上感觉这风都是烫的，可是也奇怪，越是这样的日子呀，万物越是疯长，草木葱茏，瓜果正甜，一切都到了最饱满的时候。
4: 济南人消夏有自个儿的法子，茶圣陆羽在茶经里讲，冲茶要用活水，泉水最好。
2: 太湖泉的泉水涌量呢，仅次于趵突泉，在济南众泉当中的位于第二名。
4: 但论清冽甘甜，它从不输阵。
2: 大暑天喝热茶如果不过瘾，今天呢我们就换个喝法，用泉水冷萃。今天呢我们选用的是日照绿茶集团的海曲露青，用泉水冷冻的冰块啊，慢慢淬炼出茶香。再选取一个老济南唐王沙瓤大西瓜，手捣出汁，我们可以保留一些果肉，再加入冷萃好的日照绿茶，清甜里带着清冽的回甘，每一口啊都是济南夏天的味道。热也有热的好，泉水正凉，西瓜正甜，茶正香。在菏泽市东明县，一家成立仅一年多的新材料企业，正用一个个小小的墩胆编织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从一条条丝线到一张张基布，再到承载着工业货物的墩胆，这里啊每天都在上演着材料变形记。
5: 走进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据负责人介绍，虽然公司成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快速搭建起完整的生产矩阵。
6: 山东瑞和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去年4月份成立，7月份投产。我们拥有2条高输拉丝线，21台高输的原子机和35台吊带机，拥有320台缝纫机，月我们生产墩带呀、机布啊700余吨。
5: 这家企业的掌舵人正是响应家乡号召的返乡创业者，从外出打拼到回乡筑梦，他的初衷朴素而坚定。
6: 我的目的就是响应政府的这号召返乡创业，我就是流入镇本地，我们本土培养了我，在外边创业完之后回家返乡创业，带动乡村振兴。
5: 回到家乡办企业最大的底气是什么？在郝总看来，流楼镇既有人的优势，也有料的便利。
6: 我们这儿剩余的劳动力比较密集，而且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厂子，周边的老百姓呢能够在家门口就近就业。材料上我们主要依托东明石化下游产品，在东明石化采购的聚丙烯，我们能省去一部分的运输费用。
5: 在产业升级上，企业同样走在前列。作为本地唯一拥有食品许可证的集装袋生产厂家，瑞科新材料从工业品向食品级高端墩袋转型，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凭借过硬品质，企业已与中铝集团、万华集团等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年合同量超200万条，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6: 对于产品提升这方面，我们现在是我们本地唯一一家拥有了食品许可证生产食品包装的集装袋的一个厂家。无论是从它利润来说，还是从价值来说，我们能够大幅的提升。
5: 产业的兴旺最终汇集的是普通劳动者，曾经在外漂泊打工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自我价值。一个个墩带的生产线上承载的不仅是企业的成长，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24: 以前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也不能照顾家里面的孩子老人，现在在家门口就业，一个月的话至少挣4-5000块钱，挺好的，我很满意。
2: 2000多年前，《诗经》中留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绝美诗句。2000多年后，沂蒙儿女把万亩桃园种满故乡群山。北纬35度，黄金瓜果纬度，73%林木覆盖率，构筑天然氧吧。充沛的日照，温润的沙土，孕育出品牌价值266亿元、全国桃类榜首的蒙阴蜜桃。 今天我们就走进蒙医，一同解锁这片红色热土的甜蜜密码。
7: 在中国的水果江湖里，蒙医蜜桃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高端货架上，它是响当当的抢手货。蒙医蜜桃区域品牌价值266.44亿元，全国桃类第一。
9: 一个桃子合以百亿身价。
7: 带着这份好奇，我们走进了中国蜜桃之都蒙阴，去寻找属于它的成长答案。
9: 蒙阴北纬35度，大自然偏爱瓜果的�黄金纬度，
7: 全县73%的林木覆盖率，构筑起天然生态屏障，2300小时充足年日照，15摄氏度适宜昼夜温差，搭配山间疏松肥沃的沙壤土，
9: 好土才能育出好桃。
7: 每一颗蜜桃充分沉淀糖分，积累风味，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一个答案。山水馈赠，天赋好桃。
9: 2000多年了，蒙阴人种桃从没断过。
7: 种桃老把式，传承的是手艺，年轻新桃农接过的是信念。一棵树三代人，百年田，从肩挑手扛到智慧果园，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每一个春天都弯下腰去，每一个秋天都直起腰来。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二个答案，代代坚守，匠心传承。
10: 我们这个园子品种大概有20多个，同时成熟的大概有4到5款。你手里面拿的这个是油盘13号。像我这样的园子，蒙阴有很多，每个园子差不多都有个10几20个品种。整个蒙阴啊，可以有200多个品种。
7: 不止一季鲜甜，更有四季留香。依托深厚的种质资源积淀，蒙阴留存260余个蜜桃品种。构建起早中晚熟、科学配比的完整品种体系。
12: 一般的商品，到精品，到艺术品，真的，我觉得蒙阴就是把桃种成了艺术品。
13: 看看这个交易市场啊，大不大？全天24小时有果子哈。
9: 从哪里过来的？
25: 啊，江苏南京。
26: 就是啊，
13: 山西芮城。
27: 这个大市场啊，一天的这个。得上100万的交易额吧，
25: 品种太多了，眼花缭乱，看到。
28: 整体吧，品种多样化，优质果的比例越来越高，来咱们这儿采购的客商是均匀的遍布全国各地。
7: 从5月到10月，长达6个月的鲜果供应期，80万亩种植面积，年产量超20亿斤，用规模化体量筑牢百亿产业的根基。
9: 一到蜜桃季，就有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到蒙阴来看桃选桃。如果你来不了，也不用着急，用手机就可以线上竞拍选购。
29: 平台致力于打造蒙阴蜜桃的标准化与数字化的交易模式，希望能够让全国买家都能够享有第一手货源、第一手价格的市场优势，并进一步的推动山东蒙阴蜜桃走向全国及国际市场。
7: 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三个答案，品种为纲，四季不歇。
9: 这个桃子即将前往长三角的高端商场，那里早就为它预留好了位置。
7: 蒙阴人打破了靠天吃饭的老观念，立体栽培、绿色防控、标准化管护，每一颗桃都要经过优质标准的筛选，从田间鲜果到精品礼盒，再到深加工产品，全链条升级。
9: 山野好物也能有精品质感。
7: 这是百亿身价的第四个答案，科技赋能，优品为证。凭借过硬品质，蒙阴蜜桃早已走出沂蒙大山，奔赴全国大市场。如今长三角50%，珠三角及华南地区25%的优质蜜桃均源自蒙阴，畅销全国各大中高端市场、精品商超，稳居全国区域品牌百强榜桃品类第一位。266.44亿元的超高品牌价值，超100亿元的全产业链产值，
9: 蒙阴蜜桃已经成为一张享誉全国的乡村振兴金名片。
8: 这是百亿身价的第五个答案，品牌为亿，香飘四海。巍巍带故，是沂蒙山伸向天空的脊梁；云蒙商商，是这片土地千年的回响。
9: 2000年前，《诗经》写下桃之夭夭；2000年后，蒙阴人把这首诗种满了72股的每一道山梁。
8: 蒙阴蜜桃的百亿身价，是自然的馈赠，是科技的赋能，是匠心的沉淀，更是一座山城深耕特色、烛光前行的奋进答卷。
11: 蒙阴蜜桃，
14: 蒙阴蜜桃，上好，
15: 谢谢。
8: 这片热土何以甜蜜的故事，仍在接续书写，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11: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10: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11: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10: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11: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10: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11: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内蒙古巴彦淖尔渡口镇，有一片因盐碱化严重而连年出苗困难的料荒地。去年啊，这块地无人问津，而今年从事农资经营的李刚将它租了下来，决定放手一搏。一场试验过后，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喜不已。
1: 在这儿就免费淌水的了，就是不要水费。前天突然间要开水费了，保地这个人了，就把这块就冒下来，放弃了，咱们就把这个地给包下来，总共包了55亩，66块钱一亩，便宜。
2: 虽然地租成本不高，但葵花种植整体投入依然不小。为了有效减轻盐碱危害，保障出苗率，今年播种时，种植户李刚特意在地里施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1: 主要咱们这个地呢，就在这个二哈河边上了。这个地是我们这个渡口镇有名的野滩，长不是长户来的地。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天，一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呢，今天出乎咱们的想象，挺好。
3: 有左手边所用我们双碱的一个地块，右手边呢使用其他肥料的一个地块，肉眼上可以看到这个长势的差距。
2: 与周边邻居地块相比，施用双碱抗盐生根菌的葵花长势明显更健壮、更整齐。为客观验证产品实际效果，工作人员对示范田与对照田分别进行了实地数据测量。
3: 接下来就是从数据上来，这个我们来展示一下它这个差别有多少，
4: 6.82。
3: 然后大家可以看，在6.82的盐分值的情况下，这一个苗的一个长势啊，非常零星啊。基本上没怎么出苗，能有10%就不错了。这边是使用我们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地块，葵花的长势啊，它叶片的颜色区别非常大的啊。我们再测一下我们这个使用完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盐分是多少
4: ？EC 值啊是0.71，
3: 葵花的长势啊跟这个盐分是息息相关的。示范区的株高我们测一下，平均测了3个点，每个点测了8个数值，测下来平均是57.9厘米啊。然后 EC 值是0.64，对照区它的株高平均下来是39.56厘米，然后是这个 EC 值是6.5非常高了，这个盐分。示范田这个出苗率是80%，而我们这个对照田28.3%一个出苗率，
1: 是也可以的，绿油油的。用了咱们双碱什么呀起作用了？这个地的话，就像栽种的话，我估计打个400斤应该问题不大吧？用了双碱挺效用，是吧？挺满意。
5: 减盐碱用双碱，耶！
0: 甘肃瓜州的戈壁滩，沙性土，石子多，漏肥又漏水。可是呀，钱金国偏在这儿种出了玉菇甜瓜。今年底肥用上了3只虎，别人家收瓜时啊，叶子刚黄了，他的叶子还油亮着。一亩地比往年多收了2000斤。
6: 这是戈壁循环农业。以前这是寸草不生，人家说长不了东西。我们过来之后把瓜种出来了。
7: 这是什么品种？
6: 玉菇。这个地方的瓜因为它盐碱大，不容易活，但一旦活，它的瓜的品质和口感就特别好。
2: 这片盐碱地钱金国已经改造了5年，今年他用3只虎复合菌肥做底肥，长势与往年大不一样。
6: 别的地方快下瓜的时候，这叶子都已经开始发黄了，但是我们的叶子很艳，很新鲜啊。
8: 咱们土壤沙大石子大，它就是有漏肥漏水的这个现象比较严重，往年没有今年这么好。它往年出卖瓜的时候啊，这个瓜样子都全部蔫了发黄，你看今年它今天出瓜，你看它的秧子啊叶片都比较好。
6: 你就费很大的劲儿养，也不如这样子，这很轻松就养出来了。底肥足了，又厚又大又黑，对，新梢你看还不断，对，还在开花了，
7: 还在长，嗯，底肥比较足，
6: 底肥足，而且它可以充分的吸收养分，嗯，这一亩地基本上预估下来要喝到6500斤以上，产量高了1吨吧，2000斤，对，2000斤附加值，你就是一亩地要多3000块钱啊。
0: 农业讲大暑三秋尽，水肥要跟紧，现在正是玉米管理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管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秋天的收成。那么具体该怎么管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暑一到，芋头最毒，雨水最旺，玉米也到了抽雄吐丝的关键关口。这是玉米需水需肥的高峰期，也是产量形成最敏感的时期。这个时候管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秋天的收成。

0: 果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70%，就得赶紧浇透水、浇足、浇匀，防止卡薄旱。那施肥呢？碎肥还没有施的，这个时候要抓紧追施速效氮肥，一般母锥尿素15公斤。有条件的可以结合无人机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补充营养，延长叶片功能期。第二件大事是病虫害。大喇叭口蹊呢，是治玉米苗的黄金窗口，这个时候打药事半功倍。记住16字，选对药剂，用足水量，打准部位，适时防治。不管是防病还是治虫，都要避开中午高温，选在早晚打，既防药害，人也安全。老话说，大暑忙一晌，秋后多打粮。一如在这儿预祝老乡们风调雨顺，秋来粮满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齐鲁师范学院的陆小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1: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6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喝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2: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小铎，
3: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2: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1: 回味无穷。
2: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3: 大豆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2: 陆小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3: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2: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3: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到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2: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到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小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代玉米的结果。
1: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1%，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3: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代，在我们山东做1代，这加起来做30代。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一年做1代。
2: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小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近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1: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3: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2: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小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0: 山东莘县，中国蔬菜第一县，每年10万吨瓜果蔬菜从这里走向全国。然而，长期重茶种植、盲目施肥导致的土壤板结连坐障碍，有些地块越种越差。那应该如何破局呢？一项名为“三改一配套”的绿色栽培模式，正在为这片土地注入科技活力。
4: 作为全国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深陷长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种植模式，土壤问题日益严峻。
5: 沈阳是中国蔬菜第一线，它种植的时间比较长，就慢慢的呢走上那个土壤板结，非常硬啊，长了一个土壤板结，一到达到忍性程度的时候，导致了这个蔬菜的这个它在生产过程中啊一片片的死亡。
4: 如何让土地活起来？山东省农科院与深县政府联手推出“三改一配套”绿色栽培模式。
6: 宽和密植的一个半基质栽培模式，三改一配套。咱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改的话啊，就是区别于原来的就是传统的土栽，也区别于就是现在一些高端种的一个基质栽培。我们大概就是挖这个35到40公分宽的一个槽，就是我们中间啊这一块是跟这个土啊是连着起来，我们中间是没有破这个地膜，是能让它更好的一个接地气。
4: 槽中间填充的是活化剂，一种腐混的有机质。
6: 深县当地常见的像蔬菜秸秆，还有这个鸡粪啊，还有这个蘑菇渣，然后经过腐混发酵以后形成我们的一个发酵料，加一些这个干净的一些沙土或者一些壤土，我们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这个耐盐菌，然后形成用于栽培的这个活化剂。
4: 深县每年产生50万吨瓜秧和10万吨菌渣，通过资源化利用的方式，既减少了污染，又培肥了地力。
6: 第二个改，我们从原来成种植的一个窄行变成了现在一个宽行，就改成了1.6米。1.6米这个作用哈，它就是说我们人过去啊，就是干什么什么都好操作，把原来就是两行的这个全部种在一个，就一个密植，充分发挥它的一个变化效应。
4: 行距加大，株距加密，每亩栽培的棵数没有减少，产量不受影响。
6: 第三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覆膜模式，传统种植的一个从这个苗啊从膜中长，我们现在跟着一个。这是膜的一个两侧，可以解决膜秧混在一起。
4: 土传病害主要集中在土层30厘米以上，把地膜覆在两侧，既杜绝土壤病害侵染，活化剂又与底层土充分接触，增加了透气性，并且一年后开新沟种植。
6: 为什么留这个宽行？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中间我们再开一个沟，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交替种植的话，避免它一个病原菌的一个侵染。
4: 根据不同作物不同时期采用配方施肥，
6: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精准施肥，配合水平地化技术，它的减肥能到30%以上，有助于以后形成这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
4: 采用这种三改一配套的方式种植，成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作物品质得到了提升。
7: 活土大体上在4000块左右，我们老百姓呢，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用的5到10方鸡粉，然后你再投入必要的这个化肥，土壤消毒也是3000多块钱。但是呢，你在土壤当中补充的那些东西跟我们的补充的差远了，用这种模式栽培的，它的品质产量都提高。
5: 通过这种新型的栽培模式，这些瓜果蔬菜的这个品质提升很高，特别这个西瓜的糖度包括它的口感是相当好的。
4: 三改一配套不仅解决了蔬菜大县的痛点，又推动了深县蔬菜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8: 深县蔬菜绿色栽培技术将帮助解决深县瓜菜菌绿色可持续生产问题，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现深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更好地打造深县蔬菜健康生态品牌。
0: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现场观摩会，围绕涉事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4: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9: 寿光蔬菜种植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阵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分共性难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4: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18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设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 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5: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设施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终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4: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10: 一个是替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还有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吧。
11: 我们完全达到了体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12: 一亩地啊？
11: 对。
4: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13: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4: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14: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4: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15: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磷释，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个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4: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0: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把科技创新扎根田间地头，用实实在在的观摩会让专家与农户同田共看成效，共算经济账，真正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化作田间丰产、百姓增收的坚实底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16: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12: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16: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12: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16: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00%分之800到1200比较合适。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8: 收到，我们马上办。
1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0: 喂，
1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9: 危险，你回去干嘛？
2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9: 你看这上面，
25: 我的家。
19: 快，
2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7: 人在，什么都在，
28: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蜻蜓同步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一般说起运动，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就是跑步，因为它是一项最简单和方便的运动了，不用借助运动器材，只要有空地随时都能进行，那几乎是大多数人常用的运动方式之一。跑步带来的好处也是人人皆知，能强身健体，锻炼肌肉，减肥，提高人体免疫力，加快新陈代谢能力等等，可以说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了。那一般来说，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跑步锻炼身体，但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并不那么简单。那么生活中有哪些人是不适合跑步的呢？如果出现运动损伤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专家来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
1: 张康，济南传奇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山东大康体育培训学院院长，国家队运动员张继科、陈梦特邀体能运动康复教练，山东省乒羽中心特聘体能教练，山东女足专业队特聘体能教练、运动康复教练，山东省健美协会理事，国家级健美裁判员，山东省体育舞蹈协会理事，国家职业资格健身教练助理培训师，山东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师，擅长大众健身，包括科学跑步、减重与减脂的区别，科学饮食结构，关节损伤预防，运动康复，术后康复，专项竞技体能训练，青少年体能训练，增肌、减脂，女性产前备孕训练和产后恢复。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传奇健身创始人、山东大康体育培训学院院长、运动康复教练张康张教练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教练，欢迎您。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张教练。张教练，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关于跑步，很多朋友啊，他应该说是都参与过。那对于自己是否适合跑步，或者是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应该是每个人都要了解的一个常识，以免在跑步过程中啊出现一些损害身体健康的一些事故。那在一开始想先请教您一下，对于跑步，哪些人不适合跑步呢？
2: 跑步啊，第一呢，就是有一些那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关节损伤严重的患者，还有是大家现在工作压力也挺大的，过于疲劳熬夜的这种人群，还有就是心绞痛患者，还有就是体重过于肥胖的，对关节损伤很大，就是还有就是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严重的呼吸道那个系统患者，那个疾病的患者，还有就是那个有经期的女性嘛，都不适合进行一些那个跑步运动。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有应该是七类人群是不适宜跑步的。其实不适宜跑步的人群，他应该说都是有这种不能跑步的原因存在，是吗？
2: 对对对。
0: 那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2: 好的好的。
0: 第一类就是您说的是严重的心脏病患者，那是不是但凡心脏如果说是有过这种疾病情况的，这类人群都不适宜参加跑步呢？
2: 是这样，怎么说呢？有心血管疾病的，尤其是高血压的，一定不要进行一个高强度剧烈的运动跑步，选择的更有一定要在一种科学的一种监护的设备那个监控之下进行低强度的散步啊，比如慢走啊，快走啊，这种低强度的还可以，不适合跑步。
0: 是，也就是说您所谓的这个低强度，像是我们平时的这种慢走啊快走啊，这属于低强度是吗？
2: 没错没错。
0: 嗯，高强度呢，怎么定义高强度呢？
2: 就是以中速的跑步以上都属于那个高强度的。
0: 嗯，
2: 尤其是他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2: 重点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遇到很多的这种患者，
0: 嗯，
2: 一定要有那个科学的那个心率带、嗯、或者是那个心率监控设备最好。
0: 嗯，是
2: 最安全。
0: 是，那应该说是前些年我们也是在网络中啊新闻中也听闻到有这样的消息，就是有的年轻人可能猝死在这个健身房里了。其实好像这年轻人本身应该属于是一个这种慢性病啊，包括一些突发疾病还是比较少的一类人群，他发生这种就说是比较挺可惜的这种事情，那什么原因呢？也跟本身身体素质有关系吗？
2: 是这样，因为我遇到很多这种患者，遇到这种就是那个健身人群来给我们咨询那个健身。
0: 嗯。
2: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那个今年夏天的时候，
0: 嗯，
2: 在咱们那个奥体中心，不是就发生了一起那个36岁跑步减肥的就猝死嘛、嗯？其实这种情况呢，因为我遇到时候呢是这样理解的，跑步呢是挺好的运动，但是呢由于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2: 身体的条件也不一样，
0: 嗯，
2: 他的意识里感觉自我认知就是感觉就可以，我没问题，我能跑，但他的身体的数据和身体的机能可能真的不支撑他能跑下去，
0: 嗯，
2: 而且早晨起来跑很容易造成血糖低或者骤然降低，造成的供血不足，
0: 嗯，
2: 而且你看现在大家都明白啊，这个心脏病啊，你看咱们讲是心脏病，其实很多时候这心脏病的来源于就是很多的前期的一些那个元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
0: 嗯，
2: 这种低血糖这种人群，它是会造成跑步的时候会让你的心率加快之后呢，心脏压力过大，造成诱发心脏病猝死，是诱发的，基本上是，
0: 嗯，
2: 因为大家都经常去查体，对于心脏病这块，我认为查的时候真的不好查的，
0: 嗯，
2: 所以说还是要关注于身体的数据。
0: 嗯，
2: 体检的时候的一些数据
0: 是，所以说在这种强烈运动中，有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个心脏出现一些疾患。那您刚才说第二类人群就是过于疲劳的人群，其实我知道很多这朋友啊、同事可能在忙碌一天的工作之后，会选择去运动运动，放松一下自己。
2: 对，
0: 那您说的这个过于疲劳的人群，是不是就包含这些人呢？
2: 对，这是一个结果。
0: 嗯，
2: 但是呢，现在过于疲劳那是指什么人呢？就指这种熬夜时间过长，或者是现在大家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嗯，
2: 和喝酒喝到半夜，啊，早晨起来跑步肯定是不适合的，
0: 嗯，
2: 啊，很容易造成就是我刚才说的几项那个出问题的，
0: 嗯，
2: 所以说尽量就是在一些没有充分休息这种情况下，尽量不要去选择高强度的跑步，高强度的跑步。
0: 是，其实不只是这种过于疲劳的人群，包括可能最近有这个突发这种事病情的这类人群，其实这时候也不适宜去运动，是吧？
2: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
0: 嗯，是。那您刚才说的还有一种就是体重过胖的人，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选择跑步他是为了减肥啊。
2: 对啊，
0: 您说体重过胖，那不等于让我们这些想要减肥的人们就少了一个减肥的方式吗？
2: 是这样，跑步呢本身它就是个有氧运动，
0: 嗯，
2: 啊，有氧运动锻炼的是心肺功能，
0: 嗯，
2: 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就现在开始动起来，确实是挺好的，
0: 嗯，
2: 全民健身已经推广，大家都在动起来了，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吧，
0: 嗯，
2: 啊，但是呢，尤其是体重过胖的人呀，跑步首先一点就是对他关节压力过大，因为现在。因为我做运动康复很长时间了嘛，
0: 嗯，
2: 对于一些那个关节损伤我是做了很多的，
0: 嗯，
2: 所以说呢，腕是属于足下，
0: 嗯，
2: 你的脚踝的不正，你的足线的不那个立线的体态的不正、
0: 嗯，
2: 很容易造成你的关节的损伤，而且尤其是你的在跑步的时候，在这种那个肌肉没有去充分的去调动，
0: 嗯，
2: 而只是用关节在跑步，你可能不明白。
0: 哦，
2: 大家很多人跑步
0: 不太明白，
2: 对，
0: 啊，
2: 大家很多的时候他跑步是用在关节在跑步，很散的，他整个的形体跑步的动作左右摆动的，
0: 嗯，感觉很晃，是吧？
2: 对对，没错，啊，没错。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在初期跑步的人，都会进入这个误区，就是在跑步的时候很晃很散，因为感觉自己很疲累嘛。这时候再强撑下去，并不是说您说的是肌肉在跑，而是用关节在跑，
2: 没错，
0: 这时候很容易受伤，
2: 是
0: 吧？
2: 是是是，
0: 嗯，
2: 而且。 跑步是有氧运动吧，我一直在强调就跑步是有氧运动，它是做一个心肺功能的训练，
0: 嗯，
2: 对减脂这一块呢确实是有一些好处，但是同时也它也是个双刃剑。
0: 哦，
2: 因为它有氧减的更多的是你的体重，
0: 嗯，
2: 而不是
0: 减体重不是减肥吗？
2: 怎么说呢，减肥是有分减重和减脂啊。
0: 哦，
2: 啊，减脂，因为我们从我们专业来说应该是减脂是最科学的，
0: 嗯，
2: 减重和减肥这是大家一种俗称嘛，
0: 嗯，
2: 啊，减重就是包括你的整个的减下去的你的水分、无机盐、包括与你的那个排泄物，包括一些那个你的那个脂肪，包括你的肌肉，
0: 嗯，
2: 我现在提到的肌肉，
0: 嗯，
2: 跑很容易把造成的肌肉的流失，
0: 哦，
2: 对，
0: 是，也就是说其实，不正确跑步的话，还有可能会。嗯，让我们进入一个减肥的误区。其实减下去的不一定是脂肪，
2: 对，
0: 就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说是哎，我跑步之后我完事儿我会去称一称体重、一看今天轻了半斤，哎呦、好开心呀。
2: 对，
0: 其实这半斤里面可能有水分，
2: 对，
0: 有我们的
2: 无机盐啊，
0: 无机盐，
2: 对啊，有我们身体的有排泄物、还有就是你的肌肉、肌肉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呀，好的一种对减肥减脂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容易造成流失。
0: 嗯，是。那除此之外，您刚才前面说到跑步会增加我们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改善，但是您前面说到如果有这个严重呼吸系统的患者，他是不适宜跑步的、这好像是相悖了，因为好感觉这个呼吸系统有问题的人应该更适宜去锻炼，去增加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循环和改善啊。
2: 因为我刚才说的是呼吸系统的疾病患者、而且还有就是感冒的人，
0: 感冒的人，
2: 咳嗽的人，尽量不要去跑步，它会造成你的那个呼吸道的感染，因为你在大量的呼吸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你的那个呼吸道的一些感染，没必要、所以说一定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休息，有身体出现问题的一定要休息、一定是休息充分的休息之后才能更好达到你的效果。
0: 是。那您在前面也给我们介绍了其实有七种人群吧，不适宜参加跑步，像是有这种心脏病的患者或者是疲劳的人群，包括体重过胖，甚至是包括凝血功能障碍和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包括女性处在经期的时候也是不适宜跑步的。其实在这些人群中，如果说他们选择跑步的话，很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创伤。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关于跑步是一个应该说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都是有个极大改善的一项有氧运动、那坚持跑步一般都会对我们产生哪些改变呢？
2: 整个你的人的细胞的更新，心情的愉悦，这都好处太多了，
0: 好处太多了。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如果说是正确跑步的话，首先它可以减重，
2: 对，
0: 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的人体免疫力，
2: 对，
0: 预防感冒啊，可以分泌我们的多巴胺，因为听说运动使我快乐着、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是吗？跑步会让长期下来会让我们感觉身心很愉悦，
2: 对，它会调节你的心情嘛。
0: 是。那除此之外，包括像是我们的心肺功能的改善等等，这些好处确实是很多。那前提是一定要正确的跑步。
2: 没错。
0: 您前面说到了，其实很多人跑步但是不会跑。
2: 对。
0: 像是您说一跑步全身晃着在跑的，其实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形象，因为我一跑步就是晃着在跑。
2: 因为跑步啊，它首先从呼吸来说，大家可能就有一些不会调整。尤其是在户外跑步，一定要记住就是用鼻吸口呼。而且呢，呼吸不要被你的下肢的跑步的节奏而打乱。就我们正常会告诉我们教练那个我们的会员，在一些跑步机上啊，或者是在椭圆机上跑步的时候啊，他在做运动的时候啊，他有个调整他的呼吸，鼻吸口呼，然后呢就是两到三步，一呼一吸。而不是一步一呼一步一吸，这样很容易对你的心脏压力过大。对，
0: 是，这就是因为我曾经跑步时候初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好像这个呼吸很急促，很憋喘，而且觉得这个胸口很闷。这是不是就是在跑步的时候进入一个瓶颈期，好像还是跑步的这个姿势呼吸不正确呢？
2: 跑步呢这个不是瓶颈期啊、这个呼吸你是有些时候你还是要配合你的身体的摆动，上肢的摆动，下肢的摆动，步幅步频的调整，加上你的那个比那个多吸少呼，这种节奏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
0: 是，那您也给我们讲讲关于这个正确跑步，怎么去正确跑步？其实在跑步之前，我们是不是先需要做一些热身的运动啊？
2: 没错没错，我们跑步呢可以提前做一些热身，一定充分要热身，先把你的关节，尤其是你的踝关节，踝关节包括你的那个髋关节进行一个热身，比如说做一些小踮脚跳啊，
0: 踮脚跳，
2: 对，踮脚跳啊，高抬腿啊，然后做一些侧弓步的拉伸啊，伸展啊，或者是后踢腿啊，还有就是你的做一个并腿的深蹲啊，弓步蹲啊，先把你的关节和韧带充分的打开，
0: 拉伸一下，
2: 对，热身是让你的机能更高，提高你的温度，而伸展呢就是让动态伸展啊，我说可能有点专业了，大家可能很忽略这种前期的准备，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教练，我们上课也好，还是对于一些讲课，他们讲课也说一定第一是热身，第二是伸展，很多人不关乎这个伸展的，动态伸展会让你的韧带和关节更好的打开，提高它的那个润滑，这样会更它提高它的运动表现是非常好的，才能进入你的跑步。
0: 是。那一般像热身这个运动，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呢？
2: 3到5分钟。
0: 3到5分钟就可以了。
2: 对，根据时间，根据你的那个环境吧，根据环境，你像是天热就很容易达到一个热身了。但是现在冬天肯定是要多热身热身的，
0: 要切记一定要热身。因为我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可能上来就去跑，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2: 对，
0: 如果说是没热身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一些跑步受伤的
2: 心脏加速过快，就是有些就是我们说一句俗话，就是说一下就顶上来了，你马上就感觉你的呼吸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2: 对，而且有些人在吃饭之后就刚吃完就跑，肯定是对心脏压力都过太大了。
0: 是。那这是跑步前的热身是不可缺少的。那在跑步时期，开始跑步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节奏呢？跑步是不是也需要节奏？
2: 对，有低速的配速，然后到中速，基本上是这样。我给大家可以说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计算。你们可以计算方式的啊。我们基本上在跑步呢，是会在做有氧那个无氧力量之后，全身抗阻的训练之后才进行有氧。因为这时候有氧是低强度有氧，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如果大家在户外跑步呢，想达到更好的减重或者减少你的脂肪呢，我们不需要跑太快。可以给自己一个配速，可以计算一下一个计算公式。就是你220减年龄。大家都知道，百度一搜就搜出来。220减你的年龄，比如说30岁，220减30，一百九，
0: 对，
2: 然后乘以60%，190乘以60%，是100，
0: 好像难到我们了。
2: 120、130、120，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在减脂的一种那个节奏和频率。这就是非常好的。
0: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这个跑步的时候不能用肌肉在跑，而是用关节在跑，是吗？
2: 不能用关节在跑。
0: 不用，我把它颠倒了。不能用关节跑，用肌肉在跑。怎么样用肌肉跑？我们跑步感觉都是一种形态呀。
2: 因为是这样，现在跑步大家很多人跑步都不会用核心。
0: 核心？
2: 对。
0: 什么核心？
2: 核心是你的胸腔。髋关节以上，你的那个胸骨以下，这部位都是核心。我们跑步都是收着腹跑的，
0: 收着腹跑，
2: 对，
0: 哦、
2: 收着腹跑，用那个呼吸直到我的胸腔里就可以了。
0: 有很多人是挺着胸跑。
2: 对，而且跑步的时候是前不露手啊，后不露肘，这大家都很了解的啊。一定就是大家跑步太散了，什么一看就是太散了，大家要跑步用调动全身的肌肉，收紧全身的关节去跑步。这样呢，你的
0: 感觉全身都在用力。
2: 摆臂呢，一定是前后摆，不要左右摆。摆左右摆会把你的身体带的像发力点那个力会两侧去带动。
0: 这个摆臂的幅度也不能太大。
2: 对，不用带那么大。
0: 是。
2: 对。
0: 那一般就是跑步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哪些肌肉呢？
2: 尤其是下肢，调动咱们下肢的啊，比如说那个，我说就是直接，我不说专业的用词了哈，就我们小腿的后侧，小腿前侧，还有大腿前侧、后侧，这都可以，还有就是臀部，这肌肉都可以调动起来，非常好，
0: 可以把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肌肉都调动起来，
2: 对，
0: 是。那如果说是我们不是像您说的这种用肌肉在跑，而是用关节在跑的话，那很有可能在跑步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损伤，是吗？
2: 对，而且一定就是什么呢？就 每次它有一个缓冲嘛，你踏步啊、蹬地、落地的缓冲啊、步幅的大小，就是你看你是选择哪种跑啊、如果是在一个平坦的路面或者是一个有运动地胶的这种路面是最好的、因为对你的脚底有个缓冲是保护你的关节的、不要在硬地面去跑，
0: 哦，
2: 水泥地面去跑，
0: 水泥地面，
2: 对、
0: 哦、
2: 而且对鞋啊，对你的装那个装备啊非常关键，这点是大家很忽略的。
0: 哦，您刚才前面说到像是跑步对我们的装备啊，包括我们的鞋啊，它是有要求的。
2: 对，
0: 我看很多人他可能是有一双运动鞋就可以了呀。
2: 跑步，因为我经常带给会员去带到商场去给他们去帮他们选择。这个一定要跑找这种专业的鞋。比如说他有，咱们现在 Nike、阿迪现在很多那个鞋店都有啊，他有专门的那个健身鞋、跑步鞋，还有一些那个力量的一些鞋，他就是专项不一样，现在分得很细了。就买那种底子不要太软的。也不要太厚了，就是那种中厚度的。
0: 中厚度。
2: 对，你给运动，你给那个销售员一说，他就明白了。我就是经常跑步的，你看他能给你推荐更好的一种适合一种鞋类。
0: 是，您刚才这么一说，让我想到，如果说是在跑步中选择一个不正确的这个姿势，那很有可能，长期下来，我们的鞋从我们的鞋底就能看出来，是不是？
2: 对。
0: 鞋底如果说磨损比较厉害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这个跑步这个
2: 姿势是
0: 有问题。
2: 对。
0: 这一般就是落脚的这个姿态，一般是前掌落还是脚跟落呢？
2: 跑步呢姿势呢，刚才我说是上肢啊，你上肢的摆臂的幅度不要过大，前不露肘，后不露手，然后前后摆动是让你的上肢带动你的身体下肢去跑的。另外你要收着腹部，下面的就是呢膝关节一定要是朝着脚尖方向。
0: 朝脚尖方向，不能往外撇或者往里斗。
2: 对
0: 啊、
2: 很多人跑步的时候是 S 腿，
0: 跑不了直线，
2: 外八字的，对、
0: 哦，
2: 一定是直线的，一定是直线的。你的头是看前方的，整个躯干是直的，而且落地呢是分为那个速度的。你刚才说那个落地，脚掌落地啊，第一呢就是如果是很低速的跑步啊，就是基本就是脚后跟着地，
0: 啊、脚后跟着地，
2: 脚后跟就着地，迅速的转移到脚掌。
0: 哦、
2: 顺手脚尖到脚掌，一定要有一个转移和蹬的动作。大家很多人就是没有蹬的动作，
0: 没有，好像是有的是整个脚掌一步到位的落下来，听起来声音很重。
2: 咱们的足弓是一个缓冲的一个稳定，是个缓冲的一个关节，一定要利用好它。现在为什么大家足底这块很多人到中年之后脚底就扁平足很多？因为他没有利用他的足弓，足弓是有筋膜的。
0: 足弓怎么去利用
2: 呢？对，蹬地吧，你经常利用它嘛，经常利用它蹬地。平时就可以加强训练。那你跑步的时候可以利用它蹬地，主动去蹬地，这能锻炼到你的足弓。有些人跑步是散着跑的，声音很响。
0: 我觉得好像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人跑步，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2: 没错，所以说很多人就膝盖就出问题，脚踝出问题啊。
0: 哦。
2: 关键的，你没有用你的韧带。足弓的韧带的那种弹那个缓冲没有利用好它。另外你肌肉没有去把你的关节收紧，你这种情况下你肯定关节是松弛的。
0: 是
2: 可以想象得到的。
0: 可以想象到。其实让您这么一说，跑步感觉好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跑过步，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跑步。
2: 对，我们是经常去现场去教他们怎么跑。然后就是在跑的中速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全脚掌着地。全脚掌着地。到你看我们跑快速的时候，在跑步机上跑到12以上、14以上的嘛，那个配速的时候，就已经全是脚掌在蹬地了。
0: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这，如果像初学者的话，那在早期是不是像是中速和快速的，尽量先不要去尝试啊？
2: 对，先不要去尝试。先快走。其实更好的跑步，我推荐他们，如果只是想减重啊，或者减脂啊，我认为是快走是更好的形式。
0: 快走更好吗？
2: 对啊，快走，急速走。
0: 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觉得好像是越是激烈的运动，越可以消耗我们的脂肪。
2: 不是这样，
0: 未必是这样子的。
2: 不是这样，我刚才跟你们讲了一个配速那个训练量，你看到了吗？跟你说了，会有用于计算那个，就是要调速到它60%左右。是最好的，是最好的减重，而不是说我跑得越快出汗越多，这个是不正确的。
0: 是好的。接下来内容我们下半段再来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运动康复教练张康张教练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 聊一聊关于跑步健身。如果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张康，济南传奇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山东大康体育培训学院院长，国家队运动员张继科、陈梦特邀体能运动康复教练，山东省乒羽中心特聘体能教练，山东女足专业队特聘体能教练、运动康复教练，山东省健美协会理事，国家级健美裁判员，山东省体育舞蹈协会理事，国家职业资格健身教练助理培训师，山东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师，擅长大众健身，包括科学跑步、减重与减脂的区别，科学饮食结构、关节损伤预防、运动康复、术后康复、专项竞技体能训练、青少年体能训练、增肌减脂、女性产前备孕训练和产后恢复。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康体育培训学院院长传奇创始人张康，运动康复教练张康张教练的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跑步健身的那些事儿。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说到，其实像是跑步运动真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事儿了，说跑就能跑，其实在跑步的时候也前期也要做很多一些准备工作。那除去您刚才说的像是一些热身啊，包括一些拉伸动作，那是不是做这些动作就等于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做齐全了呢？还需要再做其他的准备吗？
2: 嗯，还有补水。
0: 补水，
2: 对
0: 啊，您说的这个补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是跑完步之后出了一身汗以后才开始补啊。
2: 是这样，跑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少喝水。
0: 少喝水，
2: 喝水只是来润滑你的口腔嘛。
0: 嗯
2: 啊，千万要少喝水。运动之后呢就可以不需要补水的。
0: 嗯，是。那像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说是哎，这一般去健身的时候都比时间比较晚了，像是午后或者是晚上，都会选择去吃完饭以后再跑步再去健身，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误区呢？
2: 嗯，吃完饭一般在40分钟到一小时之后再去进行
0: 要有间隔开，是吧？
2: 对，一定要间隔开，肯定是这样的。
0: 哦，那如果说是像跑步之后，如果说我觉得口干舌燥，或者是跑步之前我没有去吃饭，那跑步之后我可以立即喝水补水，或者是立即去进餐吗？
2: 嗯，不行，
0: 也不可以，
2: 需要缓冲。
0: 哦，
2: 身体需要缓冲。
0: 嗯，是，也就是说其实无论是餐前或者餐后，只要是健身的话，尽量把这个就是饮水和进餐的这个时间把它拉开，是吧？
2: 对对对，
0: 最好是拉到40分钟以上，是吧？
2: 对，跑步呢，跑完步啊，或者去健完身之后呢，要及时补水是对的。
0: 嗯，
2: 一定要及时补水，尤其是运动补给运动饮料，
0: 嗯，
2: 非常好的对身体。
0: 嗯，是。那我前面说的，可能很多每个跑步的朋友，他们跑步的这个喜好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晨跑，有的人喜欢中午的时候休息，短暂的休息时间去跑步，有的人就喜欢哎，在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去跑步。这个跑步的时间段，这个很重要吗？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2: 是这样，现在大众健身都已经实施了，所以说呢，还是我们现在倡导的还是要跑步为，还是大家一定要动起来是最好的。
0: 嗯
2: 啊，只是给大家提一些更分解一下那个各个时间段里跑步的一些注意事项。
0: 嗯
2: 啊，比如说跑晨跑吧，晨跑的好处就是晨跑能让你处于那个休眠状态，身体啊 能调动它的苏醒，
0: 嗯，
2: 啊，而且能彻底的激活你的一天的动力，
0: 嗯，
2: 啊，并让你保持一天良好的精神状态，这是非常好的，
0: 嗯。
2: 另外呢，还可以，人的身体经过一夜的消耗和代谢嘛，啊，一些糖原已经耗尽，而且晨跑可以直接消耗更好的直接消耗你的脂肪，所以早晨跑步是对脂肪减脂是挺好的。
0: 啊，晨跑其实，想减肥的朋友们听到，要是早上起来，就是想减肥的话，可以早上起来早起一会儿去选择晨跑。
2: 对对对对，我说这才有好处嘛。
0: 好处
2: 对对对对
0: 啊，那还有不好的地方吗？
2: 是这样，而且呢，就是晨跑不好，就是有些像那个早晨起来，就是对血压、心率在一块是要求高的。
0: 哦，也就是说其实一定要切记这些没有这种慢性基础病的人才可以选择晨跑。
2: 对， 对，而且晨跑就是对于心脏压力会有过大的一个负担，
0: 嗯，
2: 另外就是早晨那个心脏病发作的是高峰期，所以说尽量的早晨起来有的心血管疾病一定要避免早晨跑，
0: 嗯，
2: 啊，然后早晨是，
0: 啊，
2: 对，然后早晨呢是那个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时候，我们建议是在出了太阳之后跑，
0: 嗯，
2: 在户外。
0: 是，其实您说的这点确实也是给很多，特别是老年朋友提醒的，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他往往喜欢早晨起来锻炼，
2: 他睡不着。
0: 其实这个，您像您说到的，这很多这老年性朋友都可能都有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基础疾病，其实这往往是比较危险的时分。
2: 现在咱们现在那个，你看咱们前面这些山上啊，英雄山啊，前面我经常去打篮球，经常见他们跑步。其实有些时候他们养成一种习惯了，
0: 嗯，
2: 身体可能已经能承受起来，但有时候他不让他跑，可能他里面还不习惯，
0: 嗯，
2: 所以我们不能去过多的去说你这时候就不能跑，我们只是提醒你应该多注意这些事情。比如说，那我有心血管疾病或有血压高的，及时备一些那个应急药品。
0: 嗯，
2: 你看我现在每天都带着那个药品，随着带着，万一怎么办？所以说还是以防万一，
0: 嗯
2: 啊，
0: 所以不要觉得太相信自己的身体了啊，
2: 不是不能跑，是可以跑，
0: 啊。
2: 第一呢，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呢，我跑速要控制一下，
0: 嗯。
2: 第二呢，你得有一个监控，一个智能监控设备，能看到你随时看你的心率。
0: 嗯，
2: 第三就是准备一些药品，嗯，随时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及时自救。
0: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一点，就是很多人喜欢跑山，
2: 嗯，
0: 这个跑山和跑步是不是还不太一样？跑山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冲击力更强烈一些呢？
2: 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0: 夏天的时候。
2: 下山的时候。
0: 哦，下山的时候。
2: 下坡的时候。
0: 下坡的时候。
2: 非常不好。
0: 是。
2: 上坡还可以，为什么？它上坡是有个阻力的。
0: 嗯。
2: 你看我们现在在给会员上课的时候，让跑步的时候，最好是调成有阻力。如果他选择跑步机，我们会调成阻力跑。
0: 嗯。
2: 阻力的快走。不希望他在跑步机上过多过快的去跑步，
0: 嗯，
2: 长时间跑步，这样对关节损伤。

0: 带着你跑。前期你可能体能可以的时候还可以挺好的，但是后期你可能体能跟不上了，那你就带着跑了，带着跑无形中对你的关节也就是一种撞击吧。
1: 是。那作为一个运动小白，也想请教一下张教练，就是很多人说哎，这跑步其实在初期的时候觉得喘不上气儿啊，很难受啊，可是有很多人说一旦突破，就是突破了这个瓶颈口，感觉就像放开了一样，怎么跑也不累，是这样子吗？
0: 怎么说呢，只能说是你刚开，因为我们是这样哈，对于每一个人，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我们建议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有他的一个训练方案和一个运动的一个频率。不是说别人的频率就适合于你，应该是你说这种情况，应该我认为建议应该是低，还是以低强度有氧，慢走慢跑，慢走慢跑。先要一个心脏有一个适应，经过一个时段和周期提升之后再进入，再慢慢提升，一定是这样的。他说这个有些时候确实没法给他去评定，对，
1: 是
0: 跨度太大，
1: 每个人不一样的，
0: 对，跨度太大了。
1: 是。那您前面是刚说到是晨跑，那除了晨跑，还有中午的时段的这个跑步。这个中午时段，可能对于那种我觉得精力特别充沛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忙碌了一上午的工作以后，中午去跑步去放松一下。这个午跑对我们身体，它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倒建议啊，中午，经过一上午的忙碌的工作，中午尽可能的休息休息最好，
1: 休息一下。
0: 对对，休息一下。因为大家现在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基本上到家里都是9点10点之后。然后健完身之后啊，或者是工作完之后，都睡得不是很早。尤其现在有手机这么，对不对？手机这么热。每天都看手机，所以说呢，我建议中午要休息一下，稍微休息。如果你真想跑，可以。如果户外跑呢，可能是，注意就是那个紫外线的一个照射，注意紫外线，别，然后就是，调整你的速度吧，
1: 调整速度，
0: 对，就是休息，多休息为主。
1: 是，所以说在午跑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激烈。
0: 对，你午跑之后，你看1点2点钟，咱们中午吃饭基本上在1点左右，你2、3点钟是人家最匮乏的时候。
1: 对，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建议你还是要能多休息休息。只是跑步可能只是调节自己可以。如果跑的话，希望不要跑太快，因为你在处于一种非常那种状态下，不适合跑太快。
1: 是。那其实除去晨跑和午跑，可能更多人选择是夜跑。
0: 对，
1: 而且我经常会发现，特别是在一些广场上面，都有一些这种夜跑的方队。这您关注到没有？现在夜跑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对啊，因为大家忙碌一天的工作，繁忙一天，晚上之后换上跑鞋，吃完饭是挺好的，和大家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加油，这种夜跑是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干扰了。这是确实是非常好的，只是不要过于太晚，因为跑步会造成你的那个人体的神经的一个亢奋，不利于你的睡眠。
1: 就是如果太晚的跑步，假如说9点10点，反而回家以后不容易睡着。
0: 对对，有的时候就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嘛。对，
1: 所以说就是选择夜跑的话，不要太晚。
0: 对，不过大家
1: 是
0: 夜跑之后呢，习惯好之后呢，我认为其实我倒挺喜欢那个夜跑的。跑完之后，
1: 你也是平时都是夜跑吗？
0: 不是，平时不是很多，但是我喜欢那种形式。原来我跑过几次，挺好的。因为我现在，跑完之后呢，充分的洗澡。洗澡之后，真的是上床睡觉，真的非常大，很舒服。改善你的
1: 睡眠
0: 质量。对对对对，是非常好的，因为白天没时间嘛。可以。
1: 是，其实我也有想参加过这种夜跑方队，但我感觉夜跑方队好像跑的时间有点太长，我觉得我的体力可能是支撑不住。对于这个跑步，它这个时间上有要求吗？有没有说是因为我曾经也听说过，说假如跑40分钟之内，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要一定要超过40分钟。你听过这个说法吗？
0: 你说这种情况，我给大家您说一下
1: 啊，
0: 因为那个现在大家很多的误区，就是我跑了40分钟之后，我才是
1: 开始减脂啊。
0: 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科学健身那种方式哈，因为人的身体啊是靠能量去消耗的。是有能量去提供能量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ATPCP 嘛，叫那个磷酸原系统，这是一个第一个系统，它是在适合于快速跑，比如说百米冲刺，比如说一些举重，跳跃这种，就是它的时间很，它的这种能量输出啊，输给你之后啊，它是时间很短，几秒钟，或者是十几秒。

0: 几秒钟十几秒就消耗完了。
1: 嗯，
0: 这是 ATPCP， 它是不断生成的。然后第二种能量呢，就是你就是用到第二种系统，那就是你的糖原酵解，糖酵解，我们叫糖酵解系统，也叫无氧代谢嘛。
1: 嗯，
0: 它这种是会在三分钟左右，或者是在一分钟到三分钟左右，三十秒到九十秒左右，这个时间会消耗。所以你这是第二个系统能量系统消耗，我们会用它做什么力量训练，
1: 嗯，
0: 阻力训练，中间休息，比如说六十秒钟。或者是九十秒钟，
1: 嗯，
0: 我要根据你的训练量的大小，力量的大小，说这时候是适合于肌肉的训练。肌肉训练之后，它会调动你全身的很多的那个大的肌肉群，
1: 嗯，
0: 进行你有助于减脂。但是呢，到第二个能量系统用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到第三个能量系统了，那个就是有氧消解，就有氧氧化的训练。
1: 嗯，
0: 这个时候是你的糖原还有你的脂肪的代谢就参与进来了。
1: 天啊，也就是说第三个步骤才到。
0: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在做一定要做热完身之后一定要做一些阻力性训练，
1: 嗯，
0: 力量性训练或者是自重性训练。我说的力量，大家不要去认为是啊举铁哑铃啊，不是那么多，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你可以那个经验也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用靠你的自重，比如现在一百自己的身体嘛，
1: 嗯，
0: 俯卧撑深蹲，
1: 哦，
0: 这不都是自重吗？
1: 哦，
0: 先用它做复合性的全身运动，做完之后呢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左右了，然后再去跑步，就是你把你前面这个能量系统啊，
1: 嗯，
0: 消耗完了，
1: 嗯，
0: 然后再去跑步，剩下的时间是正好是你的脂肪代谢和糖分消糖原，
1: 嗯，
0: 糖耗那个脂肪的一个蛋白质消耗，
1: 嗯，
0: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减脂运动。
1: 哎呀，
0: 能明白了吗？
1: 您说的这点真的是也说到可能很多朋友的心坎里了。很多想去减脂减重的朋友，可能首选就是哎这个运动吧，运动感觉一个是有氧运动，强度不大，而且也简单易学。其实真的是一个误区了。像如果说想达到减重减脂的这种效果，首先热身之后一定要先做一些这种力量上的训练。当然，这个力量训练可能
0: 自重，
1: 也可能很多这女性朋友就比较着急。哎呀，我这哑铃我也举不起来呀，或者是这种像是这种很多这种健身器材我也玩不了啊。其实自己可以自身就可以做一些力量训练的。
0: 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倡的就是一些自重一些功能性训练。
1: 嗯，
0: 你像刚才我说几个动作很简单吧。
1: 嗯
0: 啊，比如说我
1: 深蹲，对，
0: 弓步蹲，
1: 体育课都练过。
0: 对
1: 啊，
0: 单腿蹲。
1: 嗯。
0: 对吧，蹲完之后是对于下肢的一个阻力自重训练嘛、
1: 嗯嗯、
0: 然后俯卧撑，
1: 嗯，
0: 对不对，还有就是还有做一个高位俯卧撑，如果你做不了、
1: 嗯、
0: 如果很多女性啊肥胖了做不了，
1: 嗯，
0: 可以选择高位的，因为我们做于训练当中它都有一个进阶和退阶动作，
1: 嗯，
0: 或者是一些拉推的，
1: 嗯，
0: 都可以的，
1: 嗯，
0: 这些做完全身的，你调动完全身的大的肌肉群，
1: 嗯，
0: 消耗完之后你再进行跑步，而且选择你、
1: 哦、
0: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计算方式，
1: 嗯，
0: 选择60%左右就够，不一定说我非得啊跑多快，流多少汗，不是这样的。汗水流多，它是调节你机体的温度的，
1: 嗯嗯，
0: 它不是说我流的汗越多我就减的脂肪越多，不是这样的，
1: 恰恰是错的。
0: 因为脂肪的产物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再给大家就去推广一下，就是它是脂肪的产物排出人的身体用什么排出吗？它是什么80%左右的二氧化碳。
1: 哦，
0: 呼出
1: ，
0: 呼吸，
1: 那感觉好像排出的量太少了。
0: 不，你全身的毛细孔都在
1: 呼吸。
0: 对啊，
1: 啊、
0: 哦，不是光你的口腔在呼吸，不是，哦、还有所以呢，第那个10%到15%就是水分。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脂肪一个代谢嘛。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进入这个第三能量训练的时候，是一般跑步会选择跑多久可以达到最有效的效果呢？
0: 如果说你是科学的健身，
1: 嗯，
0: 它是持续燃脂的，
1: 嗯，
0: 基本上24到48小时都在燃脂，不是说我练才减脂，
1: 哦，
0: 不是那么回事的。
1: 哦、
0: 它是在你如果说是把这种能量系统要是研究了，然后有专门的指导你，你会在后期24到48小时都在减脂，
1: 啊，
0: 而且你的肌肉量越高，
1: 啊、
0: 哦，你的消耗热量越多。
1: 嗯，
0: 它会代谢提升了、
1: 嗯、
0: 肌肉是燃烧脂肪的发动机嘛，有句话说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在我们健身界里有句话，就是可能说的有些过于，不是说别人不对哈，只是说一切不以力量训练的减脂不是一个科学的减脂。
1: 嗯，
0: 我说力量就刚才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啊。
1: 嗯，是，所以说如果说应该说很多抱着以减就是减脂为目的的这些朋友们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搭配力量与有氧共同进行。
0: 对对、
1: 哦、
0: 有氧和无氧的搭配，这个就是聊聊就很多了。咱今天聊就是跑步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提升一定前期肯定是要有做有氧的、
1: 嗯、
0: 因为有氧是更好的能先提高你的心肺，提高你的摄氧，
1: 嗯，
0: 提高你的心肺功能之后才能对下一步的那个减肥啊减脂啊增肌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会在把有氧运动会在整个课程当中会让它占60%左右，
1: 嗯，
0: 60%到70%。
1: 是，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来很多对于这种运动减肥失败的这朋友来说，很多朋友也可能通过这个运动减肥发现自己好像是一个是很难减下去、
0: 嗯、
1: 一个是减下去以后又反弹了。
0: 对，
1: 这可能都是一个，
0: 因为你减的是你的体重啊、
1: 嗯、
0: 而且你的肌肉流失很快啊、
1: 嗯、
0: 所以它肯定会反弹啊。
1: 嗯，
0: 而且人的身体是非常高级的一种机体，
1: 嗯，
0: 如果你长时间消耗它，它就算打个比方啊，就是它有个饥饿一个系统，
1: 嗯，
0: 饥饿模式，如果你总是以这种形式有氧形式就是消耗它的那个这种那个身体的物质，它会调动它的饥饿模式，
1: 嗯，
0: 它只要是你这次跑完步之后，下次你只要你吃一些含那个脂肪量过高的，
1: 嗯，
0: 糖分过高的、
1: 嗯、
0: 它会就脂肪就马上就会
1: 补上来了，
0: 对，它会储存
1: 哦、
0: 等着你下次再消耗它，这叫饥饿模式、
1: 哦、是，
0: 所以说就会造成什么，我体重就上来了，
1: 嗯，
0: 我为什么体重就哎呦反弹了，而且有氧训练啊跑步呢更多是锻炼由于那个心肺，
1: 嗯、
0: 减重是能减重的，只是说你会造成你的关节肌肉流失，而且会你的皮肤是松弛的。
1: 哦，是，所以说其实对于您前面说到，可能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的运动和新陈代谢，会说到我们的新陈代谢可能有时候在我们日常补给的时候都储存在我们身体里了，可是我们的有氧运动可能不一定能达到每天都有，可能每周最多2次3次、
0: 嗯、
1: 这时候就是无法把我们的这些里边身体里储存的这些能量把它转化掉消耗掉，是吗？
0: 你刚才说是能量消耗吗？
1: 嗯，就是我们所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我们的这饮食呀，我们的所有进入我们身体转化的这些能量、
0: 嗯、
1: 其实好像不能，如果说充分的去运动，用科学的运动方式来进行一个运动的话，其实这个能量不见得能把它消耗掉，反而更容易反弹进来
0: 形成脂肪。
1: 对，
0: 脂肪
1: 是，所以说有的朋友就会认为我多做运动，我运动时间越长我就可以达到这个减肥目的，这一点想法可能就是一个误区，是吗？
0: 最主要的就是饮食控制，饮食结构的控制，
1: 运动加饮食，
0: 这是肯定的。
1: 哦，
0: 三分练，七分吃，
1: 七分吃啊，
0: 七分吃，
1: 这个吃还占大头。
0: 对，
1: 这个吃怎么吃呢？
0: 那你知道，讲吃呢就是营养了，营养学了，那、
1: 哦、
0: 就很系统的一个。
1: 要一日三餐的就要搭配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哦、
0: 你看我简单说说就是饮食哈，很简单的，我不说太多了，
1: 嗯，
0: 就是饮食呢就是以低脂低油，
1: 嗯，
0: 低盐，
1: 嗯，
0: 为主，
1: 嗯，
0: 你看那个像我们那个饮食你离开不开的就是那个碳水，
1: 嗯，
0: 脂肪，就说脂肪吧、
1: 嗯、
0: 你看我减肥为什么还要吃脂肪，脂肪也要去摄入的，
1: 嗯，
0: 但是脂肪的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油类、
1: 嗯、
0: 脂类，
1: 嗯，
0: 肉类，
1: 嗯，
0: 那好，那我们可以换一种饮食结构，
1: 嗯，
0: 啊，我可以换成什么，干果是非常好的优质脂肪，
1: 哦，
0: 我不一定我非得吃牛羊那个猪肉
1: 肉啊，
0: 或者是羊肉啊、
1: 哦、
0: 这些补充脂肪这不对、
1: 嗯、
0: 你可以吃干果，早晨起来一小袋干果或一小把干果就非常好补充你一天的脂肪、
1: 嗯、
0: 而且它是优质脂肪，
1: 嗯，
0: 非常好，
1: 嗯，
0: 这脂肪就可以摄入的，
1: 是，
0: 对，
1: 所以说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单纯只想通过运动来进行这个减脂减重的朋友们来说，这是提个醒，其实这个减脂减重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运动再加
0: 饮食，
1: 对，是，那对于很多朋友除他们认为除了多运动可能就这个运动强度啊越剧烈啊效果越好啊，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误区，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单纯是
0: 适合自己的，
1: 嗯，
0: 而且呢，一定是要科学的去调配你的那个训练量和你的那个饮食结构、
1: 嗯、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对于这选择跑步来说，这小女生都会觉得跑步之后会不会腿变得粗啊？ 这如何避免呢？是这样子吗？
0: 跑步措施大家怎么这样呢？因为我出去讲课，他们都是问我，我说嘛，一定要去跟着一些成功人去学习，去学习。
1: 嗯。
0: 你跟着成功人学，永远都是方法。
1: 嗯。
0: 你跟着针对性小腿那个，比如说那个腘绳那个腓那个小腿肌肉，
1: 嗯
0: 啊，进行训练，
1: 嗯，
0: 它会针对性训练，会让它维度增加，就像健美训练是一样的。我们做健美嘛，针对于你的那个小腿肌肉，腓肠肌进行训练，它会针对于它练，会让它的维度增大。但是跑步是会让小腿可以更好的去修长，但是最主要不忽略一点就是拉伸放松。
1: 嗯，其实也是说在跑步前的一个
0: 热身，
1: 跑步之后
0: 拉伸放松，
1: 还要需要放松啊，
0: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1: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也会忽视，
0: 很多人就是拿着拍子来打球，拎起拍子就回家。
1: 对啊，
0: 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肌肉的问题，乳酸堆积啊，然后这种你说担心这种小腿会粗啊，大腿会粗啊，
1: 嗯，
0: 这种情况是，其实他们是一种怎么说呢？是，我从我的脸来说，那是一种借口，
1: 嗯，
0: 根本就是不用担心的。
1: 是，那跑步之后怎么去放松呢？
0: 自主拉伸，
1: 还是去拉伸？
0: 对，你像训练之后有几种方式哈，第一呢叫自主性拉伸放松，
1: 嗯，
0: 第二呢就是选择就按摩推拿，第三种呢就是用于呢泡脚足疗。第四呢，就是可以做一些筋膜的放松，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泡沫轴啊，买一些泡沫轴在家里，可以随时的去对你的肌肉进行一个，就是我们说滚泡沫轴嘛，
1: 嗯，
0: 啊，这一个彻底的放松是非常非常好的。嗯、现在很多人是忽略在一块了，所以造成了肌肉的肥大。
1: 嗯，是。那我们听说过一个词语叫跑步膝，
0: 嗯、
1: 什么叫跑步膝呀、
0: 膝关节？
1: 就和我们所说的网球肘一样吗？
0: 是这样，我简单大家说一下哈，也。跑步当中会造成一些，就是运动当中哈、如果是有两种，第一是急性的，比如说拉伤，
1: 嗯，
0: 肌肉的拉伤啊，韧带的拉伤，这都属于你的急性的损伤，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你的过度的劳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比如说髌腱炎呀、膝关节的退行性变呀、外侧副韧带的损伤、内侧副韧带的损伤、交叉韧带的损伤、还有就是你的那个髌腱炎呀、那个半月板磨损呀、这都属于长期过度性的劳损。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是吧？
0: 对对对，
1: 不可能是一次或两次就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的。
0: 因为大家平时不运动，不去保养它，
1: 嗯，
0: 一运动，连续运动，连续跑步，你又不注重于热身和拉伸，很容易就造成跑步膝啊。
1: 那出现这个跑步膝还能再运动吗？
0: 那肯定要休息啊。
1: 要休息了。
0: 关节出现问题的就很麻烦的，尤其是关节有两个关节面进行磨损之后，软骨组织无法再生，
1: 嗯，
0: 所以说这会带来，现在很多人真的是跑步真的不会跑，而且一旦关节损伤之后真的是非常痛苦。
1: 这种关节损伤是不是会出现一些疼痛的感觉？
0: 没错、
1: 哦、
0: 而且对于后期的康复非常麻烦。
1: 嗯，是。那对于长期的这种不正确的跑步，很有可能对我们身体带来损伤，就像前段时间在济南搞的这个马拉松一样。其实我发现大人孩子都有，但很多人都是热衷于参与，但真正会跑步的人、坚持到底的人还是很少。
0: 很少。
1: 是，但我知道这马拉松其实也不是谁都可以跑的呀，因为这长期跑步也是对我们身体也是有这么没有经过这个运动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损伤，是吗？
0: 从我们来说的，马拉松是非常好的运动项目。能调动大众人群的参与，但是马拉松它分于迷你马拉松啊，分于半马，还有就是全马。有些人是专门去跑马拉松会进行，你看我的有几个会员是专门进行跑马之前一种训练，比如说提前3到4个月进行一个非常很系统的一个那个跑马之前一个训练，然后呢训练之后过来一个2到3个月一个再进行一个恢复，一年他会选择性的去跑马，而不是每场都跑。
1: 是。那跑步我们如何长期坚持呢？
0: 一句话，
1: 注意保养，
0: 科学跑步，
1: 对，
0: 一定要保养。
1: 嗯，
0: 现在大家忽略就是只在使用你的身体，
1: 嗯，
0: 使用你的关节，
1: 嗯，
0: 没有去对你的关节和你的身体进行保护和 保养，
1: 嗯，
0: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所以说在跑步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先建立一个正确的意识。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跑步有益身体健康，但也是要学会要正确的跑步，量力而行也是才是真正的健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张教练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跑步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0: 谢谢。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4: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3: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4: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4: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现在是凌晨3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专业的讲堂，
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那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继续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你好。
11: 大家好。
10: 在以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介绍了从上世纪30年代就入侵到我国的水花生、水葫芦，以及后来的微柑橘，还有过去20年新入侵的黄顶橘。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傅老师再来介绍一种近5-6年来进入大众视野的一种外来入侵植物，叫印加孔雀草。
11: 印加孔雀草可以入侵到不同的生境，在近5-6年，在西藏、山东等地逐步被人们发现，它入侵到林地、荒滩、老百姓的房前屋后、路边、景观河道两边、公园、农田、果园等等不同的生境，各地逐步报送了它的危害程度以及发生面积。因此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2次组织专家调研，我跟随调研走访了多地，初步了解了印加孔雀草发生危害的原因。之前在我国中国植物志中只记载了万寿菊属的2种植物，后来在修订的时候增加了3种，其中就包括小花万寿菊，也就是印加孔雀草。印加孔雀草因为有万寿菊属特有的香气，又叫臭罗结。为什么叫臭罗结呢？因为它的香味类似于油漆，人们闻多了会头晕。它是属于菊科万寿菊属一年生的外来入侵杂草。印加孔雀草原产于南美洲南部温带草原和山区，这包括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都有分布发生。它主要生长于荒滩、荒地、沟渠、果园、公路两侧等容易受干扰的地区，世界上广泛分布于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印加孔雀草在我国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
11: 其实印加孔雀草在1990年10月份 就在中科院北京植物园被发现了。但是由于它只是在园中种植供观赏研究之用，并没有扩散，因此不被列为我国第一批重点管控名录。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在台湾台州市中部山区发现了印加孔雀草的规划种，在2011年在北京昌平回龙观兴寿镇的一个苹果园发现了印加孔雀草，也是小面积发生，没有再成危害。近5-6年在河北景清煤矿一个废弃的矿区爆发成灾，在山东青岛胶州等地也是现代化的一个工业园区爆发成灾，西藏林芝荒山荒地到处可以看到印加孔雀草，去年在山西阳泉也发现了其危害蔓延。印加孔雀草已经呈现出种群爆发扩张危害的趋势，因此防控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0: 傅老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印加孔雀草的形态与鉴别特征吧。
11: 印加孔雀草株高可以达到2.5米左右，植株具有万寿菊属特有的芳香，叶片多数是对生的，通常在上半部分互生，是暗绿色的，头状花序，多数花的颜色是黄色至深黄色，远远望去像孔雀羊头，因此又叫印加孔雀草。它的果实是瘦果，黑色的，线形的。印加孔雀草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它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温带等地区，从海拔50到3200米的盐碱土壤、重金属土壤等各种土壤类型中都可以生长。它可以侵占不同的生态环境，比如农田、果园、林地、沟渠等。印加孔雀草的种子它没有休眠特性，自然条件下当年成熟的种子萌发率可以达到64%，次年种子萌发率可以达到22%。种子在土表萌发率低，受侵扰的土壤种子萌发率反而更高，因此在翻土的时候实际上是助增了印加孔雀草的扩散。在室温25度的时候，100%的光照下，种子萌发率7天之内可以达到100%，而在低于10度或高于35度的时候，印加孔雀草的种子不能够萌发，这为我们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好的技术数据。它是一种喜光的植物，印加孔雀草对阳光的竞争会导致植株生长的细胞和生物量降低，株高和种群密度大小相关，密度大的时候印加孔雀草可以长到2米多甚至3米。在不同的生态气候区域，印加孔雀草开花花期不同，在北京地区一般在解冻以后4月中下旬开始出苗，花期7到9月，果期9到10月，植株生长一直到霜冻时期。印加孔雀草头状花序，因此结果量很大。
10: 那么印加孔雀草是怎么扩散传播的呢？傅老师，
11: 在北京地区调查发现，一株印加孔雀草的结籽量可以达到6000至9000粒，并且它是瘦果还有冠毛，非常容易随风扩散传播。目前调查发现，印加孔雀草主要是通过农产品调运、货物贸易、交通工具、收割器械等远距离传播，也可沿水流、风力等近距离传播。最易受到干扰频繁的是公路沿线、河渠岸堤、房前屋后、吊荒地等生计。
10: 傅老师，印加孔雀草的危害有哪些呢？
11: 印加孔雀草对作物种子萌发和生长发育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当这些物质被释放到土壤里以后， 所有共事植物生长速率和干物质都会相应的减少，因此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入侵农田和作物争夺生存空间，阳光、水分、养分造成农作物减产，因此它给我国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万寿菊属都有特有的挥发性的汽油味道，因此它就富含了多种次生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可以有效地控制真菌、细菌、线虫等生物体，对红蜘蛛螨、根结线虫等害虫有强烈的驱避作用。通过生测表明，一家孔雀草分泌的次生物质含有精油成分，它可以延缓和抑制伴生植物的生长。同时发现一家孔雀草不同部位不同时期所提取的相应的物质含量也是不一样的，它的根部释放的化感物质影响其他伴生植物，可以改变植物生长模式，使物种受到抑制。这种抑制物具有很强的特异性，它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使得植物群落单一化，就是由于它的次生物质强烈的化感作用。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一家孔雀草生长的生境植物群落较为单一，群落稳定性非常差。一家孔雀草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使得自然生态系统排挤本地植物，侵占本地植物生境，造成植物群落单一化的后果日趋严重。
10: 那么对于印加孔雀草的危害蔓延，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防控措施呢？
11: 我们应当积极地进行正确的报道，尽量少炒作，避免失实的报道，加强农机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基层技术人员掌握正确识别、监测、防控的知识和技术要点，并且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社会大众科普宣传，重点宣传危害识别、防范知识，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同时加强植物检疫措施，在农产品调运、种子调运、农机具和交通运输中进行检疫，防止一家孔雀草跨省份蔓延。发现疫情后应及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其次，还要加强监测预警措施，对一家孔雀草适宜生存定植的行政区域开展全面普查和重点监测，根据外来杂草普查监测行业技术标准进行走访调查和实地踏查，对重点区域及时关注，全面清查它的发生区域、种群密度、入侵生境、危害面积等，参照行业技术标准，对印加孔雀草发生的村、乡镇、县市、重点区域进行监测，并且建立早期监测预警网点，边普查边防治，普查与防治相结合。对于突发爆发的印加孔雀草，应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在非农田的生境，可用标注的化学除草剂进行防控。对于农田周边和果园、牧场等生境，也可以选用对环境危害少、不影响作物的化学除草剂。目前有的国家在研究印加孔雀草资源化利用，因为万寿菊属含有特有的精油，有很多次生化合物，这些次生化合物可以有效地抑制许多生物体，包括细菌和真菌。比如在南非、印度等地提取印加孔雀草的精油做香水等芳香类护肤用品，在秘鲁用它作为烹饪用的香料和辅料，也有用它作为药、中药来治疗感冒和呼吸道炎症，在拉丁语国家和地区的商店里有销售，叫做黑薄荷膏，还有它用来生产染料， 但是资源化利用首先要考虑成本，它的产出比是否值得。新鲜的印加孔雀草汁液如果侵染到皮肤上边，会引起红肿和过敏。在印加孔雀草的发生区，目前很多地区还使用物理防治方法，在灭除它的时候，一般在它花果期种子未成熟之时进行快速灭除，早春的时候也是灭除它的最好时机，消灭它有效的种源，将根茎进行集中的烧毁，严格的控制带有残茎的土壤进行异地的人为的传播是非常必要的。在早春和花果期前，我们推荐不同生茎的印加孔雀草的化学除草剂防治方法。在非农田可以用二甲四氯盐水剂、草甘膦水剂标靶喷雾，对于农田周边包括果园、牧场等地防治的时候，可以用氨氯唑吡酸进行防控，在发生面积大的地方可以采用无人机。最后我想说，对于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部门应当统一部署群防群治，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民众知毒、识毒、防毒、灭毒的能力，普查与防治相结合，作为我们科研工作者应将适用的成熟的综合的轻简便的技术传授给基层的技术人员与普通的民众。
10: 好的，通过傅老师的介绍，大家对外来入侵植物有了一定的了解，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11: 谢谢大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种类多、路径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等特点。我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存在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等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呢，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的方案》，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由于植物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工作量大，普查人员可能存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为保证普查工作的规范性、准确性和专业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的相关内容。张老师你好。
12: 大家好。
10: 张老师，下面请您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的基本原则。
12: 在我国众多的外来入侵物种中，草本植物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刚才提到入侵杂草都有我国的农林牧业生产、区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普查主要是对某一类或几类外来草本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的一种广泛行为。
10: 那么具体来看，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中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呢？
12: 应坚持五项基本的原则。一是外来物种普查工作是广泛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那么普查获得的信息应归政府所有，相关的信息公开的权利已属于政府，普查获取的信息为政府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监测、决策风控进行决策服务。这里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外来物种普查是公共行为，任何参与普查的人获得的普查信息不能随时公开。第二个是普查的专业性，那么普查组织部门应建立起相应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结构的追踪整理等等进行技术支撑。通过文献的查询和接受培训，普查人员应能够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杂草不同生长期的形态特征。第三是全面性，全面性实际上是普查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生境，不遗漏外来入侵杂草任何一个可获得的详细信息。第四是总结性，普查工作是开展监测预警、应急治理、综合防控等一系列行动的基础和依据。那么我们对普查结果的总结性要求比较高，在普查中应综合利用信息咨询、综合调查、踏查、样地调查等措施， 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的发生信息。第五是入侵杂草普查的规范性。那么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普查工作量大，就一个普查员的不规范操作，可能对整个普查工作的进度或者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要求在普查工作中，一个按照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进度进行开展普查。同时，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应该坚持三个协调统一。
10: 三个协调统一具体是指什么呢？
12: 第一个协调统一是行政主导与专家指导要相协调统一。刚才提到了，就是普查工作是官方行为，是由县级以上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组织实施的，应该建立相应的专家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准的界定等等，进行秩序支撑。第二个协调统一是区域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申请，摸清入侵物种的基数，同时针对该区域系重点物种和重点地区开展相查，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明确其扩散危害的风险。第三个协调统一是技术的规范性与结果准确性要相统一。那么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统一时间、统一方法、统一进度进行开展。那么在普查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我们常规的普查技术，比如说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信息咨询等等，与新兴技术，比如说遥感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发生的信息。
10: 入侵杂草普查都有哪些类型呢？
12: 那么普查类型就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对特定物种的普查，另外是全面普查。那么特定物种的普查主要是指在普查的区域内对一种或某一类物种，亦可以是几类物种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全面普查指的是在普查区域内对该区域内所有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那么普查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个是全国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全面普查，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对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三是区域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的全面普查，还有区域范围内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
10: 那普查的区域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12: 那么普查的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地理区域，还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或者几个地理区域的组合，亦可是在全国进行普查。那么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内的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居民区、场馆区、公路、河流沿线等申请类型。
10: 入侵杂草普查的时间怎么来确定呢？
12: 那么普查的时间主要是根据普查区域内当地的气候特征、植物的物候特征和入侵杂草的生物学特性，那么选择目标植物或者是最多的植物种类处于生长旺期至成熟期开展普查，就是开花切期或者开花期这个时间段进行普查，可能我们获取的信息数据更为精准。
10: 开展普查首先要制定一个普查方案，那么普查方案包括哪些内容呢？张老师，
12: 一个是要明确普查目标，就是明确该普查区域内入侵物种发生、危害等基本情况；二是要明确普查对象，就是普查明确是该区域全部普查，还是对部分重点物种或者是某一具体物种进行普查；三是要明确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的边界范围或者申请类型，比如说农田、果园等等；四是要明确普查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普查入侵物种的种类、发生面积、危害损失等等；五是确定具体的普查的技术路线，就是普查采取的具体的技术方法、步骤和程序；六是要质量控制，就是在普查技术方案、普查的方法、普查的流程、普查步骤和普查人员进行技术监督。其实组织实施要普查方案里面要明确组织单位、参与单位、 技术执政单位的任务就详细的分工，八十幺包括经费保障，就是普查经费的来源、抽查的方式，还有保障措施等等。那么普查的技术路线，包括了就是普查里面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方案和技术方案。那么组织方案里面包括方案的制定、平台的构建、数据采集的平台构建、方案的验证，还有重点调查和一些扩散危害系数的测算。技术方案就是包括普查清单、问卷调查、实地踏查、样点调查、数据商报，普查完以后进行数据的交回分析，形成普查报告，最终实现摸清入侵物种的家底，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扩散动态，防范这些入侵物种扩散的风险。其次要开展外来入侵普查工作的技术培训。
1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如何开展外来入侵普查的技术培训。
12: 那么开展培训以前，我们首先了解普查区域内县乡镇村的基本情况、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地使用类型、村民生产生活状况、所需要调查的入侵植物的识别特征、生活习性、分布状况等等。对参与普查队员进行培训，可以通过专题讲座、事务观察、座谈交流、实际操作、对电子图册、手册、指南、识别软件的使用等等进行培训。可以采取室内课堂培训和贴接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室内培训可以使学员尽快地了解普查的技术、普查的方案、普查的规则。那么贴接培训可以使学员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鉴别特征、识别特征、发生申请等等，同时使学员熟练使用野外植物识别的常用软件，比如我们经常野外经常用到的识别软件，比如说花棒蕾、形色植物识别等等。那么常用的普查工具及材料就要包括采集工具，包括采集箱、塑料袋、标本夹、放大镜、照相机，还有定位仪、钢卷尺、标签等等，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普查用到的生活用品，包括手电筒、雨具、摘阳帽，还有一些水壶，还有一些药品，特别是一些防蚊虫叮咬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比如说我们用常用的手机呀、工作日记本等等，比如地图册、交通册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贴接用到的植物识别的手册、照片、解说表等等一些用品。
1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4: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3: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1: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清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专业的讲堂，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那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种豆为啥成政治任务了。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研究室主任、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大豆栽培创新小组组长吴存祥。
22: 吴存祥，作物遗传育种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栽培与土肥研究室主任，黄淮海区域高产栽培岗位科学家，中国作物学会大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农业农村部大豆专家指导组成员，农业农村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
10: 吴主任你好。
23: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
10: 吴主任，每到过年啊，咱们中国人呢，家家户户都会做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啊。哎，这年夜饭上呢，当然少不了鸡鸭鱼肉这些硬菜。那要说在年夜饭上吃什么菜品吉利，那一定是吃豆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豆腐的发音啊，与豆腐是谐音的，所以过年能吃上豆腐是非常吉利的。吴主任，不知道您平时喜不喜欢吃豆腐这些豆制品呢？
23: 我非常喜欢吃豆制品啊，因为我长期从事这个大豆栽培技术研究，基本上咱们国家所有的能够种大豆的地方我都去过了
10: 啊，
23: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品尝当地的豆制品做的这些饭菜，
10: 是有口福了啊，
23: 非常非常美味。
10: 嗯，
23: 我们常见的像东北的尖椒干豆腐，黄淮啊西北地区的这个炖豆腐、炒豆腐，咱们四川地区、西南地区的麻婆豆腐，还有咱们南方地区的这个豆腐香，都是非常美味的这种菜。
10: 嗯，
23: 这是都属于家常菜。另外呢，有的菜也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你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那个大柱干丝
10: 啊，
23: 这是淮扬菜的代表菜，
10: 是
23: 啊，上得厅堂也上得国宴，
10: 是
23: 啊。你像我们平常有些这个豆制品可以经过简单加工就是很美味的东西，我们像东北去到农村去，有时经常是刚出锅那个热豆腐，上面浇点酱油就很美味嘛，
10: 是，还有这个小葱拌豆腐啊，清清白白，
23: 对，
10: 做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好吃。
23: 对，我们到南方去，到这个贵州 尤其毕节地区，他们有一种豆腐压得很实
10: 啊，
23: 叫手撕豆干
10: 啊，手撕豆干
23: 啊，韧性非常非常好。
10: 嗯、
23: 哦，我一般在晚上在路边的时候，经常看见老百姓就拿小锅稍微煎一下，蘸那个辣椒面吃，非常非常美味，
10: 嗯，
23: 也充满了一种人间的一种烟火的一种气息，
10: 是也为您的这个出差工作啊增添了一些乐趣。
23: 对对对对，
10: 是，那的确啊，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豆制品啊。那大豆呢是优质的植物蛋白资源，随着我们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啊，国人对大豆的需求快速增加。那具体来看啊，我们中国人一年要消耗掉多少大豆呢？吴主任，
23: 大豆起源咱们国家，在咱们、嗯。

0: 啊，那时候因为没有石磨，作物籽粒呢不能被粉碎，所以说像小麦啊，像这个大豆啊，包括谷子都煮着吃。这个小麦煮的时候，它吃起来还是不太容易这个吃，同时不容易消化
1: 啊。
0: 大豆是很好的东西，
1: 对，很多都是煮了直接吃的。
0: 对
1: 啊，
0: 到后来出现石磨了，能够把小麦籽粒粉碎成面粉，这样的话，像我们面条啊、包子、饺子、馒头等等一系列产品就出现了。
1: 是是，
0: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慢慢的，这个大豆的地位就从主粮变成非主粮了
1: 啊。是有这么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啊。那具体来看啊，我们现在每年大概要消耗掉多少的大豆呢？
0: 现在我们国家一年大概消耗掉1.2亿吨的大豆。
1: 哇，1.2亿吨啊，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啊。
0: 前面说到了，经过旱灾出现了石磨，可以把小麦变成面粉了，可以不用煮着吃了，但是呢，大豆还是有人在煮着吃。
1: 嗯，
0: 我们这个大家都熟悉一首诗，叫曹植的七步诗，里面就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一些记载。就到三国的时候，烧豆萁煮豆子的场景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1: 那后来石磨出现以后，可能就改变了这种人们主要是吃煮豆子这种情况，是吧？
0: 对对对。
1: 但
0: 是呢，就是和我们平常见到的其他作物不太一样。你像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小麦呀、水稻啊、这个玉米啊，它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淀粉。大豆里面含有40%左右的蛋白质，还有20%左右的油。所以说这个蛋白供油分供应，这个对人的健康生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1: 也就是说大豆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啊。
0: 对对对。刚正如前面主持人所讲，因为大豆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随着我们老百姓这个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20年前，咱们国家人均大概吃掉这个食用大豆啊，吃掉大概10斤左右。2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大概一年食用大豆大概消费掉大概20斤。也就是说，这20年提高了一倍。对咱们整个国家来说，每年食用大豆消费大概142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282亿斤。
1: 哇，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数量啊。那想要制作出美味又营养的豆制品啊，首先就得有优质的大豆。当然了，大豆的用途呢还有很多啊，除了可以制作成豆制品食用之外呢，还可以用来加工饲料，也可以作为工业原料。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汽车喷漆啊，就要用到大豆油作为原料，是吧？那我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数据显示啊，2017年至2020年，我国大豆消费量连续4年超过了1亿吨。哇，这么多的大豆，那这些大豆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吗？吴主任，
0: 非常遗憾，我们国家自产大豆远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正如您刚才所说，今年我们国家大豆需求都超过1亿吨。从2012年开始，也就10年之前，我们国家大豆这个自给率就低于20%了。也就是说，10年之前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每用10斤大豆里头8斤以上都是进口的，尤其近几年我们国家自给率大概在15%左右。所以说，近10年我们国家消费大豆这个主要依靠是进口。
1: 近年来呢，我国大豆进口量总体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我国呢是大豆的原产地，刚才吴主任也介绍了啊，是最早驯化并种植大豆的国家，至今已经有4-5千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呢，中国的大豆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与茶叶、丝绸合称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名产。那么从大豆进出口国到大豆进口国，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0: 大豆起源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到地里去还经常能看野生大豆。
1: 是，
0: 就是蔓生的，在地上爬，叶片很小，荚也很小。它是缠绕的，一般缠绕在芦苇上，缠绕在树上。我经过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努力，让大豆站起来了，不是匍匐的，同时呢粒儿变大，同时那个籽粒形状也比较好了，营养也比较好了。
1: 就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了驯化，是吧？
0: 进行驯化，进行改良。我们2019年的时候，在北京举办了这个世界园艺博览会。当时有个主题纪录片叫《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这个片子里头呢，这有一集叫《中原有书》。这个片子重点描述了中国大豆怎么来改变世界，理清了大豆如何被世界发现，如何在世界各地扎根生长的一个历史。
1: 中原有书。
0: 对。
1: 嗯，
0: 这一集名叫《中原有书》，书就现在

0: 咱们说的大豆啊，中央有书，也就是说中原生产大豆。
1: 嗯，
0: 这句话来自《诗经》
1: 啊，
0: 连下来就是中原有书，下一句是庶民采之，也就是说中原有大豆，老百姓去采大豆。
1: 嗯，
0: 那怎么采呢？《诗经》里也记载了，叫是采书采书，筐之居之。
1: 哦，
0: 这是个筐，指的是方筐。
1: 嗯，
0: 这个居是指圆筐，翻成现在话就是采大豆啊，采大豆啊，把采大豆放在筐里头。
1: 嗯，生动地描绘了那时候啊，我们先民是怎么来种植大豆、来采摘大豆的，是吧？
0: 对，
1: 嗯，
0: 采大豆怎么吃呢？咱们前面说过了，煮着吃。
1: 嗯，
0: 啊，
1: 是。
0: 现在这个美洲啊，也就北美、南美，生产了世界上85%以上大豆。现在我们国家进口大豆1/3来自北美，2/3来自这个南美，北美就是指美国，南美主要是巴西
1: 啊，主要是来自北美洲的美国和南美洲的巴西，是吧？
0: 对，
1: 嗯，
0: 美国种植大豆历史不是很长，到美国以后啊，他们一开始研究这种植物，慢慢的把大豆当成一种饲草种植，
1: 嗯，
0: 种在地里头，这个大豆这个长出来以后，把猪马牛羊赶到地里去吃，
1: 哦，
0: 啊，或者到最后的时候收甘草做饲料。后来他们发现大豆子里含有石油，那么二战的时候呢，因为整个世界上黄油供应比较匮乏，
1: 嗯，
0: 那么他们就大力发展这个大豆来代替黄油。再后来呢，慢慢发现大豆蛋白是非常好的这个饲料蛋白，
1: 嗯，
0: 那么就推动了大豆的这个生产。
1: 嗯，
0: 巴西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呢，就是以前的时候都小面积试种。它大面生产是从上个世纪的60年到70年代
1: 啊，也没多少年，
0: 到现在也就是50-60年的历史。
1: 嗯，
0: 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呢，它那个地块比较大，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比较适合机械化生产。
1: 嗯，
0: 同时这个大豆啊又是适合机械化生产的作物，世界大豆需求量越来越大，拉动着整个世界大豆种植面积的越来越大
1: 啊，就是说这些国家他们可以有大片的土地，是吧？能够集中连片种植，也适合这种机械化的生产。
0: 对，
1: 嗯，
0: 有个数据，2021年的时候啊，世界上大豆面积大概11亿亩
1: 啊，
0: 那么到了2020年，到了19亿亩，也就是说20年的时间，世界大豆面积翻了接近1倍。
1: 嗯，是，
0: 这个对世界大豆拉动主要在于咱们国家大豆大量的需求，随着咱们中国老百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的。可能大家想不到咱们中国人一年吃多少肉，根据咱们国家统计啊，现在咱们全国14亿人，每个人每年要大概吃掉120斤肉。
1: 哇，确实是比较大的数字啊。
0: 大家可以算一下啊，一年120斤，一年12个月，一个月就10斤，
1: 是
0: 一家三口一个月就30斤，正好一天一斤肉。
1: 是是是的，嗯，
0: 这个120斤肉里头，猪肉消费实际上达到80斤
1: 啊，
0: 禽肉像鸡肉啊、
1: 鸭肉
0: 这些，25斤，
1: 嗯
0: 啊，那么世界上一年大概饲养这个14亿头猪，
1: 嗯，
0: 那么咱们中国人一年要吃掉7亿头猪，
1: 有一半是
0: 两人一头猪吃掉世界猪的一半。
1: 是，的确啊，咱们国家是这个猪肉消费第一大国。
0: 对，
1: 可以
0: 这
1: 么说，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现在咱们国家肉吃的是越来越多，口粮吃的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啊，我们老一辈人大概还记得3年自然灾害，给有个数据啊，60年的时候，咱们中国人人均口粮是216斤，大家知道现在是多少吗？现在我们是220斤，
1: 哦，基本没有增加多少，
0: 是啊，
1: 嗯，
0: 比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人一年只多吃了4斤粮食，
1: 嗯。
0: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肉蛋奶包括蔬菜水果等等等等，这些保障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
1: 就是说现在我们虽然粮食吃的并没有那么多啊，但是这个肉蛋奶啊包括蔬菜水果这些的消费量上来了。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过去的时候啊，养殖模式是散养，家家户户养，我们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这个鸡是散养的，猪是圈养的。我是60年代末的人
1: 啊，
0: 我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以后第一件事是打猪草啊，割点猪草，然后给它剁碎了，然后喂猪，同时呢把家里头剩菜剩饭泔水也喂猪，仅此而已。
1: 嗯，
0: 现在畜牧养殖讲究科学，基本上都是规模化养殖。
1: 是
0: 啊，现在规模化养殖饲料主要成分就是玉米和大豆粕。
1: 嗯，
0: 那么规模化的养殖拉动了咱们国家饲料生产，也拉动了大豆粕的需求。十年以前，咱们国家每年大概需要4300万吨的这个豆粕，
1: 嗯，
0: 现在大概需要7700万吨，
1: 哇，增加
0: 十年增加了3000多万吨，
1: 是，
0: 嗯
1: 嗯，
0: 这个7000多万吨大豆，实际上也就是咱们进口的接近1亿吨的大豆的那个压榨量。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口大豆主要用来就是生产饲料，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现在就说是，国产大豆很明确，主要做食用，进口大豆主要就是做这个饼粕，
1: 嗯，
0: 压出油来供植物油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啊，我们做饲料的1亿吨大豆，加上咱们自己吃的1400万吨大豆，还有一些种子啊，还有短期储存等等等等，啊，还有少量的做油，这样的话，按照咱们国家现在单产，大概得需要9亿多亩的耕地。咱们国家现在是人多地少，那么大豆进口是不可避免的。
1: 嗯，是的。吴主任，有些国家呀种植大豆呢，他们单产比较高啊，这样呢就降低了大豆种植的成本。那既然国际市场的大豆价格更低一些，我们能不能继续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对大豆的需求呢？
0: 美洲地区它的生产地块非常大，计划程度非常高，这样的话它技术到位率就非常高。
1: 是
0: 啊，它一方面降低了这个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呢它提高了作业效率，提高了技术到位率，这样它产量高，成本低，那么折合成每一斤大豆的成本的话就非常低了。
1: 是
0: 啊，
1: 嗯，
0: 我们国家土地有限，主要还是种植主粮，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豆进口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啊，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在我们这么一个有14亿人的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头等大事。
1: 是的，
0: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不是因为我们粮食不够吃而防患于未然。
1: 嗯，
0: 实际上对大豆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接近85%大豆都是进口的。
1: 嗯，
0: 从正向角度看，进口大豆呢保障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对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呢，大豆的大量进口一旦出现供应问题，那么风险很大。
1: 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降低风险，是吧？
0: 对，
1: 防患于未然
0: 啊。如果短时间内我们进口不到大豆，我们可以通过替代品来缓解压力。如果长期进口不了大豆的话，会造成很大难题。
1: 嗯，
0: 1亿吨大豆的替代品是不好找的。
1: 是，毕竟这个数目特别庞大，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另外呢，目前我们国家这个进口大豆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巴西。如果一个国家运不进来还可以，如果说是两个国家同时运不进来，问题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后果很严重。所以说我们国家要千方百计发展自己大豆，提高自给率，降低这种风险。
1: 吴主任，您看这个油料作物啊，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油菜、芝麻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油料作物。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扩种大豆这种油料呢？
0: 大豆还有20%左右的油分，那么咱们国家一年进口这个1亿吨的大豆，
1: 嗯，
0: 那么大豆的油的生产量也是非常大的。
1: 是，
0: 现在咱们国家食用油的结构里面，45%来自大豆，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来自于这个1亿吨的压榨。这大豆还有20%左右的油分，同时还有40%左右的蛋白。在这种情况下，在咱们国家，大豆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国家，又做油，又做饼粕，又做这个食用，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国家大豆既是油料作物，又是粮食作物，还是饲料作物，
1: 很重要，
0: 非常重要，这是其他作物不可替代的。
1: 嗯，是。
0: 大豆呢，这个自给率现在比较低，这个进口量比较大。如果大豆的供应出现问题的话，对这个生产安全、对粮食安全都是具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说，咱们国家要希望以大豆为主，通过多油并举、多措并举，经过5到10年努力，争取大豆和油料自给率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1: 嗯。逐步提高大豆和油料的自给率啊。那吴主任，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不是要实现这个大豆的完全自给呢？
0: 我们国家呢土地非常有限，但是大豆的需量非常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豆还是要进口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提高大豆产能，尽量的减少进口，保证大豆需求安全。
1: 嗯，
0: 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食用大豆，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人吃大豆，
1: 哦，
0: 已经完全实现自给， 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做饲料豆粕的大豆。
1: 嗯，
0: 所以下一步在保证食用大豆完全自给基础上，解决一部分养殖所需要大豆是重中之重。
1: 嗯，我们也是分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是吧？
0: 对。
1: 嗯，吴主任，有些国家呀、通过使用两种这些方式呢，来提高大豆单产，从而降低了大豆的生产成本。那我们国家可不可以也进口一些好的大豆种子来种植呢？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手机、计算机都有芯片，芯片对手机、计算机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粮食生产的芯片就两种，两种对提高大豆产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是农业的芯片啊。
0: 对。
1: 嗯。
0: 国外先进国家呢，大豆的品种产量确实很高，但是到中国来未必就两种，因为一个品种啊，是不是是两种，就看它适不适应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国家的品种适应咱们国家自己的这种土壤肥力，适应咱们自己的机械水平，所以说在生产上啊，咱们的品种的产量还是比它高的。
1: 哦，
0: 他们的品种到咱们来呢，不一定是好品种。
1: 也就是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这个农作物来说也是这样道理，是吧？
0: 对，
1: 得适宜这个地方的环境。
0: 对，
1: 嗯，
0: 刚才说了，咱们的土壤肥力和浇灌水平和国外不一样。另外呢，咱们国家的大豆病虫害和国外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经常拿国外的品种来做实验，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比方说，大豆上经常出现一种病叫病毒病。
1: 嗯，
0: 在我们实验过程中，经常发现国外的品种呢，感染咱们国内的这个病毒病，有的会顶枯，就顶端会死掉。
1: 哦，
0: 啊，严重影响产量。他们的品种在他们那里产量高，到咱们这儿就可能就水土不服，产量没有咱们这高。另外呢，咱们国家这个种子法规定啊，大豆是主要五种农作物之一，生产用种必须通过审定。这个品种审定前呢，要参加国家或省级种子管理部门统一组织的品种实验，达到审定标准以后才能审定。
1: 嗯，
0: 品种实验包括对产量啊、稳产性啊、品质啊、抗霉性啊、这个生长天数的长短等等的鉴定。按照审定标准，所有的指标达标了，才能成为一个品种。
1: 嗯，
0: 啊。目前呢，咱们国家大豆用种啊，100%是国产品种。刚才说了，种子是农业芯片，我们国家的大豆育种家、种子企业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优良品种选育，立志打好种家翻身仗。
1: 嗯，要充分发挥两种的作用啊。
0: 对，
1: 吴主任，从国家大层面来说呀，扩大大豆油料生产当然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啊。而具体到种植户来说呢，由于目前我国的大豆单产依然还是比较低的，大豆生产成本呢也是比较高，所以农民朋友种植大豆的这个比较效益啊就比较低啊。为了提高农民种豆的积极性，让农民种豆不吃亏，让大豆种植户能获利多获利，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鼓励的措施呢？
0: 归根结底啊，大豆还要咱们农民朋友自己种。
1: 是。
0: 种大豆挣不挣钱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
1: 嗯。
0: 大家种大豆挣钱了，大豆就安全了。目前呢，咱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国利民政策，推动大豆的产业发展。像我们东北地区有些地方是大豆生产补贴、轮作补贴，现在我们在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一部分也是有补贴的。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农机购置补贴等等，力争做到政策保本、经营增效。
1: 嗯，
0: 我们国家呢，反反复复强调粮食的安全的重要性，大豆安全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党中央高度重视大豆生产问题，把大豆产能提升作为政治任务来抓。攻坚克难，千方百计提高产量，扩大面积，大家的努力，全力以赴搞好大豆生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参与话题讨论。
0: 好，谢谢大家。
1: 保障粮油安全，必须补强软肋，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全局账，要做到全国一盘棋。无论主产区还是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落实党政同责的要求，保面积、保产量。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最大限度挖掘粮油增产潜力，持续提升粮油供给保障能力，保质保量完成好扩大大豆油料生产的重大政治任务。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陆地蔬菜高产稳产管理技术。
1: 夏季高温、强光、多雨，是黄瓜、番茄、茄子、辣椒、豆角、叶菜等蔬菜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热害、涝害高发期。首先是降温防涝。
0: 高温正午可覆盖遮阳网，降低棚内与地表温度，避免日灼，提前挖好田间三沟，做到雨停田干不积水，防止沤根烂根，暴雨过后及时浅除松土，提高土壤透气性，促进根系恢复。
1: 其次是科学水肥，遵循小水勤浇、薄肥勤施原则，清晨或傍晚浇水，即中午大水漫灌。结果期以钾肥为主，配合钙、硼等中微量元素，防止起腐裂果。
0: 叶菜类以氮肥为主，少量多次，促进叶片鲜嫩。高温干旱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增强抗旱抗高温能力。
1: 第三是整枝打岔，番茄、黄瓜、茄子及时打顶，摘老叶，去病叶，增加通风透光，减少养分消耗。豆角及时隐蔓上架，避免藤蔓贴地腐烂，提高作荚率。
0: 第四是病虫害绿色防控，夏季高发霜霉病、疫病、病毒病、蚜虫、粉虱、菜青虫，优先使用黄板、蓝板、杀虫灯诱杀，选用高效低毒农药，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病毒病重点防治蚜虫传播，发病初期及时拔除病株，防止扩散。
1: 最后是实时采收，成熟后及时采摘，既提高产量，又减轻植株负担，延长结果期，提升经济效益。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凌晨四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从房上摔下去了，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就好像个大包袱从几层楼顶上摔到地上，扑哧这一声，议事厅里的人听得真而切震，就一阵大乱。一个个甩外衣，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兵刃来到出事地点。大堂主方天化急命手下的人长起灯秋火把，大伙借着亮这么一看，哟，闹了半天是大脑壳方叔安，群贼正恨他呢，一看是他，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方叔安，是这小子，别让他跑了，宰了他，扒他的皮，嗷嗷乱叫。但是光咋呼，谁也不上跟前来，为什么呢？原来大伙有不同的想法，那些世外的高人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有些人知道房叔安这小子坏透气儿了，凭他的能耐他绝不敢夜探三教堂，肯定他带了不少高人，一旦过去动手非吃亏不可，所以这帮人也没过去，就这样给老方留下喘气儿的机会了。方叔安费了半天劲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小片刀捡起来，瞅着群贼他扑哧一笑，
10: 哎呀，我各位啊，几天不见，怪想你们的，我都挺好吗？吃饭没吃？各位，我这可问好了。
9: 把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咱过得着这个吗？大和尚昆仑僧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迈大步来到老方近前，弥陀佛，方叔安，夜探三教堂，你寓意何为？你想干什么？
10: 昆仑僧，你别咋咋呼呼的，我来就有原因，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9: 我再问你，莫非你一个人来的不成？
10: 废话，简直都是废话呀，你别忘了，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一个人溜达吗？起码也得带几个护从啊。我实话告诉你，今儿晚上来带了80多个，在我身边的就有3位，有玉面小拿摩南云瑞，有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还有一位最了不起的白衣神童小剑魔我爷爷白老白衣祖。我说三位，你们别在房上趴着了，都下来得了，没把白云瑞给气死。
9: 心说房叔安呢，你损透了，你暴露了，把我们还抖了出来了，你不行不说吗？把我们留下好办我们的事儿啊。这回好，全告诉人家了。这三位本不想下来，可又怕房叔安出事，因此彼此打招呼，飞身行跳到院中，群贼又是一阵大乱。这昆仑僧啊，真是不识好歹，又害怕又生气，他往前紧走两步，把大铲一横，阿弥陀佛，尔等夜探三教堂，你们想干什么？这乃是佛门禁地，莫非你们就忘记了不成？实属无礼之极。这话跟不说一样。简单日月歇昆仑陈仓老和尚气功两肋呀，他把小剑魔白云瑞、房叔安让到自己身后，陈仓出来说话：“昆仑僧，可认识贫僧？这不是陈仓大师吗？然也。昆仑僧，你可别忘了，这座三教堂可不是你们的，乃是我陈仓的。说句白话，这是我家呀，我愿意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外人不得干预呀。怎么，我的家还被你们强占了不成？我要回家还受到你们的质问不成？莫非我回家还叫经你们许可吗？在座的谁不知道，当初一日，这乃是旷野荒山，50年前我陈仓手托木鱼遍走天下，我是一木鱼一木鱼到寺外化缘，化了的钱，化来的砖瓦木料，才修建了这座三教堂。之后我一个人难以执掌，我这才请出来反掌镇西天方天画和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我们僧道俗三人执掌这个佛门境地。

0: 我是这儿的主人呢。莫非你们不知道吗？你这么高的身份，说出这种话来，真叫人可气。房叔安一听，把大腿一拍：“
1: 你说你了，那我们要回家，你们还管得着吗？我看你们是土豆搬家，滚！两山落的一块儿，请出。”
0: 叫这二位一顿雷烟火炮，把个昆仑僧啊说的没词儿了，干眨麦眼儿，晃脑袋。昆仑僧是满面羞愧，可人家说的确实在理呀。这三教堂是陈仓的，谁都知道。正在这时，二堂主铁掌铁雷子詹峰从人群之中出来了：“高僧，您先退到后面，我跟陈仓说话。”三弟，二哥有几句话跟你说，你愿意吗？请讲当面。三弟呀，不是二哥宅怪你，你不对呀。方才你说了，这座三教堂是你化缘化来的，这是千真万确。之后你把我和我大哥请来，这也不假。可是我们是三教堂的主人，我们不管办什么事情得要求一致啊。就拿这次召开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来说，你是一个反对，一百个反对，跟我们哥俩过不去呀。因此咱们哥几个才闹翻了，你一时使性子把三教堂的大匾给摘了，你赌气走了，这能怪谁呢？老三呐，我跟大哥为你没少着急，派出不少人打听你的下落，可盼着你回来了。三弟，咱们当初怎么好来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感情破裂，只要三弟跟我们哥俩言归于好，我们是非常欢迎。干脆听我们哥俩的话，就召开三教英雄盛会，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这有多好呢？你何必倾向于开封府的办差官，给上三门的人溜须拍马？这样有失咱们三位堂主的身价呀。三弟呀，能不能听二哥的良言相劝？詹芳，你别往下说了，你要是个好人，做得对，你是我二哥，就冲你现在所作所为，你不但不是我二哥，你还是我的对头冤家。无论如何，我不同意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名义上是盛会，实则是杀人的战场啊！你们是一百个没理，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同意。二哥，念及前情，我也劝你几句，你不是要求咱们言行一致吗？那我希望你马上宣布解散三教英雄会，你身后这些人从哪儿来，叫他们回到哪儿去，咱们哥仨仍然在三教堂教授弟子武艺，何乐而不为？为什么非要杀人？为什么非要把佛门净地变成杀人的战场呢？要这样，我承认你是我哥哥，咱们还能好；相反，咱们是没个和好了。哟，陈仓，给脸不要脸，你是真不识抬举呀！

0: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就是仇人，不用别人动手，咱俩先伸伸手。你要把我詹峰赢了，你就把三教堂夺回去，要赢不了，这三教堂就属于我的了，西游走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铁掌霹雷子晃动双臂，一口气就发出12掌，恨不能一掌把陈仓置于死地。那陈仓老罗汉也不是吃白饭的，满身绝艺，又有白衣神童小剑魔和白云瑞给他助阵，所以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来了，晃动双臂，接驾相还，跟詹峰站在一处。还没等分出输赢来呢，金灯剑客夏随良从议事厅出来了。夏随良大步流星来到二人近前，高声喊喝：“呆，住手！二位先别打。”这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儿，收招定势，甩脸观看。金灯剑客冲着陈仓和詹明奇一笑：“二堂主，三堂主，对不起，让你们弟兄不和睦，我真感到内疚。方才我想了，也不怪二堂主，也不怪三堂主，怪谁呢？这万恶的根源都在开封府，怪就怪白眼没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这个大脑袋房叔安。没有他们，三教堂也不可能变成杀人的战场。我这么办得了，你们二位都消消气儿，你们要伸手，让别人看着笑话。把这事交给我得了，我是外来人，我要想方设法平息此事。说罢飞身行，他来到白衣神童小剑魔近前：“白老，如果你不善忘的话，头几天的事儿你还记得挺清吧？在双阳岔道，你们仰仗着人多势众，9个打我1个，你亲自动手伤了我的左耳和软肋，有这种事儿吧？当时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被迫无奈说了几句软话，那叫英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伤基本痊愈了，我要必报此仇啊！白衣子，你过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咱们俩再伸伸手，你要把我夏随良给赢了，我二话没得说，杀剐存留，凭你自便。把我拉到开封府打官司，我也不后悔，那叫咎由自取。相反的，要赢不了我夏随良，今儿晚上你们来的是一个也走不了。白子，你敢应战吗？您说夏随良叫这个号能把白老给叫住吗？白衣子天生的好斗，一看夏随良如此猖狂，白老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挽袖子探臂膀是拽出佛光剑，这院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云瑞、舒安在后边给我观敌，待我会斗于他。黄宝见他过来了：“夏随良，我早就料到狗改不了吃屎，你是不会承认错的， 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时时刻刻都想着报复，我早就料到这一招了。来吧，今天我白老陪你走上几趟，倘若你把我赢了，你们三教堂的事儿我不管了，抱着脑袋我滚回四川峨眉山，从今以后再不出头，西游走召见。白宝剑奔夏遂良梗嗓便刺，夏遂良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一撩衣服拽出三间匕首钺，咯楞哗楞楞楞，把链子就挂上了。一般的情况下，夏遂良光使双钺不挂链子，得他急了眼他才挂呢。众人一看就知道夏遂良今儿晚上要玩命，他把链子挂好，挽手套套上，两人拉架子刚要伸手，从角门那儿来俩人，有小和尚小老道陪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奔出事地点。这两个人一边往前走一边喊：金灯大剑先别伸手，白老剑客你也别伸手，我们有话说，别打别打。这是谁？小剑步跳出圈外，单手掐剑诀，甩脸观看。金灯剑客手托三间匕首钺，也仔细观瞧，一瞅来俩老头，这俩老头都是中等身材。走到前面这位面如重枣，紫不溜丢一张大红脸，刷刷眉，大眼睛，狮子鼻子，方海口，两颗虎牙支于唇外，胡须刷白刷白的，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准，身上穿着一身青衣服，背后斜背着包裹，看着样风尘仆仆，是从远道来的。尽管如此，这位老者眼似金灯，放出两道光来。稍后一位是个黄脸儿，长得胖胖大大的，五官端正，也是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两颗大虎牙，二目如电。这两个人的身后都背着判官双笔，房叔安众人不认识，但是夏遂良和白老白一子可认识来人。来的这二位可了不起呀、啊！他们是从茅山来的，人称茅山二圣，那也是圣人的身份嘛。走到前边那个红脸的，人送绰号叫夺命销魂无极叟，姓洪，叫洪飞，洪老剑客。那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神龙叟，姓哈，叫哈坤。要提起茅山二圣，上一层的人一般都知道，这两位很少露面，不管什么事情他们也不参加，但是这次例外，不远千里来到西游罗刹。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金灯剑客夏遂良给他们二位写了请帖，要求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得到三教堂参加盛会，助自己一臂之力。茅山二圣就为这个来的，一路之上马不停蹄，紧赶慢赶，赶到半夜来到三教堂，还巧了，还遇上这个事儿。 这二圣人呢，一进庙就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今天晚上是怎么怎么回事，来的是谁是谁，俩人坐的心里有数。等来到后院一看，金灯大剑和小剑魔要伸手，二圣有点着急，先喊了一嗓子，然后过来把二人给拦住。要说茅山派在当今武林来讲，虽然不那么著名，但是也是实力雄厚啊。金灯剑客夏遂良对二圣非常尊重，那么小剑魔白衣子呢，对他们老二位也挺尊重。平日双方互有往来，传经讲道，练习武艺，哎，这种事儿不断，素来呢就没什么仇口，因此这二位说话呢不能不听。小剑魔赶紧把佛光剑还侠，高诵法号亮天尊。原来是二圣驾到，有失元英，当面恕罪，小道即收了。金灯剑客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哎呦，二位，你们怎么这时候来的，也没打个招呼，我也没派人去接二位，失礼之极，失礼之极，望二位海涵呐，一路辛苦了吧，赶紧屋中待茶。
1: 且慢且慢，金灯剑客，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哦，你看这多热闹，这院里明灯蜡烛灯球火把，各拉刀枪要玩命，偏赶这时候我们哥俩来了。金灯剑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你和小剑魔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呢，你们最近不过了，何必赤刃搏刀啊，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金灯剑客口打哀声，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小剑魔说小剑魔的理。茅山二圣听完了一乐，算了算了算了，我看这样吧，谁让我们老哥俩赶上了呢，我们就厚着脸皮给你们弟兄调解调解，咱们有什么话在桌子面上谈不一样吗？二位能不能赏脸呢？咱们一边喝着水一边详谈，我们哥俩尽力给解围，要实在无能为力那也就说不了了，二位能赏脸吗？金灯剑客有心不答应，但二圣身份太高，驳了人家的面子，无形中又多了一大派仇人，对自己实属不利呀，不能干那种傻事儿。因此呢，他就同意了。白衣子今天晚上夜探三教堂，也没准备打仗，所以呢也同意了。就这房树安有不同的想法，大脑袋眨巴着眼睛，心中不住的盘算，心说来的这俩老头说话说的挺好听，究竟这两位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人面兽心之辈，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想要用稳军计把我们爷几个稳住而后诛之？
2: 那可不好啊，
0: 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爷儿几个可不能上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茅山二圣来的正是时候，把这个围呀、给解了。这俩老头主张坐下和谈，两方面的人一听人家说的在理，都同意了，唯独房叔安持不同看法。这小子疑鬼疑神，老拿旁人不当好人，他偷着跟白云瑞嘀咕：
1: 我老叔，咱可不能进屋啊，这进屋可抓个稳当的，再想出来就不容易了。我您跟我小师爷说说，咱不能同意。
0: 白云瑞一皱眉，他想了想，跟方叔安说：叔安，茅山二圣也有一号啊，看样子不像是坏人，咱们疑神疑鬼的有点不合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便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心肠，也得让人家表演出来，不然的话咱们以什么为借口拒绝参加呢？
1: 可也对，那咱就到屋看看。不过老叔，我把丑话说到前边，到出事儿的时候可别怪我没向你提醒。
0: 说话间，双方拉着队进了议事厅。这昆仑僧啊就成了这儿的主人了，忙里忙外调摆桌案，命小和尚小老道献茶端点心。三教堂的人坐的东面，小剑魔云瑞、陈仓、房叔安坐的西面，茅山二圣的坐的当中，就好像那裁判员似的。可昆仑僧一瞅房叔安，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他趴到小和尚的耳边叮嘱了一遍。这椅子本来都调摆好了，头一位小剑魔，二位陈仓，三位白云瑞，末座房叔安。房叔安刚要坐下，小和尚们过来把房叔安那把椅子给搬走了。方爷您等等，给您换把椅子。
1: 给我换把椅子？
0: 房叔安摸不清怎么回事。一会儿人家拿来个马扎放到桌子旁边了，请坐吧，这是您的座位。房叔安一看可把我骂苦了，别人坐椅子我坐马扎，比别人矮着半截。哦，甭问，这是昆仑僧的损主意。老房气呼呼的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小和尚献茶给别人沏的都是香茗好茶叶，给房叔安倒了一碗茶叶卤， 昨晚上的。和老方

暗盼着咱们通过桌子面的和解就不动干戈，谁看着不好呢？我看这样吧，远来者为客，白老白一子从四川峨眉山来，今儿晚上到了三教堂，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白老，您先请吧。这白一子其实啊，也是后来的，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只知得一知半解。要说了解的最清楚，还得说白云瑞。因此，他扭回头让云瑞代表自己说话。白云瑞也没客气，喝了碗水，然后清了清嗓音，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从紫面金刚王顺那儿讲起，最后又讲到飞剑仙朱亮、飞云道长郭长达以及莲花观九兽朝天庭和八王类的经过，一直讲到现在。白云瑞说的是振振有词啊，讲的都在理。白云瑞提出三条，头一条，郭长达和朱亮死有余辜，罪有应得，谁想给他们报仇都是不对的，也是非法的，要求金灯剑客夏遂良退出，不要管此事。第二条，所谓的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不是英雄会，变相的杀人战场，最好取消，这个会本身也是非法的。第三样，白云瑞要求五阴剑客庄子琴掏着打了白云剑客一掌，把白云剑客打得身负重伤，九死一生，这事儿完不了。要求庄子琴负荆请罪，赶奔沈家庄。如果白云剑客说饶了他，就把他饶了；说不饶，该给他定个什么罪，他就得领什么罪。如果能做到这三点，一天云彩满散，开封府没有别的要求。等他说完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让昆仑僧代表自己说话，因为昆仑僧最了解内情。这大和尚一脸横肉，是蛮不讲理呀，当着众人的面大放厥词，把白云瑞所说整个给翻了个个。当然了，他向着郭长达呀，向着飞剑仙朱亮，但是他也承认，不错，我们莲花门出了些不法之徒，这些人为非作歹，给我们门户抹黑，但是一个不对两个不对都不对吗？开封府的人见山平山，见岛平岛，见着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是势必杀之而后快，难道做得对吗？他要求也是三点。第一点，这个盛会必须得召开，要想不变成杀人的战场，白云瑞和徐良要代表开封府向八十一门做出解释，然后保证今后不再屠杀莲花派的门人弟子，当面赔礼认罪。这第二条又提出来，白云剑客夏侯仁从四川峨眉山来了，以大压小，以强凌弱，虽然被打了，是咎由自取，五阴剑客庄子琴不能负任何责任。他还举了个例子，谁没朋友，谁不找帮忙的？开封府就没有爪牙吗？你们请出那些人把我们的人打了，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平常的事儿，谈不到负荆请罪。第三，金灯剑客夏遂良是我们的头人，他不能走，由他来主持三教八十一门的盛会。你想，这个谈判能有结果吗？

0: 说各的理。一开始心平气和，越说言辞越激烈呀，这屋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正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茅山二圣听罢多时，不住的点头。大爷鸿飞站起来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都够累的了。现在红日东升，已经大亮了。我说呢，白老剑客和云瑞也不着急回去，为了把这个事圆满解决嘛，你们屈尊一下，就住在三教堂，等休息好了。”吃完了咱们再坐下来谈，我们两个人解决不了，咱们再请旁的人再想别的办法。我看各位这样行不行啊？大伙也都同意了。就这样，由昆仑僧经手把东跨院的禅堂给收拾干净了，昆仑僧陪着，让小剑魔、白云瑞、陈仓、房叔安到禅堂休息，把吃的用的都给准备好，人家退出去了。这阵屋里没外人了，房叔安把门开开，往院看看，一切都挺安静，他把门关上了，转回身对这三位说：“哎呀，究竟这茅山二老打的什么鬼点子，真是难猜难解呀。我可不是脏心烂肺，这俩家伙这心怎么那么好呢？怎么那么怕打仗呢？是不是用的稳军计，把咱们老四妹给稳这儿了，然后抓个老实的，咱不可不防啊？”小剑魔一笑说：“哎，你放心，有我在，你别怕。他敢怎么样？实在不行就得武力解决，我的佛光剑是不吃素的。那白衣子多狂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根本没拿这些贼人当回事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是这个脾气，因此非常同意，陈仓就得随着，就有房叔安一个人反对，但是他人也轻，言也微，说话谁听啊？老方心里是暗中着急。这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又到了掌灯的时分了。吃完了晚饭，四个人正在屋里头闲谈呢，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一开门进来的正是茅山二圣的头一位鸿飞鸿大爷，带着两个小老道，两个和尚都提着灯。鸿飞这一进屋，这四个人全站起来了，彼此见礼让座。鸿飞冲着小剑魔和白云瑞一笑：“二位啊，我给你们道喜。”“哦，老圣人何喜之有？”“你们的事情已经完满解决了。”小剑魔更糊涂了：“请问怎样解决的？”“哎，一会儿你们就清楚了。老朽这次来没旁的事，有请小剑魔白老剑客赶奔议事厅，到那儿你就清楚了。这三位暂时先留到禅堂听信儿。小剑魔请吧。”白衣子弄不清怎么回事，随着鸿飞就走了。房叔安眨巴眨巴眼睛，心里都不明白，这怎么个变化呀？鸿飞打的什么鬼点子，一个一个往外掉，不是要收拾白老白衣子啊？哎呦，他这心可就开了锅了。不单是他，陈仓、云瑞心里也没底儿了，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二更天，白老白衣子也没回来。这三位可实在沉不住气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就想到议事厅前去看看，房树安也想去，被陈仓给拦住了。弥陀佛，二位啊，你们对三教堂的地理不熟，要去还是老僧我去，你们在屋中守候。云瑞一听陈仓说的有理，他们商议了一会儿，陈仓起了身。奇怪的是，陈仓这一走也没影了，到三更天也没回来，把房树安急得直哼哼。
0: 我这老和尚不是找地方睡觉去了？这多紧要的事情，你倒给我们来个回信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肉包子打狗没信儿啊？
1: 云瑞呢，虽然也沉不住气，比房树安还要强得多。云瑞冲着房树安一瞪眼，少说废话，你就在床上躺着吧，我想这二位高人去，无论如何也能有个长短。云瑞嘴是这么劝的，其实他的心呢，早就乱得跟麻似的了。白云瑞没办法，往床上一坐，把腿一盘，舌尖顶住上牙膛，运用昆仑闭气功，一边在这练功，一边后心脑子里头盘算着前边发生的事儿。房树安呢，头朝里脚朝外就躺到床上了，没事儿摆弄自己那把小片刀。安歇他们俩不说，咱们单说白老白一子，出事儿了吗？没有。因为这个人呢，他竟往不好的地方想，发生的这个事儿连白老白一子做梦也没想到。鸿飞陪着他赶奔议事厅，在路上的时候，白老就做好准备了，心说如果你们布些陷阱打算收拾我，嘿嘿，你们是错打了算盘了，我就来个血溅三教堂，我非好好收拾你们一顿不可。因此呢，他这手始终没离开佛光剑。等进了议事厅，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金灯大剑下随凉，低着脑袋在旁边规规矩矩站着，借灯光一看夏随良那脸色非常难看，就好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往日那个骄傲一扫而光。再看血手飞廉江红烈、卧佛昆仑僧、五阴剑客庄子琴、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等等等，都在门外站着，一个个是垂头丧气。三教堂的人全都打不起精神来了。小建模就觉得奇怪，往当中一看，椅子上坐着个人，可这人长得可够凶的，电脸朱眉，这张大脸要走到黑道上看见能下个跟头，跟那活了的金刚相似，扎盆壳的徐然，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火红色道袍，背后背着十八节五雷电光鞭，在这昂然而坐，是面沉似水，金灯大剑垂手站在他旁边，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这桌上好像还放点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小建模觉着这个人啊有点眼熟，但是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屋里的气氛是十分压抑。等进了屋之后呢，鸿飞鸿大爷满面陪笑给介绍，
0: 小建宝啊，认识这个蓝脸的老者是谁吗？想不起来了。这位是刚来的，从东海碧霞宫小蓬莱来的，他乃是武圣人于和四大护法之一，姓潘，叫潘鼎臣，人送绰号飞天灵狐是也。哦，白老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啊，3年前我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给我师叔于和问安，对，在屋里遇上过他。那阵我还说呢，我师叔好大的气魄，身边带着四大护法，这头一个就姓潘，潘秉辰老剑客。哦，今儿他来干什么来了？小剑魔一想，别小瞧他，你别看那属于护法，那乃是武圣人于和身边的近人呐、啊，可以代表武圣人于和发号司令啊。因此，小剑魔高达稽首，无量天尊，白衣子给护法礼过去了。潘鼎臣屁股离开椅子，微微欠了欠身。不敢还礼，还礼。白老剑客，今天晚上把你请来，跟你宣布一件事儿。哦，但不知什么事儿，哎，还不是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吗？现在武圣人于和已经全清楚了，老圣人发下法牒，让我当众宣布，因此把你请来，我要把法牒当众宣读。哦，白衣子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圣人于和下来法牒了。什么叫法牒？就好像朝廷的圣旨，官面的公事，差不多少。你想，在大宋年间武术大兴啊，分武宗13派81门，光这练武的人星罗棋布数十万，那没有个总头管着能行吗？这总头是谁呀？仨人，头一个就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第二个就是封上人雪珠莲，第三就武圣人于和。那么他老哥仨究竟谁说了算呢？哎，他们也轮班，3年1换。今年正好是武圣人于和之年，谁要之年的时候，谁就大权在握呀。武林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那么武圣人说的话就叫法牒，谁要听了都得遵照执行，要不听就有生命的危险。那么作为小剑魔能不懂这个事儿吗？但他心里还盘算着，不知道我师叔于和是站在哪方面，他是怎样做出的决定。就在这时，潘鼎臣当众宣布香案伺候。小和尚小老道赶紧把香案准备好了，呵，就好像迎接圣旨似的，红蜡高烧，香烟缭绕，摆好了五供，前头有拜殿。潘鼎臣沐浴更衣，还漱了口，往桌子前边一站，眼望东海碧霞宫拜了3拜，然后从怀里把武圣人于和的法牒取出来了，轻轻地展开，一字一板当众宣读。这就是圣旨啊，屋里的人外边的人静静地听着，夜深人静能听出多远去？
1: 这潘鼎臣嗓音还非常洪亮。法牒上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武林弟子争斗不休，门户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事件，以上三门和莲花门为最显著。究其根源呢，乃少数不法之徒利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所致，此辈道德败坏，人性丧尽，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视国法与门规如儿戏，实属世间败类，可杀而不可留。莲花门总门长郭昌达身许玄门，乃三清弟子，理应明辨是非，通情达理，为一门之楷模，而却反其道而行之，纵容阴贼紫面金刚王顺于前，包庇朱亮、陆清等人于后，求八王千岁于莲花观，立擂台于京都，大开杀戒，滥施淫威，造孽天下，祸及众生，真是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分。皇天有眼，三清显灵，使恶人伏法，使功德无量也。夏遂良不辨真伪，偏信谗言，私离东海，欲与恶人报仇，实属狂妄之极，有损武圣人声誉。卓尔见法爹之后，立即返回东海领罪，不得有误。三教堂之事由方天画、詹峰、陈仓自行和解，他人不得干预。如有人胆敢仗凭武力恃强凌弱，必严惩不贷。八十一门英雄会乃借题发挥之词，实属荒唐，必须停办，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滋事生非。今后各门各户需严厉清理，断不准结党营私，公报私仇，本圣人言出法随，愿一体遵照。下边落款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年月日？盖着大戳子。你想，这份法牒一宣读完了，大伙是什么心情？小建文心里开了两扇门呢，心里说话：哎呀罢了，师叔啊，您真高明啊，当初我对您有不好的看法，看来我错了，没有比您再明白的了，这法爹说的太好了。可小建文心里是这么想的，哪知实得其反，眼前就是一场横祸。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 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部摄影机、电视剧、荧屏内火爆，荧屏外起纷争。
9: 如果改动很大的话，我也不会有这种。
6: 多年的好友，昔日的合作伙伴，如今却为何对簿公堂？
10: 看到了刘强、刘安写的两封信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
6: 一场官司引来众说纷纭，到底孰是孰非？
11: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北平有战事。
12: 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有一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名字您可能非常的熟悉，叫《北平无战事》。这部剧的剧内呢，双方的较量啊是斗得难解难分，但是戏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部剧当时播出之后没多久呢，就惹上了一桩官司。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惹上了官司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该犯利用作战部特殊的身份发送秘密情报。
14: 我抗议，这是折腾政委的诬陷，
15: 你不配戴这个青天白日。
6: 这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剧讲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多方势力在经济战线上展开的一次次激烈角逐和生死较量。
16: 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
17: 二大队的队长坠机。
6: 2014年下半年，北平无战事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正剧，这部剧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反响，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和认可。
18: 我觉得《北平无战事》挺好看的，演员演得好，故事也比较精彩，
19: 剧写得特别的好，然后比较符合史实。
6: 在2014年国剧盛典颁奖典礼上，《北平无战事》一举获得了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4项大奖。
8: 刘和平以经济战线，《
20: 北平无战事》这个电视剧呢，是近年来一个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啊。它在整个的文学水准、制作水准上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品。
6: 随着电视剧的走红和获奖，这部剧的编剧刘和平也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21: 要把这个《北平无战事》说得如何不堪，我觉得他确实没有那么不堪，多伟大也没有。
6: 对于刘和平，很多人并不陌生，众所周知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21: 我写的东西相对来说，他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历史精神的认识，可能更重要一些。
6: 然而，就在《北平无战事》被大众争相追捧的时候，编剧刘和平却被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法庭，惹来了一场备受争议的官司。
12: 电视剧火了，编剧红了，麻烦也来了。谁成想呢，编剧刘和平被人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是谁告的，又因为什么原因告了刘和平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咱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李自助法官，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6: 李自助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副庭长。
12: 李法官你好。
0: 罗先生您好，
12: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起案件应该说备受关注，状告编剧刘和平呢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告刘和平呢？
0: 这说起来啊，这个告刘和平呢，这两个原告啊，一个叫胡强，一个叫刘安，这两位原告呢是刘和平的同乡，也是他们的朋友
12: 啊、所以他们原来就认识
0: 啊。对，
12: 他们为什么起诉刘和平啊？
0: 起诉的理由是，这两个原告认为，这个他们撰写了这个北平无战事的剧本，但是呢，这个电视剧最后播出的时候，却没有给他们俩署名为编剧，署名的编剧呢只是刘和平一个人，因此他们起诉来讨要这个编剧署名权。
1: 那么，胡强和刘安有什么依据要求在电视剧上署名呢？2014年11月5日，胡强、刘安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两人在声明中爆料，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使用了他们创作的故事梗概、人物小传和前三集剧本。
22: 如果改动很大的话，内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要求署名。
1: 这份声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3: 胡强和刘安在这部戏里是没有创作性的贡献。
1: 一个月后，胡强、刘安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北平无战事》中添加编剧署名，还要求刘和平及其影视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20: 这两个作者呢，以前不是职业编剧，所以在职业性上各方面可能跟进入到职业领域以后会产生一些磨合上的，包括思想意识上的一些差距啊，这种矛盾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矛盾啊，但这个矛盾一旦被放大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问题。
1: 2015年5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24: 现在开庭，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胡强、刘安诉被告刘和平北京天凤海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
1: 关于这桩官司的缘由，还得从2006年说起。2006年9月，刘和平邀请老乡胡强和刘安一起参与《北平无战事》的前期筹备和编剧创作。2007年4月，双方签订了编剧合约，约定由胡强、刘安作为刘和平的编剧助手，各自负责15集剧本的创作。
12: 据胡强和刘安二人所说，他们之前呢和刘和平啊有一个所谓的编剧合约啊，这个编剧合约是否存在？另外，这个编剧合约里面是怎么规定的？
0: 是这样，这个每人需要写15集剧本啊，每集达到15000字啊。刘和平这边呢需要给他付每集15000元的报酬。这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定，也是双方这个发生本案争议的很重要的约定，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告享有在电视剧播出时的这个编剧署名权。
1: 创作工作戛然而止，编剧助手为何突然离去？
23: 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
1: 是巧合还是雷同？到底谁才是剧本的真正原创？
0: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合约签订后，刘和平所在公司支付了胡强、刘安第一期稿酬各45000元。随后，胡强、刘安按照刘和平的要求，开始了资料收集、整理和剧本写作，创作过程异常繁琐和艰辛。
22: 为了写好剧中的男主角，就是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方孟傲，我和一个空军的飞行员生活了将近半个月，详细了解了关于航空驾驶方面的专业技术。
1: 事实上，刘和平和胡强、刘安的这种合作是编剧行业常见的一种创作模式，也就是总编剧、编剧助手模式。
20: 这个呢，在香港叫开戏师傅，开戏师傅，开戏师傅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叫人物架构、结构啊，包括分场的设置，都是开戏师傅，就是总编剧也好，编剧核心也好，是由他负责。那么到了具体的 落实的时候呢，由编剧或

0: 编剧助手来落实。
1: 本来胡强、刘安的创作一直按部就班，不料2007年年底和2008年五月，刘安和胡强在没有解除编剧合约的情况下，就相继离开了北平无战事项目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中断创作了呢？
2: 刘老师当时是看到了胡强、刘安写的两集剧本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他自己就写了一二集的一个样本。但是呢，这个样本提供给他们俩以后呢，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所以呢，两个人就先后离开了。
1: 6年后的2014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首播，编剧署名为刘和平一人。看到这一幕，胡强和刘安坐不住了，一直诉状将刘和平告上了法庭。
3: 好，我们看到在随后进行的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呢，双方并没有终止原来的编剧合约，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胡强和刘安呢相继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这个双方履行合同的一个问题，这个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胡强、刘安退出创作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刘和平认为，这个你胡强、刘安能力不行，总是达不到我提出的要求，写的剧本不行，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不行了，写不出来了，就回家了。退出创作了，但是胡强、刘安不这样认为。
3: 他们怎么认为？
4: 胡强、刘安认为说，这个你刘和平主动提出说，让我先暂停创作，我到现在还在等着你，还等着你通知我恢复创作呢。你现在你到现在了，你也不通知我恢复创作。这就是双方说的原因。但是双方对自己所说的这个原因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直到2014年，这个电视剧播出。
3: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双方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很难有一个公论。那么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截止到胡强、刘安离开时为止，当时他们进行了多大量的创作，写了几集剧本？
4: 这个胡强、刘安在案件当中主张他们是写了前三集剧本，写了前三集，但是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认定，第三集剧本胡强、刘安没有提供他创作的证据，以及交付给刘和平的证据。因此根据案件证据情况呢，法庭只能认定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前两集剧本。这两集剧本也仅仅是确认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这两集，至于说这两集剧本后来被刘和平是否采用了，这就涉及到后边一个剧本的比对问题。
1: 原告胡强、刘安提出，他们应该被视为北平无战事的共同作者。
5: 我们两个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的采访，并且创作了故事的梗概以及人物的小传，包括前三集的完整的剧。
1: 而被告方则完全不认同原告的说法。
2: 他们的编写呢，是一定要在刘和平老师的框架定位下进行编写的，而这个框架既包括故事大纲，也包括这个情节，以及呢具体的场景和需要出现的台词。
6: 今天的人都生活在职场之中，他无法避免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发指示和接受指示，出创意和去执行的关系。
1: 被告方还提出，当时刘和平认为胡强、刘安编写的剧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刘和平不得不独自重新编写剧本。
2: 最终胡强和刘安离开以后，刘老师也没有用胡强和刘安所编写的这两集剧本，而是完完全全用自己的口述，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写到最后的80余万字53集。
1: 为了确认双方的说法，法院将胡强、刘安的两集剧本与刘和平的版权登记剧本进行了比对。
7: 这个看似是一个署名权纠纷，那么因为被告抗辩说我的这个作品我并没有使用你创作那个作品，那这样的话法院在要审查的时候要做一个全面审查，那我们要看这个真正电视剧播的这个内容到底是谁创作的。
1: 那么法庭比对的结论是什么？ 刘和平又是否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前两集剧本呢？
4: 应该说比对的结果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啊。相似的地方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啊，有相似的地方。第二大方面呢，是一个三个大的故事情节的框架结构，有相似的地方。第三个方面是由这个两三个这个小的细节有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这个这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那三个大的情节框架结构，应该说这个呢属于那种人物情节框架结构的内容。他们双方合同约定这个内容呢是由刘和平提供的。最后两处那个小细节比较一致的地方，那个内容呢特别少，特别少啊，这个跟整个电视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比如第一个这个指挥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术语，技术术语，那个呢属于表达方式有限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不为任何人所垄断。因此呢最终的结论是说，这个原告方指控被告方使用了他的剧本构成侵权，这个意见啊，这个结论应当是不成立的。
1: 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版权官司与日俱增，
7: 从侵权合同这两类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1: 一份编剧合约能否成为署名的依据？
7: 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1: 一场版权官司将带给业界怎样的思考？
4: 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0: 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事实上，像北平无战事这样的版权纠纷案并不少见。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市场爆发式增长。2014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达到16000多集。201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也已经超过400亿元。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利益的纠葛催生了众多的版权官司。
7: 应当说随着这个文化参与创意产业的这种发展，那么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创作类的这种案件，从侵权合同这两类的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0: 关于编剧的官司它分几类，一个是编剧和编剧之间啊，大编剧跟小编剧之间，编剧和作者之间啊，原作者之间，编剧和制片方之间啊，这些都是有大量的官司在。
1: 著作权纠纷频频发生，基本上很多热播的电视剧都会被卷入到侵权的诉讼或者舆论中，比如《平凡的世界》《温州一家人》《虎妈猫爸》等。而琼瑶诉于正侵权案更是让编剧侵权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0: 其实它警告了业内的一种创作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别人成功的剧扒过来，实际上已经涉嫌到就是违法了。
1: 伴随着版权案的增多，如何判定是否侵权，如何进行有效举证，成为了编剧们在维权上的困扰和难题。
3: 在编剧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您觉得他们维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4: 你比如本案当中法庭就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啊，这个运用了举证责任分配啊，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方主张这两集剧本是他创作的，但是原告方却没有直接交付的证据。他们交付的证据就是这个胡强发给刘安的电子邮件，但是没有直接发给刘和平或者发给天风海运公司的邮件啊。那你现在你两位原告说这个剧本是你创作的，你根据什么啊？好在这个案件当中刘和平认可了原告方所交的两集剧本，他看过，是原告方所写的、所参与创作的。试想一下，如果说刘和平没有认可，原告方又没有证据，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1: 像琼瑶版权案一样，胡强、刘安起诉刘和平一案也备受关注和争议。
2: 胡强和刘安分别应完成15集剧本的写作，并且这15集剧本都达到刘老师的 满意的要求，才能够在最终的电视剧播出时署名。
1: 对于合同约定的署名权，法院认为编剧署名权的实现必须遵循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刘和平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剧本，原告才能享有电视剧的署名权。
7: 这个署名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体现智慧和劳动的一个表现。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1: 2015年8月27日，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平无战事编剧署名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判，判决认定胡强、刘安不享有对北平无战事的剧本署名权和电视剧播出时的编剧署名权。
8: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强、刘安的诉讼请求。
1: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编剧维权必将有力打击抄袭、剽窃、非法改编等行为，营造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氛围，推动电视剧创作的健康发展。那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又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7: 无论是哪一方，首先要保护好证据啊，而且呢，对于每一个过程尽可能要留痕啊，因为你只有留痕之后，你才有可能去举证。你如果不留痕，你想证明自己有多么多么有理，恐怕都这个无的放矢。
0: 法律途径不应该是我们编剧维权的唯一的途径，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站到法律的前面去。有些事情呢，其实行业内部可以解决的。
3: 那么李法官，关于这个影视创作的这些纠纷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甚至包括演员啊，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版权纠纷，或者是说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应该怎么来保护？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在事先您就要注意到的？
4: 这个首先啊，第一点，我觉得是使用别人作品的时候，要事先征得别人同意，都要有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你要想使用别人作品，首先征得别人许可。那么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这个，对自己创作出作品之后啊，这个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版权登记，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及早发表。这样的话，当别人啊使用自己作品的时候呢，自己容易证明自己的这个权利。第三点啊，编剧、导演、演员也好啊。这个在与影视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要在合同当中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一些、细一些，啊，把合同履行程序啊、履行顺序啊约定的更详细一些，这样的话容易避免啊说不清楚的情况。另外，一旦这个约定好之后，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双方都要恪守一个契约精神，啊，严格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3: 好，感谢您的建议。关于这样的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啊，咱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9: 这个对于我们今后相同相似的案件也是有很大启发的。就是电视剧的出现，要注意到它的最终剧本和初稿的这样的剧本之间的关系。如果呢，这个最终剧本与初稿之间是有着一个很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初稿的内容纳入到最终稿里边去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它与电视剧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如果初稿跟中稿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就我们叫包容关系，就是把它纳入进去的，那这种情况下在实际上就割裂了他们这个条件成就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能够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享有署名权。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12: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11: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12: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11: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12: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11: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14: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1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为爱女起名，父亲绞尽脑汁，女儿落户被拒，父亲将派出所告上法庭。
18: 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请叫北京零一。
1: 因为一个名字引发一起纠纷，面对全国首例的案子，法院将如何判决？
19: 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的。
1: 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和名字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起名呢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制约。可以说呢，父母都想给孩子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很有意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因为给孩子起名而引发的纠纷。
1: 2009年2月，在济南工作的吕先生到济南市历下区燕山派出所为刚出生的女儿办理户口登记，不料被燕山派出所作出行政拒绝。
21: 对不起，这种情况我没法律说。
1: 拒绝以吕先生所申请的名字为他女儿办理户口。同年12月17日，吕先生以女儿为原告，以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女儿的合法权益为由，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20: 好，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吕先生啊，是因为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自己的女儿上户口而把这个派出所告上了法庭。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的任军法官，有请。你好。
22: 你好，郑毅，你好。
20: 请坐。好，廖法官，我们知道这个父母给自己的新生的这个孩子上户口应该说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这个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这个吕先生的女儿上户口呢？
22: 这也是这个案子它的来历。他们去燕山派出所给女儿登记户口，但是向派出所所提出登记户口的为女儿登记户口的姓名是北燕云一。
20: 就说给这个孩子起的是北燕云一这样一个四字的这样一个名字啊。
22: 对。
1: 故事还要从2009年1月25日说起。吕先生的妻子张女士顺利产下一女，女儿的到来让吕先生一家人欣喜若狂。在这之前，吕先生夫妇就在为孩子的名字忙活着，他们希望孩子的名字能作为他们夫妻生活经历的纪念。于是夫妻俩开始查阅古书，翻阅诗词，希望为孩子起一个好名字，陪伴孩子一生。
18: 2009年2月份来问户，在问户的时候，他应该是夫妻俩抱着孩子来，几天内勤给我打电话，就是几天的工作人员，我们内勤在工作中嘛，发现这个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呢起名叫北燕云一。
1: 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吕先生为女儿起了一个既诗意又个性的名字，北燕云一。为了这个名字，吕先生可算是绞尽脑汁，似乎这个名字饱含了他对女儿所有的爱。然而就在夫妻两人带孩子去派出所落户的时候，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8: 按照国家政策，按照咱这个户口管理条例来说，你在国家的关于政策呢是不符合条件的。然后呢，内勤就给他说明白了，那个讲有关的政策给他讲明白。但是夫妻俩还坚持要给孩子起名叫北燕云一。
1: 让吕先生出乎意外的是，当地派出所因为名字不符合条件，拒绝为其女儿办理落户手续。
18: 解释清楚以后，夫妻俩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就给走了，抱着孩子就走了。后来以后他又来过以后，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解吧，侧面一些了解，就是说男方应该当时是现居民，女方是正常有，他正常来户籍。

0: 理的时候呢，在法庭上我们曾经在庭审当中问到过李先生，
1: 嗯，
0: 那么你所取的这四个字哪一部分是姓，
1: 嗯，
0: 哪一部分是名，
1: 嗯，
0: 他当时自己表述是北燕为姓，
1: 嗯，
0: 云一为名，
1: 嗯，
0: 但是现在是没有北燕这个复姓的，
1: 嗯。
2: 随后吕先生来到济南市公安局，希望市公安局可以为女儿办理户口，但是济南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和燕山派出所的一样，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要么随父姓要么随母姓，不带姓不能落户，要求吕先生为女儿重新起一个随父姓或随母姓的名字才能上户口。
3: 我接触以来的第一例，第一例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一般有时候要是原来他一般都是因为夫妻两代可能有好多女同志坚持孩子随自己随母姓，那么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呢，有时候也是夫妻两个你商量好，因为在国家的规定就是可以随母姓，应当随母亲或者随父亲，但是二者必选其一，像他这种情况还是第一例。一些优良的孩子们应该是受到尊重的，国家还是应该尊重这一块，这是一个既是一个民俗，也是一个优良的一个传统的。
2: 可是吕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对公民用规范汉字取名是没有限制的，根据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所以不是说只限于这两种可能。由于对燕山派出所给出的回复有异议，于是吕先生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0: 吕小峰先生给他的女儿起这个名字，这个愿望是很美好的。他也说过，这四个字分别取自中国四首著名的古典诗词。孩子的爷爷也不太主张给他的孙女儿取这个名字。
2: 然而，事情并不是吕先生所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 那么作为原告，这个吕先生他诉求是什么呢？
0: 他的诉求就是要求确认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这就是他的诉讼请求，这是一个规范的表述。
1: 那么这个燕山派出所怎么在这个庭上对这个原告的诉求进行答辩的呢？
0: 他们跟我们相关的公安的这个上级部门做了汇报请示，也组织过很多法律的方面的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在答辩当中呢，给我们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是婚姻法没有规定可以取这个姓名可以随其他的姓，所以说公安机关必须要严格执法，不能去随意的扩大和突破相关的法律规定。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个主要的答辩理由。
1: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说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应该是严格的遵守了这样一个姓名权的这样的使用的规定。
2: 法官努力调解，原告吕先生却依然坚持起诉燕山派出所。于是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0年1月28日、3月8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
0: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也有很多媒体参与了这个旁听和报道。近几年来，针对公民个人取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名字这种事情，社会上有过几次报道和相关的争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赵四爷这些案件，所以对这个呢，它也比较典型。
2: 面对这起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件，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尤为谨慎。
4: 依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其作出释名，因为咱们这个行政审判权只能解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不能直接判令被告怎样去做这个行为，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行政审判的权限范围。
2: 派出所拒绝为其上户口，原告父母坚持不改姓名， 双方有理有据，法院有。

0: 将作何处理，案件终止，等待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最后结果会如原告所愿吗？
1: 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
0: 法治天下之北雁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庭审期间，燕山派出所向法庭提供了相关依据，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常住人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公民姓名权登记部分规定，新生婴儿申报出生登记，其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山东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也规定，新生儿姓氏应在父姓或母姓之间选择，不得选第三姓。经过法院两次的开庭审理，原告吕先生将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取消，仅保留了第一项诉讼请求，又将被告由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变更为燕山派出所。
2: 这个案子呢是由合议厅负责审理的，行政审判呢和其他审判不一样，其他审判它都存在简易程序，而行政审判呢它全部都是普通程序的。行政审判按照这个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都应当采取普通程序，也就是说必须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
0: 2015年5月1日，新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可以由一个人进行独任审判，可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然而在本案中，法庭如何审理、如何判决，却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3: 那么在这个庭审当中，既然这样一个北雁云一名字不成立，那么您在庭审当中怎么称呼这样一个名字呢？
1: 这个案子呢，他列原告的话是应该列这个小朋友，那么他当时想以这个名字去登记而没有登记，他有没有其他的名字，怎么去列呢？我们还是以北雁云一这个名字来列的，但是呢我们加了一个引号，因为你没有别的表达的方式。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提起诉讼的，也就是说他的父亲，他没有其他的称呼，我们只能这样来做。但是呢如果直述的话，那么是不是法律上就已经对这个名字给予了认可？
3: 就这样一个姓名权的纠纷案，也没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别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去来借鉴啊。
1: 对，
3: 那么合议庭最终讨论结果是什么呢？
1: 那么合议庭当时讨论的呢，还是核心问题是对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有关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此的问题呢，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对于这样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它是做不出相关的适用的解释的。
0: 两次开庭审理之后，法官们了解到关于姓名权的有关法律规定只有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里有规定，然而对于此案却存在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因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报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案件，应当终止审理，等待法律解释。于是历下区人民法院在2010年3月11日裁定此案终止审理。
1: 那么案件终止之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刘晓峰先生也多次跟我们联系，他比较着急，这我们可以理解。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合法的姓名，这是最基本的。之后在2012年之后，他也知道我们已经将这个案子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了，可能是因为他工作的变动问题，给我们联系的就比较少了。
0: 在孩子落不了户口这个问题上，除了孩子父母之外，办理此案的法官们也焦急万分。案件终止之后，历下区法院将案件呈报上级法院请示。
1: 对这样的法律适用问题呢，如果说是因为我们的认识问题，对这个法律适用的认识问题不准确不明确的话，我们是向我们的上级法院报送，然后呢
4: 如果是我们的上级法院认为再需要更高的级的做出解释的话，就呈报。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这样，呈报我们报中院，报济南中院，济南中院报山东省院，山东省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那么这个案件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这样呢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请求，对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做出法律解释。
0: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3: 那我们看到这个全国人大给出的法律解释和本案相关联的最大内容是什么呢？
1: 这个允许选取其他姓氏的这个第三种情况，
3: 就是您刚说到的公序良俗。
1: 对啊，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
3: 正当理由，还是
1: 这一条？主要就是来判断，李晓峰先生所提出来的给女儿登记以这个北燕云一为姓名登记户口，这个理由符合不符合全国人大法律解释所写明的这个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0: 五年后，案件恢复审理，法院开庭宣判，原告却意外缺席，审判结果将如何送达？原告面对审判结果又会做出什么回应？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姓名权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案件于2015年4月21日对其恢复审理。那么对于这个等了五年的名字，法院的判决能否如吕先生夫妇所愿呢？案子恢复审理之后，法官再次拨通了原被告的电话。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的解释，于2015年4月24日对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北燕云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3: 好，那么我们法院最终开庭宣判的结果是什么呢？
1: 这个案子我们宣判不是开庭宣判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呢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个人呢表示呢工作繁忙，无法到济南来参加开庭宣判，所以呢最终我们是采取了在法庭向被告现场送达判决书，而对原告北燕云一的法定代理人吕晓峰先生，我们是采取邮寄送达的方式将判决书寄送给他的。
0: 由于吕先生不便到庭，于是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将开庭宣判改为文书送达的方式，将审判结果寄给了原告代理人吕先生。这个备受关注的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最终驳回原告北燕云一的诉讼请求，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以北燕云一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然而面对判决结果，吕先生又有何回应？
2: 我跟他电话沟通，他给我讲的是呢，他现在也在某法院从事执行工作。他说自从从事司法工作以来，对法院的工作也是很理解的，这样他呢虽然不表示撤诉，但是他对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论是怎么样判他都是理解的。
3: 好，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你们在审判之后，现在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活跃，我们是 不反对新颖的东西，而且我们鼓励创新，倡导改革。我们法院本身自己也在不停的不断的进行改革，但是我们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我们民族美德、传统文化、优秀的风俗、善良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人民对于姓氏传承的这种尊崇，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美德、优良传统方面的文化。那么也有人说过、讨论过，这个小朋友他叫这个名字，那怎么去影响社会的良性管控啊？
3: 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
1: 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由个体而大众，如果由大众而普遍，那么我们对一个个人身份基本识别这个环节都出现了混乱，不易去识别，不易去判断，何来社会良性管控？它明显是不利于社会管理的。所以我们第二个感触就是这样，我们在从事一项民事活动或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享有自己的权利以外，也要考虑这个个体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不能太任性。
3: 好的，那么关于这样一起全国首例姓名权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解释的。
5: 从这个姓名来说，取姓上是第一起这样的这个行政征诉案件。那么在过去呢，事实上呢，在我们国家，有关于姓名的征诉实际上也发生了好几起，但是呢，争议点在于现在是关于这个姓名当中的姓字。事实上呢，关于这个姓名权呢，在本案当中一个最大的热点就在于对于这个姓名权的属性的确认上。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姓名权呢，它是一项自己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的行使往往是在法律没有明文限制或禁止的情况之下可以任意行使。那么在没有法律明确禁止限制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以，这是我的私权。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恰恰也在于此。事实上呢，本案的这个原告这个当事人呢，他在行使自己姓名权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姓名权呢不仅仅是完全归属于自己的一项私权利。一般而言呢，我们说呢，权利的行使必须以相应的义务为对应。
3: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吕先生对于判决结果是表示理解，并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8: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7: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8: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7: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9: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7: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10: 现在是早上6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成功的穿越了长江天堑，抵达了二号竖琴，标志着重开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了贯通，创造了世界范围内15米级大直径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352千米的新纪录，也为我国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了基础。
13: 看似平静的竖井水面下方20米深处，刀盘已经冲破洞口。重泰长江隧道智能管控平台实时画面显示，盾构机已顺利抵达二号井。自2024年4月29号从崇明始发，历时27个月，领航号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江底超长跑。作为目前建设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领航号盾构机不仅要面对长江入海口的复杂地质环境，还要完成超长超深的独头掘进，风险高、难度大。为此，施工团队为盾构机安装了各项智能技术。
14: 非常激动，就是盾构是完成了这么一个壮举。我们整个隧道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而且要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地层里实现这么一个盾构长跑，对咱们刀盘刀具啊、盾构机的磨损呀的要求都非常高。另外，它面临的水压比较大，咱们最大的埋深达到89米啊，水压达到0.99兆帕，就相当于一个指尖盖上站6个人这么一个压力啊。它对它盾构机的整体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3: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二号竖井紧邻江堤，地层和水压不稳定，施工团队用了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竖井掘进机启明号进行施工，并采用水下接收盾构机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安全系数。这次隧道与竖井的横竖对接，标志着世界首例超大直径盾构与超大直径垂直竖井实现平竖立体交汇，也为工程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15: 后续将从二号竖井二次始发，向一号竖井方向掘进，长度是1.87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全隧贯通。
13: 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千米，建成后沪渝蓉高铁可实现时速350公里不减速穿越长江。
12: 从7月27号开始，工信部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的相关信息呢，是引发了行业的关注。所谓的小蓝灯呢，是指部分的车企为了标识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在车身的外部它设置了蓝色的指示灯。但是当下存在着灯光滥用的问题，提升了道路通行的风险。那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汽车销售门店，发现目前他们也正在等待后续的调整通知。
13: 记者走访多家新能源及燃油车品牌门店，发现目前具备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展车小蓝灯都能正常点亮。在现行国标中，小蓝灯并没被纳入法定灯具目录，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很多车企利用小蓝灯进行营销，成为彰显智能化的视觉符号。
16: L2 现在也有蓝灯的，我
17: 现在都有蓝灯。
16: 这个我们以前也没有了，后面路上搞了个小蓝灯。
1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门店及经销商还在等待品牌整车厂的通知。
18: 目前的话，我们品牌这边的话，厂家目前针对于一个后续的一个 OTA 升级，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通知。
13: 对于小蓝灯，消费者也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小蓝灯容易造成视觉干扰，也有人认为外置指示灯能够直观传递辅助驾驶工作状态，便于后车预判车辆操作。
19: 小蓝灯肯定也有反光的，对视线上面不舒服，看到不舒服呀。
20: 如果有小蓝灯的话，可以让左右或者旁边的车子能够更明显的能够保持一点车距。
13: 业内人士则分析指出，规范小蓝灯是要明确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安全边界。
21: 很多没有达到 L3 级别的 L2 辅助驾驶车型，就提前用上了高阶自动驾驶专属标识，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亮灯就能脱手驾驶的一个错觉。我想这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必经一步。
13: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向记者表示，目前他们正推进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相关标准完善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高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12: 这有句话叫天热哪凉快哪待着去啊，最近这话成了一句贴心的话。因为近期呢，随着这个三伏天热烈的加剧，全国旅游市场的避暑游也在不断的升温。来看咱们记者的采访。
4: 七月份，不少人专程打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三高目的地觅一份清凉。比如位于东天山北麓的新疆巴里坤，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夏季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飞往新疆巴里坤的航班出票量同比增长2.2倍。此外，以贵州六盘水为目的地的航班出票量同比增长2倍，飞山西大同的航班出票量增长88%，飞四川甘孜的航班出票量增长80%。
17: 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暑期酒店预订量排名前10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成都、青岛、广州等地。那其中增速最快的是避暑顶流，比如贵阳的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凉都六盘水增长了50%，呼和浩特增长近30%。
4: 在增速最快的玩法里，清水是一大关键词，漂流和水上乐园备受青睐。像是无锡拈花湾景区的鹿鸣谷森趣乐园，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阶梯式水坝间，溪流清澈见底，孩童们涉水行走，或组队打水仗，或捞鱼摸虾，解锁夏日独有的野趣。
22: 哥，这个水里还是冰的，它那个鱼就太活了，它那个渣捞不到我。这
23: 里的水到脚踝非常的安全，我躺在水里非常开心。
4: 此外，室内滑雪也兵力十足。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全国室内滑雪预订量同比翻番。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上海耀雪冰雪世界、深圳华发前海冰雪世界、成都热雪奇迹以及广州热雪奇迹门票预订热度位居前五。
12: 那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哈，临床数据显示，每年的7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呢，这个老年人的急性心脑血管急症的发病风险居高不下，啊，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但是不少的老年人认为呢，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这个夏季呢，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那这样理解对吗？
24: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25: 老年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12: 最近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哈，经营一家金链的夫妻俩敏锐地识破了一起可疑的交易，而且与警察联动及时地阻断了一起以购买黄金为名的电信诈骗案件，为当事人邱女士止损近30万元。
26: 金店两分钟不到开口就要购买300克黄金，在金店柜台前，这位豪爽的女顾客与店家拉着家常，谈吐从容，看不出异样，打算当场付款，一次性买下价值近30万元的金条。
27: 他说要300克，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26: 面对店主的询问，邱女士称购买黄金供家人使用。她表示，这批黄金由母亲购置，打造成饰品分给家中晚辈。这番说辞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交谈之中，店主却发现了一处反常细节。
27: 后来我看他手机上怎么有个小小的摄像头，我也说，我说你在拍什么？他说没有，就拿下来了。买300克要登记哦，他也很淡定，身份证拿出来给我们登记了，再把这名字签了。那个电话号码留了哦，后来嘛，我就觉得他有一个摄像头，我就有一点点疑问，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了哦。现在也那个公安局也有过来，买大的黄金要注意，现在诈骗很多。
0: 我感觉这个数额特别大，我最近买黄金被诈骗的比较多，你要小心的。他说我这个不会被诈骗的，自己用，付款他是比较大额，27万多，一次性他付不出来，他付了5万，钱付了5万以后，正好看到我手机里派出所发的那个消息，有没有客人在买300克的黄金，我就立刻报警了。
26: 实际上就在当天下午，瓯海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就通过预警信息发现一名市民疑似遭遇诈骗，正在被骗子操控准备大额购买黄金。反诈中心立即启动联勤机制，联动派出所展开核查。
0: 我们跟民警联系以后呢，就跟客人讲啊，你这个大额的消费是要报备的。客人一听呢，这么麻烦，又要登记，又要报派出所。他说我不买了，我要去别处买，担心他这去别处还会被骗啊。我说退款可以，你稍等一下，我就稳住他，等民警过来嘛。
26: 戴先生以退款需要时间为理由，成功的等到了民警到来。民警抵达现场后，店家当即为邱女士办理了退款流程，先前支付的5万元也悉数返还到邱女士的账户。但是民警在对邱女士进行询问时，她却表现得情绪激动，坚称黄金是给孩子订婚用的，催促店家立刻办理退款后想要尽快离开现场。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时，民警突然发现了新情况，那就是邱女士的包里还有一部平板。在民警的再三要求下，邱女士答应打开平板。随后一个聊天软件中，邱女士和一位所谓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的聊天记录引起了民警注意。
1: 是什么？
2: 这个你不要，
1: 期货。
2: 我跟你讲，这种就是骗人的。
1: 不是，我知
2: 你在那确认清楚，你有没有前面给他转过钱？
1: 我没有、
2: 啊。这种诈骗碰到过多少起了？
12: 您看啊，尽管这个民警是笃定地告诉邱女士她遭遇的一定是诈骗，但是邱女士对此依然是半信半疑，即便来了派出所以后也依然不肯讲实话。
2: 这个就是他跟你视频通话是吧？共享屏幕啊？
1: 这个只是让我给他操作，他没有说什么。
2: 那你的账户是什么？你登上去。
1: 我没有啊，他还没有给我。
2: 你自己账号，我们看到这个账号是你自己的，你说你自己账号密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阻，他终于愿意配合我们，并打开了那个涉诈网站。通过登录自己的账号，我们发现他在这个涉诈平台里面也跟客服进行一个聊天，客服要求他通过购买黄金并且进行兑换的充值的操作。
26: 经过民警沟通，邱女士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在半个月前，她在社交软件认识了一位网友，对方自称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有方法带她快速挣钱。在逐渐取得邱女士信任后，该网友以内幕消息为由诱导其投资，声称最高收益可达5%。被高额回报冲昏头脑的邱女士立即贷款30万元，按照要求准备购买黄金交付给对方。
2: 所幸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这个骗局就是典型的网络交友类诈骗和两金交付的洗钱模式的组合，让受害人交付黄金现金的方式就是为了规避警方和银行对资金的追踪，这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洗白赃款的手段。
26: 民警详细拆解了骗子的套路，邱女士终于彻底醒悟，当场删除了相关软件和所谓的好友，并在民警的指导下及时还清了30万元贷款。
12: 多亏咱们进店的夫妻和民警，要不然这个损失就大了。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提高防骗的意识啊，不要再掉进类似的陷阱里了。再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招远市某居民小区啊，一户居民准备出门散步，但是不小心的把3岁的女儿关进了屋内，情急之下拨打了119求助。
7: 消防员抵达现场了解到，被困女童年仅3岁，独自留在屋内，情绪紧张不安。消防员迅速勘查门锁结构，现场研判制定开锁施救方案。救援中，消防员使用多功能撬棍卡入门框缝隙定位作业，借助斧头钝端平稳敲击发力，逐步顶开防盗门舌，分离锁体结构。与此同时，孩子父母在门外轻声安抚，缓解女孩紧张情绪，提醒孩子远离门边，防止因救援工作发生二次伤害。
3: 米粒儿，别怕，爸爸在这儿。
1: 不怕，能不怕，能能可以。
5: 把下面这个一，二，走。 几分钟后，消防员成功开启房门，小女孩顺利获救。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12: 您看，这边的孩子刚刚被救出来，那边的孩子就被锁在了车里面。这个盛夏酷暑啊，车辆经过阳光的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会急剧的飙升。如果有人啊被困车内，极易引发中暑窒息，危及生命。那这两天呢，江苏就发生了两起人员被困车内的险情。
6: 7月25号，在江苏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的一处停车场内，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当时户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车内密闭高温，幼童面临脱水缺氧的风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征得家属同意后实施破窗救援。消防员先用灭火毯覆盖在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伤人，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取安全点位快速破拆。打开缺口后，消防员将车玻璃轻轻拽下，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幼童。此时孩子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消防员取来湿巾擦拭孩子的额头与手心，帮助孩子体表降温。据了解，孩子的母亲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下车后车辆自动落锁，车门无法打开，导致孩子被困车中。同一天，昆山市张浦镇一小区内，一七旬老人被困轻型货车车厢，路人发现其呼救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后，使用专业工具破拆车门，救出老人。此时老人已浑身湿透，面色通红，消防员赶紧让老人补水，待其身体慢慢恢复。据了解，老人拿着钥匙到车内整理纸板，没想到一阵大风把车门吹关上了，他从里面无法打开，所幸及时获救，身体并无大碍。
12: 所以说呢，跟车相关的安全问题，大家伙平时要多注意。那接下来这事儿呢，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那最近呢，日照交警在执勤当中查处了一起严重超员载客行为，这个涉事的车辆呢，核载是5个人啊，而实际上呢，居然塞进了23个人，这个超员率高达360%。
6: 当天早上7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行驶至日照市蓝山区车庄市场附近时，被巡逻民警拦截。狭窄的车内挤满了人，经现场清查确认，包括司机在内，一共有23人。
8: 这车行驶啊，你五个车你捞63个人。
6: 据了解，车上人员均为某建筑公司务工人员，暂住蓝山区某宾馆，当日计划集体乘车前往外省一工地。司机图方便，为节省成本，心怀侥幸超员载客。民警对全体乘车人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组织现场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同时对司机严重超员载客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后续这些务工人员被重新安排的车辆安全送往工地。
8: 超员后车辆整体负重剧增，制动距离变长，刹车灵敏度下降，车辆重心偏移，同时超员后座位不足，安全带不够用，大量成员无任何防护，一旦出现急刹车碰撞，车辆会处于失控边缘状态。
6: 民警提醒司机切勿超员载客，乘车人更不要搭乘超载车辆，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12: 图省事儿啊，别把安全也省了。还是那句话啊，10次车祸9次快，还有疲劳和超载，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说啥也晚了。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9: 祖辈种的价值207万元的百年古树被扣押后遭转赠。7月30日，海南通报已成立专项工作组核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公布。此前，海南村民福彩伦称，2010年祖父种的一棵百年重阳树遭人盗挖，叔父福国光发现后当场报警。随后，这棵树作为被盗财物遭警方扣押，并移交林业局种植保管，家人多次索要均被拒绝。福彩伦说，他和家人多次到苗圃看望这棵树，后来发现古树不见了。森林公安局说树已枯死，结果到了2016年，他才知道树已被林业局赠给了一个书院。福彩伦认为树是祖辈所种，一直由自家管护，属可继承合法财产，但法院以这棵树并不是两人种植，且没提供通过继承或赠与等方式取得所有权的证据为由，驳回起诉。假冒为东艺还卖上了周边。7月29日，某社交平台上出现名为东艺的账号，发布为东艺的出镜视频，并配文来本平台互相学习，粉丝迅速涨至4.3万。该账号橱窗内还出售印有为东艺头像的钥匙扣、挂件等周边，售价 109元，显示来自聚聚周边的店。店家客服称，系自家工厂自制，工艺并非店铺账号，但对侵权质疑未作回应。韦东奕堂姐韦女士向记者确认，该账号为假冒，并非韦东奕本人开通。目前该账号已被封禁，但周边仍在销售。高露洁又一款牙膏商标被认定带有欺骗性，宣告无效。7月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示，高露洁一款健白防蛀牙膏商标无效。这也是继多款净白系列商标失效后，高露洁再度陷入相关争议。生活帮记者查询发现，市面在售的高露洁健白防蛀牙膏外包装标注健白双效配方等美白相关表述，但备案信息显示，相关产品仅备案清洁、防龋、其他功效，无美白功效，宣称评价、摘要等备案。面对生活帮记者采访，高露洁解释美白功效归类系统中的其他选项，否认误导消费者。但针对多款牙膏名称代白却无对应备案、缺失功效依据资料、多商标接连被判无效等核心问题，企业再无更多回应。按照相关法规，未按规定公示功效依据摘要，或将面临处罚。多位用户被木马程序远程操控手机盗刷美团团购券，被盗刷的方式都涉及美团月付功能。这些用户都开启过500元以下的免密支付，有人损失数千元。7月29日，美团方面回应，正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已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用户账户安全。
12: 在这个胶州市胶东街道小麻湾西村啊，有一处待拆迁的房屋啊。就把这个部分的结构给拆除了，但是还留有主体的框架。这个房屋的周边呢是堆积了很多的建筑垃圾啊，这些建筑垃圾呢就把周边的排水通道给堵了，存在着积水的隐患。咱们一起去看看。
10: 我们的房子就在它的后面，所以说它拆成这个样子，四周都挡着，我们排不出去水。已经理赔了，就是已经拿到了拆迁款，但是没有拆。
11: 你看我家了破的，那我家了破的。
14: 这个房子吧，肯定是要拆的。这个楼子吧，该拆积水这个东西吧，当时也清理处理过，可能因为这两天下雨就比较大。没拆的原因是它和旁边那个楼就是挨着实在太近了，能有个不到20公分，就怕一拆吧，那个楼它是不拆的，就怕一拆然后会把它那个楼影响。不，我们这段时间吧在做没拆那一户测评的工作，谈的差不多了，拆了之后吧，我也再来跟您说一声。
10: 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真的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12: 大家伙平时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啊。接下来是生活帮的银铃6:30。那夏天的高温，很多人被闷热的天气拿捏，各类的高温急症呢也是扎堆的闯进了医院。其中有一个非常凶险的啊，就是热射病。有句话叫热得要命，这话真不是开玩笑。什么是热射病呢？它跟普通的中暑有什么区别呢？如何预防呢？又该怎么急救？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曹立军，跟大家伙来聊聊。您好，曹主任，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2: 啊，这个就先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是热射病？
15: 好的。热射病啊，它是重症中暑，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会失灵，产热大于散热，就会导致体温呢显著的升高，通常会超过40度，伴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比如意识障碍、抽搐、昏迷等等一些症状，还可能出现心脏、肾脏、肝脏等一些多脏器功能障碍。患者常常有热暴露史，皮肤干燥，无汗或者是少汗，病情呢进展迅速，这是一种急性致命性疾病，病死率高达70%，50岁以上患者可以高达50%，即使抢救成功，也常常有严重的后遗症。更可怕的是，从轻微的中暑发展到致命性热射病，只需要短短几小时。大多数热射病患者一开始会出现意识不清和高烧，如果不及时救治，将会出现不可逆的器官损伤，甚至是死亡。
12: 那这个热射病呢，有哪些类型呢？
15: 好的，热射病呢，它包括经典型热射病，也叫做非劳力型热射病，多见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呢体质虚弱的患者，多在闷热不通风的室内或者密闭的车厢内静息状态下发病，起病是隐匿的，容易被忽视。那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劳力型热射病，多见于青壮年、户外作业者、高强度运动的人群， 因为长时间烈日下劳作，或者是剧烈运动，短时间内产热过多，散热不足，发病急，进展快。它会有一种危险的三联征，出现任何一个症状呢，我们都是需要急救的。
12: 嗯。
15: 啊，这里面呢就包括啊，体温高于40度，啊，皮肤呢是灼热、干燥的、无汗的，啊，劳力型的患者呢早期也可能有出汗啊、多汗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会有意识障碍啊、胡言乱语啊、嗜睡啊、抽搐、昏迷。再有呢就是会有脏器的受损啊，会出现剧烈的呕吐、心慌、尿少、皮肤的瘀斑等等。
12: 那您这一说，热射病真的是很吓人啊！
15: 是的，
12: 那如何急救是关键啊。
15: 嗯，热射病它救治的关键呢，就在于要快速的降温和立即就医。救治每延迟5分钟，死亡的风险呢就会显著的上升。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30分钟内将核心体温降到39度以下。以最快的速度呢让患者脱离热的环境，比如说到大树底下、树荫下、通风的房屋内、有空调的房间内，同时呢去呼叫120。要注意呢，拨打120要说清楚患者是一个疑似热射病的情况，体温呢超过40度，有意识障碍。第二点呢，要注意脱去患者的衣服啊，要快速的去测量体温啊，用擦浴、蒸发、散热的方法来协助他啊降低体温。如果患者如果呢这个身边有冰袋的话，也可以用纱布啊薄的衣物来包裹这个冰袋，放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腹股沟等等这些大动脉的这个部位啊，来予以降温。要定时呢啊更换这个位置，来防止冻伤的情况。还要注意呢，不要去吃布洛芬啊、对乙酰氨基酚啊等等这样退烧的药物，因为它没有用，还可能会带来一些脏器功能的损害，比如伤肝、伤肾。再有患者如果昏迷或者抽搐、意识不清的时候呢，也不要强行的去喂水，因为容易引起呛咳，导致窒息。患者如果意识是清楚的，那么可以补充500到1000毫升的含钠、含钾的低温的饮品。再有就是，如果患者如果出现了抽搐、恶心、呕吐的现象，可以采取侧卧位的姿势，及时清理口腔、鼻腔的这些分泌物啊，防止这个窒息的情况。
12: 嗯，那很多人对于这个普通的中暑和热射病，它是分不清楚的，这俩到底是怎么分辨呢？
15: 嗯。先兆中暑啊，它的症状呢可以呈现为大量的出汗，啊，口渴，可以有头晕、有眼花、有耳鸣，啊，有注意力的不集中、四肢的无力。那轻症的中暑呢，它是在先兆这个基础上呢，体温可以升高到38度以上，有面色的潮红或者是面色的苍白，有恶心、呕吐、皮肤的湿冷、脉搏的增快。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热射病，它属于一种重症的状态啊。它的核心的特征呢，就是高热，体温呢是大于40度以上啊。再有呢，包括有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比如谵妄、嗜睡、昏迷、抽搐、胡言乱语，可以伴有皮肤的干热啊、无热啊、无汗或者是大汗啊，可以合并有多器官的损伤。
12: 那也有很多人认为呢，这个体温不超过40度啊，神志它是清醒的，是不是就可以排除热射病？
15: 这是个误区啊。大众呢普遍认为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呢，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障碍，它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的标准。如果在发病的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的体内的脏器呢已经开始受损了。
1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有暴晒才会得这个热射病呢？
15: 热射病呢也并非只有暴晒才会发生，在阴天、高温、高湿的天气、闷热的室内、夜间都可能发生。以下这个高危的人群啊，高危的场景呢，也需要格外的去留意。第一点呢，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室内闷热的环境，气温超过了38度，湿度呢超过70%的时候，体感温度呢可以高达50度以上。室内呢不开空调非常的危险，比如锅炉房、洗衣房、桑拿房、温室、 大棚养殖场等等这样一些位点。
13: 嗯。
15: 第二点呢，就是剧烈的运动啊，气温在28度到32度之间的时候，湿度如果较高，这种情况下你进行长跑、踢球等一些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危险的哈。再有就是高危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他的体温调节功能是退化了的，而婴幼儿呢，他的体温调节中枢呢没有发育完善。再有就是肥胖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这样一些慢性患者，他的体能呢比较差啊，以及那些长期服用利尿剂啊、抗组胺的组胺药物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也是要格外的注意。嗯、
12: 是的，那有人也认为啊，这个皮肤是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哎，咱大量喝水，这样能缓解吗？
15: 啊，对于户外工作者而言呢，需要在补水之外呢，额外去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电解质的平衡。如果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意识障碍，那就需要立即就医了。
12: 嗯，那如何预防热射病？您最后啊，再给大家伙支支招哈。
15: 好的。啊，那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减少高温暴露，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必须户外的时候呢，那要就要找阴凉处呢来间歇的休息。对于老弱群体呢，啊，建议待在室内的时候呢，建议呢它的室温超过32度的时候，要开空调或者开风扇来降温。再有呢，要注意补水。不是等渴了才去喝，每个小时呢至少200到300毫升，少量多次的饮水，大量出汗的时候呢去补充含有电解质的饮品啊，比如淡盐水啊、运动的饮料。再有我们的着装呢，要衣着透气，穿棉质或者是吸湿排汗的宽松衣物来帮助散热，还要降低呢运动的强度啊，高温下啊，这个热身时间呢延长，降低强度啊，运动后呢不立刻去冲这个冷水澡。
12: 嗯，好的，也感谢曹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高温天气呢，热射病的病例增多，这就是严重的中暑，死亡率高，大家伙一定不能忽视。好的，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见。
16: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汗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1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伙的每一条信息，也期待您的参与。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六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或者是专业的见解啊，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也欢迎您加入银铃六点半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山东广电乐享银铃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日到9月15日，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AI 合成技术现在已经渗透进入到了我们的网络生活啊，这个技术本无罪，

0: 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1: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0: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1: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0: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2: 那么这个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他这样的行为会构成什么罪？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呢？一起来看看。
0: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1: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3: 就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0: 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1: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0: 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2: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软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能批量的生成大量的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也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咱们接着看。
0: 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 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

0: 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三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1: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2: 最近上海一对八旬的老人发现家里的洗衣机呢有些故障啊，就通过小广告找到了一家家电维修公司上门维修，但没想到险些损失千元的维修费。
3: 他偏得到就是偏到，想不到的就算了。
4: 7月11号，家住闵行区89岁的彭爷爷和老伴儿发现家里洗衣机舱门无法闭合，于是翻找出信箱里的维修小广告，拨通了百姓家电维修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上门查看后，收取300元定金，并以缺少配件为由，于7月13号再次上门维修。
3: 他说没有材料，还要去买材料。第三天呢，他就过来了。600块钱就600块钱了，是不是？我们不会跟他讲价了，我们也不懂的。他说你这个洗衣机呢有点甩的哐啷哐啷哐啷，他说要换掉，换到就400块钱，一共加起来1000块钱，就要他写张保修卡。他不写，他说没有关系，保证不会坏，换掉以后洗了也是这个洗衣机也是哐啷哐啷响。
4: 平时老两口子女不在身边，儿子彭先生在得知此事后察觉其中存在问题。
5: 应该就是这个，你看这个装饰框其中的一个，这是换的一个东西，然后两个垫片我估计是在下面的还是什么地方的位置。一个这个门框，这个是几十块钱一个，这个我都查过19块一个嘛。
6: 所谓的这个维修工啊，他们应该是设了套路，把老人就是说实际上套进去了。那找他们联系人呢也对我不理不睬的啊，还回复我这个价格还说不贵。
4: 记者按照维修卡片标注的龙明路1258号及固代路1100号实地走访，并未找到这家维修企业的实体店面。
7: 这家家电维修上没有啊？
8: 没有啊，
7: 这里没有。
8: 那你这个卡片上写的那个地址全都是假的咯？
9: 好多店都没有。对，确实是没有，过去的就算了，再讲前面的也没有意义。你看一下要退多少钱吧。
2: 提醒大家伙呢，尤其是老年群体啊，维修家电服务务必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轻信小广告啊，谨防上当受骗啊。在浙江湖州，有位张女士也反映说，自己的儿子通过闲鱼平台购入了2枚民国银币啊，单价分别为1000元和800元啊，经过鉴定均为现代仿品。
10: 张大姐住在湖州武兴区，她介绍儿子今年30多岁，平时有收藏的爱好。
11: 一部分已经自己能鉴定，但是一部分还需要靠别人来鉴定嘛，也在学
8: 一点。
11: 像这种晚清的这种瓷器，他懂一点；还是这种景泰来，就像这种清晚期的这种景泰来，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买这种东西的。
10: 张大姐说，因为儿子在上班，就由她来接受采访。5月22号，张大姐的儿子在闲鱼平台上买了2枚民国时期的银币，1枚1000元，1枚800元。
11: 第一次尝试，我们收到了以后啊，发现这个币就是跟它宣传片上的那个色差相差太大，还有它这个铸工啊什么东西的，如果感觉到有点不对。
10: 张大姐告诉记者，因为以前没有买过银币，儿子心里也拿不准，就拍照上传到一个平台做了鉴定，一共花了40块钱，结果显示2枚银币都是现代仿品，不具备收藏价值。
8: 他这个靠谱吗？
11: 靠谱的，鉴定的那个这个人都是有职业历史，那就一个证书的。
9: 我又不是专门卖这东西的，我上面没说是包真包假的。那个他去鉴定假了，他要退啊。
8: 哎，那这个东西您这边有没有去
12: 鉴定过或者判断过这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9: 我没有啊。
12: 你是
9: 在家里传下来的东西，我万一拿去鉴定鉴定啊？闲鱼上出售这东西多得很啊。
12: 嗯，
9: 我也拿过来卖一卖啊，价格都差不多，就那个价格呀。
10: 后台显示，两笔订单平台都已经介入，1000元的订单，客服判定商品严重货不对版，支持退货退款，钱已经原路返还了。800元的订单采用小法庭的形式，由其他用户作为评审员投票，最终卖家9-7胜出，不支持退货退款。
11: 1000块的鉴定嘛了，他是，他不马上鉴定的，他要有3天时间。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所以说他在判决之前我们已经拿到鉴定了，我们也就传上去了。
12: 然后那个800的是你们还没
11: 上传，他就做这已经鉴定了。
10: 小法庭的结果出来之后，800块钱就已经从平台的担保账户打给了卖家。张大姐说，后来儿子再次提起申诉，补充了上传鉴定结果，平台客服判定申诉成立，商品严重货不对版。
9: 小法庭也开过来，那确实这个钱要转给我的呀，没法退。
11: 我需要800块钱先去垫付。
13: 先给您致歉就是。
11: 处理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导致了这笔不成功，是你们应该要承担责任的。
13: 就稍后呢，就帮您联系卖家，帮您追审，结果呢，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您注意关注一下。
11: 对方还不肯付钱，那你们怎么办？你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3: 平台的话呢，暂无其他补偿方式给到您。确实非常抱歉了，女士，帮您联系对方，也会对其账号的话进行处罚，然后对账号的话也会做出限制。
10: 对平台的处理态度，张大姐不满意，她表示会继续投诉维权。
2: 为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丰富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2026年山东省夏季春晚展示活动昨天晚上在南宁县亚优沟景区举行，一场融乡土风情、民俗文化、乡村新貌为一体的夏日文化盛宴精彩上演。
10: 7月30日晚，2026年山东省夏季春晚展示活动暨南宁县古村夏韵梦里老家文艺汇演火热开启，演出舞台依山傍景，古韵十足，歌舞戏曲、民俗展演、情景节目轮番亮相，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喝彩不断。
14: 我们专门过来亚优沟看这场春晚，现场氛围特别热闹，都是咱们接地气的乡土节目，吹着山里的晚风，看着演出，感觉特别放松，体验感真的挺好的。
10: 本场汇演全部由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演绎，节目内容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既饱含浓浓的乡愁韵味，又彰显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来往游客与当地村民欢聚一堂，感受古村落的独特魅力与乡村文明新风。
15: 亚优沟春晚办的接地气，有烟火气，真正的能让老百姓站上舞台唱主角。我们把非遗和民俗文化融入其中，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同时也有效提升了景区的人气与影响力。
10: 本次活动是山东省四季春晚重点展示活动之一，以古村夏韵梦里老家为主题，立足本土文化特色，聚焦和美乡村建设成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全方位展示兰陵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和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更为乡村文化建设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
16: 活动以四季春晚为载体，深度挖掘柳琴戏、民俗非遗等本土文化元素，讲好兰陵乡村振兴故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春晚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惠民活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乡村延伸。
2: 暑假期间呢，不少的家长面临着孩子看护难、课业无人辅导等问题。那东营市利津县利津街道小李庄村精准发力，开办了公益暑期托管班，汇聚在岗教师、返乡大学生、热心的村民志愿力量，把免费的课堂呢搬到了家门口，让孩子们过了一个充实、快乐、安全的假期。
17: 日前，小李庄村公益暑期托管班正式开课。干净的活动室内，12名村内中小学生端坐课堂，认真听讲。这场汇集村民的公益托管服务，缘起于小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扈宝龙的一次为民初心。为破解村内孩子暑期看护难题，他创新借助新媒体平台发布托管招募短视频，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
18: 看到这里呢，我很着急，于是就在抖音发布了村里公益暑假托管班招募视频。我们村在外在职教师积极响应， 隔壁村的大学生也想主动加入公益服务队伍当中。开设的公益课堂深受大家认可和喜爱。
17: 小李庄村毗邻黄河，村内以务农务工家庭为主，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忙碌，暑期多有老年长辈看护孩子，学业辅导、安全看管存在诸多短板。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村干部主动谋划，全力筹备公益托管课堂。
19: 我作为一名毕业生，然后也想尽自己的所能帮助这些弟弟妹妹们，然后每天来了以后就是帮助他们辅导作业、检查错题、检查他们背诵课文、看着他们写作业什么的。然后他们对我也很认可，也很尊重我。
17: 学业有人辅导，安全有人看管，课余有人陪伴，贴心的托管服务让家长们安心劳作，无后顾之忧。小小公益托管班托起乡村多彩假期，下一步小李庄村也将继续开展好假期公益助学活动，用基层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0: 在这里孩子有人管，学习有人辅导，帮助我们家长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班办得非常好。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2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23: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23: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2: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23: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22: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两半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两升。
23: 在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22: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壮年男子被人谋害，埋尸家中，为何无人过问？
6: 比如肉是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7: 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执行人协同的秘密。
4: 父母兄弟嫌疑最大，究竟谁是凶手？
8: 小时候他也是生了，
24: 你俩也打的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
4: 是残忍还是忍无可忍？500多个红手印背后有着怎样的悲情故事？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悲情凶手，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故意杀人是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犯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处死刑。但是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啊，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凶手却被大家同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5年2月2日，安徽省睢溪县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称有人被杀。
26: 然后我们这个局里领导告诉同事，第二天是凌晨，然后我们就直接到这个案发现场。
4: 根据匿名举报给出的线索，警方来到了位于睢溪县林焕镇的一个村庄，打开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内空荡荡的，看上去已经长期无人居住。
6: 在院子的西南角，就是发现了，就是有一块凹陷的痕迹。
4: 这块明显低于周边地面的奇怪的凹陷，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6: 然后我们就判定，有可能尸体就在这个地方埋着了。然后当时呢，对这一块地方进行挖掘。
4: 向下挖掘了大概1米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6: 是发现了这个芦苇席。然后打开芦苇席呢，发现了是棉被。打开棉被里边一看，然后是包裹了一具尸体。
4: 根据衣着，民警初步判断死者是一名男性。
6: 上身穿那种短袖的 T 恤衫，下身穿牛仔裤，脚上穿黑色的皮鞋，一种露出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25: 埋在农家院落里的死者被发现了，那么这起案件凶手到底是谁？案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童传伟，有请童法官。
4: 童传伟，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县法院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2007年、2008年两次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3等功。
25: 童法官你好。
26: 老徐你好。
25: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这起案件备受关注，而且听起来非常的蹊跷啊，在一个院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个院子属于谁呢？主人是谁呢？
26: 属于一对在此安度晚年的老夫妻。
25: 属于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现在还住在那院子里吗？
26: 这对老夫妻已经有1年多没有住在这个院子了，但是还在他们所在的村落里生活，这非常让人生疑。警方也只据此认为二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4: 这个院子的男主人叫姬长增，女主人叫高兰英，两人都是69岁。那么死者与他们是否有密切关系呢？法医通过提取男尸身体组织与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血样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姬长增是死者的生物学父亲。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共养育3儿1女，长子姬广峰，次子姬东，三子姬广平，女儿姬红。那么死者到底是谁呢？
26: 警方根据老夫妇共生有4个子女的事实，然后联系到现在还有3个子女都健在，而姬广平已经1年多没有了音信，据此认定姬广平就是本案的被害人。
4: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那么究竟是谁杀了姬广平呢？随即办案民警对姬长增一家展开了侦查。从老两口的年纪上来讲，都是年近七旬，要想杀死正值壮年的姬广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民警们首先怀疑姬长僧的两个儿子，确认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
9: 就能反映当时他自己陈述的是他人在大连，人在大连，然后呢我们问他在大连的时候有什么证件能证明，然后包括跟他们一个庄一起打工的十几个人，还有他们在大连打工的工地老板，这些人我们侧面也了解了，就是排除这个季冬的作案时间。
25: 根据刚才短片展现的情况呢，季冬的作案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但是季广平还有一个哥哥季广峰，那么警方认为季广峰是否有作案嫌疑呢？
26: 本案的案发时间是2013年10月下旬，10月下旬的皖北地区农作物秋收工作已经完成，青壮年按照惯例都已经陆陆续续外出打工。警方经过了解，季广峰也在外出打工，他就没有作案时间，也就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4: 在排除其他人的作案嫌疑之后，警方对姬长僧夫妇进行了传唤，结果事情的进展有些出人意料。
10: 一上来没打死哪有的？
11: 什么打的？谁打的？
10: 他拉的。
4: 为何年近七旬的两位老人要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呢？为了更多的了解案情，民警们走访了相关的人员。
9: 通过侧面了解，调查走访呢，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在村里无恶不作。
12: 他谁都干嘛，谁都干他，
13: 趁咱这得个俩，不给他两个你不能安胎。
4: 提起姬广平，村里人都愤愤不平。姬广平在家里又是怎样的呢？据姬广平的家人回忆，姬广平从小的表现就异于常人。
8: 小时候他也是生了，说的你生我，你就生的罪了哈，你就养我的罪了哈。我说的你去好好干活，你干活你挣的怎么了？你的生我就能养我。说的
4: 姬广平死亡时的年龄为37岁，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对方因为不能忍受他的殴打而离家出走，两人并没有生育子女。
8: 5年离俺姐姐这七岁我给盖屋，这去家了人当俺家只过8个月，他给你坐床上这一下来等掉了，等下来还给你坐床上，等就坐床上还给你等下来，俺也不敢接上他就打你，谁敢说？不敢说。好了，他离过婚了，离过婚就接着收拾俺了。
4: 离婚之后，姬广平对父母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一开始老两口也曾把自己的处境告诉给其他子女，但是姬广平对兄弟姐妹同样也是大打出手。
24: 你打不过他，对吧？你连一打他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谁到最后都是惹你。
4: 因为其他儿女都不在身边，之后两位老人便选择了隐忍，因为在他们心中还是希望姬广平能够浪子回头。但是有两件事情还是让两位老人伤透了心。姬广平平时都与父母同住在一起，2012年的除夕当天，姬广平把父母赶出了家门。
24: 东西都给买的东西都撂完了。
14: 而且最让人不能够这个接受的是什么？他不允许老人家到他另外两个儿子家里面去。
24: 你是不是到那个得要向老人？他打老人你不打他吗？如果你一去打他，那他就问你要钱，你这个谁也供不起，造钱去带我家我也造不起。
4: 后来村领导安排两位老人暂住在村里的两间老屋里，这才算有个落脚过年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姬广平还是不依不饶，
24: 想发狂，说谁要挪走出来。当时我说我要挪走来，我说那个要饭你可得给我救赎。
25: 被从家里赶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怎么生活呢？
26: 老夫妇被儿子赶出以后，无奈之下只有先到别人家暂时先借住，后来他的两个其他儿子给他盖了3间小屋，这就是本案的案发的地所在的小院，然后在那里安度生活。后来姬广平仍然到地方蹭吃蹭喝，对老头老太太非打即骂。2013年6月，因为一件琐事，姬广平竟然将他母亲的腿给打断了。
4: 将自己母亲的腿打断之后仍不依不饶，
8: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
24: 让你知道疼什么滋味，
4: 无法忍受逆子虐待的老人将何去何从？
14: 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就是不行。
9: 这个当时看这个警方就坐床上了，就是喘粗气。
4: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平时60多岁的高兰英靠在附近的砖窑厂打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事发当日，吉广平想要回家，但是没有家门的钥匙。
11: 按照他母亲的说法，他没找到钥匙。他没找到以后呢，他就非常气。但他母亲在傍晚干完活回来以后呢，他对他母亲就发火了。
4: 身材矮小的高兰英在姬广平用力的推搡之下摔倒在地，导致腿部骨折。姬长僧心疼老伴儿，于是赶紧开着家里的电动三轮车赶往医院。可是姬广平却仍然不放过他。
8: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我第一个受罪的。
11: 不愿意的同时呢，他还要在这个电瓶车三轮车啊，给人还要晃他母亲那条腿。据他这个高兰英和姬长僧的说法，就是说，我就让你疼，让你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4: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老人不停的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4: 就这样僵持了半天，姬广平仍然不同意母亲赶去医院救治，周围的村民也无人敢上前劝阻过问。况且当天还下着瓢泼大雨。
14: 然后他们周围有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们两个老人实在不行，到我那儿避一下雨吧。然后那个姬长僧就说不行，如果我到你那儿去的话，他肯定还要到你那儿去闹。
4: 姬广平就这样闹了一夜，筋疲力尽之后回家睡了觉。于是姬长僧偷偷带着老伴儿去了医院，然而姬广平竟然也跟了过来。
8: 到了话地还没情况还没下来车子嘞，他又到了话地了。到了话地就摸，他就拽我腿，他大就在那个跟前。我拽你腿可疼了，我拽你腿疼了，他大就那样抱，他大说你别找他了，你娘就这就给我说，就我哭都没敢哭，害怕，恐怕再就叫这个腿再戳断。
4: 就这样，姬广平以照顾母亲为名，也住进了医院。一方面，他要继续阻止母亲就医；另一方面，他是另有所图。
11: 他要让这个别人去看他母亲，说拿他钱嘛。然后他要，然后还要让他父亲到临欢街上去给他们买酒买菜，他就直接在医院里面呢走廊里面进行吃喝。
15: 姬广平在2013年6月份呢，亲手把自己母亲高兰英的腿给打折了。当时这高大娘在医院住了多久，伤情怎么样？
26: 当时高兰英在医院里面住了18天院，家人送进医院后经诊断是腿骨骨折，当时医生就安排做手术，给他加了钢板。住院手术后呢，医生就安排他们住院治疗。当时是其他几个子女全去照顾，但是姬广平呢也是跟上去了。跟上去了呢，他到那地方呢，不仅不安心的让老太太在那治疗，仍然反正在那蹭吃蹭喝，经常惹自己的父母生气。这18天让二位老人深受其害，对他的行为是日益不满。
4: 那么案发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姬长僧夫妇下定决心对儿子痛下杀手呢？据姬长僧供述，201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姬广平刚外出回来，姬长僧就提醒了老伴儿小心点儿，没想到最终还是遭到了姬广平的毒打。
16: 上次干嘛插我的领导，真掐死了。酒店用的快十年，我想想这老两口不挺死的时候了吗？
4: 于是姬长僧唤醒了熟睡中的高兰英，商量了除掉逆子的计划。但是姬长僧却不打算让老伴参与。
16: 我想的时候，我怕我他给他娘给他妈一口气就算精神睡的。我呢，我心里想着，我也不治死他。咱老两口都活不长。
4: 据姬长僧供述，他之所以把老伴支出去，是因为老伴的腿伤还没有恢复，拄着双拐不方便，害怕他遭到逆子的二次伤害。
9: 他拿一个抓钩子，就一个农具，就是我们农村干活一个农具。进屋之后呢，看到这个姬广平睡着之后呢，就往头部扒了一下子。
26: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抓钩 当时是插在那个被害人的头上的。
9: 拔了之后呢，当时起来有点害怕，就吹了。吹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在我门口待了一段时间，有个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4: 当姬长僧再次进入房间时，他发现姬广平并没有死。
9: 这时候，这个姬广平呢已经坐在床上了，他这个抓拱呢已经掉地下了。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上呢，就是喘粗气，也不说话。他也把抓拱拿走了，
26: 然后又顺手从外面，从屋外又拿了另外一个镢头，然后朝这个被害人的头部击打。
4: 被害人死于自家院落，为何迟迟没有被发现？
24: 都那么大岁数了，再慢一天，慢一天。
4: 七旬夫妇杀子埋尸，村民们对此如何看待？
2: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害。
17: 他死了应该是自己做的。
4: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据姬长僧高兰英供述，他们两人在屋外躲了一夜，到天亮才再次回到屋内。
9: 警方发现呢，这个姬广平还没有死，他们呢就夫妻两个人呢就拿个那个绳子麻绳，就是勒住这个姬广平的脖子，然后这个姬长僧和高兰英共同把这个姬广平给勒死了。
15: 老夫妇在作案之后为什么把孩子尸体埋在院子里呢？
26: 由于老夫妇二人年纪轻旬，年迈体弱，而死者姬广平是身强力壮，老夫妇一时没有能力将尸体运作拖出进行处理。同时由于田地已经大量，又担心案件被别人发现，所以就采取就近原则，埋在了院落的西南角落。
4: 姬广平被杀之后，村子恢复了宁静，也没有人主动提起他，直到姬广平的尸体被警方挖出。
18: 确实有这个办法也不舍得，那你再喂个小鸡小狗谁都疼了，还差着自个的孩子吗？
9: 经常无故骚扰别人，打骂别人，这个事情都有。但他们知道姬广平不在了，他们显然是高兴的，他们也不会找姬广平到哪的什么地方。
4: 对于姬东来说，父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他内心也是五味杂陈，但同时他也不想让自己的父母遭受牢狱之灾。
24: 都那么大岁数了，再慢一天，慢一天，那要慢个三五年，成绩咋样嘛，反正父母该死了，你也不肯叫在搁里面死，对吧？结果没想到事情发生那么早。
8: 想起来，我说我怎么我也就是逮我也没害怕。你反正就这个事，咱说，谁就是你心里不疼，睡得好是好好的，心里就那样做，太厉害了，我眼泪都哭干。
4: 姬长僧埋了姬广平的尸体之后，夫妻俩当天就搬离了自己住的小院，住到姬广平原来的房子里。
15: 他们把孩子杀害之后呢，这事儿只告诉了自己的子女，外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后来案发了？
26: 姬广平在村里是非常活跃的人，突然间一年间没有他的音信，难免一些村民会无端的猜疑。同时呢，由于案发当天是一个晚上，他的叫声传得很远，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知情人泄露了秘密。再加上被告人姬长僧的儿子也女儿都陆陆续续知道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他们在无意中泄露了风声，导致其他人进行了举报。
4: 2015年6月，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姬长僧高兰英公诉至睢溪县人民法院。案发后，姬长僧夫妇所在村的村干部及村民共计553人联名签字，为两位老人求情。
2: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害。他活着是有害没利。
17: 他死了应该他自己做的，打爹骂娘腿都也没人腿都给打断。
4: 2015年7月，睢溪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高兰英的辩护律师认为，高兰英在犯罪过程中只是辅助性的，属于从犯。对此，公诉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呢？
19: 就是我们认为，首先高兰英事先知道姬长僧要杀害姬广平这件事，然后他自己也积极参与到这个犯罪实施过程中来，和姬长僧一起将姬广平杀害这个实施这个行为。
4: 公诉人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尸检结论，姬广平的致死原因不排除重金属作用于头部致颅脑损伤，但也有可能是被姬长僧夫妇二人勒死的。
19: 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高兰英和季长征一样，在共犯中均起主要作用，应系主犯。
15: 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村民还自发地写了一封联名信，这是一封什么样的联名信？
26: 这封联名信目的就是为被告人二被告人求情，认为呢二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大义灭亲，他是为了万般无奈之下才做的不清之举。但是呢，我们看到这联名信呢，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我们要从法律角度来进行评判。虽然这个被告人他们长期受到儿子的这个殴打威胁，但是他儿子他的生命毕竟是需要尊重的，任何人呢不经过法定程序你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基于这个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这个义愤杀人，属于犯罪情节较轻，而且呢到案后呢他呢如实供述了这个犯罪事实，属于依法应该从轻处罚的。
4: 2015年9月8日，睢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姬长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高兰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决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
15: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孩子季广平变成这样一个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一个乡村无赖？
26: 通过办案，我们了解到，被害人季广平是二被告人的最小的儿子，自幼呢是受到了溺爱，老太太的老夫妇二人对他们就是溺爱有加，教育不足，导致他呢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本人呢在生活过程中呢又贪图享受，不识劳动，喜欢追求享受，又不愿去处理去干活，最终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讹诈群众钱财过程中呢，这种情况又不大处理，又能得到钱财，无疑助长他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群众对他这种行为又不敢大力加制止，无疑就助长了他这种行为，最终呢养成了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随意讹诈他人钱财、讹诈父母钱财，养成他这种行为。
15: 谢谢童法官的讲述。这起人伦悲剧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听一听专家说法。
0: 这个父母呢确实是，哎呀，看着孩子太不出息，忍无可忍，都不是忍了一天了，30多岁了，最后怎么办呢？实际上最后这个行为很残忍了。当然他这个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义灭亲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个减轻处罚的考虑，但是呢我们说任何一个父母也不能也没有权利对孩子呢实行私刑，甚至说故意剥夺孩子的生命啊，即使你是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父母最后把孩子杀害之后，这个父母无论如何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最后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3: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
3: 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18岁少年外出游玩，却没想惨遭横祸。
11: 这么大个了，18岁了，要活18岁，我就那就白白的了。
4: 父亲悲痛欲绝，两年之后竟被告上法庭。
12: 家里那大过年不咋不吃啥呀？这边不吃完上药上，这边不家里那边找公司喊，我说我怕早睡，吃完上药
4: 上。承受丧子之痛的家庭因何成为被告人？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本期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山西省山阴县的一个小伙子冯鹏啊，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离世，他的生命呢永远定格在了18岁。对于冯鹏的父母来说，这不啻为晴天霹雳。但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呢，冯鹏的父亲竟然成为了被告人。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2年9月30日下午，山西省山阴县沙岭村小伙冯明骑着自家摩托车，带着邻居冯志公家18岁的儿子冯鹏外出游玩。傍晚时分，冯明跟朋友到县城去了，而将摩托车留给冯鹏。冯鹏骑着冯明的摩托车独自回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回家途中意外发生了。当时一辆车在行车途中撞上了冯鹏驾驶的摩托车，司机肇事逃逸，冯鹏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山阴县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冯鹏的突然遇难将其父母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19: 肇事车跑了，司机跑了，我追究他的责任，得罪他判徒刑嘛。
4: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安装监控，又没有目击者，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山阴县交警队寻找那辆肇事货车和司机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13: 发生事故这个路段只有挂道，车流量比较大，就该路段也没有接任何监控，自己这个难解也还没有征服。事故发生后，大队立即记住了应急遇难，并且以后成立了专案组，向社会悬赏祭祀。
4: 孩子惨遭车祸身亡，肇事司机逃之夭夭，面对这样的打击，冯家人悲痛欲绝。冯鹏死后不久，他的爷爷因为伤心过度离开了人世。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两年后死者父亲冯志功竟然成了被告人，面临着刑事追究。
15: 这起案件到底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的裴国峰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裴法官。
4: 裴国峰，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刑事庭主审法官。
15: 裴法官你好。
3: 啊，罗旭好。
15: 这起案件我也觉得非常好奇，为什么这小伙子骑车出了事故，但是他的父亲却成了被告呢？
3: 是这样的，冯鹏出事时骑的摩托车是他邻居家的，因为肇事车辆一时找不到，其父亲很生气，就去找邻居要求赔偿。其邻居不同意赔偿，所以冯鹏的父亲就带领全家人住入了邻居家。冯鹏的邻居就把冯鹏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冯鹏的父亲就成了被告。
4: 事故发生后，冯志功和妻子认为，既然儿子是被冯海兵家里的孩子叫出去，又是骑着他们的摩托车独自返回，所以对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夫妻俩来到冯海兵家中，想要讨一个说法。
11: 混过去了，这是没戏了，我也当时不知道么了，该我去哪儿是什么了。
4: 面对悲痛欲绝的冯志功夫妇，冯海兵会是什么态度呢？
14: 啊，你两个娃娃接触接上上去，我又不知道。你娃娃接着接手头下去，手腕头下，你一个人犯的撞死了，你去这边去，啊，你去交警队，交警队给你处理。
11: 妈和说了，我最信赖这个摩托，我摩托都没了，我摩托还让你赔了。哎，我气的，我说你不把娃娃原路踏踏还回来，我给你买个小车行。我这一句话都白说。
15: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冯鹏啊骑的是邻居冯海滨家的车出的事儿，现在出了交通事故，那么邻居冯海滨作为车主是不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9: 应该承担责任。
15: 为什么呢？
9: 因为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那个交通事故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后果有过错的，应该承担责任。
15: 嗯，
9: 冯海滨作为车主没有给摩托车办理这个上户登记的相关手续，

0: 其监护人应该承担责任。冯海滨未对孩子尽到监护责任，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冯志功未对他的未成年孩子尽到监护责任，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冯海滨冷漠的态度让冯志功十分气愤，在多次索赔未果的情况下，气愤不已的冯志功对冯海滨家一顿折腾。
2: 你陪我屋里去吗？你看在我家里那大玻璃也不是，我车上的也不是了，这边不跳啊，上跳上的，这边我家里那边照顾啥呢，收个字都是都怕早睡，跳啊上跳上都给扎成灰。
1: 之后冯志功干脆拆开了两家的隔墙，夫妻俩双双住进冯海滨家中，并将冯海滨一家赶出家门。
3: 有家不能回，刘老在外头娃娃大人都吃饱一顿，吃不饱一顿无家可。
1: 车祸发生两年多后，被赶出家门的冯海滨曾多次托人向冯志功求情，但都被对方一口回绝，说拿不出钱来就休想回家。2015年1月27日，有家难回的冯海滨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将赖在其家中不走的冯志功告上法庭。
4: 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这个冯志功他是因为非法侵入住宅，就是进入他邻居家的住宅，是吧？说你要不赔，我们全家就住在你们家，结果被邻居给起诉了。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呢？
0: 是指那个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或者是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的，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刑法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4: 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是刑法规定的罪名，是吧？那么是不是应该由公诉机关来起诉呢？
0: 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分为刑事公诉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公诉案件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代表国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提起的诉讼，而刑事自诉案件是遭受犯罪侵害的公民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刑事自诉案件是不告不理，咱们这个案件就属于这个不告不理的。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冯海滨对于冯志功之子的死应负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冯海滨却认为这件事跟自家毫无关系，拒绝赔偿。一怒之下，冯志功闯入冯海滨家里，而且一住就是2年多的时间，这种行为已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面对这样一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山阴县人民法院该从何处入手呢？
5: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的邻里纠纷案件，它是由一起车祸事故赔偿纠纷引发的非法侵入住宅案件，也是当事人没有理性的去维护法律造成的后果。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如果把车祸的赔偿问题解决好，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也自然就会得到解决。
1: 然而法庭之上，关于赔偿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6: 经过刚才的提审，当事人双方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被告人要求自诉人赔偿交通事故20万元，自诉人的意见是赔偿被告人1万元，双方差距较大，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1: 赔偿金额相差很大，双方难以达成一致，
6: 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1: 为了化解邻里矛盾，法官多次进村调解。
7: 看看你们给你们最大的能不能有给他们点补偿。
2: 你看我也是白送啊，这个时候你看法院俺们给跑来了。
1: 两家相持不下，僵局最终能否被打破？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4: 其实这个案件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待这起诉讼？
0: 基层法院，咱们是一线法院，处理的是最基层的各种纠纷。面对这各种纠纷，特别是这个存在邻里关系的纠纷，我们法院一般是不宜采取这个直接开庭作出判决的这个方式，而是更重要的是注重这个情理的调解。
4: 裴法官刚才提到的调解啊，我们知道这个基层法院有大量的案件呢是需要

0: 通过调解来化解的。这起案件实际上当时已经开庭了，在中间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1: 因为法律规定刑事自诉案件可以调解，自诉人在法院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和解或者是撤回自诉。根据这个本案的我们掌握的情况，冯志功很难和冯海滨和解。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就准备通过这个调解把赔偿问题先解决了。如果调解问题解决了，可能冯海滨就撤回自诉了。
2: 为了解决车祸赔偿问题，法官赶赴案件当事人所在的村子进行调解。法官告诉冯志功，如果认为自己儿子的死冯海滨一家应该承担责任，他可以走诉讼程序来解决问题。武断采取损害邻居的做法明显是违法的，民警一旦出面执法，不但可以刑拘冯志功，而且还要他赔偿邻居的损失。
1: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住在冯海滨家里头也不是个办法，咱商量的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
3: 虽然我们应该受理的是其实住宅的自诉案件，但是你肯定就是因为你孩子交通事故你才住到他家里边，能不能通过协商的办法，你是要求赔偿多少？
4: 他骑他的摩托出了事，这里边他走了啥也不管了，叫车来没带，肇事车来没带走，我就叫他赔的，我就叫他赔20万，不赔20万我报出来。
2: 冯志功情绪非常激动，他坚持认为儿子的死都是因为冯海滨的孩子所致，所以索要20万赔偿款合情合理。对于冯志功提出的索赔要求，冯海滨是否会接受呢？
5: 我就没多大的责任，那是不可能的，我就没责任，我咋就提啥？我多大责任，一点点责任也没有。你给你说，我给你多少？你本身就不是我爸爸没带他。肇事车辆遭不解，最后就住到我家里头去了。我说同情你这个死者，我也不和你交换，不和你凑，因为你家里头已经都死了人了，我再和你交换，再和你凑呢，你家里头假如心情已经都家里头的人再出现的事情了，我也承担不起，我也不愿意干这些事情。
2: 双方相持不下，调解陷入僵局。可是如果冯海滨不赔偿，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就很难解决。该怎么打破这种僵局呢？
3: 看看你们尽你们最大能力，能不能以后给他们一点补偿啊，尽咱们的能力，能多补偿点尽量多补偿点。就算是这个事儿和你们任何关系，咱们作为一个建议，咱们也应该伸出这个帮助之手。
2: 在法官的耐心劝说下，冯海滨终于同意赔偿，但是赔偿金额要大打折扣。
3: 你们两个考虑一下，看看尽你们的能力能给他们赔偿多少。
6: 哎，我就是个1万万2万万就是个这，我因为我没责任，第一我没责任，第二我也没钱。
5: 他最后说是在为了事为解决问题，是1万万2万万都能处理的，再处理不了了，就能干得起吧。
3: 本次调解还是有一定的成效。哦，有调解前双方当事人对非法侵入住宅案的争议，在我们的引导下转入了双方当事人对车祸赔偿纠纷的商讨。虽然被告人一直还不愿意搬出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化解矛盾的可能。
2: 随后法官找到村支书冯志玉，他在村里很有威望，邻里出现矛盾常找他调解。在村支书的配合下，法官开始了第二次调解。
3: 你知道这个儿子呢，确实是这个数字确实有点大，你最考虑一下，尽量做出点让步，他也做出点让步，也可以提供点标准，你也讲一讲。你说合
7: 适？我看看那个凑合着。你说说，一笔20万他也拿不出来，你弄的是谁呀？都不好看。
3: 你觉得应该是多少？要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么长时间了啊，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了吧，要不然你也操心比较痛苦。
4: 能解决吧，就给他7万块钱，解决不了，我也不想干了。
3: 好，就说一次性，叫他给他7万块钱。那我们就再跟对方谈谈啊，跟对方谈谈，看看对方有啥情况，咱们再给你。

0: 在法官和村支书的耐心劝解下，冯志功再次做出了让步，将赔偿金额降到69,800元。那么冯海滨会接受这个赔偿数额吗？
1: 我们多次跟被告人分析过，谈这个经济赔偿问题。但现在以后，咱们通过村里头干部和村民，多次谈话，现在他那个诉求标准降到69,800。你们原来是能够出到1到2万块钱，但是这个数字肯定是有点太少。能不能以后提高这个赔偿数呢？
2: 你说我也是没什么办法了，那这个时候你看法院你俺们给跑来的，再去接朋友，他去接了朋友了嘛，再也不得。
3: 多也打包了，就个找我那个多处，再给他多处是两个，那个了结了，了结了，我最多再处最多了，我也就是个3-4万，能了结了就了结了算了。
0: 对方开出的这个赔偿金额令冯志功很是气愤，他说儿子都没有了，自己又将索赔金额从20万降到6万多元。然而冯海滨还在压低赔偿款，一气之下冯志功撂下狠话，69,80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否则一切免谈。
1: 自诉人的承付能力最多能出到4万块钱，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0: 赔偿相差3万，双方僵持不下。
1: 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
0: 了解遇到瓶颈，法官如何应对？
4: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中午共同坐下来研究。
0: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未起诉的受害人》。冯志功对于赔偿金额很难再做让步，而冯海滨因身体有病不能工作，加上在外漂泊2年多的时间，所以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不能满足对方的索赔要求，调解陷入僵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裴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啊，咱们山阴县人民法院呢也非常重视，而且开了专门的会议，专题来研究冯志功的索赔问题。这个会议当时开的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呢？
4: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后头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中午共同坐下来研究。经过研究，决定采取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5: 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政策？
4: 国家司法救助是针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是民事侵权，通过诉讼无法取得有效赔偿，而且造成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由国家适当提供经济资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生活困境的一种救济手段。
5: 这就是国家司法救助啊，听起来很不错的一个政策。那么如何去使用这个政策呢？或者说由谁来启动呢？
4: 是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这个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可以启动了。
0: 通过多方协调，山阴县人民法院终于拿到了3万元的司法救助款。在拿到钱的当晚，法官连夜驱车来到冯海滨的家中。
1: 你们吃完了？我们过来看看你们。
6: 这是咱们山阴县政府跟双桂岭乡政府给你的3万块钱救助款，今天我们看，给你带过来。
0: 面对法官连夜送来的3万元司法救助款，冯海滨十分感动。
2: 感谢法院，感谢政府，感谢政府给我。我这个事情圆满的结束，解决了，今后。
0: 第二天，冯海滨带着3万元司法救助款，连同自己筹集来的赔偿款，共69,800元钱，来到村委会。
1: 那咱们就把这个双方把协议签一下。来，那咱们签一下子。谢谢。

0: 就是吃啊，没找到我还想就走后来就快把这个这个肇事车这个司机和这个车带着。
1: 赔偿问题解决后，冯志功很快从冯海兵家中搬出，冯海兵也撤销了对冯志功的控诉，两家人都回归了正常生活。冯志功夫妇虽然还不能完全从丧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但因赔偿问题得到了解决，总算是有了些许安慰。可喜的是，没多久，冯志功夫妇又生了一个小男孩，小生命的降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2: 好，裴法官，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咱们的专家关于这起案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就民事案件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它发生在邻里亲属亲朋好友之间，这种状态下它社会关系的修复是我们这个司法以及这个纠纷化解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块。所以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僵硬的适用法律是两败俱伤，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如何去修复这种社会关系，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社会效果。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无疑法官采用了调解的方式，最后这个让双方这个各自都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一个结果，实现了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一方面修复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该得到的补偿得到补偿了，这边该重新回家入住，让社会生活状态都恢复正常。所以法院的做法在民事案件当中，这种做法是值得这个充分肯定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另外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裴法官和他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成功调解所做的努力啊，在这儿给您点个赞。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从房上摔下去了，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就好像个大包袱从几层楼顶上